0: 2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啊，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啊，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人喝完了，这儿调整好了，那儿调整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您好，我丁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我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3: 啊，
0: 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10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
3: 啊，
0: 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10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10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10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6桶，一整箱6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哎，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7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10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的节目就20分钟的时间能给大家去团购羊奶粉，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 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7大桶。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一直都没有赠送，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就是7大桶给您送过去啊。
5: 头一次听说，原来一直喝，头一次听说还有赠品，你赶紧给我来两箱。
0: 哎，我都是头一次听说呀。就别说你们了，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5: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就你别说你们了，我都是头一回听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6: 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用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 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7: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

0: 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那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出现乳糖不耐受，那个鲜奶呀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0: 啊。
1: 我订一桌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快乐一生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4: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
4: 一
0: 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啊，只有最后两三组的名额了。想订这个羊奶粉，还仍然能享受到960块钱七桶。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喝、老人喝，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着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你好啊。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5: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最后一组羊奶粉，我在节目里边不能说了啊，咱们的羊奶粉只有最后一组了，节目里边我不能多说了，我也不接听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谁抢到就是谁的，我不能多说了，因为多说咱也没有那么多的货啊，多说咱也没有了。最后一组谁抢到就算谁的，87996984，87996984，买一组赠一桶，就是现在最后一组的名额，谁打进来电话抢到了就算谁的了。是多少？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桶。所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一组，960块钱买一箱赠一桶，是七桶的名额啊，是七桶，只有最后一组了，不能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稍后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6: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

0: 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哈广购物，
0: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3: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
4: 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

0: 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得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
5: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5: 哦。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它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

0: 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你说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
2: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哦、
2: 好嘞，
0: 哎，好，再见，别客气、
2: 哎、
0: 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哦、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

0: 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您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啊，我使劲喝水呀、啊，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订6斤海参，我要8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棘12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 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

0: 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1: 对，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
3: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 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5: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通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6: 哎，
5: 好嘞，
6: 谢谢，
5: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5: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7: 哎谢谢，
5: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8: 您好，
5: 哎，
8: 订一组海参，
5: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5: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5: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订一组海参、
5: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5: 哎，
11: 我想订一组海参，
5: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
11: 嗯，
5: 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哎，
12: 你好，
5: 订海参是不是？
12: 对，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我想来六斤海参，
5: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13: 嗯，好，
5: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六线六听众，您好。
12: 哎，主持人您好。
5: 哎，要订海参、哎、是吧？
12: 对对对。
5: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5: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赶快抢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5: 哎，
5: 你
15: 好。你
5: 好，哎，订海参。
15: 我要订六斤海参。
5: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5: 哎哎，好嘞，
5: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6: 你好，
5: 哎，要订海参是吧？
16: 对呀、
5: 啊，啊，
16: 订六斤，
5: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6: 嗯、
5: 啊，
16: 好，
5: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7: 喂，
5: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7: 订六斤，
5: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7: 哎，
5: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5: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8: 哎，好嘞，谢谢。
5: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5: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三线张女士您好，
20: 您好，
5: 哎，要订海参是吧？
20: 啊，订海参订六斤，
5: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20: 哎，好，
5: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21: 哎，订海参，
5: 啊，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21: 对，
5: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21: 哎，好，
5: 好，再见。直播热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六线的邢女士，您好，邢女士，
22: 哎，
5: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22: 哎，好的，谢谢，
5: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3: 哦，订海参订一份，
5: 哎，订一份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23: 哦，
5: 哎，
23: 好，
5: 好嘞，
23: 好，
5: 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三线陈先生你好。
24: 你好，你好。
5: 哎，
24: 我订十斤。
5: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24: 哎，
5: 好嘞，
24: 谢谢，
5: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25: 哎，你好。
5: 哎。订海参，
25: 我订六斤，
5: 六斤啊，嗯，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25: 哎，知道，
5: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您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26: 对
5: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26: 哦，好
5: 嘞，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7: 哎，你好。
5: 哎
27: 哎，给我订六斤，
5: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
27: 好，
5: 感谢参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28: 哎，你好，你好，我，
5: 哎，
28: 我订一组海参。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28: 哎，
5: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一组海参。
0: 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6: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6: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大伙儿呢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现在呢是全线站满，大家别着急，稍后有空线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好的天气哈，可以说这几天天气突然间凉爽下来哈，真的是感觉特别的舒适。今天是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是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但是呢，从下周一开始又有一轮的升温情况了。周一、周二、周三的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是28、9度啊，所以说大家呢这几天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立秋之后啊，这个天气变化是比较多样的哈，所以呢，预防秋老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听众朋友，想要参与节目，哎，大家呢时刻关注我们的老年学堂。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同学们好。
0: 同学们今天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3号线的郝兴村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带来的是《智取威虎山》选段，掌声欢迎。你好郝兴村。
2: 哎，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哎谢谢。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今天唱一段《智取威虎山》选段，是把反动派一扫光。
0: 好，这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啊，准备好咱开始。
2: 开始。

0: 抢完了，二位导师。
1: 好，我们的好心村同学啊，这一段唱的是特别棒的哈，请啊我们的点评老师给点评哈，李老师。
2: 啊，好心村今天唱这一段，要把反动派一扫光，这一段来讲说心里话是也难度也是比较大，它的版式也比较多，又是导版啊、回龙慢版、原版、剁版，所以说他好心村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掌握的非常好。他的演唱节奏劲头掌握的非常棒的啊，所以说他的演唱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努力啊，所以说在也非常用心的在演唱，我觉得非常好，希望你啊继续努力在演唱方面更提高一个档次，好不好？
3: 谢谢。好，
2: 我觉得今天这个非常棒，94.5分，
3: 谢谢，
1: 分数也非常高啊，一定要继续加油。
3: 哎，好，
1: 好嘞，再会，
3: 再会，谢谢。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王如兰同学，83岁，带来的是评剧《黛玉葬花》，掌声欢迎。你好，王如兰。
4: 哎，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4: 李老师好。
2: 你好，
4: 天凉爽了，就好了。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4: 绿岛，绿岛歌唱团的。还有戏曲群的。行，我就开始吧。哎呀，这我就开始了吧。哎呀，我那门刮开了。

见我一向不应。

情，爱他也难酬。杨柳寒又啊。

0: 心的事，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经典的唱段哈，请李老师给点评。李老师，
2: 哎呀，王若兰83岁，那听得出来她像80多岁的人呢，嗓子越来越好。
1: 嗯，
2: 现在演唱吧，尤其在这平静的韵味，掌握的也非常好。确实，这老人真是就是老有所乐啊！这是咱们984老年学堂，啊，我们也站出来的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唱段。也是非常好的。这个王若兰呢，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她不服老，她还是在研究演唱，越唱越好。
1: 嗯，
2: 真是就是太难得了啊！我给你打94.5分。
1: 嗯，好，分数不错，继续加油啊！
0: 哎，
1: 好嘞，再会。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小段京剧哈，《锁麟囊》的唱段，我们一起聆听和学习。

0: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唱段哈。我们有一定演唱功底的同学们，大家可以尝试着学习和演唱。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二号线的白石山同学，78岁，带来的是评剧《金沙江畔》，我们掌声欢迎。你好，白石山。
1: 婉清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同学们好，今天我唱的评剧《金沙江畔》选段，开始。
0: 嗯，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请李老师给点评哈。
2: 白诗山呢，真是啊，他是各个剧种都能演唱，今天唱的这个评剧很有评剧的韵味，非常好，下了一定的功夫。我希望你啊多演唱。哎，我因为我们的984老年学堂不一定我就是唱京剧，你现在京剧、评剧、黄梅戏、豫剧都在演唱，都是非常棒的。我也祝福你越唱越好，94.5分。
1: 嗯，好的，真不错啊，要继续加油。好，再会。
0: 再会。
3: 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帮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帮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黄瓜籽粉。最近啊，大家会发现啊，立秋之后呢，都说天凉好个秋哈，早晚呢还是比较凉爽的，舒适度比较强，但是到中午啊，气温还是非常高。所以呢，在立秋之后，这个时节往往是很多人体质偏弱呀，啊，身体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啊，咳嗽啊。另外呢，这个季节立秋之后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啊，这个过敏源就容易陆续出现了。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过敏性鼻炎，这两天这鼻子又不得劲儿，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呦，我这个尘螨过敏呀，哎呦，这一阵儿啊，可能感觉这个鼻子啊，包括这个气管又不太舒服，抠咔的咳嗽，是不是？等等吧，所以说在这个世界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经过整个炎炎夏日之后，大伏天哈，你会发现大量的出汗，体内的很多能量被代谢出去了，其中有一样呢就是我们的钙元素。那在这个季节里啊，多喝一些黄瓜籽粉，您就会知道了。黄瓜籽啊，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的营养吸收那是相当好的哈。你看，在很多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什么接骨啊、壮骨啊、补钙的很多这个民间的方法当中啊，它就有黄瓜籽粉，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会容易出现，哎呦，这个骨头缝啊特别的疼，上个楼梯啊老难受了，酸疼酸疼的，是不是？不敢走远道啊，走的时间一长了，膝盖也不行啊，这脚脖子踝骨也不舒服，是吧？哈。再有是呢，我们的牙齿也容易松动，你看那个牙缝之间，为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上了年纪之后啊，吃点东西就愿意塞牙，对吧？这说明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的缝隙变大了，你的牙齿容易松动了，这些都和我们的钙元素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时节我们把黄瓜籽粉喝上，1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有6大袋呢，咱是买5袋赠1袋，到手一共有6大袋，这6大袋呢总重量7斤多，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那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黄瓜籽粉呢，它是薯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早餐的时候呢，咱们啊喝点豆浆啊、牛奶呀，你加上1到2勺的黄瓜籽粉，你会发现，哎呦，特别好喝。而且这一款产品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它里面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你看哪一样不是好东西？都是好东西，是不是？而且非常的醇香可口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进行演唱哈，那就是我们5号线的记者海同学，69岁，带来的是《智取威虎山》选段，掌声欢迎。你好，记者海。记者海同学在吗？记者海人呢？6号了哈。好，回头导播老师联系一下记者海同学哈。那我们换接3号线的刘永生同学，64岁，带来的是京剧《三娘教子》，掌声欢迎。你好，刘永生。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李老师好。
2: 你好。
1: 我唱段京剧《三娘教子》。
0: 好，开始。

0: 好的，非常经典的唱段哈，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1: 刘永香确实越唱越好，这个老薛宝的唱段，我觉得他透字形象都非常饱满的，也非常好。希望刘永生也是越唱越好，给我们的984的老年学堂带个头，非常棒，94.5分。
2: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分数也不错哈，要继续加油。
2: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会。
2: 对，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朱凯同学。哎呦，今天来的哈，都是我们的明星级选手哈，掌声欢迎。
3: 对，
0: 你好，朱凯。
4: 婉平老师好。
0: 你好，
4: 李丽萍老师好。
1: 你好，
4: 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1: 谢谢谢谢。
4: 今天我唱一段评剧。
0: 嗯，
4: 金沙江畔见山路，我放伴奏。
0: 嗯，开始。

0: 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朱凯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了哈，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他都是我们这几位唱的，都是我们984走出来的明星了，确实非常棒啊！咱们不管是京剧的、评剧的，真是非常好。今天啊，那个朱凯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头日主要是怎么？今天的咱们的演唱基本都是用的是座机，所以说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非常好。朱凯在声音方面吧，还是有点紧，是不是？因为好长时间没听见你唱了，还是非常棒的。我也给你打94.5分，
0: 谢谢。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朱凯同学。好，再会。我们有请二号线的何红霞同学带来的是黄梅戏《女驸马》选段，掌声欢迎。你好，何红霞。
3: 马斌老师好。
1: 啊，你好。
3: 李老师好。
1: 嗯，好，抓紧时间哈，准备好咱开始。
3: 就是我清唱，我伴奏没有找到。
1: 嗯，好，清唱可以开始。

0: 曹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啊，这一段吧，就是黄梅戏里头的女驸马的唱段，冯四尊呢向那叙述他的身世。我觉得这个谁吧，你唱的这个何红霞，因为吧没有伴奏，但是就是说你唱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定在吐字方面要注点意。现在吧吐字听不清楚，有的字咬的不好，因为这个字清你才能把那个唱腔唱好了，是不是啊？希望你多练完了，有时间闲暇的时候找一个伴奏来演唱，我相信你能唱好的92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再会。
0: 谢谢。
1: 好，我们有请5号线的记者海同学，69岁，带来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掌声欢迎。你好，记者海。
3: 婉婷，你好。
1: 你好，
3: 老师，上午好。
1: 嗯。
3: 哦，换着吧，前天人家唱了要把翻动牌又扫光，我就唱朱丽在上面的三大弦吧。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不胜相逢就太远。

0: 老太郎进人马来到了主神前，身头上点起三重奏，是被天起手山也哗啦啦啦啦，打扮了的铜鼓，光儿一提到胯下马，哗啦啦啦啦，打扮了铜鼓，人是先生马学来，哗啦啦啦，打扮三铜鼓，老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老二应该三，二来的双子团圆，大鼓喜会唱安端，就在那沙头过去。有的歌谢，好，唱完了。
1: 好的，请李老师给点评。
2: 哦，我说你啊，在这个演唱方面还是这个还是唱得少，关键是怎么呢？你的吐字不清楚。哎，这方面这个跟那个乐队的伴奏有的时候不协调，知道，但是我总觉得你能够把这个大段子能唱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但是你得下点功夫，好不好？多练多唱啊，没事的时候找那个伴奏好好练啊，我给你打92.5分。
1: 嗯，好，分数也不错，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的，李老师，今天我们好几位同学哈唱的都是特别棒的啊。
2: 他们这几个人确实都是咱们984的明星啊，
1: 对，
2: 走出来的，
1: 没错，
2: 确实就是不错啊。
1: 嗯，
2: 演唱的从节奏啊、劲头都非常好，因为他们把这整个的段子其实起伏挺大的，他们都把它圆满的演唱出来，他们的声音。现在就说他们现在比较会唱了，那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对，
2: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
1: 是
2: 这样，就是不一样。
1: 嗯，
2: 哎，
1: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多演唱、多练习、多参与节目，然后你才能有进步，是不是？
2: 那这就不一样了，
1: 嗯、
2: 唱的是不是？
1: 好，
2: 哎，非常好。
1: 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哈。嗯，好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就剩最后几个铺位了哈，只能说是凭缘分吧，看谁能先抢到手，是不是？这个夕阳红专列啊，是特别火爆的新疆全境游的一个行程，而且呢，它的发团日期是在八月末，也就是说啊，八月末九月初，带大家呢畅玩大美新疆。那个时期是新疆刚好瓜果梨桃全都下来的一个特别美的时节，风景宜人，气候会发现哈、啊、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能品尝到各色的美食美味，各色水果。所以这趟行程啊是报名特别火爆的一趟行程，只剩最后几个铺位了哈，所以说大家呢看谁能先抢到自己心仪的铺位吧。我们常说最好的养老院在山水之间，最棒的保养品就是路上的风景。朋友们，如果您想乘坐着夕阳红旅游专列和咱们同龄人一起畅玩大美新疆全域，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拿笔拿纸记好了啊，怎么样报名，怎么样咨询行程啊，大家呢现在可以记好了，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然后您决定啊，抓紧时间我赶快报名。或者说有的朋友说，哎呦婉婷之前我

已经咨询了，但我没寻思能报名这么快，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您再观望，过两天啥铺位都没有了。您就是掐，就昨天有个叔叔说，哎呦，我想要软卧，我说叔叔软卧早都没有了。他说我加钱，我加1000块钱，能不能给我调一个软卧？我说不好意思，加10000咱也没有铺位，是不是？因为火车的铺位是有限的，只能说先到先得啊。大家呢，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新疆啊，远近闻名的热门圣地，只要漫步其中，用心领略，咱们就能够感受到各异的心境。山峦叠翠，水波荡漾，空气清新如洗，风景如诗如画，鸟语花香四溢，这些美景啊，都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深深地陶醉在这壮丽山河的怀抱之中，让我们人与自然紧紧地拥抱。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哈。昨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朋友们，昨天您家的饺子吃的是啥馅儿啊？我们都说哈，抓秋膘哈。过去呢很多人说，哎呦，抓秋膘我就得吃点大鱼大肉呢，补一补。但实际上呢，现在啊，我们对于立秋节气啊，大家更科学理性的来对待它了。虽然说要补充营养，但是呢，这个油腻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少吃。特别是啊，今年的立秋呢还在伏天，很多朋友就有个误区，觉得立秋来了，这个伏天养生就可以停下来了。在这里呢，婉婷和大家明确的说明哈，这个三伏天的养生不能半途而废，而且你要坚持下去。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那咱为啥这么说呢？亲爱的朋友们哈，您要知道，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很多人感觉啊，这个立秋了，就是秋天到了啊，凉快了。其实呢不是，立秋不等于入秋啊，这是夏秋的一个转折点而已。这个时候呢，暑气未消，秋燥初生，正是阳交阴长，湿气退去，燥气渐起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所以咱看啊，夏天的病呢多是暑湿，而秋天的病呢多是秋燥。想要秋冬少生。

病啊，就立秋之后这半个月我们要进行养生的调理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就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立秋节气的养生之道。首先来说一说啊，立秋养生的核心是什么？一个字，收啊，收起的收。中医讲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呢主打的是发散出汗多，阳气呢浮于体表，而立秋之后啊，天地气机开始收敛了，人体的阳气呢也要慢慢的向内回收啊，所以呢立秋所有的养生动作啊都要围绕着收敛阳气、滋阴防燥、健脾护肺展开。那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立秋之后很多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养生误区，就比如说第一个误区，有的人认为立秋之后我马上我要立刻进补，我要吃大鱼大肉，我要贴秋膘。其实朋友们您知道吗，您这么做啊会加重脾胃的负担，诱发上火和积食。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呢？就是会大量的进食鱼呀、肉啊，是不是比较油腻的食物，然后呢这个脸上你会感觉哎呦油刺麻花的哈，然后呢会有痘痘产生，如厕的时候啊一蹲蹲很长时间，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出去，是不是？这就是一个误区了。立秋之后我们不能马上要特别猛烈的进补，这是错误的哈。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天天吃冰镇西瓜喝冷饮，您知道吗？这是损伤脾胃阳气的，容易埋下秋冬肠胃的隐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依旧是熬夜。大家都知道夏天很多人睡眠不好，睡不着觉，哎呦那索性我就这个刷刷手机视频呐、是吧，我看一看这个书啊什么的哈。但是您知道吗，立秋之后如果您还这样做的话，就会损耗我们的阴经，加重秋燥气虚乏力。再有呢，有人会认为立秋了哈，我现在可以大量的运动了，在夏天的时候那个大伏天那一走一身汗哈，不是运动，那我现在我立秋之后我可以大量运动了啊，认为这是一种排毒，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误区。为啥呢？它会外泄阳气，违背秋收养生的规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认为立秋之后啊，我马上我就得穿厚衣服啊，捂出燥热上火，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应该啊顺应温差循序渐进的添衣服。你就比如说这个时节早晚的时候比较凉，我们可以添一个清凉一点的薄一点的外套，中午的时候比较热，我们把外套一脱里边还穿短袖，是不是舒适度又很强，别怕麻烦，这个季节千万不要怕麻烦啊。那立秋啊，时节当中啊，给大家一些生活小提示啊，比如说我们要进行睡眠调整。立秋之后呢，我们应该早卧早起，建议晚上10:30之前咱就入睡，早上呢6点左右起床，顺应阳气收敛。午睡啊，可以缩短到2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运动方面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呀、等等这些温和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大汗伤筋。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汗，注意防风保暖。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啊。有的朋友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了，然后呢这个赶快我又洗凉水澡，或者说有风的时候我站在风口吹一吹，我感觉特别舒服，其实是非常容易容易什么呀，受风，对吧？你过了第二天你发现我说我这么都是风割的呀，特别痒，你一挠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再就是呢情绪方面要进行调节，秋季一生伤感啊，很多人说一到这个多事之秋嘛，为啥有这个句词呢？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从情志上来讲，很多人就会发现总是感觉到很悲伤，或者是这个与家人交流的时候呢感觉到不太顺畅，是不是一整我就生气了，说说话我就急眼了，对吧哈。

0: 怎么办呢？家里面可以养一些绿植，或者你插一些花，保持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哎，这个是特别的重要的哈，朋友们。另外呢，在立秋之后啊，这个节气出现，其实呢，它会意味着夏秋交替的时节来了，朋友们哈。那整个夏季啊，大伙儿呢大量的出汗，体内当中的很多能量随着汗液代谢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给它补养回来了，对不对？特别是这个钙质啊，很多老年人说啊，哟，这夏天啊，整个一夏天一过去啊，就感觉到浑身啊这骨头缝特别的酸啊。还有的人说，哟，我这一上楼梯啊，膝盖啊酸麻胀的，可难受了，是不是？啊，干干家务啊，就感觉啊这个胳膊缝啊，哟，这膀子缝啊，有的时候又抬不起来了，是不是？很多问题都容易产生，其实有可能这些都是和缺钙有关系的哈。包括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会说一些专有名词啊，比如说什么骨密度下降啊等等，是吧？让您注意一些。其实啊，这些呀、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晚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您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滴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滴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 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滴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 87996984。新吃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你，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滴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好，再会。
1: 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不过去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被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跟我也订一组。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微滴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祝您健康，再会。哎。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腾讯不休的。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微滴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订微滴钙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微滴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4: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4: 啊。
0: 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微滴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着，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这。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那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呀、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
5: 好
0: 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啊，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6: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微滴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八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7: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7: 啊，
0: 好，再会。
7: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9: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9: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10: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8: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9: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9: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9: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11: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1: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12: 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2: 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2: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欢迎您。
13: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13: 给我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13: 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4: 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微滴钙。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4: 哎，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微滴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5: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5: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6: 哎，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7: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 啊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啊，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力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钱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威力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威力，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威力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 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儿吧。
15: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穆桂英吩咐把孟良推出去杀了，过来四个庄丁，一边两个推着孟良往外就走。孟良啊，一点没示弱，一边走着这嘴里边还不闲着：你们敢杀边关上将，该当何罪？你孟二爷生来就不怕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几十年又这么大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孟良被推出去了，老头穆灵红可害怕了：桂英啊，你真要把他杀了吗？那事儿可就大了。穆桂英说：老人家，我呀是试试他，看看他这个边关将到底有多大胆子。莫瓜呀，你到外边去看看，听听那孟良说什么。穆瓜说：好嘞。穆瓜去不多时回来了：姑娘，这孟良啊在外边是破口大骂，说我们那是山贼野寇，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还说他死了之后要变成厉鬼，把咱们都给捉了去。穆桂英一听，看来这个人呐还真有点不怕死，吩咐木瓜把他给我放回来。是。木瓜到外边把孟良给放回来了。这一放回来，孟良更得了理了：哎，你不说要把我杀了吗？为什么又不杀了？穆桂英说：不管怎么说呀，我们是大宋朝的人呐，你是大宋朝的将官，我们要把你杀了，这不成了宋朝的反叛了吗？孟良说：对喽，你知道这个就行，明白这个，快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吹三通，打三通，绑绳松开，送我下山。穆桂英说：降龙木啊，没有，跟你说有也不给你。你要想要降龙木，回洪州去，让你们元帅来，我要当面问问你们这元帅怎么教育的这个将官。你们元帅要是不来的话，我这降龙木就不给。孟良说：就你这个弹丸之地小小的山寨，还要劳动我们元帅亲临，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穆桂英说：来不来是他的事儿，降龙木给不给是我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孟良说：好吧，快把你家孟二爷放开。穆桂英一听：什么？你被绑刀擒还口称二爷，真是无礼之至。你把我的山寨放火烧了，能就这么把你放回去了吗？穆瓜呀，把这个孟良交给你了，带到下头惩治他一下，想法子把他送回去得了。穆瓜说：好嘞，这小子交给我这就好了。走走走走走。穆瓜叫几个庄丁把孟良就推出了大厅，来到西厢房。

0: 孟良一看弄到这屋来了，
1: 你们把我弄这儿来干什么？
2: 木瓜说，你没听说吧，我们姑娘啊让我们惩治惩治你，让你自个儿说，你说得怎么惩治你吧。
1: 孟良说，随便，要吃肉拿刀子，喝血找盆接，皱着眉头不是好汉。
2: 哟呵，这小子还挺厉害啊。我告诉你吧，咱也不喝你的血，咱也不吃你的肉，怎么办？咱们我说干脆吧，打他几十板子得了。
3: 对，
2: 打他几十板子。哎呀，我说咱们往哪儿找板子去？木瓜说，不用板子，拿鞋底子勒。
1: 庄丁说，对了，有一个庄丁啊，噔噔噔噔跑出去，去不多时找来了一只鞋，这也不是哪个大脚丫鬟的一只绣花鞋，牛皮底儿的。
2: 木瓜说，来呀，盔甲都给他卸掉了，衣裳都给他解开，打他屁股。孟良一瞧，哎，
1: 我说，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你们找板子来，打板子怎么样？啊，你这孟二爷就是不怕打。
2: 木瓜说，我偏不打板子，就打你鞋底子。这里边有个说道，你知道吗？这鞋呀，是我们一个使唤丫头的鞋，奴婢脚底下穿的东西，拿这鞋底子打你，这就是说你小子都赶不上我们山寨的使唤丫头，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让你老记着这鞋底子是什么滋味。孟良一听，哎呦，这小子可太损了，凭我堂堂边关上将军大名鼎鼎的孟良挨了人家丫鬟的鞋底子，哎呀，这多丢人啊。这个孟良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小子别来这损招。木瓜说，这就让你这儿都知道厉害，打。说着话，庄丁给他扒下中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查着数四十鞋底子，打完了。孟良一边挨着打，一边心中暗想，这个事儿要让别人知道了，那可就当了话罢，我可不能跟别人说。打完了之后，木瓜说了，告诉你，你这是盔甲呀，不能再带着了，你那马呀、斧子、葫芦啊，都得收存在山上给你放着，要想要，让你们那杨元帅来要，不要就拉倒。吩咐庄丁来啊，给他找两件衣裳穿上。把孟良原来那盔甲、衬甲的衣服全给脱下来了，松开了绑绳，给他找衣裳。去了个庄丁，找了半天，给找了两件衣裳的。什么衣裳啊？红裤子、绿袄，老妈子穿的，给孟良穿上了，系不上扣啊，找几根麻绳头给接上，在那儿系上了。孟良说，你们这叫干什么？木瓜说，这叫打扮打扮你，你把我们庄主的胡子都给燎光了，把我的衣裳都给烧坏了，咱们也得谢谢你呀。孟良心想，这纯粹是糟改人。木瓜说，来呀，找匹马把他送走。庄丁说，哎呀，也没有什么马呀。木瓜说，对了，也没有适合他骑的马，这么的吧，咱们也得给他预备一匹坐骑，把后院那头驴给他牵来吧。不大会儿的功夫，庄丁到后院把驴牵来，这驴呀，老的都光板没毛了，走道腿还有点瘸，把驴在外边给孟良备好。木瓜到里边禀报了小姐，告诉孟良，你走吧，快点上驴。孟良心想，他娘的，孟二爷长那么大还没骑过驴呢，哎，怎么了？你让孟二爷就骑这个走吧。木瓜说，这是关照你，不然的话呀，让你拿腿腿。孟良一想，哎，昔日韩信骑尸于朴母，受辱于胯下，大丈夫能舍能弯，等我到了洪州，咱们回头再算账。孟良一抬腿就跨上了这头光板没毛的老驴，木瓜照着驴后座啪啪打了两鞭子，这头驴驮着孟良就出了木客寨。孟良心想，老孟这辈子没丢过这人，就我这模样让弟兄们看见了得笑话死啊！啊，男不男女不女，穿红挂绿，骑着光板没毛一头老驴，嘿，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呀，干脆

0: 事儿，没见过这样的打扮，这也属于当时的奇装异服啊。孟良骑着驴走着，离着洪州不远了，心想我要让洪州的城门军看见，这多寒碜的，我呀等黑了天再进城吧，直接见元帅。对，孟良正在思虑之间，就见在东南方向顺着岔路来了一哨人马，人马越来越近，为首一员白袍小将，正是杨宗保。宗保的身后还跟着铁铲将杨兴。宗保一看见孟良，赶紧来到跟前，甩蹬临鞍跳下马来：“孟叔叔，您回来了。”孟良这脸呢，本来是红的，这阵一见杨宗保，就腾的一下，这脸都紫了。
1: 哎，宗保啊，我回来了。
0: 宗保说：“孟叔叔，您怎么这么狼狈呀？”杨兴在旁边也过来了：“
2: 哎，我说孟葫芦啊，你的马哪去了？你这跟谁换了驴了？这玩意儿哪有马好啊？哎，这身衣裳可都挺好看的，瞅着你比原来细溜多了。”
0: 孟良说：“杨兴啊，你胡说，我这身衣裳它能好看吗？”宗保啊，我先问你，你教三叔他回来没有？宗保说：“三叔已经回来了，向父帅把您的整个经过都说了，父帅正准备着要行兵呢。”
1: 孟良说：“好，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0: 宗保说：“我这是奉父帅的命令，在洪州城外巡城，父帅正在思虑破天门阵之计。”
1: 孟良说：“嗨，破天门阵呢，得有降龙木，这是我在五台山上听你五大爷讲的，可没想到我们那儿去借降龙木，人家不给，还把咱们爷们儿好窝囊。说实在的，宗保啊，你二叔活这么大岁数，没丢过这人。”
0: 宗保说：“二叔啊，您没说您是边关将官吗？”“
1: 嗨，孩子，别提了，不提这边关将还好点儿，越提这边关将越厉害，主要人家就是不服这杨元帅。人家说了，杨元帅算什么啊？你二叔我被拿之后，他把我……哎，怎么说呢？宝贝儿，福儿过来，我告诉你，他把我打了四十鞋底子。打完这四十鞋底子，跟我说，让我回来带信儿，说这是打的杨元帅的脸。你说他有多厉害？”孟良这几句话纯粹是自个儿编的，为了加纲加火。杨宗保一听火往上撞：“什么？小小的山寨草寇竟敢如此猖獗？孟叔叔，他山上有多少人？”
3: 孟良说：“我看呢，没有多少人，多说也不过三四百人。”
0: 宗保说：“我这儿有五百巡城队伍，足可以到那儿把他的山寨给他搅平了。”孟良说：“对了，你要是去搅平了他的山，就给二叔我出了气了。”“二叔啊，不过我父帅还不知道呢。”
3: 孟良说：“那好吧，不等你爹知道，那山就搅平了，那可用费劲啊。杨兴啊，你回去给六哥送个信儿，就说宗保跟我去木克寨了。”
2: 杨兴一听：“那好吧。那我给送信儿，你们去。”
3: 对，
0: 杨兴扛着铁铲，带着几名兵丁回去送信儿去了。杨宗保呢，在孟良一击之下，带着队伍跟孟良是直接来到木克寨。这阵的孟良啊，把衣服已经换好了，是宗保和军卒们给凑的，驴不骑了，换上了马了。来到木克寨寨门以外，孟良冲着寨门是破口大骂：“
3: 哎，快往里边去告诉那个黄毛丫头穆桂英，就说洪州城发来了天兵天将，前来剿山灭寨，如要不出来，玉石俱焚，鸡犬不留。”
0: 庄丁们一听啊，急急忙忙禀报给穆桂英得知。穆桂英闻听此言，披挂整齐，上马提刀，带着一百名庄丁就拥出了寨门。抬头一看，远处正是孟良。穆桂英说：“哦，这孟良回来了。”“
2: 孟良啊，你怎么回来了？”
3: 孟良说：“黄毛丫头， 休要猖狂。

0: 这回我带来边关的军队，要报对我的羞辱之仇。穆桂英一听，
1: 哦，报仇来了，那好吧，你撒马过来。
0: 孟良说，我不过去，这回用不着我，看我叫少帅擒你。
2: 宗保啊，快快上前。
0: 杨宗保闻听此言，双腿一磕，飞虎战阴阳把，颤动亮银枪，来到了阵前，用枪一点，
2: 嗨，
0: 对面女子姓字名谁？穆桂英一看，对面来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20来岁，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素袍银铠，白马银枪，面如浮粉，唇若涂朱，是仪表非凡，好漂亮的个人物。穆桂英说，问我乃穆柯寨庄主穆灵红之女穆桂英，你是什么人呢？
2: 文安，
0: 三关元帅之子，少帅杨宗保。穆桂英一听，
1: 哦，我说这个人长得与众不同呢，闹了半天是少帅来了。
0: 哦，久闻杨家将威名震四方，六郎杨彦昭的名字在边关一带更是童叟皆知，今天要不是这么个意外情况，大概这个少帅也不会来到我们这个山下。穆桂英把刀一端，不知少帅驾到，有失远迎，我在这儿给少帅见礼了，不知少帅大驾光临到此，有何贵干呢？杨宗保眉头一皱，穆桂英，你身为大宋之民，居住大宋国土，蒙受大宋王恩，就应为大宋出力报效。眼下宋辽交兵，需用你穆柯寨的降龙木，孟将军到此借取，你非但不借，反而口出不逊，竟敢斗胆包天，把孟将军捉住，打了40鞋底，还说是打的杨元帅的脸，真是猖狂一击，休走砍枪。不论说着话，抖枪就刺。穆桂英用刀往一架，且慢，少帅，你不要听一面之词，像我们山野村民怎么敢得罪边关元帅？只是你们这位孟将军来到这儿，吹胡子瞪眼的，大话压人，说什么要借降龙木，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降龙木，他就放火烧我们的山寨，真是强人所难呐！蛮不讲理，把我爹爹胡须给烧光了，把我们庄丁身体给烧伤了，我们忍无可忍，这才出马把他给活擒。打倒是打了，可没敢说什么杨元帅半个字儿，怎么反说我们污蔑了杨元帅了呢？孟良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跟人可是不一样，我来的时候这丫头问我两句话，举刀就剁，宗保来了拿着枪扎他，他不还手，还在这做解释。这是宗保长得有人缘啊，嘿嘿，老孟老喽，人缘也没喽。
2: 孟良说，宗保，你少跟他废话，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0: 杨宗保说，好你个黄毛丫头，少要巧辩，休走砍枪。说着话枪又扎了。穆桂英把刀一摆，说，你既不仁，恕我不义，我们却要不公了。说着话摆刀相迎，是战到一起。没打10几个回合，杨宗保暗中钦佩，哎呦，我们杨家枪很少碰见过对手，没想到这个荒山野岭的黄毛丫头竟是这样的应付自如，
2: 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到15、16个回合上，穆桂英这口刀奔着杨宗保的脑后唰一刀砍来，
0: 孟良在旁边一看，要怪，哎呦，砍上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刀走到半道上往上一飘，呲过去了。孟良说，呀，这怎么回事？又看穆桂英跟杨宗保刀枪搅在了一起，用刀头一绕枪杆，杨宗保抽枪不及，穆桂英撤刀横推，这叫仙人解带。孟良说，哎，完了，一眨眼的功夫，两匹马错过去了，杨宗保没怎么地，穆桂英只用刀背磕了一下杨宗保。孟良心想，怪了，他怎么该胜不胜，刀下留情呢？孟良说，这里边可有点意思，
2: 孟良冲着杨宗保就喊上了：“宗保哎，你好好打，有门！”宗保一听，这叫什么助阵呢？什么叫有门啊？这功夫就看穆桂英虚砍一刀，是秣马就歪。杨宗保催马鸣枪，是随后追赶。穆桂英伸手从这兜囊中掏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宝贝？红绒套索，这是一件暗器，用一个红绒绳有手指的粗细，一头拴的活套，可大可小。穆桂英把这个活套这头拿在手里边，另一头攥在手中，冲着杨宗保一兜手，唰，这一兜手正套在杨宗保的身上，双手一带中绳，嘿，活套坐紧了。杨宗保一看不好，他想用枪把荣生给挑断了，没等把枪端正了，穆桂英抖手一使劲，噗噗，把杨宗保给拽下马来了。庄丁上来捆绑宗保，宋军一瞧赶紧上来营救少帅，可穆桂英催马摆刀挡了一阵，这阵杨宗保已经被绑进了寨门，穆桂英呢拨马也进了穆桂寨。孟良一看，哎嘿，这也算玩完，我满以为用激将之法把宗保领来可以为我出气，没想到这气没出来，宗保也被拿了。哎，这得如何是好？这个时候杨宗保已经被绑进了穆克寨的大厅。穆桂英下马先见爹爹，老人家，今儿个我把少帅给拿来了。穆灵红一听，什么？你把少帅拿来了？丫头啊，你真是胆大包天，你把少帅拿来，这要惹恼了边关元帅，岂不是招来塌天大祸呀？穆桂英说，老人家，这也不怨我呀，他在这儿举枪就刺，我怎么能束手被擒呢？哦，孩啊，赶快给少帅松绑。老人家，先别松，松了绑人家要是跟咱没完呢？老头说，不松绑那不就更没完了吗？孩子，当年你跟你师父学艺，你师父不曾说过吗？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呀。为父是年过半百的人啦，无有所求。孩子，你年纪轻轻，却应该有雄心大志啊。碰上边关少帅，这正是你出头的机会，你这一把人家绑上，岂不是适得其反吗？穆桂英说，老人家，既然这样的话，那咱就跟他说说呗，我情愿跟他们到洪州去吃粮当兵，为国报效，怎么样？老头说，对，你师父也是这么说的。穆桂英说，我师父说的多了，我师父还说要让我嫁给将门虎子呢。往哪儿找将门虎子去？穆桂英一说这个话，这时候木瓜说话了，哎，这眼前不就摆着一个吗？这就称得上将门虎子了啊！要说将门虎子，也就得是杨宗保了。穆桂英听得这脸一红，就这么个将门虎子啊，我还给得罪了。木瓜说，小姐，这没什么，我去给您说说，就凭我小姐的容貌，跟她一提，她不能不乐意。这门亲事要是一答应，多大的隔阂也都没有了。哎，您看怎么样？穆灵红听到这里，看了看穆桂英，啊，桂英啊，你看如何呀？穆桂英看了看穆灵红，老爹爹，这事儿就您做主吧。老头看出来了，穆桂英心里边是挺乐意。好吧，穆瓜，你去说说看。穆瓜说，好嘞。穆瓜迈步来到厅下，这阵杨宗保还被绑着呢。穆瓜吩咐人把宗保带到配房，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穆瓜站着走到跟前，哎，我说您是少帅杨宗保吗？
3: 正是。
2: 哟呵，好大的火啊。我说少帅，话不说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个事儿啊，其实也不怨我们，你们那个孟将军呢，他太不会办事了。
1: 还你们那位交警。

0: 将军，
1: 到这儿就吓唬我们。
0: 其实要好好说，我们还能不听大宋元帅的话吗？
1: 哎，少帅您也别生气，我们小姐把您拿来了，这也没有什么歹意，只是看您呢连连的抖枪，是不得不如此。跟您说，少帅，我们穆庄主不是山野村夫，想当初也吃过宋王朝的俸禄，我们的小姐自幼与名人学艺，知道吗？是骊山隐士的徒弟，那真是文武全才，相貌出众。庄主早就说过了，要让小姐为国出力，光宗越祖。今儿个您来了，嘿，这个呢也正是个好机会。另外说呢，您这次来也算是呢来着了。嘿嘿，我们小姐的师父啊早就告诉过我们小姐，说要嫁给一位将门虎子。小姐今天一见您，那真是一见钟情，称心如意。我从中想要做个兵人，给您提提这个事儿，不知您是乐意呀，您还是乐意呢？木瓜一下子弄俩乐意。杨宗保听到这里眉头一皱，心想哪有绑人提亲的。宗保看看木瓜，哼，我乃堂堂少帅，怎能要你这荒山野女？我劝你让你家庄主到少帅跟前前来赔罪，如若不然，将有大祸临头。木瓜一听，呀嗨呀嗨，我说少帅，你可想明白点啊！你要是把我们小姐收下，我小姐能帮你们去破天门阵，你自己也得配良缘。你要不乐意，惹恼了我们小姐，就得把你给杀了。到那个时候，你可是鸡飞蛋打，两头全空了。杨宗保说：“呸！你去告诉穆桂英，就说少帅绝不要他这黄毛丫头。”木瓜一听，嘿嘿嘿嘿嘿，好好好，你等着。木瓜赶紧回到了大厅，把这个话跟穆桂英一说。穆桂英一听，好啊，愿意不愿意不要紧，竟敢出口污蔑你家姑娘，干脆我杀了他得了。穆林红一听，哎呀孩子，千万不要动怒。刚说到这儿，有个庄丁来报，庄主，姓孟的那小子要求见庄主。穆林红一听，哦，他怎么没走吗？庄丁说，不知道呢，正在外边指名点姓让您出去。穆林红说，好，我去观看观看。穆林红领着木瓜来到了寨墙之上，一看孟良啊正在下边等着呢。孟良一看见穆林红，哎，我说老头，我们少帅被你女儿带进山寨了，到如今生死存亡一概不知，你把我们少帅怎么的了？穆林红说，啊，这位孟将军，你不要着急，少帅在我的山寨之上安然无恙。孟良说，那你打算着怎么办呢？这事儿？老头说，孟将军，老夫倒想化干戈为玉帛，只是少帅怒气不息呀。木瓜在旁边也说了，我告诉你呀，我们对你们这少帅那就够说的了，想把小姐许给他，你看怎么样？可你们那少帅他不干呢，还得想让我们怎么着？孟良一听，哎，嘿嘿嘿嘿，我说呀，你们要说那能好使吗？这个事儿那还得我来，快点开开寨门，迎接我这个大媒人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通了。来吧，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第一位在二线上，29岁，很年轻啊，一个小伙子。你好，
7: 你好，庆贺老师，庆哥，咱老听众了，咱家是，我反映个事儿吧，我是前段时间嘛，就也是上礼拜，就是通过好朋友，就是我就在朋友圈，就咱微信朋友圈里，就是寻思给自己征个婚，在特殊情况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我认识个哥们儿，就我们就算是不算是好哥们儿，就是搁一起工作岗位的，他说给我介绍对象，看我发朋友圈，说我给你介绍，我说行，可以。他说行吧，那介绍吧。然后这女孩，我说你把这女孩微信推给我。他说那女孩说了不加，然后见面再加。就是说我们俩不是，他原定是女孩准备去漂流。然后呢，让我们一人交了160块钱。我现在都交了160块钱了。然后呢，后边吧告我又说是咱每个人花超了，再交40块钱，这不是200块钱了吗？
6: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漂流呢，就叫拉
7: 还没漂流，准备定的是周五，我们周五吧，找个地方，就是在哈尔滨就厢房那个崇义大街附近，找个地方吃住，找个地方就差不多洗浴什么住一住呗，然后周六在油坊街一集合，咱一块儿都走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他告我周五就告诉我下午等信儿，等完信儿以后呢，就下午5、6点钟告我他妈心梗没抢救过来死了。然后跟我说，要不咱就下礼拜去，要不不行我就把钱退给你。我说那行，你把钱退给我吧。半天不退给我，然后呢说，然后问就是我磨叽他了，说你猴急，就介绍对象就是我猴急，跟人家要加微信不加，人家就是见面加，就是不加。这女孩现在就是唯独这男孩呢，微信也不给我回，电话也不给我，电话没有，但是微信我给他语音条回他也不回我，就是现在就里外里欠我200块钱就不回。
6: 那就是把你骗了吗？
7: 对啊，我就说我现在就是通过公安机关跟我出依据是啥，说这是民事纠纷，我们不负责管理。
6: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事儿吧，它其实本质上来看我认为是骗，但是公安机关吧，他界定的骗和咱们界定的骗有时候不太一样。他认为呢，你们聊天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事儿，就是首先你们是朋友关系，再有一个呢，我主要感觉就是钱款不大。如果说呢，这个数额要是大一点的话，那可能立案还好说一点。但是这个钱款吧，一共就是200块钱，这200块钱吧，它容易不被立案。更多的是啥呢？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个纠纷和矛盾。
7: 对啊，然后说磕我还说我啊，你在啊，你着什么急？过两天就给你了啊，过两天这就现在这么说，就是
6: 我跟你讲，就是你不是上当受骗的第一个人。
7: 他不知道，他总共就是他跟我，他就是找着中间传话人。
6: 不是说啥呢？是介绍对象这个上当受骗，他肯定是把

0: 啊，周围的朋友啥的都骗光了，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咱就不知道他是骗没骗光，咱不知道。
0: 一定是
1: 他就
0: 的，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凡是说自己家人，尤其是说自己妈妈去世了什么这种的，都是假的。
1: 对呀，就是说
0: 他会编造
1: 正常他
0: 一
1: 病
0: 个，
1: 的是，
0: 对
1: 老
0: 呀，
1: 师，你
0: 所
1: 给
0: 以
1: 我
0: 他
1: 打
0: 是
1: 听一
0: 无
1: 下。
0: 所忌惮的。嗯，
1: 嗯，
0: 谁
1: 我
0: 能
1: 能
0: 拿
1: 打
0: 这
1: 听一
0: 个事儿
1: 下。
0: 去开玩笑啊？
1: 对呀，然后是说，原定是他周一给他妈送上火车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也没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就跟我说周五他妈，哎，周五就说下午就跟我说他妈心梗，气两枪就没了。我心周一还好好的就，就我说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把钱给我呗，我说你给他垫上吧。啊，我凭啥给他垫上啊？我就给他微信说了，我说你俩不是朋友，为啥你不给他垫呢？然后就不说话了。
0: 所以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1: 现在还有人跟我提这意见，是说啊，一个人就像咱说的，一个人可以用建两个微信号，就比方说他兴许用这个，就假如说我用我微信跟他聊天，就像我再建个小号似的，跟着就像他跟沟通似的，他就是拿这钱骗人。
0: 这没有任何意义啊。现
1: 对
0: 在是
1: 呀，
0: 啥呢？现在就是从本质上来看，您这个事儿，从我这儿看，他就是骗子哦，而且呢是这种非接触的，其
1: 对呀，
0: 实
1: 现在
0: 呢
1: 我就。
0: 是
1: 我还
0: 骗
1: 有这
0: 子。
1: 男孩的身份证号，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是真假。但是现
0: 但
1: 在我真
0: 是
1: 的，
0: 你还没明白这个意思，这个事儿是否立案，它是由警察同志来决定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俩能定的。
1: 对呀。但是
0: 嗯，
1: 我现在就唯独一点，这个事儿，
0: 你
1: 他
0: 建
1: 现
0: 了
1: 在
0: 小号也
1: 就，
0: 没有用啊，你建小号了，警察他也不会因为你建了小号就去给你立案呢。
1: 对呀。再就比如
0: 嗯，
1: 说，他给我发女孩照片了，
0: 不是发不发照片，主要是钱少。
1: 钱少，对呀。但
0: 对，
1: 是
0: 如
1: 你说
0: 果
1: 现
0: 说
1: 在
0: 呢，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说，
0: 钱
1: 这
0: 是
1: 周我
0: 几
1: 整的，
0: 千
1: 我家
0: 块。
1: 老人现在还心脏病，因为这事儿这心脏还不得劲儿。你说上火，跟我这事上火，然后你说现在这哥们儿现在微信都不回，你说你做人也不能那么做呀。
0: 小伙子，你这200块钱的事儿还要需要跟家长去讲吗？
1: 我没有，我妈因为这事听着我说，因为啥？她天天我就没啥事，我就回那个人微信嘛，我就骂他。我妈说你骂啥？我就不说没
0: 是，
1: 事儿，
0: 我
1: 没
0: 就
1: 事儿。
0: 说200块钱的事儿需要折腾，让你妈也知道吗？
1: 不想，真的。
0: 对呀，
1: 老人也上跟着说，寻思介绍这是什么对象？这是。
0: 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的为人处事吧，我觉得是很多方面都暴露出来，你现在是有短板的。你通过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经验和智慧的增长，远比200块钱要多得多呀。
1: 对，这吃一句老话说，用你这话说这个，我明白，就吃一长一智了。
0: 对呀，是这个意思呀。以后你再遇到女孩，你首先就知道了，我必须是和这个女孩真正去见面，对不对？见了面
1: 对。
0: 之后呢，我可以去买单，我可以请她。第一面是喝个咖啡呀，还是第一面咱们去逛一逛啊？是不是？你得先见到这个姑娘再说呀。而且你也知道，你跟这个骗你钱的200块钱的这个人，其实你俩都不是啥真朋友了，
1: 对，不是说真
0: 就
1: 不，
0: 不
1: 就是
0: 是
1: 说
0: 很
1: 就
0: 熟
1: 是
0: 悉。
1: 特殊情况时候，那时候
0: 对
1: 认
0: 呀，
1: 识
0: 就
1: 的。
0: 不是很熟悉。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介绍对象这个事儿，是不是他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1: 对呀，啊，那你
0: 如果
1: 说
0: 是你
1: 你
0: 的
1: 看，
0: 终身大事的话，中间这个介绍人是不是你要很熟知他？
1: 对。
0: 因为他得知道你的情况，也知道对方的情况，他得觉得你俩都匹配，而且对你俩是知根知底儿的，才会给你俩往一块凑合，在一块介绍，对不对？所以
1: 对，
0: 说，
1: 我明白
0: 我
1: 你
0: 认
1: 说。
0: 为你通过这200块钱，你学到的东西，上的这个课比这200块钱要多得多。还有一个，通过这个事儿，你要知道，我们要紧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得有能力啊。你光靠情绪去处理它没有任何意义，你就是再骂他，你再喊，只会把这个事儿扩大。扩大之后呢，让你家长也跟着去操心。
1: 对，我跟他说过，我说那个男孩，我跟他说过了，我就说了，我说你要再不给我就报警啊，那你报吧，你报吧，你再磨叽我就给你删。
0: 嗯，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这200块钱肯定是回不来了。但通过这200块钱，你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嗯。
1: 我假如说我现在庆哥，我就是假如说我有他的身份证号能找到这人吗？
0: 谁帮你找？
1: 公安。
0: 为什么帮你找？你都不够立案的，他帮你找什么呀？现在第一步，派出所的民警不认为你这个事儿是诈骗。你有身份证号有啥用啊？对不
1: 他
0: 对？
1: 说是民警说啥？是说这是民事纠纷，
0: 对呀，
1: 就是民。
0: 所以他不立案，公安机
1: 那
0: 关
1: 我
0: 不
1: 就
0: 予受
1: 假如说
0: 理。
1: 我协商他帮我去帮我找帮我协商协商跟他
0: 你
1: 说了
0: 协
1: 不行
0: 商
1: 吗？
0: 谁呀？
1: 去找那人找这个小伙子，就是给我介绍这个对象的人。
0: 你认为你自己想，我怎么就是劝还劝不明白呢？你认为你是警察，你会去吗？
1: 他们就说啊，
0: 你认
1: 我
0: 为
1: 们
0: 你
1: 不会
0: 是
1: 做。
0: 警察，你会去吗？现在咱不说别的，现在
1: 对，
0: 你已经你都快30了，如果
1: 就
0: 你
1: 会。
0: 是警察同志，你去吗？
1: 不再去
0: 那就得了呀。凭啥帮你去找人呢？ 前天

0: 条件必须得界定是人家受理了这个案件，我们公安机关受理了这个事儿，我们认为是诈骗了，你要去做笔录的。他受理完之后你要去做笔录，做完笔录之后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和线索，公安机关再去找人，而且这个找人也不是说马上就去找。
1: 对，
0: 人家那么多的案件积压呢，所以整个过程像，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话吧，特别像个小孩儿。
1: 嗯，
0: 我反复跟你讲，我说通过这个事儿吧，咱们得成熟，通过这个事儿得成长。你现在唠的这个嗑呢，
1: 嗯，就感觉像小孩儿。
0: 对，像个小朋友。
1: 嗯，我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吧。
0: 是不是？特别像个小朋友。你说我整个什么？而且你周围那些给你出主意的人，他们也都不成熟，都像小孩儿。就你周围的这些好朋友也都像小孩儿。
1: 嗯。明白了，行了，谢谢。
0: 这个事儿我还是要觉得，那你要是说我非得我要去立案，那你是把你的证据搜集好之后你要再走到派出所，是不是？你比如说像我之前讲的，我们到派出所报案呢，你可以把你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采打出来，从头到尾的跟他的聊天记录，没有删减的打印出来，
1: 没有删减，
0: 再带着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到派出所，你说我这个呢就是被骗了。但是被骗呢一般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被骗吧，往往是他主动联系你，然后他虚构了个什么东西让你去参与。
1: 对，
0: 你俩为啥说这个事儿吧很难，因为整个过程呢是你先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我要找女朋友，然后他跟你呢又认识，他说那我这儿帮你介绍一个，就整个的事由看起来吧容易被拒绝，就容易被警察同志来拒绝，你能明白我这个表达吗？因为并不像说你俩之前没有过过往，没有过交集，然后又是那种比如他主动联系你，他虚构了一个事项来骗你钱，所以你这个事儿吧我认为就在边缘，但是我比较倾向于我认为这个事儿是骗。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些呢都界定成诈骗的话，那警察同志那边那受理的案件那就多了去了，能理解我这表达吗？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呢你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钱额的事儿，如果钱额要是大，警察这边肯定会受理的，但是钱额呢200块钱，所以他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还是到法院去。你也要理解，是不是？通过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你就花200块钱，你就让自己能够在找对象这件事上把一个道就给堵死了，就我以后不能这么找对象了，其实挺好的。
1: 吃一堑长一智。
0: 通过这个事儿你也要知道，凡是在网上，我们比如说在相亲网站啦，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你自己的交友软件呐、啊、或者是朋友圈啊，找了这个对象你都要提防了，还是应该落脚到自己在生活当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的圈子。如果你真的你喜欢户外的话，你看看有没有一些户外的群，现在网上有很多户外那个群吗？然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什么事儿，我跟你多交流一点。我看到有年轻人正在组织叫猫捉老鼠的游戏。什么叫猫捉老鼠游戏呢？他也是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运动年轻人组织在一块儿。比如说呢，他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活动，其中呢有10个人去扮演小猫，有100个人扮演老鼠，其实就是咱们小时候玩的抓人游戏
1: 啊。对，
0: 然后你想啊，他这里边就是男孩女孩都有，他有100多个人呢，那你这是不是一个交友渠道？我通过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能够体现出来游戏的策略呀、合作呀，是不是？然后这里边肯定大家都会交换联系方式啊，如果有心仪的女孩，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找到她了？所以我想说，那你想我们去找对象，这对象不可能天上掉下来，你自己去拓展你的交友渠道和交友方式，那对象慢慢不就找到了吗？
1: 嗯，行，
0: 好不好？
1: 好，
0: 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嗯，小伙子吧还是挺实在的，但是吧你在想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单线的去想问题，是不是？200块钱肯定是被骗了，这个是咱们说的骗，但是和警察同志界定的那种诈骗呢可能它还有本质区别，人家立案他也有立案的考核和要素的，是不是？所以如果警察同志他不能帮你去要这200块钱的话，这200块钱真的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还好损失不大，那你就要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对不对？接下来怎么找对象，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找吧。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各位听众朋友， 那一会儿呢，我们还是听大家的倾诉。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是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想要聊呢，您就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电话是畅通状态。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山楂碗啊，前两天捕获成功了，大家呢可以订一下。跟这个山楂碗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碗，他那个直播间一卖呢，就是每次都是几十万单，所以说呢，这个山楂碗全国销量都是非常火爆的。在哈尔滨好不容易调到一点现货啊，大家现在就可以订了。前段时间一直都在断货的，一断货的话呢，反倒更容易吃它了。前段时间有段时间山楂碗我就断了，想不起来吃，但是一看上了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哎，心理状态就变了，就觉得你看都上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了，现在这山楂碗那么难买，然后家里边还有，这个咱得珍惜它。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早上吃，晚上也吃啊。昨天晚上是吃了两碗，今天早上又吃了一碗。所以大家如果想吃这个山楂碗呢，也是我自己在吃的一个产品啊。大家可以呢通过场外电话咱们去补订一下。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碗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碗，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碗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碗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来吧，请进其他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稍等啊，这位是在三线上64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秦鹤老师。
0: 您说。
2: 总听你节目，有这种问题我请问一下。就是我在拼多多买东西吧，这个产品买的奶粉，它也是齐齐哈尔产的，但是现在我看物流信息从郑州，河南郑州发货，这种情况
0: 啊，那很正常啊，产地和发货地不一定是一致的呀。
2: 哦，
0: 产地和发货地不代表是一致的，就是代表你这个奶粉呢，它不是从工厂做完之后直接发出来的，它是由代理商发出来的。
2: 哦，
0: 或者呢，对，你看一下你那个是不是旗舰店，你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比如说如果咱们买飞鹤，如果是飞鹤旗舰店的，那么一般咱们地区就是本地发货啊，能理解。但如果不是飞鹤旗舰店，但比如说是代理商的一些店铺，那么它就有可能是在其他的仓储物流发出来。所以说它呢应该是河南呢，我估计它是一个代理商 他拿到这个货了，然后可以往外发。总之就是产地和发货地不一致，这个事儿挺正常的。你可以理解为你买这个东西呢，是从一个商场里把它买出来的。比如说你就相当于我们在比尤特把它买出来，在远大把它买出来，不是说在那个厂子里边直接把它买出来的。
2: 是这种情况。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很正常，它不是什么违规的。因为他也不会承诺你说是在齐齐哈尔发货，是这样的。那往往什么样的东西是直接产地发货？一般生鲜类的是。你比如说咱买一个当地产的一个桃水果，比如说咱们买的是丹东的草莓，那么它肯定就是丹东发货，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像什么奶粉啦，或者这个保质期偏长的东西，你倒不用太纠结它的发货地，这不代表它这东西它就是有问题的。还是对比它的价格，然后再看一看它是不是邮到你家的话，看看它的品质吧，我觉得这个更关键。但如果说呢，您一定要买一个就是旗舰店发货的东西，那你就得追溯，你就得上那种比如说飞鹤的官方网站去买，或者是在飞鹤的官方旗舰店去买，这样你就能够买到它的那个就厂家发出来的产品。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多渠道呗。咱们就拿这个奶粉举例子，那你看这个奶粉如果它是个大品牌的，是不是超市也有卖的，小仓买也有卖的，然后网上呢也有卖的，就到处都有卖的，然后他自己厂家也会卖，代理商也会卖，商场超市都会卖，他的渠道就会很多。他渠道多呢，代表这个品牌可能还挺大的，他还真不一定是就说一定是坏事。总之呢还是要辨真伪，不能光靠产地去和发货地去变更，就辨别呀，不能靠发货地去辨别。你要是觉得不放心就把它退掉，因为你收到只要你没吃，一般奶粉类的东西好像不吃也是能退的。你要是真的很担心，你拿回来之后呢，你就比较一下外包装跟你之前吃过的外包装一不一样啊。如果真的感觉到不是很稳妥的话，你就退掉。但是我跟你讲一下，奶粉这种产品一般造假的概率不大。一般造假的概率不大，好不好？什么样的东西假货比较多呢？化妆品容易假货比较多。
2: 我还有个问题，请问这边那啥，我那个就是脚这个那个四第四个和第五个中间就长得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是茧子似的，看看脚。
0: 那应该是还是皮肤病的问题，上医大六院看一下张峰老师，看一看长这东西是啥。
2: 这个好像不，我感觉不像皮肤病，就是跑步总跑多了，就像磨的是脚茧子似的。
0: 那不就是皮肤吗？你磨的它也是皮肤的一些变化呀。
2: 因
0: 为脚的话一般就是两个，要不你就得看骨科，我觉得那跟骨科更沾不上了。
2: 那是沾不上。
0: 对呀，你就是还是磨损的事儿吗？你就问问张峰老师，看看擦点什么药膏啊，还是接下来注意什么呀？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好不好？好，再见。别太担心。好，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上67岁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3: 就说你好。
0: 您说。
3: 那个常听你节目，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在微信呢，我就战友发的那个有个链接叫美篇呢，我点开了以后呢，他就有个广告操作，我就误认为他什么充话费呀、完了什么充100啊，给200，我就点击了支付了。支付完以后呢，我感觉他话费一查话费没到账。
0: 不是点什么支付？
3: 点这个就是有一个叫万来汇充。
0: 你要充什么呀？
3: 他那个写着是什么充话费呀？我倒不是充，我想下打开 APP 就看我那战友就照相照那个视频那什么的那些东西。
0: 那你点视频应该点到广告里了吧？
3: 对，点到广告里了，误操作了，就是这种。
0: 你点到广告里边，然后点完之后给你扣费了？他充了吗？他没充。
3: 我点支付了，我也点支付，点成功了，我也支付了，也支付密码都支付了，支付，99.72，
0: 支付了99.72，然后呢？您输入手机号了？
3: 我输入手机号了，也输入密码了，就出支付了，我以为。
0: 然后那你花费呢？花费？有吗？
3: 没到账，没有。 没到账。
0: 他叫什么支付？
3: 他这个这我查那个我那个手机微信。

0: 支付的话，查他家的是叫万来汇冲，
1: 哪个万千的万吗？
0: 万家的万，完了来呢是一个山字旁，边旁边是来字，山字旁那个来字，叫万家汇冲二。
1: 万来汇冲哪个汇呀？
0: 就是惠州的惠，就是广东惠州的惠。
1: 万来汇冲，我看看啊。
0: 对，完汇冲二，这点支付的账号什么？账单啊，什么交易账单、账号，什么商户账号都有。
1: 你手机号没输错吧？
0: 手机号没输错，应该是我那手机号，就13945065。
1: 不用往下说了，你要保护你自己的隐私啊。稍等啊，没有他的那个官方电话。
0: 没有官方电话吗？
1: 对，
0: 我是在微信里。
1: 没有官方电话，那你就得打95017了。
0: 95017是
1: 微信支付的官方电话。
0: 微信支付的，
1: 你不是通过微信支付的吗？
0: 啊，对，微信。
1: 你通过微信支付跟他反映一下这笔订单问题，你说被骗了。
0: 啊，对对对。
1: 看看能不能被追回。你用本机号码拨打更好一点。
0: 行，
1: 你打你自己打一段时间，你试试。如果不会操作的话，我明天再帮你打。
0: 行。
1: 电话是95017。
0: 95017是不是？
1: 对，你申请叫有交易争议。冻结这笔扣款或者要求返还。
0: 好，
1: 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对，就是很多带有什么汇冲的这种说法的，一般都是私人的那些运营的小程序，
0: 对，
1: 经常会出现什么客服失联这种情况，然后充值不退。您试试吧，你就跟95017说，因为我认为95017这边他会受理很多，咱肯定不是第一个。
0: 应该是。
1: 对，
0: 我也着急看那个战友发来那个链接，我心想看，一着急就蹦出这些，完我也信以为真了，就点了，就可能也是不是说图一小便宜，实际我这个钱对钱上还不是太干啥，我就支付了。支付我一查，他说支付的花费，我是怎么没到账呢？我就这么想起来，我可能是被骗了。我就盲目操作，就是误操作了。
1: 你就打95017，我认为95017他听你这个事儿吧，他肯定会知道很多有类似的情况，看他能不能紧急帮你处理一下。
0: 行，
1: 啥时候发生的？
0: 就刚才，就上午。
1: 那你现在马上打，你现在打95017，那你现在就打，咱俩先别浪费时间了，你现在打。
0: 好，
1: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挂了韩老师的号是不是？你好。
2: 是。
1: 你好，王先生您好，您说。是您，您好，您说。
2: 那啥，我那个因为下肢这个血管静脉硬化，完了这个动脉硬化，那个我就挂了韩立阳老师的电话了。那个完我已经那个挂上号了，就是下星期三。10点，我考虑你能帮帮忙，
1: 没问题，小事儿。您把那个您的名字正确说法告诉我就行。
2: 啊，我叫王大伟，挂的是星期三10点的电话，完我到那能不能提提你啊？
1: 可以，我会帮你打招呼的，你放心吧。跟韩老师也是很熟的啊。
2: 好了，谢谢你啊。
1: 行，没问题，好啊，行，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直播电话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 1984，东仙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

0: 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你好。二线听众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啊，是我吗？
1: 嗯，是您，您说。哎，你好。
2: 那个麻烦你了。
1: 嗯，
2: 我也不懂，就是点一个剪映吧，那个知道吧？
1: 剪映知道啊。
2: 那个、完了我昨天半夜11点多钟来个微信，这个就是工商银行自动控款，扣款了59，但是我也摁过，但是我没开通。不知道怎么、
1: 你按了就开通了，你这种扣款是很难的，剪映给你扣的钱一般是会员。
2: 我他让我开通那个我都没说按过、
1: 一定是开通了，你这就不用、不用去跟人家去讲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你讲就是这种、我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经常帮大家去处理这种会员扣费嘛、然后你们所谓的说没开通都是我为你们找理由、很多时候都是人家像腾讯啊或者是抖音啊咱们联系的比较多，说的直白一点的话呢，人家可能给个面子就给你退回来了，但是就是说咱跟人家去讲这个事儿，说啊我们听众不没点就扣了，人家直接就拿出证据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联系腾讯，有一次联系腾讯呢，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他就跟我咬死说他没点，后来腾讯那边呢他就把何时点击的然后如何支付的就支付方式都告诉给我了， 因为人家那边呢是怎么讲呢，就这种支付您自己不输入密码或者没有授权没有扫脸，他这个钱首次是扣不掉的，就是您一定是点击输入它才能够生成。然后就是所有的大平台，我跟你讲一下，你比如说所谓的剪映，剪映的背后是抖音平台，而抖音平台这家公司呢是字节跳动，人家这家公司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说是全国叫得响的，咱不说排第一吧，他也差不多了，而且他那个老板他曾经都做过全国首富。我再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公司背后他的那个系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他会甩出来这个证据告诉你你就是点了。所以咱们你要联系他的话呢，你要联系抖音客服，我跟你说怎么操作这个事儿啊。首先咱们给他打电话，应该要取消这个自动扣费。你不取消这个自动扣费的话，那你会接下来每个
2: 月。我卸载了行不行？
1: 什么？
2: 我卸载的那个。
1: 卸载不行，卸载不行，千万不要去卸载。你卸载了，你该扣费还是扣费的。比如说咱们办一个腾讯会员啊，腾讯会员，我这么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咱们交的那个家里边的原生广电的那个咱们说的有线电视费。
2: 对，我明白。
1: 对，你就是把电视砸了它不扣费吗？
2: 哦，
1: 能明白这个逻辑了是不是？能明白这个逻辑了。你充的是啥呀？充的是剪映会员。你剪映会员你给他了，你用不用我也扣你钱啊，你不用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就是卸载掉了，我依旧每月扣你59。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话很重要，阿姨，你接下来必须要给他打电话取消自动扣费。你要取消自动扣费的话，你才能保证你下个月不扣。然后有一些大平台呢，它比较好，就在于它会给老年人一些优待，它会给老年人误操作的优待，比如说你首次误点击它是可以给你退的。然后你去跟他讲说这个呢肯定不是我那个故意操作的，我不想办这个，你把会员给我退回来啊。然后你跟他讲，往往针对老年人他会给退的。我给你查一下剪映的客服电话，你现在就给他打，打完之后呢也同样跟前面那个一样，您自己操作一会儿，如果能操作明白呢您就自己处理一下，操作不明白你明天联系我，然后我帮你给他打电话，好不好？大家先自己试着操作一天。行不行？一定得把他那个取消。
2: 对，
1: 你不
2: 明白了。
1: 对，你不取消的话，下月还扣你59。
2: 我以为卸载了就
1: 是。哎呦，不行，那月月扣你59。
2: 好。
1: 因为他你已经知道了，他都自动扣费了。自动扣费就是你不取消，每月都自动扣费。
2: 好。
1: 我正在给你查，稍等我啊。查询当中，稍等一下。电话是957123。
2: 957123。
1: 对，957123。
2: 就六个吗？六个号。
1: 对，957123。
2: 它是什么平台的？
1: 剪映啊，你是不是
2: 剪
1: 映
2: 啊？
1: 啊，
2: 对，就剪映。
3: 你好，剪映问题请按一，醒图问题请按二，极梦问题请按三，小云雀。
1: 他说剪映请按一，咱们就按一。按一，
3: 欢迎您致电剪映，自动续订问题请按一。
1: 你看，自动续订请按一，退款按二。对，你就按一，按一之后让他把自动退订给你退订了，然后呢，你再打一遍你就摁二，让他把那个这次的59给你退回来。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自己操作应该没啥问题，操作试试
2: 好
1: 不好？然后以后使用智能手机不要瞎点一些会员开通啥的。行，
2: 好，
1: 哎，再见。这两天你看点的挺多，又什么看的人家的相册的，又是剪映的，昨天好像还有一个，是不是？昨天也是抖音快手就不用多说了，抖音快手拼多多呀，这个扣费的挺多啊，大家还是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要注意。现在吧，我都不劝大家了，我认为这个是不能够去规避的问题，因为现在吧，咱们老年人也得需要娱乐，是不是？有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还在家里边，早上起来，今天上厕所吧，打开那个这个手机，就给你推了一个那个红果的一个 AI 短剧。哎呀，你这个短剧就不能看，你只要看一集。 你后边就还想看。我今天早上看一个什么？

0: 想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一看，一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咱们好像很难去规避智能手机哈，还有什么短剧平台呀、抖音、快手啊，给咱们生活当中带来一种娱乐和消遣。但是咱们老年人使用过程当中，我的意思是，咱们既被这个智能手机所吸引啊，但是你要学会哪些东西能用，哪些东西不能用啊。你就是不让大家用肯定是不行了，是不是？你这种东西对咱们的吸引力太大了，但是尽量呢还是要学会智能手机的一些常规的操作方法啊，要辨别哪些能点，哪些不能点啊，要不然你会经常被扣费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稍等各位啊，四线的听众朋友啊，四线听众朋友是要看脑梗吗？是脑梗正在发病，还是看后遗症啊？周女士，
1: 你好，庆和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1: 我这23年嘛得的脑梗，轻微脑梗，我住院了，让我呢，医生让我定期复查。今天呢，我麻烦庆和呢给我提供一名强项的心脑血管方面的医生。
0: 心脑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它是两个分支。您主要还是看脑梗吗？
1: 那对，我这脑看脑梗。
0: 看脑梗的话呢，您复查，你找医大二院肖兴军，他是脑梗方面的专家。
1: 啊，医大二院的肖兴军。
0: 神经内科，对，咱们现在呢就是脑梗的两个主要方向。神经内科呢，就是查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或者正在发病脑梗啊，去看。然后如果一旦落下后遗症了，引起了肢体的运动障碍了，那么就到神经外科要做微创手术，要找郭冕。所以呢咱们脑梗方面呢是两个主要登记的医生。您这个呢现在没有留下什么像偏瘫呢、半身不遂这种后遗症，那您呢日常复查就去找肖兴军老师，一大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
1: 谢谢庆和老师。是哪个肖行？
0: 肖像的那个肖。然后呢兴呢是兴盛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
1: 肖兴军。
0: 对，肖兴军，好不好？你找他看就行。
1: 谢谢了。
0: 好。
1: 谢谢了庆和老师。
0: 好，提我就行。
1: 我到那去复查的时候，完了我再提您的名字。
0: 没问题，这个老师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你跟他提我他认识。
1: 谢谢了庆和老师。
0: 好，再见。
1: 好了。
0: 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如果是像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种呢，像半身不遂了、走到跨框了，是不是咱们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偏瘫想恢复的话呢，要挂医大二院的郭冕老师，这位是咱们经常介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教授。郭冕老师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是咱们国家非常知名的在偏瘫恢复方面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了啊。那之前呢咱们偏瘫的恢复呢一般都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话呢很多听众朋友很痛苦，家人跟着也遭罪。现在可以到医大二院找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教授郭冕老师去做这个偏瘫的微创手术啊，做这个微创手术是可以恢复肢体运动功能的。那您家的病患是否适合做这个微创呢？得由郭冕老师面诊来决定。另外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郭冕的号啊。我来说一下他这个名字怎么写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是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儿，上边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底下的是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啊，上边是日子的日，底下是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冕，他是礼拜一星期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宝坚路学府路交口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挂神经外科郭冕教授去看偏瘫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找他去看的啊。接到郭老师，你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再下一位五线，12345，五线上77岁一位阿姨是要看耳科，是不是？你好，阿姨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因为今天参与人多，您可以重新再往直播间打，再排队就可以了。三线是微信买车胎吗？三线你好。
2: 你好。
0: 哎，张先生您说。
2: 我就是微就是。

0: 不是通过，好像是那个拼多多就出了一个那微信卖平台，完出了那个微信，这家微信了，完了说半天话，说话说，完了点链接，他给我说买这台是几天，我赶快发货，他也没发货呀，就是点个点
1: 那
0: 完
1: 您
0: 支
1: 最
0: 付
1: 终支
0: 钱，
1: 付是在拼多多那儿支付的，还是微信上支付的？
0: 微信上。
1: 微信支付，那就被转移了呀。你转移到微信的话，拼多多就不管你了。你拼多多上能查到这个订单吗？
0: 查不到，
1: 拼多多查不到订单，那跟拼多多就没有关系了。你微
0: 微信
1: 信
0: 我
1: 上
0: 说
1: 你，
0: 我说的，
1: 你这种微信线下脱离拼多多的交易是很难维权的。然后呢，你也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呢，他微信他也不管你，他
0: 微
1: 就属
0: 信
1: 于
0: 管，我说微信管，
1: 微
0: 微
1: 信
0: 信他
1: 小
0: 说他说的
1: 店不管你，因为你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我说的是微信小店。微信小店是啥意思呢？一般就是咱们，通过什么视频号了呀，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呀去买东西，他就能在微信小店上查到这笔订单，也能够找到小店客服。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那你说这个就很难了。你找
0: 那
1: 微
0: 个。
1: 信维权的话，你只能是说我在微信上我向别人付款了。所以你会查微信小店吗？你查一下微信小店能不能查到这笔订单。
0: 我不会查，但是他给我发过来东西，完了找派出所了，派出所他让我报案，报案能直接查，但是咱们没权利查这个，他查不着他。
1: 那就是还是像我说的，你微信小店查不着。微信小店的话呢，是进到订单中心能够看到这笔订单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直接维权。那你现在你只能是报警了。那警察这边他受理当然是好的呀，因为我之前还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呢。警察会根据你整个购物的过程去判定是不是电信网络诈骗。那你有报警
0: 那
1: 吗？
0: 个
1: 那警察受理了吗？
0: 报警了，警察不受理。警察说这个不好找，但是那个拼多多那个微信平台说得必须得报警，警察有权利查，咱没权利查，这个意思。
1: 是，就是我跟你讲的，微信它不能管，为啥呢？因为你整个交易你是脱离了微信小店儿，拼多多也不管，你脱离平台，就是你这两笔都是脱离了平台，能
0: 我
1: 理
0: 也
1: 解？
0: 寻，我就。我寻思就是告诉那个老百姓别上当受骗了，他这个不能骗一个人，骗俩人，他得骗挺多人，我是这个意思。
1: 你买你就要在拼多多上买，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讲，我这两天也在拼多多上去买东西，我还是觉得我现在用拼多多用得多，就是你不能脱离拼多多这个平台，能明白？你要在
0: 可
1: 网
0: 以。
1: 上购物的话，一定是有平台做保障的，这样你才能知道最终出现问题咱们找谁呀？得这样，好吗？
0: 好，我就说那意思，我没买呢，他就蹦出那玩意儿，完我加上微信，他也
1: 你
0: 不
1: 就
0: 跟我
1: 是
0: 说
1: 加
0: 半
1: 微
0: 天
1: 信
0: 话，
1: 啊，就是加微信就是最大的问题呀，加微信就是最大问题啊。
0: 那咱们也不懂
1: 你加微信不就引流到脱离平台了吗？对不对？你正常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是不需要加微信的，你是
0: 对，
1: 在他那个店铺里边看到这个轮胎了，你去下单去买呀，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是这样，所以
0: 再
1: 然后
0: 说，
1: 为啥我就给你解释为啥说微信它不管你？是因为你也没有在微信的什么视频号啊，或者是微信的一些店铺里买东西，你等于是私下转给了一个个人。
0: 对，
1: 私下转给了个人，私下转给个人的话，一般微信是很难帮你主张退款的。你有没有跟微信说呢？说你要把这个钱退回来？
0: 说了，他说他给他账号封了，封了之后。他那个完了之后，他那给那封了之后，他个人就往回退了。要是要他那商户有钱的话，是这个意思。
1: 那行，那你这个操作啊都是对的，就你现在整体的操作都是没问题的。你求助了警察同志，然后呢，你给微信官方客服打了电话，然后你又跟我去核对了一下，就这些操作都没有问题。然后微信它的做法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想调查他的个人信息，必须是派出所立案，派出所听你这个事儿呢，很难立。其实还是就是你这个，咱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这个可能还是这个金额的事儿吧。然后再加上呢，下一步操作，你跟微信说把这钱帮我退回来，微信去封他的账号，争取把钱给你退回来。就整体的操作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现在你在事后补救方面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就等一等吧，好不好？
0: 行，
1: 行，
0: 好，谢
1: 好，
0: 谢
1: 再
0: 你
1: 见
0: 了。
1: 了。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咱们的互动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继续请进。您是一个小朋友，是不是？14岁，二线。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嗯。
2: 那个，我帮我奶问一下，就是我奶最近她这个腿吧，就是酸，走路还有点疼，问一下哪家医院能治一下。
1: 她这个酸胀疼是骨头疼、膝盖疼，还是胯轴疼，还是肉疼？有没有肿？
2: 就是小腿肚这块肉疼，应该是。
1: 小腿肚的肉疼，
2: 嗯，
1: 走路的时候疼是吗？不走路的时候不疼。
2: 对。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奶奶多大年龄啊？
2: 得60多岁。
1: 60多，稍等啊，看看，正在帮你查啊，查询当中，稍等，再给你看看啊。单纯目前上来看不太好推荐医生，稍等，再帮你看看啊，稍等我一下啊，稍等啊。这样，让他呢上一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的王新涛老师，先去判断一下骨科的问题。但是王新涛老师的号呢，有一点点难挂，不太好挂。

0: 你记一下，
1: 哦，
0: 替
1: 那
0: 奶奶记一
1: 那个
0: 下。嗯，您说。
1: 那个组盐的有吗？我家就附近组盐。
0: 组盐咱们只有肾病方面的，像你奶奶这种走路问题，一般是骨科或者是呢，可能是下肢血管的一些问题，就不太有组盐的。嗯，只有一搭二的。一搭二这位知名专家呢是王新涛老师，你先替奶奶记下去，然后看看方不方便挂，行不行？
1: 行。
0: 嗯，新旧的新，波涛的涛，王新涛，这是一位啊。我再帮你找一位。另外，一大二院呢，还有一位老年科的知名专家是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两位，我再给你重复一下。第一位呢是一大二，一大二院呢，咱们看一下骨科王新涛，新旧的新，波涛的涛，王新涛。第二位呢是老年科，老年科呢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范英。这两位好吗？
1: 哦，
0: 嗯，这两位挂上谁都可以，简单的去判断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问一下主任专家。然后组盐这边暂时没有医生登记啊，孩子，好吗？好，那
1: 是骨科王新涛和老年科这个范英。
0: 对对对，他俩都行啊。一个是身体综合判断，范英老师身体综合判断奶奶的情况，另外一个专门是从骨科去判断，好吗？嗯。好，再见了啊。
1: 好，
0: 嗯，
1: 谢谢老
0: 好，
1: 师。
0: 再见。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请接您，这位是五线，五线的我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张先生，49岁是吧？你好，
2: 对，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你好，陈老师，是这个事儿哈，就是我这个车吧，就停那个树下吧，然后他们前天来修那个树枝儿，修完之后吧，晚上时候就有个拉掉下来了，在前面砸了，砸了。现在是这样，他们那个树吧有保险，有保险，他那个园林联系我，然后报保险了，报保险之后，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像我这车，我这车是。奥迪原厂的那个就是漆，现在它需要整个机盖重新喷漆，这个就是将来对卖二手车的时候有影响。我就是
0: 一
2: 可不可
0: 般
2: 以
0: 他
2: 让
0: 好
2: 他
0: 像不
2: 原，
0: 赔这个，不赔就是您所说的，就是车辆贬值这一部分，他一般只赔这次维修。嗯，这个之前我们好像跟律师沟通过，您是想主张一下就是有车辆贬值部分，是不是？
2: 对，一个贬值，一个是那个误工费，得修这个得6、7天，
0: 哦，误工费不赔的。
2: 不赔不工费。
0: 对，是营运车辆包赔，出租车赔，出租车或者您的车本身是营运车辆，私家车它不赔误工费，但是你可以主张赔什么呢？比如说必要的交通支出，修车期间，比如说我保留打车票据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大概率会被支持的。嗯，但是你要是说我要是误工那种，那您这个没车，咱正常也得上班啊。那你就是我用一个另外一个逻辑跟你说这个问题，那你不可能说正在修车，然后你跟领导请假说我一礼拜不上班啊，领导是不会同意的呀，是不是？该上班肯定上班的，但是你的必要交通支出这个是可以主张的，因为修车期间，我打车呀或者地铁啊公交的一些费用，这个票据留存好，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现在就是车辆贬值部分，这是一个大头，的确会在二手交易市场当中会有一个差价，我们再听一听马律师专家看法啊。我帮你连线一下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我们听听马律师怎么说，好不好？马律师您好，
2: 你好，
0: 马律师，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印象当中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您回复过一次，它是啥情况呢？咱们的车呢停在路边被那个树木砸到了，正好呢园林说呢可以走保险，园林这边同意是走保险的，但咱们车主讲呢它是一个奥迪车。因为砸到前机器盖儿，整个机器盖儿呢需要重新喷漆，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车在再一次售卖过程当中就不是那个二手车的原版原漆了嘛，所以它就会有一个车辆贬值的部分。他现在想问的是，是否可以向保险公司主张车辆贬值部分的赔偿？
3: 这车多少年了？
0: 咱买这车买多少年了？
2: 10年，
0: 10年了，嗯。
2: 对，不可能有。
0: 这就不能有了，是不是？一般可能是新车有，是吗？
3: 新车可能会有这个。
0: 哦，明白。好，谢谢马律师，谢谢。嗯，好。难度比较大了。嗯，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赔咱们的修车的费用，这个钱保险公司会赔。然后您把您最近 上下班的打车票据啊什么的，

0: 刘森浩。
1: 嗯，
0: 好像通过咱们要是通过滴滴约车的话，他那个滴滴约车应该直接能导出发票，把这些票就留存好，你向保险公司进行主张，其他的一般就没有了，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嗯，那行，
1: 嗯，
0: 好，再见。
1: 哎，
0: 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大家都可以来聊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三线要看儿科是不是？是一位77岁的阿姨，阿姨你好，
2: 庆和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2: 我想请你在那个一大二院或者咱们市里边哪个大医院给我找一个儿科的那个专家或主任级的那个大夫。
0: 儿外科还是儿内科？
2: 他应该是，他是腿的毛病。我先跟你，我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完你给我判断一下是内科还是外科。
0: 嗯，
2: 情况吧是这样的，我孙女今年嘛是2周岁，他自从那个2个月之前他拉了一次肚子，等好了之后呢，他走道他就不能走道了，一走道一条腿就是一瘸一瘸那种。后来那个在那个让他的寻思怕是不是哪块崴了或者什么，让他锻炼一下子，结果后来他就不能走了。你要给他放地你让他强行的走呢，他不走路，他就在地上爬。这样呢，在这前20天左右吧，我就去了儿童医院骨科，完就看了一下骨科排片子，完了骨头和筋嘛都没有大的问题。后来我们就要求化验一下血吧，完化验血的结果出来呢，它就是肌酸酶，那个叫是肌酸酶，肌酸激酶那个高点不多，但是有一项那个我不太明白，那叫什么乳酸脱氢酶素那个吧，高出1倍。
0: 嗯，
2: 我想请您，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哈，我应该去哪个医院？
0: 上一大二院看一下田直良儿科方面的专家。田呢就是田地的田。直呢是执法的执，提手旁，然后粮是动物粮的粮。嗯，
2: 那那个二院那个在网上那个他咱们二院有吗？咱们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是还他这个地址在哪儿？一大二院
0: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咋能没有呢？
2: 第二医院
0: 不是，不是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搜全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内科田直良。
2: 儿内科哈，
0: 嗯，
2: 田
0: 直
2: 良，
0: 对，田直良教授，他是儿科方面比较知名的专家，让他从孩子，嗯，调这个整体调一下，因为儿外科吧，他一般主张是做手术，啊，嗯，您现在呢，肯定要看一下孩子，嗯，还是他内部的一些分泌的情况，
2: 那个，
0: 嗯，
2: 对他有一个数值高的高一倍也多，
0: 对，那你问问田老师咋回事。
2: 嗯
0: 嗯，
2: 一
0: 大
2: 二
0: 院儿科田直良教授，
2: 是不保健路那个？
0: 保健路学府路交口。
2: 啊，好，那知道了。
0: 嗯，好，就这位专家可以，行吗？好，再见了。
2: 好，谢谢老师，
0: 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表达。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87996984。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接下一个电话，这位听众朋友。也是腿肿是吗？四线，56岁，郭先生，郭先生您好，郭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然后你一会儿往这边再打一次，行不行？你重新再打吧。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

0: 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他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接下来继续接拿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王女士啊，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1: 嗯，您说。
2: 那个，我在山东，完了那个我就听喜马拉雅，总听你的，我也买过你蜂蜜呢。
1: 谢谢。
2: 有啥事呢？我儿子啊，他来到这家了，完我就我自己，完了我就上这头来了，那头房子啥没有了，我编的。完了吧，我的身份证吧到期了，办身份证就在这儿办，在这家办，对工资啊，特别信息啊，我还有那个人寿保险呢，你说怎么整呢？那玩意儿
1: 你什么影响都没有啊，因为你整体没有变化呀。
2: 哦，
1: 现在唯独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身份证办完之后呢，那个身份证的有效期，您看看您上一版有效期是到啥时候？那么有效期
2: 6号，
1: 对。就是这个会有影响，一般情况下呢，你得跟银行联系一下，把这个要更新。你问问他，就是网上能不能更新，因为现在很多软件它是能更新的，你通过银行的官方软件看能不能更新一下，这样你就不用回来了。
2: 那个就是开工资吧，那个信息今天给我来，我再看着，完了那个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给我来信息，我再看着。完了，我寻思我打电话问一下啊，就像那个保险上，就是在网上就能等哈。
1: 对，一般网上就能更新你的身份证。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微信就能直接更新了。然后你看看，你是哪个银行的那个工资卡呀？
2: 那个，是。 邮政，
1: 邮政，对，
2: 嗯，
1: 如果是邮政的话呢，那咱们就下载一下那个邮政它这个银行的 APP， 你在 APP 上去找一下咱们的身份证件的一些更新的入口，把您新办的身份证呢做一个更新，这样的话就不用非得回到本地了，嗯，
2: 哦，
1: 这样就方便了。嗯，
2: 啊，我在家寻思呢，昨天寻思，今天寻思，寻思我脑袋都疼，我寻打个电话问问，我就寻在家办完身份证，这是烟台那头工资啥都给我取消了个啥的。
1: 你看，现在我们编辑查了一下，下载邮储银行的 APP， 右下角点击我的，然后呢会有一个设置，进入设置之后呢，点击安全中心，这里边有信息管理的个人信息修改。然后点击一下身份证有效期更新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上传你新的身份证的正反面，
2: 哦，
1: 就网上就能操作，
2: 哦，
1: 网上就能操作，建议大家拿到新身份证的90天之内啊完成更新就可以了。
2: 那我要是不会整，上这家银行能给整吗？
1: 异地的我觉得也能整，因为它这个银行不是全国型的吗？到处都有啊，是不是？你在当地找一个，你跟他说，你说帮我更新一下也没问题，嗯，好不
2: 好？
1: 所以就是涉及这个，但是你也别担心，正常情况下呢，咱们银行身份证不更新啊，你那个钱工资该打进来还是能打进来的，退休金能打进来，只是可能取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会有限制，啊，这个叫什么叫账户交易受限，但往往呢钱能进来，嗯，只是你取会受限，
2: 哦，
1: 所以你这个事儿吧，你就不用太过于着急，就着急的不行不行的。
2: 是的，我这两天着急，头都疼。
1: 嗯，倒没事儿，
2: 嗯，
1: 好不好？嗯，
2: 那行，嗯，
1: 所以呢，
2: 我看看让我儿子给我整一下。
1: 对，
2: 我也记不住。
1: 对，你就在那个 APP 上操作就行，操作不清楚的话，就到柜台去弄，好吗？
2: 嗯，
1: 好，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哎，别客气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上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哎，我好。
1: 嗯，你好，
3: 哎，
1: 你说，嗯。
3: 这清河好。
1: 嗯，你好。
3: 我问一下那个，那个就是那个肛肠科搁那出院那个叫什么来着？刘天佑吧。
1: 哎，刘天佑，嗯。
3: 他哪天那个出诊？搁那个。
1: 啊，他下周就恢复出诊了。他下周二、周三都出诊。你打算上南岗还是上群力？
3: 我想上群力。
1: 群力的话，他是周三。一大一群力，他是星期三在那出诊。您挂普外科或者挂便秘科，
3: 啊，
1: 这两科挂哪都行，都能找到他。
3: 叫什么呢？什么骨外科？
1: 普通的普。
3: 我想挂肛肠科。
1: 那你就挂便秘，嗯，挂便秘科，啊，对，你就挂便秘科就能找到他啊。
3: 好了，星期三是不是，啊
1: 嗯？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啊。好
3: 啊，好了，
1: 嗯，好，再见。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啊，像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他为什么两科出诊呢？就是听众朋友，如果像做一些手术，我举例子啊，比如说呢，像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一般呢，咱们得从普外科这边去挂号。还有就是一些肛肠疾病了，你比如说呢，像便秘呀、像痔疮啊这类呢，咱们一般呢是从便秘科去挂号。所以呢，找刘天佑老师呢，一般就是这两个科室啊，一个是便秘。一个是普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去找刘天佑教授。你像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结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啊、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呀，所以他在结肠方面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然后呢，想找刘主任的话呢，咱们就挂一下一大一的专家号就可以了。一大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呢，是周三礼拜三出诊。然后如果南岗院区，一大一南岗啊，这边老院区，他是在周二出诊啊，挂科室的话呢，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看什么疾病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没有问题。这是一大一的致命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周二一大一南岗，周三一大一群力，好不好？这位专家是非常不错的。见到刘教授呢，你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啊就可以了。再下一位也是肛肠方面的问题吗？二线听众朋友薛先生，薛先生你好，嗯，
4: 哎你好，
1: 你好，哎您说，嗯，
4: 我这个吧，我什么情况呢？就是肛门周围有点肿。
1: 哦，那你也去挂刘天佑老师，你想上南岗还是上群力？
4: 不是，我先跟你说一声，这是啥意思？
0: 嗯、
4: 我肛肠那个肛门周围肿了吧？
0: 嗯，
4: 还排尿还困难。
1: 排尿还困难，那你这不一定能在一个科看呢，
4: 啊就是、
1: 因为肛周肿和排尿有可能是两个科去看。那你想主要现在最难受的什么是排尿吗？
4: 不是，我就是肛门周围疼的，就是有时候睡不了觉。
1: 那你就得挂刘天佑啊。
4: 那跟肛门和那个排尿，
1: 这个我不说了吗？有可能一个科能看，有可能得看两个科，这个得由专家，得由医生去决定，我这个给您决定不了。我把两个科呢都告诉给您，然后呢您就逐一看一下好不好？像肛门这个肿啊，肛门难受，你就挂刘天佑。你是周二还是周三？
4: 下周二吧。
1: 周二的话你就上一大一的南岗院区。一大一南岗。
4: 我是厢房哪个近呢？
1: 厢房的话离南岗挺近的，就是大直街那个一大一。
4: 哦。
1: 嗯，在大直街上，东大直街上一大一。你挂一下。
4: 星期几啊？
1: 星期二啊，你不是想周二去吗？
4: 哦哦。
1: 嗯，周二，下个周二。你就上那个一大一，你挂一下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嗯，你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这两科都能找到他啊。然后我在排尿方面帮你找一个专家，你先看看，先去看肛门这个事儿，如果呢有缓解，整个排尿也有缓解了，都缓解掉了，那就没事了。如果说呢肛门看好之后呢还是缓解不了，那你就挂一下一大二院，咱们挂一下泌尿科，泌尿科你挂一下王海平。
4: 王海平，
1: 对，他是专门看排尿的。
4: 哎，
1: 嗯，这两位专家呢，顺序是先看刘天佑，再去看王海平。刘天佑是一大一，王海平是一大二。
4: 礼拜二挂号行吗？
1: 王海平出诊信息我不知道，但是刘天
4: 那个刘天佑老师，
1: 刘天佑呢、
4: 那个，
1: 你只能礼拜二去，他别的时候还不出诊。他周三呢在群力出诊一天，一周就出诊两天。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好不好？
4: 哦，谢谢，
1: 所以你就碰准了下周二去吧，啊，
4: 哎，谢谢，
1: 嗯，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会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讲你自己的问题。这位三线讲邻居的事儿，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嗯，您说，嗯。
5: 麻烦问一下，就是室内噪音怎么解决啊？
1: 室内噪音来源是谁制造出来的呀？是商铺啊还是个人呢？
5: 就是楼里噪音可大了。
1: 楼里噪音大咱得看它来源呢，这个是谁制造出来的噪音您了解不？
5: 就是像排噪这个
1: 排烟机的噪音，邻居的排烟机的噪音啊。
5: 对，我开火车似的。
1: 那这个不好弄，一般情况下可能不太好受理。嗯，如果是邻居排烟机的噪音，它是商户呢，是饭店餐厅还是个人家？
5: 这楼里。
1: 是楼里，我问您是一楼有个饭店的噪音呢，还是说咱们是住家的？您大概了解不？
5: 不是饭店。
1: 不是饭店。
5: 不是饭店。
1: 就是您一楼附近一楼二楼是没有饭店的是不是？
5: 对，
1: 没有饭店住家这种不好弄，不好处理。如果要处理的话呢，一般是联系社区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联系派出所民警。因为他这个噪音吧，个人家里边的那种使用的家用电器的噪音，这种邻里的投诉是非常难处理的。嗯，
5: 没有什么单位。
1: 对，是这个意思，也不能说没有啥单位管吧，就是很难。因为这种邻里之间的噪音，人家吧还是比如说在正常的早午饭期间呢，晚饭期间去使用排烟机，它是排烟机老化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噪音，对您呢肯定是产生了影响。但是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呢，受理起来就比较难，基本上在咱们哈尔滨很少有部门能够去直接管他，让他去换排烟机，因为他毕竟他也是个个人。
5: 哎呀，这开口车的挂钩，谢谢这样。
1: 他是，但他只有在做饭的时候能会想吧？
5: 不是做饭，搬个这屋里去。
1: 不做饭的时候会想吗？
5: 啊，
1: 不做饭会响吗？
5: 不是做饭有点。
1: 嗯，如果说您要是想处理的话呢，就是跟咱们街道办联系一下，或者是跟社区民警联系一下，嗯，让他们去处理，不太好弄。你要说哪个部门去管，实在不会弄的话，你就打12345，让12345帮您责成，他会派发到街道办，有可能。嗯，
5: 12345。
1: 对，您打12345试一试，或者给你们管片民警打电话。管片民警的话，你问一下咱们物业，物业会登记你们社区警的电话，你问问他也行，好不好？
5: 好的，好，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来吧，咱们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得看一下大家进线顺序，应该是五线在前边，是不是？五线听众朋友您好，五线上68岁雷阿姨您好，
6: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6: 我都喜欢你的节目了，早上听晚上，我想让你给我找大夫，一个是肾病，完了在骨科的，我那个还有一个那打耳朵、耳鼻喉科，我儿子的。
1: 肾病是什么疾病？现在
6: 我浮肿，清河老师，我从脸到脚我浮肿。
1: 肾病的话，上1大2院挂一下肾内科主任杜玄一，杜呢是杜甫的杜，玄是玄学的玄，玄幻那个玄啊，一就是12345678的一，杜玄一。
6: 原来我不会写呀、
1: 啊。那您就标拼音。
6: 大白字吧。
1: 杜玄一。然后肾内科呢，还有一位知名专家是祖炎的一位专家。
6: 祖炎也行。
1: 祖炎的话呢是中医专家张佩青。
6: 张佩青。
1: 张佩青的号也比较难挂， 他是咱们全国名中医啊、张佩青，你问问他也行，能挂上他的号当然更好啊、张佩青。
6: 我那这个老师，我尿不出尿了，我总没尿，就跟上个男的似的没尿。
1: 嗯，您就问问吧，问问张佩青啊、好不好？
6: 嗯。再一个那什么骨科吧，我脚底下
1: 排尿困难的话，再给您介绍一位。如果说排尿非常困难，
6: 我挺厉害。嗯、
1: 你听我说，还可以挂一位是医大二院泌尿科，泌尿科你挂王海平。
6: 啊、王海平。
1: 对，这位专家也可以，好不好？
6: 嗯、
1: 三位，嗯。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6: 下一个我是骨科吧，脚底下成长骨刺，是不敢走。
1: 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王东燕。
6: 王东燕。
1: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
6: 嗯。
1: 一大二月骨科王东燕啊、第三个问题您问，
6: 这当然是我儿子耳朵长了囊肿，
1: 耳朵上一大一挂一下耳鼻喉科耳朵看宋鹏龙。
6: 宋鹏龙啊，
1: 大鹏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6: 龙。
1: 嗯，
6: 他这个军哥老师得让他手术。
1: 手术你听一听宋老师专家建议吧，如果不行的话就得转到普外科去做手术、
6: 啊、
1: 你问问他吧。
6: 必须得手术，他老长一上火一上。
1: 你问问问问宋鹏龙老师。
6: 完那天先把脓抽出来了。
1: 你问问他，问问宋鹏老师，问问他，问问主任、
6: 嗯、
1: 咋整、
6: 嗯，
1: 好不好？嗯，那行，
6: 啊、
1: 好，再见了啊，别客气。另外是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7: 哎，秋哥你好。
1: 你好，您说。
7: 那个我是老听众了，今天有个事儿，我想麻烦问一下，我想那个下周去那个。一大六那个找那个你介绍那张峰老师
1: 可以啊
7: 看病，看病以后，但是就是每次吧，因为我这个眼睛不好，岁数也大了，每次都是我儿子在外地给我挂号，完了挂一大一大二都很顺利，完这回挂一大六他就挂不上了，但是他有号那天，一大六是怎么回事？他有一个项目嘛，要求上传身份证的正面照，完了他就让我自己在家挂，我刚才自己弄了半天，身份证我也传上去了，
1: 那您就带着身份证你就现场挂呗，
7: 我也贴了，
1: 那你就现场挂。嗯，
7: 现场能挂上吗？
1: 嗯，很难，但是上午挂下午号是没问题的，就是可能上午的号排满了，你那天挂下午的应该也能挂上。
7: 我要是想给他让他加一个号呢，张老师能不能给加一个？
1: 那你得跟他商量，我不敢保证。
7: 哦、
1: 嗯，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是、
7: 啊、
1: 他是全天出诊嘛，他全天出诊，
7: 啊、
1: 你上午去早点去。就算上午的号你挂不上，你下午的号一定能挂上。
7: 哦，
1: 嗯，就这么个意思。
7: 那我去看看吧。
1: 对，行，然后你就跟他有啥要求，你跟他再商量，好不好？
7: 嗯，那好了，
1: 好，再见。
7: 哎，
1: 另外呢，咱们要到一大四看女性的万阴白斑啊，再来介绍一下王丽双老师的专家出诊情况。那么王丽双呢是看女性万阴白斑的妇科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女性患者啊得了万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害怕到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啊，总是想找一些比如说小地方去看，那么找到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耽误病情不说，很有可能呢诱发癌变，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还是转上头来想到专业的大医院去看病。那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大四呢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介绍的是妇科的王丽双教授，那么他专看呢就是看女性的万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万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呢他在这方面是专长专家，而且他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 90% 以上都是来看万阴白斑的，这个是不好意思的，咱们其实去看病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都是同种疾病的病患，并且呢咱们这个王老师啊他的治疗方法是很先进的啊，你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那么咱们可以在家门口就省一点钱，是不是？因为到北京上海呢看这个病也很贵的，那么直接呢就到一大四就行。一大四呢它是在南岗这边的一大四，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四，它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出诊。我来接着说一下它的名字啊，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丽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万阴白斑，有各种问题呢大家直接找王老师就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一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专看女性万阴白斑这个疾病，只要是这类疾病的患者都到一大四找王丽双就可以，见到他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三线唐阿姨，唐阿姨你好，三线唐阿姨你好，看骨科。
8: 哎，
1: 你好，
8: 老师你好。
1: 嗯，您说
8: 是我吗？
1: 是您，您说。嗯，
8: 我吧就是说， 就是这个右腿的

0: 膝盖走时间长一点就疼，就这一个那个腿，这个膝盖疼的吧哈，
1: 嗯，
0: 贴点膏药也不见好，我想叫老师给我找一
1: 膝盖的
0: 个。
1: 话，你上医大一看骨科刘宁。
0: 一大一呀，
1: 对，医大一骨科刘宁，
0: 我刘明是
1: 不
0: 吧？
1: 是名，是宁，安宁的宁，宝字盖那个宁。
0: 哦，刘宁，
1: 对对对，刘
0: 对
1: 宁，
0: 吧？
1: 是的，是的，刘宁。
0: 他哪天出诊
1: 出
0: 呢？
1: 诊的他的信息我背不下来，您自己在网上查一查的啊，
0: 哦，
1: 好，
0: 谢
1: 别
0: 谢
1: 客
0: 老师
1: 气，别
0: 啊。
1: 客气，再见啊。好，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播，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四线，郑女士、郑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哎，
2: 哎，我麻烦又想镶个牙，给找个
1: 镶牙
2: 好
1: 的医
2: 大
1: 生
2: 夫
1: 很
2: 的。
1: 多呀，镶牙的医生呢，
2: 啊
1: 医大二院口腔科，镶牙的医
2: 啊，
1: 生呢，刘明月。
2: 刘明月
1: 第一位，第二位。
2: 啊，
1: 胡伟平，
2: 第二位胡伟平，
1: 对，第
2: 哎，
1: 三位，第三
2: 第
1: 位
2: 三位，
1: 杨丽君，
2: 姓啥？姓张啊？
1: 姓杨，杨丽君，
2: 啊，王丽君，
1: 不是王，是杨丽君，
2: 杨丽君，
1: 对，这三位都可以，
2: 哎，行，那到一大二哈，直接在网上挂就行
1: 对
2: 啊。
1: 对对，这三位挂哪个都
2: 哎，
1: 行
2: 好，
1: 啊，
2: 哎，好，
1: 好，
2: 谢
1: 再
2: 谢。
1: 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参与互动就行了，好吗？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儿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和馅儿都用得上。 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
3: 像乔云阿姨是老听众了啊，她说：“清河你好，这款牛肉酱真的挺好的。听你的建议呢，我是在煎饼里边放了牛肉酱，放点土豆丝儿啥的，就那个煎饼卷土豆丝儿，孩子可爱吃了。孩子一次呢能吃好多。另外呢，做点凉拌菜呀，拌点黄瓜、豆腐丝儿啊、海带啥的，都能用得上这个酱的。这个酱呢特别的提鲜，我现在就是炒菜啥的也离不开了。家里边煮那种简单的火锅。”我就用麻酱拌点这个牛肉酱，然后做那个蘸料吃也好吃。是，你看那个咱们说那个海底捞那个火锅店，是不是它就有那个牛肉酱啊？而且呢，家里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炒饭呢？剩下的米饭打个鸡蛋，放点上牛肉酱一翻炒，哎呀，粒粒入味，可好吃了。这牛肉酱呢，我们家也是4-5天就能吃一瓶，非常感谢你的推荐。行，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炒饭的话，咱们自己订了啊。5879-1984，就是用处很多的，主要是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咱们听一段歌，好不好？一段歌回来之后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再来说一下，是87996984。想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拨打直播电话，然后订牛肉酱呢是场外电话，是5879-1984。大家呢如果订牛肉酱打5879-1984啊。

另外，咱们旅游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哈，各位听众朋友，现在铺已经不全了。不是说您想选下铺就能够选到下铺的，就得看剩什么铺，咱们就报什么铺了啊。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火车专列旅游，咱每年都招募的，要去新疆，这个已经连续搞了好多年了。而且呢，去年呢，咱们主持人海兰他就带过这个团儿啊，他就亲自带大家去过新疆啊。这个新疆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咱们电台这个团呢，是一个40人的一个团，现在还有最后几个名额就全面截止了。整个专列啊，剩的铺位也不多了，基本上前期都被大家给选空了。因为咱们这个新疆游呢，它是分为软卧和硬卧两种铺，然后软卧里边呢有上铺和下铺，硬卧里边呢还有上中下铺，就是一共呢有5个档，那么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肯定是硬卧的上铺最便宜，软卧的下铺最贵。听众朋友，它的差价呢主要是路费。也就是呢，铺不同，差价是有的，但是呢，玩的景点是一模一样的啊，吃的餐也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旅游景区的城市啊，咱们住的酒店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住宿标准一样，吃饭标准一样，游玩标准一样，就是路费不一样。你选那个铺决定报名价格，如果选那硬卧的上铺，它是4980起。算上一些什么其他的零头八碎的一些钱啊，最终的报名价格就是5000-6000，是不是就报名成功了？但如果你要选软卧下铺，可就贵了。软卧下铺呢是9680起价，再加上一些加价什么的，你最终报名价格就得10000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你看咱们说最便宜的铺和最贵的铺，整个行程里边可能会有5000块钱的差价。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追求性价比，咱就住硬卧也挺好的，是不是？不一定非得追求住软卧。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就行了。因为呢，不管大家是选的硬卧还是软卧，最终看的风光都一样，吃的餐也一样，美食特色体验上，黄河大鲤鱼呀、冷水鱼呀，还有什么新疆大盘鸡呀、羊肉串啊，这些吃的都一样啊。那如果说呢，从风光方面呢，大家看的景色也一样，吐鲁番的火焰山的葡萄庄园的维族家房、坎儿井啊、哈密啊、魔鬼城啊、回王府啊、天山天池、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呀、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啊，包括库车呀、图公路啊、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囊城、热刺的老街呀、喀什的古城啊、香妃园啊、阿勒泰呀、喀纳斯啊、卧龙湾、水仙湾、月亮湾啊、布尔津五彩滩和睦啊、伊犁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子口岸，包括还会增加甘肃的行程，去鸣沙山、月牙泉到敦煌，还有莫高窟，另外还有宁夏的行程，沙坡头、金沙岛，还有内蒙古的行程，腾里沙漠、通古草原，就这些地方看风光都一样。我刚才说这么多地方都能游玩，因为咱们要玩多少天呢？19天。各位听众朋友，这不是以前的5日游、6日游啊、7日游，咱们是19天的旅游啊，那就是20天的时间了，对不对？8月27号左右出发。想要报名，咱们最后几个名额就全面截止了，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我为啥说不能跟您说现在有一个统一的价格？因为年龄不同啊，景区给的优惠政策不一样，年龄越大这个优惠力度越大，因为年龄大的听众朋友你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啊。再有就是铺，铺呢就是硬卧比软卧便宜，硬卧的上铺最便宜，所以你得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铺，再看这个铺有没有，然后再告诉我们你报几个人，分别多大年龄，去计算价格。但价格呢，就是5000多、6000多、7000多、8000多、9000多、10000多不一样，铺不同，再加上年龄不同，最终计算出来价格不一样。具体怎么算价格呢？大家问一下海兰，您看一看。但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如果你要去选那个硬卧的上铺，老便宜了，好不好？跟咱们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报名电话15045804664，但不是每天都在火车上住啊，就火车开起来，您在火车上有专属铺位。等到了景区，咱们是住在景区所在城市的酒店里边啊，住在酒店里的啊，15045804664，任何问题直接问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为啥建议大家直接跟海兰联系呢？因为他去年每一个景区他走了一圈，带大家呢去考察了一圈，所以他对新疆游是非常了解的。有各种新疆游问题，您就问海兰，他可以解答的明明白白的。然后他还会给大家算价格，这我都不会算啊，具体多。

0: 大年龄啊，怎么就分铺啊，这个规则啥的他掌握啊，所有的这个事儿你就跟海兰聊就行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问户口的事儿。您好，王先生，您好。
1: 啊，
0: 您好，王大叔。嗯。
1: 陈哥你好。
0: 你好，
1: 啊，我咨询个事儿啊，就是那个我儿媳妇那户口迁走了，我是农村的，还能不能迁回来呢？
0: 很难呐，咱们前两天刚帮大家去反复确定过，现在农村增加人口啊，很难了，增加这个户口。村上吧得同意接收，村上同意接收，还派出所还不一定同意。我们前两天刚有一位听众朋友问的，他是村上同意了，到派出所给打回来了，派出所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儿吧，您就得，我说的还真不算，您是得是村上同意儿媳妇迁回，然后您当地的管辖派出所也同意你儿媳妇户口迁回，他才能迁回。嗯，有难度。
1: 他那是什么呢？头十来年的事了，孩子搁哈尔滨上学完。
0: 是你迁出好迁，迁回不好迁，因为他现在涉及到村集体的村民利益，未来还涉及到征地的一些事儿，所以现在村上增加一个人可难可难的了。
1: 说是那啥户口要没有了，就到27年可能就地就给抽回来。
0: 那不是的，那得看他的那个土地，98年土地台账，台账上有你儿媳妇儿就不抽。
1: 有
0: 那不抽。
1: 现在还有呢，就是种着呢。
0: 那不抽，那不抽。
1: 小道说啥呢？到
0: 不用听那个小道消息，听我
1: 说，
0: 不用听小道消息，还是听官方消息啊，不抽的
1: 啊。
0: 嗯，好。
1: 啊。不抽货，不抽地啊，
0: 地给保留。
1: 啊，还有一个事儿，邱哥，我
0: 那您稍等，等我一下啊，马上回来啊，你线上等
1: 我
0: 啊。
1: 那我
0: 好，
1: 我
0: 别挂
1: 电
0: 话，对，别挂啊，等我啊，马上啊，稍等啊，嗯，大叔，稍等我一下啊，咱稍后呢，马上继续接您电话的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五八七九 1989

0: 84-5879-1984。
1: 那说您继续讲。
2: 我买的酸辣丸挺好的，
1: 谢谢您，谢谢您。
2: 那什么玩意儿？就是我说的是房照的事儿，就那个农村的房照，他派出所这个乡里给发房照，我这头些年交120块钱，那个这红本的房照，他乡里说给整没了，没给发。完了，现在他给我一个什么呢？搁土地使用证，使用证完了或交上去，他给我一个不动产证。
1: 不动产证就是新证，改革之后的证，这个证很好的。
2: 我抄的要房照，我说那红本房照，他就不用房照。
1: 不用了，就是现在用这个就行，你这个就好使。
2: 就一个土地。
1: 对，不动产证。
2: 对，不动产证。
1: 他现在就是多证合一了，改革之后就这么一个证了。
2: 我抄的要，他说那你就不用管了。他说
1: 对，你不用管，
2: 房照也都没有用了，就这
1: 有。对，以后就看这个就行了，以后就看这个不动产证，你这个证现在就是最好使的，就是这个。
2: 我上派出所去了，他不给我，我问问你。
1: 没事没事，你就拿这个不动产证就行，这个证以后就是咱们房产交易啊，包括以后你本村过户啊，或者以后动迁啊，都看这个。这证没问题的。放心吧，
2: 我上派出所去吧。就是我说的我儿媳妇这个户口事，他说的他村里同意了，到他那他说不行。就这么。
1: 没问题的，就看证了就行。这个证就行。行
2: 啊。那个户口那事儿，那个到27年有
1: 户口，就算他迁不回来，地必须跟你儿媳妇保留。
2: 因
1: 为咱们国家有政策嘛，他这个大政方针就是对于27年是对于98年延续。98年延续呢，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农村有地，但是呢他的人已经不在村上了。但这个地也要给保留的。
2: 谁家死亡的不知道动不动。
1: 死亡的也是看户，整户消亡不给保留。比如说这家呢一共这个土地台账上3口人，去世了一个剩2口，那你得给人3口人的地。
2: 那就不去。要是一个人没有了，应该你收回。
1: 一个人没有了，收回。对的，是的。
2: 对，
1: 是这意思。
2: 说啥的都有，
1: 行。
2: 还有说死的也给抽回去，人家有，
1: 不会的，
2: 有接班人不给抽。
1: 对对对，不会的。
2: 酸辣丸我吃的挺好的。
1: 谢谢您，谢谢您，感谢您支持。
2: 谢谢。
1: 好，再见。行，这酸辣丸真的深受大家喜欢啊。基本上咱们老听众好像，本来不说家家都有吧，很多家庭都买了这个山楂丸啊。但山楂丸快断货了啊，抓紧时间去订。5879-1984。下一位三线李先生问灰指甲吗？是吗？你好。你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灰指甲问题呢，我就直接广播当中告诉您的，你就上那个1-6，你挂那个皮肤科找张峰老师就行啊。上1-6院挂皮肤科找张峰，他呢是皮肤科方面专家，去看这个灰指甲，行吧。好了，我们接下来我看了一下时间啊，还能听段歌啊。

0: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6: 我
8: 的妈！
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老弟，
1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呢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2度，东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东风是2级。到了下周一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二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东南风是3级啊。哎呀，这个天儿啊，你瞅着这两天是凉快了，但是热天呢后面还得有啊。但是应该回不去前两天那种闷热状态了啊，但是高温的秋老虎咱还有啊。那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的这个变化啊。那昨天呢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立秋，那昨天呢已经有不少的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明显就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啊，7号当天的哈尔滨呢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2度。那这场降温是否意味着秋天正式到来呢？刚才二哥也说了并非如此啊。那预计到下周呢，哈尔滨市的白天呢最高气温呢将会重回28度左右。那气象监测显示呢，在今年的7月至今呢，这全市最高气温呢是 31.9 度，出现在呢是7月20号左右。那大家呢都感觉到啊，体感非常的闷热，有桑拿感。那记者呢在市气象台了解到说，前期啊哈尔滨的室温呢高温高湿的这个天气的幕后推手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的高压。那该天气系统啊北台之后呢，北部边缘恰好覆盖呢黑龙江区域，其边缘地带呢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进而导致哈尔滨市啊出现了时晴时雨气温升高的这个状态。那这轮降温啊并非是立秋节气带来的，只是时间上恰好呢和立秋重合了。随着副热带高压明显的南撤，那裹挟着高温高湿的暖湿气流呢随之退去，那冷空气呢是顺势入主，才是造成了气温呢快速下跌的真正原因。预计呢未来两天咱们哈尔滨市啊将会迎来呢一段呢舒适凉爽的窗口期。那全市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晴好天气为主，十分适合呀咱们大家呢去出游。那根据气象的研判，10号之后那哈尔滨的气温呢将会再度回升。那市民外出啊需要做好呢防晒防护，同时近几天呢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公众呢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哎呀，是不是这个热天啊下周还有那就不蒸桑拿了啊。好，那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啊，说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开幕倒计时还有两天了。从中国功夫到世界的荧幕，在中国见世界，8月10号到8月12号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将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盛大举行，也请大家呢敬请期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这个新闻资讯啊，来看看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啊。那首先呢最近呢有一个摆烂儿子啊陪着躺平老爹体验外卖员的系列视频火了。那主人公啊是浙江义乌的一对父子，面对着读这个中学的儿子顶嘴就撂下一句话，说大不了呢去送外卖的赌气话语。这个义乌的父亲呢郝杰没有选择说教批评或者是指责，而是用一场呢实打实的社会实践化解了僵持多年的亲子矛盾。说根据了解啊，为了让孩子呢真切体会到谋生不易，那郝杰呢也是特意挑选了酷暑三伏天，带着儿子呢开启了外卖配送的体验，历时20天的盛夏户外劳作，高温暴晒，奔波劳累的外卖生活，让少年呢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长。那从前懵懂任性的孩子呢，慢慢学会了精打细算过日子，也练就了直面的高温辛苦和扛住情绪崩溃的抗压能力。
那长期呢僵持疏离的父子关系呢，也在日复一日啊的这个并肩奔波当中是悄然破冰。郝杰也是坦言了，说每天和孩子啊挤在摩托车上穿梭奔波，自然而然呢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前呢怕他躲他的儿子，现在呢敢和他商量事儿了。那据了解呢，说郝杰呀目前是在义乌做点小生意。在郝杰看来呢，这次经历最大的价值呢，不是让孩子吃苦历练，而是让隔阂多年的父子两人呢彻底卸下了偏见和疏离，真正读懂彼此，认识彼此啊。哎呀，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孩子说了妈呀我不想读书了，你就让他体验一下生活，就让他尝尝生活的苦。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下，说女子啊网购了一个名牌包，发现呢竟然是自己家里丢的那一只啊，被转手卖了5次，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挺稀奇的啊。说今年的4月初，家住在上海徐汇区的李女士啊，捧着一只刚从网上买到的限量版的包，那就走进了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报案，说这个网购来的包啊，竟然是我早前被人偷走的那个。这个时间呢倒回到25年的年初，这李女士呢花了40000块钱呢买下来这只呢心仪已久的名牌小包。买回来之后呢她就背过一次啊，就随手呢放在了家门口的玄关上。那大半年之后啊，这李女士呢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很久没见过这只包了，翻箱倒柜家里翻了个遍就是没有。那说这个收纳师来过，保洁员来过，家里进进出出那么多人，但李女士呢始终没往被偷的方向去想，只是偶尔啊跟朋友吐槽两句，说那包呢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啊。那谁能想到呢，就是这句不经意的吐槽让这个事儿呢出现了一个神转折。这朋友听完他的描述啊，好奇的上网搜了搜同款，结果还真搜着了啊。无论是包的款式成色，还是呢购入地的这个标注啊，甚至是新旧的程度，都跟李女士丢的那只是一模一样。那李女士说，我当时就怀疑了，不过我是真的挺喜欢这个包的，买回来心里也舒服。于是呢在今年的3月底呢，她花了20000块钱把这只呢同款买回了家，可拿到手一看，越看越觉得哎，这不就是我的包吗？唯一的问题是啥呢，当初的购物小票呢就找不着了，编码对不上，没法百分百确认。这李女士呢几乎要放弃了，结果呢哎，老天爷呢又帮了她一把。就在他搬家整理工作室的时候，哎，妹妹翻出了一张小卡片，差点顺手就扔了。这李女士打开一看呢，瞬间头皮发麻，正是那张带着唯一编码的购物小票，那一对编码的呢是分毫不差。那这只包呢千真万确就是他丢的那一只，自己的包被人偷了，挂到网上卖，最后又被自己买回来。哎呀妈，这剧情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呢啊。那这个事儿呢警方介入之后啊，通过呢交易平台的溯源，发现这包呢被转卖了5次，从上海到广州再回到上海，最终呢一个熟悉的名字浮出水面，郑某，那就是这李女士的好朋友之一。那去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李女士啊因为失恋心情低落。

0: 邀请的刚来上海的郑某啊到家里同住。这郑某呢陪他走出了阴影，在李女士的帮助下呢也在上海呢站稳了脚跟。两个人呢无话不谈，亲密无间。那郑某啊在李女士家呀这一住就是四个月。那在25年6月份离开，而仅仅两天之后呢那只包啊就挂在了网上。原来呢当时他因为工作合同违约面临十几万的赔偿金，那一时拿不住钱咋办呢，鬼迷心窍了呗那就啊。哎，于是呢就所谓的顺手牵羊把包拿走了，卖了10000块钱应急啊。哎呀，这当初李女士发现包不见了，这郑某呢还漫不经心的劝呢，哎呀你本来就乱扔东西，在家好好找找肯定能找着啊。那一边呢是掏心掏肺的信任，一边呢是精心策划的背叛。目前郑某呢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徐汇警方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这闺蜜让她当的啊。哎呀，这人算不如天算呢，你偷人包是不是啊，到底给你抓到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来吧，送你一首歌，光阴的故事。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钱，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10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

0: 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老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社会热点新闻资讯啊，这个新闻呢刚刚也是登上了这个央视新闻，再来看看是啥情况啊。说呢一名女子啊凭借着手速零元购买了3000多台电器，哎薅平台羊毛这事儿啊。说前不久呢，四川的成都警方啊，在一间民房当中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没有拆封的商品。令人的难以置信的是，这上千件崭新的电器呢，竟然全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呢都是零元购。哎，那大家就疑问了，说这张某咋做到这空手套白狼的呢？哎，我们来听一听啊，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啊，咱们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解释啊，说当时呢，我们敲开他家门的时候啊，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那是堆了老多箱子了，基本上都装满了。那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啊，这快递商品种类繁多，绝大多数呢都是没有拆封的全新商品。那这些呢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的羊毛。那说呀，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啊就是那种的薅羊毛党，比如说呢薅优惠券之类的，他会各种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那今年的5月30号呢，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呢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来进行报案。他们告诉民警说，公司后台啊数据发生了大量的异常，有人呢以超低价格甚至是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呢，这样的异常订单居然累计是3711条。那民警也表示了，说电商平台呢肯定是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按照他们进货价大概统计了一下，损失大概是169万元。那除此之外呢，这家电商公司呢还发现，这些呢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那使用他们的平台呢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新货呢已经发过去了，并且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相当于没有给钱。那以旧换新呢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的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消费者呀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的同时呢可以抵扣一部分钱。那商家呢推出这种活动呢，一方面呢可以刺激一下换新的消费，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个上千条的订单当中啊，这商家呢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但是呢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这警方就发现了，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呢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的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呢警方啊对这些异常的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那当地的警方啊说，对这个已经掌握的86个涉案账户呢逐一开展串并和综合性的研判。经查实呢，这3711单的异常订单背后呢涉及到86个买家账号。那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些账号啊和普通买家的账号呢似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警方进一步梳理之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点呢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呢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那所有的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给的收货地址呢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那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啊，显然是别有用心。通过呢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呢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个涉案的86个下单的账号当中啊，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呢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那此外呢还有一名是已经离职人员。那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的线索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呢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那最后呢，这个警方啊也是锁定了这个电商平台的前员工，涉案栽赃的这个货物呢也是当场查获。那警方也是分析了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呢，他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决定了对他实施抓捕。那在他的家中，哎，就当场查获了大量的涉案物品。那张某的这个作案手段呢也随之暴露出来。那在抓捕现场呢，张某啊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从客厅呢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呢那是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那警方呢一共是查获了166件全新的没有拆封的家电，以及呢22件已经拆封使用的家电啊。同时呢还发现了张某有一个仓库，仓库呢大概是有600平方米，那里面堆放的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呢正规商家的货品。正是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在清点的时候呢也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呢，依法搜查清点再扣押，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那有人问了，说这个张某到底是怎么钻这个空子的呢？这个民警解释了，说他在这个页面啊先选择以旧换新。以旧换新的东西呢，例如是一个柜机空调，系统显示呢柜机空调呢旧品的估价是800，然后呢改为一个主单器，这个主单器的金额呢跟张某需要的呢这个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以旧换新，然后马上切回柜机空调。这个时候呢这个系统啊就会出现漏洞，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奶泡机的这个目的了啊。那民警也介绍了，说系统的漏洞啊就需要很快的手速，然后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呢是零元。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这张某呢全程没有提供的任何一台可以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那利用平台的这个隐蔽的漏洞进行零元购，所谓的薅羊毛就这么来的啊。后来呢他又找不同的同事啊亲戚朋友啊用不同的账号来一起去下单啊，最终呢达成自己呢不劳而获的这个目的。那目前呢这个张某啊以及呢其余的像于某、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其他的涉案人员呢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你就说哈，这不是内部人员谁能知道这漏洞是不是啊。哎呀，所以呀、啊，这玩意儿是不是这羊毛哪是薅的羊毛啊？你这薅的不是自己的银手铐吗？这不是吗？

还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说最近呢，一名博主啊，在云南旅游的时候，看中了一批呢样式别致的手工艺品，当即决定啊买回去送人，而且还邀约同行的朋友啊一同选购。那结果呢，经过当地热心居民的提醒，才知道这些手工艺品呢，实为当地的丧葬民俗的用品。那当事的女子表示说，得知自己啊买错东西之后呢，她返回小摊呢要求退货，和摊主呢产生分歧之后呢报警，在警方的调解下呢，双方达成了一致。那视频呢发布之后啊，当地的政府呢主动联系了该博主，目前事件呢已在双方友好的沟通以及当地相关部门介入下妥善收尾。当事人表示，一定要多去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避免再闹出这样的乌龙事件啊。那确实，你说你把这玩意儿拿买回去送朋友，你这朋友得咋想啊，是不是啊？那是挺吓人的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那些花儿送给大家。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吃猪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跟随着二哥小新的脚步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现在啊有一个词儿很火，就是 AI， 对不对？这个 AI 呢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呢很长时间了，那很多人呢就利用这个 AI 呢，有的人可能是减个肥啊，有些人呢去做个表啊，画个图啊。可以说呀 AI 的应用已经在咱们生活当中啊越来越加的普及，那有人呢就利用这个 AI 来进行减肥。哎，咱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说呢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呢盲目照搬呢 AI 定制的高强度的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了40斤之后呢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了 ICU 来抢救。经过呢医院的诊断，这陈先生呢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脓毒性的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哎呀，这家伙真哎呀那所幸的是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康复之后啊仍然呢遗留了心肌炎和肾结石等后遗症。那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是提醒说，急于减重的人群呢谨慎使用 AI 的健康建议。说减重啊不是速度竞赛，而是应当呢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呢？快速减重的背后呢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从这个智能手环呢实时监测的数据呢，以及呢健康 APP 生成的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呢工具来去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

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那记者呢，通过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的自媒体博主啊发帖说介绍了使用 AI 工具来去定制减肥计划，并且呢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那然而呢，也有博主啊在使用的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当中训练一段时间呢，对计划本身就提出了质疑。那一位博主呢表示，不会百分百啊去相信 AI， 其让 AI 啊帮忙定制这个减肥计划，一开始定的计划呢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一个月呢减到 10% 的体脂率一定能实现。那博主坚持了一个星期，发现太累了，询问 AI 呢能否多吃点碳水，但还是呢要在一个月内呢达到 10% 的体脂率。那 AI 回复呢，把米饭从每天三碗加到五碗，这样呢也能够达到减肥的目标。那 AI 呢给出的通用建议呢，未必也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那记者呢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说，这类工具呢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是不能够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的研判。那一位呢在北京啊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就告诉记者，说 AI 健康的工具啊，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和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的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的数据，那低成本生成标准化的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呢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不过呢，当这个 AI 制定的这个计划呀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的时候，那训练初期呢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那这个教练也指出了，说即便呢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的调整，也不能作为呢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呢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那他发现呢，不少会员呢拿着根据自己的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和上强度，以及呢过于追求效率。那肥胖呢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那减肥呢必然需要啊遵循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的方式。那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呢也认为说，从积极的层面来看呢，利用 AI 啊去定制减肥计划呢，具备显著的智能化的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呢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的减肥工具呢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呢透支啊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那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呢，是梗概呢是用于啊普及如何健康减重是有利的，但是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啊。哎呀，说白了就是咱们人呐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变化，对不对？那 AI 呢可能根据你这个几项硬性的指标呢，很难给出非常适配于你的这个减肥计划啊。那医生的建议呢也是说啥呢，哎呀，大不隆大概保不齐大腰母啊，流程上大纲上差不多行，但是实际运作上那你还得是人为调整啊。哎呀，看二哥这些专业用词，大腰母大概啊，冷不丁的你这些词儿非常的专业啊。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跟 AI 有关的这个新闻。哎呀，是歌手汪峰啊。说最近呢，汪峰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分享了什么呢，对于创作和 AI 技术以及家庭生活的多维度的思考。谈及到了 AI 对行业的影响，汪峰表示呢，整体啊持一个开放接纳的态度。他透露呢，自家企业呀借着技术升级完成了人员架构的调整，那团队的规模呢从原先的1100人优化到了400人，精简幅度呢超过了60%，整体运营效率呢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那记者查询呢，这个汪峰名下呀关联了超过20家的企业，其中的多家企业呢是处于存续状态，包括呢像南京的果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还有像江西的斐尔科技有限公司等啊。说白了，你这1100降到400人，这工资是不是也这少开多少钱，是不是啊？哎呀，这 AI 呀都优化没了的。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

那6块钱一斤，我们本地买呢要8块钱一斤，所以呢贪便宜了买了这个。这詹师傅也说了，说看到视频呢，他觉得对方呢是一个大型的养殖场，自己买的这几头猪啊，对他们来说呢是九牛一毛。由于微信呢一直联系不上对方，这詹师傅呢就联系上了视频号上留的一个电话，谁知道呢对方呢是一口否认，表示詹师傅打错电话了。当记者呢提醒啊，这视频大部分是 AI 生成的，詹师傅呢才回过味儿来，对方实际上有没有养猪都不知道，那视频呢看上去很真实，希望以后啊不要有人上当受骗了。哎呀，所以说呢，这个 AI 呢，无论是 AI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它侧面或者是后面给大家带来的风险提醒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来自于安与骑兵的歌，叫《绿野仙踪》。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烙出新滋味，
0: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回到我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继续咱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云南省昆明市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呢，公安局依法查处了一起呢长期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的案件。那涉事的男子啊，杨某某因为个人诉求呢没有得到满足，在明知诉求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之下，累计172次恶意拨打110，严重的扰乱了公安机关接处警的工作秩序。在民警依法传唤杨某某时呢，其妻子李某某采取了过激的行为阻碍执法。目前呢，夫妻二人呢已经被公安机关呢依法行政拘留。那经过查实呢，这个杨某某啊，因为个人诉求呢，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那当地的派出所呢，接警之后呢，迅速开展了调查、核实和调解工作，并且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先后两次上门进行联合答复。与此同时呢，民警啊，还耐心开展了普法宣传，引导杨某某呢，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呢，反映诉求。然而呢，杨某某啊，对于警方的劝导呢，是置若罔闻，而且置法律于不顾。自2024年的10月到26年的6月，长期反复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累计的次数呢高达了172次。而他的行为呢，长期占用有限的紧急警务资源，极有可能呢去延误真正身处危险和急需救助群众的求助时机，严重的扰乱了公安机关正常的接处警的工作秩序。那在这个民警啊依法呢对杨某某进行传唤的过程当中，他的妻子李某某不仅拒不配合民警执法，还采取了过激的行为阻碍民警依法职务。那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杨某某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其妻子呢李某某的行为呢已构成了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那公安机关呢依法对两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那警方呢也是提示了，110报警电话呢是紧急救助热线，也是呢公安机关呢受理群众报警和紧急救助的生命热线，不容呢肆意占用。对于呢恶意占用公共资源、故意拨打110虚报警情的行为，公安机关呢将坚持呢予以打击，绝不姑息。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以单亲妈妈人设利用未成年人女儿啊去喊陌生网友爸爸这事儿呢，去收割特定男性流量，多个账号呢被平台封禁这事儿啊。说最近呢，拥有呢近200万点赞量的社交账号“知暖”和“知甜”被平台呢封禁了，其以呢单亲妈妈人设让自己呢未成年人的女儿啊在镜头前的叫这个陌生男人为爸爸，被网友呢直指啊利用未成年人出境去博流量，属于呢新型的擦边的手段，引发网友的谴责。那被封禁之前呢，抖音账户呢拥有了近200万的点赞量和 33.7 万的粉丝，其以呢单亲妈妈人设，身穿的家居服，让女儿萱萱呢叫镜头前的陌生男人为爸爸，单条点赞过万，而且呢还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的这个男性网友呢发布合拍视频。那8月6号的下午呢，记者在抖音平台呢随机去搜索，发现呢十多个同类的账号。视频当中啊，这母女俩呢共同出镜，这母亲的语速温柔，身着睡衣或者是性感的衣服，通过呢刻意引导、话术暗示和假意制止等方式，让孩子呢叫陌生网友为爸爸，刻意呢制造出了暧昧的氛围，收割特定的男性流量。那最终呢，这个账号呢已经被平台啊来进行封禁了。那同时呢，律师也是指出了，流量呢不是突破法律底线的免责牌，那监护权呢也不是用来消费孩子、透支孩子的工具。那平台呢在明知或应知内容违规、消费未成年人、存在低俗擦边导向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推荐、放任传播、提供流量扶持，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0: 与责任啊。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还有呢，这两天呢有很多朋友呢去加二哥的微信来去咨询一下咱们新疆游专列啊。那咱们这次呢一共是呢是这个19天的这个行程，大家想要来报名的一会儿呢别忘了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啊，151-3465-1815 咱们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次的新疆游的行程。那同时呢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人去咨询想要来购买牛肉酱的啊，咱们呢也别忘了去拨通相应的电话。那这个先让我老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牛肉酱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听二哥给大家介绍这个新疆游。想要去报名的抓紧时间啊，咱们还有倒计时没几天了，想要来报名的抓紧时间啊。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价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听到了这首呢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就让大家呢有一种想要出去玩的这个感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跟大家呢来安利一下啊，咱们电台独家专属没有套路纯特惠的大型西北全景的旅游专列。那8月27号呢，咱们将会呢盛大出发，带领大家呢前往啊东西南北疆全景，加上呢甘肃宁夏，加上内蒙19天的空调专列啊。那很多朋友啊这个一生当中啊都非常向往着大美的新疆，辽阔的大西北，但是呢却迟迟不敢出发。那核心的顾虑啊就是因为大西北啊太大了，地广人稀，无论是自驾呀或者是跟这个普通的大巴跟团啊，每天都是长途奔波劳累，腰酸背疼，真正游玩的观景的时间呢又少之又少，妥妥的是赶路式的旅游。但这次啊咱们电台专属的旅游专列啊是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咱们这次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夜行日游，夜间呢咱们乘坐空调卧铺呢是专列赶路，安心的去休息，那火车呢直达下一个目的地，那白天呢我们就精力充沛呢轻装出游，大件行李呢全都给它放到火车上啊，咱们就轻装去玩。那首先呢咱们这次呢是郑重承诺呢全程是透明消费的，没有哪些呢必消的套餐，也没有强制的消费，而且绝不包含呢任何的隐形套路，一价全含，全程呢是干净又纯粹，只为让大家呢舒心的去旅行。而且这次呢19天的行程啊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高，那一次呢走遍呢东西南北疆，又打卡呢甘肃宁夏内蒙四大核心的西北景区，一站式的领略一下咱们大西北呢全部的 的特色风光。像我们熟知的啊，东江呢有天山天池火焰山，西江呢有帕米尔高原，然后南江呢有喀什古城，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北江呢咱们还会畅游这个喀纳斯赛里木湖。那这些当中啊，二哥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喀纳斯，从小呢啊就看到电视当中啊播放这个喀纳斯的美景，所以呢真的是想啊这一辈子当中要有一次机会去前往新疆去看一看这的美景。除了咱们的新疆之外呢，还能打卡非常有名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宁夏的沙坡头、内蒙的腾格里沙漠。无论你是雪山呐、戈壁啊、沙漠古城啊，咱们一站式的体验，什么样的地貌咱都能看到啊。而且呢，咱们这次专列啊，是专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是贴心定制的啊！不仅呢，咱们有美景，再加上美食，像刚才二哥说的新疆大盘鸡呀、羊肉串啊、喀什的鸽子汤面呢，等等九大西北的特色餐，地道的风味呢，那是一站式的吃遍。那接下来呢，咱们要来说一说价格，价格这次也是非常的美丽。硬卧的上铺呢，原价5580，现在从咱们电台这边报名呢，直降600元，4980。硬卧的中铺呢是6280，这次呢直降300元，特惠呢价格呢是5980。硬卧的下铺6980，软卧上铺8980，软卧下铺呢是9680，这个就有点稍贵了啊。那如果呢咱们论性价比的话，还是这个硬卧的中上铺的价格更好。然后呢19天的行程，你想一想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美丽了。而且呢咱们在近期报名啊，还会呢免缴一个599元的综合套餐费。就是呢如果你要是最近啊不来报名的话，等到8月10号之后你再来报名，你就要缴纳这个590元的这个费用了啊。那你在8月10号之前你去来报名的话，这个免除你这个599，这个价格更美丽，对不对？而且呢咱们报名的所有朋友们还会呢有一个专属的好礼赠送啊，像这个维吾尔的特色小帽啊，或者是民族丝巾呐、这些能够二选一，还有呢赠送一些呢葡萄庄园的游览呐、维族家访体验呐等等等等，再加上呢旅游责任险呐、高额的意外险呐、出行安全还有保障。那大西北呢是风光壮阔，一生一定要去一趟啊，唯独呢是路途遥远，让人望而却步。但咱们这次走专列，就大大的解决了大家的心里的顾虑。那咱们是8月27号出发，19天的行程。想要来了解咱们具体的行程的话，你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
2: 好了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0: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呢。咱们继续邀请啊咱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张琪教授为大家现场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当中呢我们就居住权的问题跟大家呢来说案讲法。然后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其他各方面的围绕咱们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来参与节目啊。陆姐和张老师继续为现场的听众朋友来服务，热线8799-6984。好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别小看这个居住权啊！好多朋友觉得说，那居住权怎么了？就是这房子产权证是我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房主是我的，这个居住权能怎么样？其实不是，它会引出很多的问题啊！就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想给自己一个老了生活保障这种啊，说房子先给孩子这种呢，第一啊，其实大家可以想到用居住权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些房主还不要轻易给别人去设立居住权啊，
1: 对，
0: 也会有损失。
1: 这个、对，行，陆老师，这个居住权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居住权，可以这么讲，几乎不亚于你产权人。
0: 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用一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今天我们讲讲居住权的事儿啊。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法律困惑，热线8799-6984。来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主人公李大哥今年45岁了，攒了一辈子的钱，就是想给家里换一套大点的房子，让老人呢孩子住得舒服点哈。去年的年底啊，这个李大哥就通过中介看中了一套三居室，房主呢是这个张阿姨哈，报价120万，价格呢也是在李大哥的预算里，哎，觉得还不错。然后见面谈的时候啊，这个李大哥就特意问到张阿姨说，这房子有没有房贷呀，有没有抵押呀，啊，里面住着谁呀，以后过户能不能顺利入住。这个张阿姨呢就拍着胸脯说哈，哎呀放心吧，房子是我自己的啊，既没抵押也没贷款，我老伴儿也走了，就我一个人住，过户当天我就能搬走，绝对不耽误你入住啊。然后中介也在旁边搭话了，说这房子查过了，产权清晰，没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和张老师也说到了，以前呢咱们说这个房产交易的时候，大家经常查的就是啥呀，就查这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贷款啊，
1: 就关键就是抵押，
0: 哎，对，有没有贷款。然后这两年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意识了，咱不光查这些，还要查一查这房子有没有居住权啊。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李大哥也就没把这当回事儿，还说中介也说了，他就没像我俩昨天提醒大家的说咱可以一起去查一查，没查，对吧？
1: 对，
0: 哎，觉得心里挺踏实的，当时就和这张阿姨签了购房合同了，交了30万的首付啊，又办了贷款，前前后后啊忙活了一个多月，终于把房子证这个产权证也过到自己名下了啊，这个卖房钱也都发了，而且呢你想他还欠了房贷了嘛，得还房贷了。
1: 对，
0: 可是等这个李大哥带着家里人准备搬家的时候却傻眼了，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位大爷啊，这个大爷70多岁了，说这个房子他有啥呀，有居住权啊，死活不搬走，就啥时候我要搬，你等我死了我才能搬啊，有这么一个情况了。这李大哥当时就急了啊，就赶紧联系这张阿姨，张阿姨这才吞吞吐吐的说实话，说这个王大爷是他老伴的弟弟啊，就小叔子，是不是？
1: 对，
0: 当年老伴去世之前呢，就担心说这个这小叔子无儿无女无家可归，哎，就把这个同意把这房子给他这个弟弟设立了一个居住权啊，还到咱们说这个产权部门不动产部门呢去进行了一个登记，约定说这个王大爷就像刚才陆姐说的，真的就是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住到他去世。
1: 是这样的，
0: 哎，张阿姨就说了，她想着这事儿不重要啊，就她觉得到时候让这个小叔子搬走就得了呗，没告诉李大哥，也没跟中介说，就进行了一个隐瞒哈。她觉得她想让他搬就能搬，对吧？哎，结果呢，咱们说到了，那你想这个最这个叫做什么呢？坑了谁？就坑了这李大哥了。李大哥自己120万啊，买着房子却不能安心入住。这个王大爷也挺委屈，他说：“你看我自己有居住权，是合法居住啊，凭啥要让我搬走？”两边就各说各的理，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甚至动手啊。然后呢，好好一套房子就成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啊，又让大家心里面他们膈应，就特别膈应的一件事儿了啊。然后这个房子住了两家人，两边都闹心不已了。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就说到了，说这个就是张老师和陆姐常跟大家说的，哎呀，这个居住权看来是很主要，是不是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咱们就从最开始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居住权？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居住权啊。因为这两年大家对这个刚开始关注我，没太说注意到居住权的事儿，我们把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那么对于居住权来讲呢，大家可能确实是不太了解。居住权应该说，我们应该说从2021年1月1号才提到了居住权三个字。
0: 嗯，
1: 也就是民法典实施的那一天才产生了居住权，以前是不存在居住权的啊，以前不存在。那么现在存在了之后，这个居住权呢，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也不常见，也不常见。那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就很混淆或者很模糊，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普及，就是居住权在民法典当中确实有一种规定，这种什么叫用益物权啊、用益物权简单的说就是有人虽然不是你这个房子所有权人，也就是说有人说虽然这个不是这个房的所有权人，但他依然享受着这套房屋的这个居住权。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使用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确实是受国家法律所保护，那么比租房可能还要更加稳定。你比如说我们租房，你要不交钱可能人房主就会撵你出去，而这个居住权它不存在交房租，所以说呢那这个居住权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了。那咱们平时租房，可能和房东你签订租赁协议，属于租权，房东就要把房子如果卖了，那么新房主可以让租客搬走或者继续租赁，但是也有决定权。而但这个居住权则不一样，你只要是在房地部门办理了相关的居住权登记，就算房子卖了，包括过户了，那么居住权人还能够继续住，新房主也不能够赶他走。你不要看说这个房子房主已经改变了，然后物权也已经改变了，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了，那我的居住权是不是也就改变了呢？不是，居住权还依旧在。而且居住权一般是什么呢？是无偿设立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大家就是说大多数都是给家人或者是近亲属设立的啊。你比如说咱这个案子当中的张阿姨，这个老伴儿他的表弟就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就是为了保证他表弟晚年的生活，和租房要交房租完全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另外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居住权必须是书面约定啊，一是有书面约定，还要到哪儿呢？就是房地部门去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啊，一定要办理登记，这才算正式的设立了。那么口头说的不算数啊，口头说的不算数，也就是说口说无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确实是啊，你就像我跟张老师我们也聊到，像我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就以前咨询过哈，有个阿姨，她说我呢想是在我在世的时候就想把这房子吧过户，就以买卖的方式给到我儿子。
1: 嗯，
0: 她说要不然等着，你说她说我去世了，孩子还得去做这个继承哈，还得提供好多手续啊哈，
1: 对，
0: 哎，证明什么挺麻烦的。但是你说她说我又担心，我就这么点房产，这是我的名的，你说万一我要是给他了，过到他名下以后啊，你说他们以后要是这个不孝顺我不养我，或者让我从这搬走，你说我怎么办呢啊？或者他们把这房子卖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担心。后来我们就说到，我说阿姨，你可以这样，房子可以你买卖方给到你的孩子，但是呢，你可以要求你要去设立一个居住权。
1: 对 对, 对、
0: 哎，你在这房子当中，我要居住到我去世为止，对不对？哎，这样的可能就，能够更好解答他一些顾虑吧，对不
1: 对？哎，
0: 对，
1: 邢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点子，给大家出的这个点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其实居住权可以锁定和能够解决你一些问题的实际问题的。你比如说，就是刚才邢洛老师说的那个阿姨担心他的儿子以后不赡养他了，还有呢，有的老人可能在想，我这一辈子就攒了这么一个房子，
0: 对，
1: 然后给子女了。但是呢，子女不孝顺，或者说以后他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发，
0: 万一他们想要把这房子卖了，
1: 哎，
0: 对不对？
1: 房子卖了，或者以什么孩子校区房等等一些借口，卖完了之后，最后两个人又离婚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攒这一辈子就攒这一个房子就被别人分割走了，所以我怎么样去能够保证他还能赡养我，然后这个房子我还能居住，还得什么呢？还不能够说让这个房子被别人所分走的情况下，那你就是居住权，
0: 哎，设立一个居住权，
1: 这
0: 样这
1: 个就能搞定，三个字就可以解决问题。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像在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居住权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个居住资格啊，不是简单的租房。那么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哈，这案例当中，那张阿姨把这个有居住权这房子就卖给李大哥了哈，就没说居住权的事儿。
1: 嗯，
0: 像这种的话，咱们肯定知道这个张阿姨隐瞒他是错误的，对吧？但那这种的话，他算不算欺诈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肯定是有错了，而且很可能构成欺诈。啊，听众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卖房人有义务主动告知买房人，这个房子上面有没有居住权， 那么首先第一个你要告知，张阿姨就没有告知，这是法律规定的这种诚信义务。居住权其实是房子的权利负担，那么就像房子有抵押一样，会直接影响你房子的使用啊，你房子的价格呀等等。那李大哥呢，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什么呀，居住，结果因为有居住权没有正常的入住，也无法正常入住，所以说这就违背了他什么买房的这一个初衷。那么张阿姨明知道这个房子有居住权，却故意隐瞒啊，没有告诉李大哥，也没有告诉中介，导致李大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了呢，购买了这个房子，签了这个合同，花了钱，这种行为完完全全的属于一种欺诈。这个根据我们国家法律民法典规定呢，李大哥可以要求撤销这份购房合同。
0: 嗯，
1: 撤销这份购房合同，让张阿姨退还所交的这个首付啊、贷款呐、啊、等等的，还能要求张阿姨赔偿她的损失，因此而造成这直接损失都是可以要求要的。还有说我们说的中介费呀、啊、租房费用啊、等等的搬家费用啊，甚至有一些装修费用啊，这是都可以的。嗯
0: 嗯，
2: 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解答您啊在生活当中围绕着咱们各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的一些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您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咱们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维权的一些问题。87996979，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困惑哈、啊、一些问题和咱们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好的啊，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来，继续回到今天啊咱们居住权的这个案件当中。说句实话啊，这个事儿呢，对于咱们的这个叫做李大哥来讲，确实是挺坑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
0: 哎，你想他这个房子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花了钱了却住不了自己房，就算能住还得和这王大爷一房两住，是不是？或者是找张阿姨追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说的就是这个王大爷的这个居住权哈，就是咱们说到了他是就当时他的这个哥哥给他设立居住权，让他一直住到他去世，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期限了。那如果说王大爷去世的话，他的比方说他是没有什么子女的啊，就打个比方说，如果他要是有子女的话，可以再接着住吗？
1: 这个就是星洛老师提的什么呢？居住权就是能不能够继续这个像类似于继承之类的。
0: 嗯。
1: 居住权是不存在继承
0: 的问题。
1: 它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居住权你到期了就到期了。你这个人没了，那么这个人没了之后呢，这居住权呢，刚才也讲过了，就自然就消灭了。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当然有责任了。
0: 嗯、
1: 首先，第一个，你作为中介来讲，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1: 中介是什么？中介是居间方。你作为居间方来讲，你应该对房产应该有足够的详细了解，
0: 嗯、
1: 你才能双方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0: 对，
1: 你把房产卖给买受人。那么我想说，你对这房产都不了解，你卖给了买受人，这样的一个纠纷隐患会实时的就发生。那么你现在回答的是什么呢？是，你作为一个居间方来讲，你都不了解这个房子，你也不知道这个居住权的产生，所以说李大哥买了这个房子就上当受骗了。那如果说你居间方，你只为了说收这个居间费用，那么你也要付出对居间费用
0: 你是有
1: 这个义务的，这个劳动和这份服务，
0: 对，
1: 哎，这是义务和责任的问题，
0: 对，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居间方是一定要承担责任。
0: 对，因为你中介是这样，中介的话你收取中介费呢、嗯、是你的权利，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个叫中介服务费哈，是你的权利，但是就这个服务费中就包括了你的责任和你的义务。
1: 对，
0: 哎，
1: 对对，
0: 你提前啊，就这个张阿姨说没有啊，你就相信就没有，你连查都没去查、
1: 嗯、
0: 没把这个确定好，然后呢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这李大哥就100多万，是不是 啊还弄了一个有居住权的这个房子，那肯定他也是要有责任的啊。啊，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就说到了啊，说就是咱们以后哈，就像买二手房的话，哎，然后就是怎么避免说这种有居住权的这种坑的话啊，其实我觉得让张琪老师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给大家来归纳一下。
1: 嗯，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说希望也是通过这个案子吧，能够更好的提醒听众朋友们，买二手房的时候你不能只顾着看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产权证，还要关注的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它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设立抵押呀，然后呢有没有说我们看有没有居住权啊、还有呢这个你自己要看什么呢，这个房屋当中产权人是否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如果说夫妻双方共同的情况下，那也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签署，否则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产权的另一方不知情，或者说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样都可能导致纠纷的一个发生。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房屋有没有私下的比如说纠纷啊，我们都要看一看，因为这个查封是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有你贷款，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认为说我有贷款能查得到，但有的房子是不是被已经什么呀，被某些诉讼把它查封了呢？
0: 对，有查封的这种，
1: 这种的也是常见的，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涉猎。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提醒，都要去查档，是在你买房当中必要的要件。
0: 嗯，
1: 查一定要是先查，然后再涉及到买房子。哦，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到了，说你看，因为查档的话，必须得是说人家就是卖房查，因为产权证是人家名字吧，哈。
1: 对。
0: 有一些朋友说到说，你看陆姐，我由于种种这个原因呢，或在外地的远，我可能说是这个查档啊，我可能没太去查，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查房有抵押这房子什么的，就是。咱交易不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要是说查档这儿你忽略的话，那你就在你合同上面把它写清楚了。就如果你这个房子有查封，啊，然后这个有抵押，是不是有贷款、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现在咱们可以加上一条有居住权的，
1: 对
0: 不对？
1: 哎，
0: 我要求就是说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要求你得给我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违约的这个赔偿，咱们在合同里可以要约束一下。
1: 对，姓卢老师，这个是可以在合同当中约束的。
0: 嗯、
1: 但是
0: 咱最好还是去查、是不是。
1: 但是在这儿呢，还是张琪这个劝听众朋友们一件事，劝一劝，就是首先第一个给你们做个提醒吧。
0: 嗯。
1: 我认为有很多事情能避免则避免，而不是把这事情激化矛盾了啊！矛盾深了之后，最后可能说你买房子真的得到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何必就得不偿失了？就说你买房本身是件高兴的事儿啊，那么也是一个大事儿，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房产。
0: 对，
1: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无论你都买房子了，这么大事了，你有什么脱不开身的呢？
0: 对，就中介领着你们两个人一起查档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啊，就能查得到。
1: 如果说像邢璐老师说的，那你确实是不能够到现场，没关系，您还有亲朋好友呢，对吧？那让他跟着中介，跟着房主，不就能查了吗？对吧？那查完之后再向你反馈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个查一定要核实。
0: 然后咱们这个就是说到了我们说的刚才注意的这几点，是不是一定要查，是不是？那通过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是什么警示呢？
1: 首先第一个，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吧，我希望大家在购买房产当中，首先第一个先看房。先看房，看好房呢去查档啊，这是顺序。查档完毕进行核实。进行核实，然后再就是呢，一定要什么呢？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房照哦，没房照的房子尽可能不要买哦。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要买的是新房，我们说开发商手里买，那么大家一定要核实看看这个房产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0: 还有一个就是让张老师给你提示一下，就是居住权的一个设立，它本来就是为了保障老人呢还有弱势群体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卖方故意隐瞒呢，或者一些变成诈骗的工具，大家就一定要警惕吧，是不是？
1: 提高警惕。
0: 哎，
1: 对，这些都需要大家注意。
0: 好的。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帮助的。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哎，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它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而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要多仔细的斟酌，多实地的考察，从而选出靠谱的项目啊。当然了，有一些项目楼盘呢是我们尽量不去要触及和碰到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房龄较长较老的二手房了。很多购房者购买二手房啊，很容易忽略房龄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啊，这个校区房可能咱们要稍微特别对待一些，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校区房确实都是比较老了，所以说这个的可能要另当别论啊。那我们说其他的方面的话，房龄较长的二手房虽然呢它大多位于市区内啊，但是呢仅仅具备了一个怎么说呢，保值的一个空间，升值空间很小，甚至说啊，甚至说有一些年限再老的，我们说它保值的空间也不具备了，而且再次转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的啊。它的叫做什么呢，它的保值率是逐年下降的，那可能不还都不到你当年买的那个价格，等着你再出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难的了啊。因为由于年代的久远，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大多存在光线不足啊、户型阴暗呢、通风不畅诸多难题，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二就是经验不足的小开发商的房子，可能我们也尽量要去少选。第一啊，由于呢比方说一些开发商经验不足，前期的施工质量啊，后期的物业维护等等啊，可能是没有办法与经验足的这个大房企去相比。第二就是如果说再遇到了一些这个资金不足啊等等其他的方面呢，可能就会更麻烦。第三个就是啊，陌生城市的旅游地产，这个我们也要是说要有非常好多的这个靠谱的选择。就为什么之前啊，可能有的时候陆姐会给大家推荐一下的那个，起码它是我就是实地去考察的，我去看过的啊，我知道它能直接咱买了房子能住的现房，有一些是你买完就能办产权证的。所以说呢，就大家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啊，就我们常说把这种叫做什么，叫做旅游地产，这种旅游地产的时候，我们往往你要去辨别它的真伪啊。当然了，还要考虑到说我们自己要不住的话，你的租金回报率啊、出手率啊等等这些去考量。另外就是什么呢，周边环境比较差的房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的时候也要多加考虑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居住的时候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咱们真正住进来这个房子以后，它的舒适度好快了，跟我们像周边的环境好坏啊，然后配套行不行，包括说咱们物业服务到不到位，这个都是我们要日常啊在天天住的这个房子当中需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呢是我们要去尽量注意，如果碰到了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尽量要考虑是不是来选择的问题啊。三口之家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最合适，其实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现象而言啊，这个面积可能会是多大呢，哪些户型是最优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客厅，首先啊，咱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待客之地客厅。客厅呢，将兼顾着一家人共同快乐、亲戚朋友基本接待的一个功能，需要摆得上沙发、挂得上电视、放得开茶几这几个基本功能，还要预留出相对宽松一些的通道，以供穿行，至少呢得有20平米左右吧，方显得不挤又不空。第二就是主卧了，其次呢就是主卧。主卧的话至少得摆得下一张2米啊，咱们现在基本的这床最少得2米的哈，2米乘2米的对吧，2米以上的床，附带两个床头柜，还得有一个大点的衣柜，最好还要有一个宽敞的飘窗啊。那当然啦，我们这个女主人的一个梳妆台好像也是很有必要的，剩下的是几个分区的通道啊。既显得紧凑还不拥挤的话呢，大概要在15平左右。再往后

偶啊，就是次卧了。次卧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休息学习场所，也就是孩子的房间，那至少要摆一个一米二或者到一米五的这么一个床，一个书桌，附带了一个书柜，似乎也是应该要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基本功能齐全的，要大概在12-3米吧。再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房子里面会设书房啊，或者是卧房。当然了，对于一家三口来讲，这个要求就不是很高了啊。就像刚才陆姐说的，主卧还有次卧和客厅，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再来倒是厨房，厨房啊，作为一个温馨家庭必备的地方，无论是容得下两个人的同时操作呀，摆得下冰箱，还是说啊，这个有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小餐桌，能一家三口坐着吃饭的，那大概说啊，大概10个平方左右吧。那如果说咱们是这个多房间的，还有客卧的，有客就有两个卫生间的这种的话，那大概可能要在15-16平吧。餐厅，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厨房比较大，那可能餐厅餐桌，因为经常就是三口人吃饭，他就摆在餐厅，摆在客厅，不，厨房哈，摆在厨房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人家会有单独的这么一个餐厅啊，有一个好一点漂亮的餐桌，能够摆下4张椅子的，这样的话啊，才能够更显温馨，更显出这个哎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烟火气，是不是？然后就是阳台了啊。其实呢，咱们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以前呢也都习惯了，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它直接是这个落地的大飘窗的，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的哈，这个房子的话可能都是有阳台的，有的有两个阳台，暖阳台冷阳台，有的是有这个暖阳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如果有个6-7米啊，甚至更往上的就最理想了，可以晾衣服啊，叔叔阿姨们爱养花的，是不是可以摆放点花什么的，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呢，如果说刚才把陆姐的这些啊都给它算到里面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比较优选的一个户型啊，它的面积大概需要在使用面积80平米左右。但是咱们现在会发现嘛，好多的啊，好多的三口之家的这个住宅面积呢，有一些开发商户型设计的就是比较精巧的那种62-3米、64-5米、66-7米的这样的户型，也是挺好挺理想的。因为它有的时候格局很方正啊，它把这个房屋设计的没有浪费面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然后干净这个叫做什么呢，干湿分区啦，动静分区啦，做得很明确，又很少有这个浪费面积。那这样的话啊，虽然说面积不大，看起来也比较适中，也是比较温馨的。但是当然我们说到了，那如果说咱们说哪种户型最优啊，哪种户型最优，可能它的户型面积大概呢要在建筑面积呢80到100，或者说到100到12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你才能规划出像刚才我说到那种呢比较这个优质的更好选择的这样一些户型。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同样在直播现场呢，张老师啊和陆姐继续和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提醒大家特别的其实贴近生活啊。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独生子小吕呢就遇到了一件这样的事儿。他的父亲吕先生去世了啊，去年去世了，留下了一套学区房。小吕呢作为独生子啊，本来以为这套房子理所应当就是自己的啊，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么一个继承人哈，心里挺高兴的。可是没想到整理父亲的留下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父亲留下的一个啥呀，一个遗嘱。遗嘱里面有一条啊，哎呀，当时他就看到了，说父亲居然在写

0: 什么呀？说家里呢做了15年保姆的这个陈阿姨，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继续居住十年之久。哎，这个小吕当时就不乐意了啊，就说到了，说你看我爸立的遗嘱是凭什么说把我应该继承的房子给外人住，我就不同意啊，他能拿我怎么样？他就越想越觉得不合理，说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啊，继承房子天经地义，一个保姆凭什么说不搬走还得占着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啊？然后呢，小吕就找到了陈阿姨，直接让她搬走。可是陈阿姨也不含糊啊，人家当时就拿出了这个遗嘱的复印件，就说到了，说自己呢是凭着遗嘱享有啥呀？就是又提到了我们说的这三个字了，
1: 居住权
0: 啊、
1: 嗯对，
0: 说啥也不搬走，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原来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吕老伯呀，他在世之前呢，就是这个保姆照顾他的好多年啊、
1: 嗯，
0: 照顾他好多年。然后呢，这个保姆的家也是这个外地的，就是这个吕老伯觉得说，这保姆如果再回到原来地方，可能也没有什么居住啊，可能也没有人照顾他哈、啊，就感念他照顾了自己这么多年，就去世了。哎，之前把这个居住权给这个保姆啊拿到了，哎呀，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一边的是继承房屋所有权的儿子，一边是拿着遗嘱啊要继居住权的保姆，双方各自一词。哎呀，大家听到这儿了，咱们就肯定和小吕一样有很多疑问了啊。你像就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双方都挺闹心。那你看这个陈阿姨也、
1: 嗯、
0: 人家也有理由，你看啊，我伺候这个吕老伯好多年，伺候他哈，然后呢他给我留了一个居住权，我可以享有居住权，我在这待可以住十年、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小吕说道，你看我父亲走了，我是唯一的一个法定继承人，我就是可以继承我房产，为啥说的我这房子还有个别人住啊，我可能还拿不到啊，这个双方各自一词啊。就是这个时候让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给大家啊来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1: 嗯，其实这件事情呢，作为吕先生的儿子，确实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0: 嗯，
1: 这我是唯一继承人，为什么我父亲不在了之后，这个房子我不能够继承？
0: 对，他当时很难接受的、
1: 他认为可能是不能继承。其实呢，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呢，张琪要跟大家说，是能够继承的。但是这里面继承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这个保姆的一个居住权了。
0: 嗯，
1: 房子的房产的所有权人永远是吕先生的儿子小吕来继承。哦，但是呢，由于谁呀？由于吕先生走得早，自己的身体也一直不好，所以说呢，他从60岁的时候，这个保姆呢就一直在照顾这个吕先生，一直到照顾他75岁去世，也就是15年的光景。老人家吕先生认为说，保姆照顾我15年，我觉着有些亏欠，并且可能这个保姆照顾的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尽心尽力了。
0: 嗯，
1: 所以说打
0: 动了吕先生，就对他一种感谢哈。
1: 哎，对，吕先生说的，你看这个，我要如果说让这个保姆回家，他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0: 嗯、
1: 也可能失去工作了。
0: 嗯，
1: 然后他对我十年的这个感恩之情，所以说吕先生在想了很久之后呢，留下这样的一个居住权的一个遗嘱。
0: 嗯，
1: 说把我这个十年的居住权给谁呀、啊、给这个保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那你看问题就来了，
1: 其实就是报恩。
0: 哎，对，就问题就来了，是不是？那你想啊，一个是要这个继承房产的孩子啊，一个是有居住权的这个就是这个保姆，那是不是说陈阿姨有了居住权了，这套房子啊，这个起码这个十年之内就归他了啊？小吕继承这房子的话还算不算数了？还就是说比方说父亲去世以后，他们能不能马上去办他这个继承呢？
1: 邢璐老师其实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这个恰当好处啊，也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听众朋友们，其实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很多人确实有误解，在这里面的误解是什么呢？
0: 嗯、
1: 首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嗯，其实大家居住权和物权人是要有区别的，听众朋友们，物权人是你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居住权只是你在这个房屋当中你有居住，但是你不享有买卖和租赁的这样一个权利。
0: 嗯，
1: 而所有权人享有租赁呢、买卖呀、赠与给他人这样的一个权利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人哦，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人，简单的就是说房子是你的，但别人有权住。哎，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其实张琪多次跟听众朋友们讲过，在2021年的1月1号的时候，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呢，产生了居住权。在这之前还不存在居住权这三个字，而如今啊、已经是实施六年了。那么这个居住权确实有很多朋友们都不太了解，所以说这个也是我和邢璐老师为什么要给听众朋友们普及居住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现在居住权发生的案例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以前几乎没有听说过，而如今现在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案发例了。所以说呢，这两情况下呢，那房子的所有权人还是小吕的，但是陈阿姨有在这里居住十年的这样一个权利。 因为这个居住权确定了是十年了，所以说呢，哪怕小李就把这个房子卖了或者是租了，那么他也不能够，新的房主也不能够把这个谁呀啊这个阿姨来撵出去，因为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居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只有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解除呢？只有在这个十年之后，那么他居住权到期了啊，是可以了。所以说呢，那像这件事情来讲，这个居住权，也就是说这个保姆是绝对有权利住的。
2: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2: 然后呢，你想，我们说到了这个正常的规定，那小吕呢也不用着急，这房子肯定是他是法定继承人啊。但是呢，像我们说到，唯一他觉得就是，那你要陈阿姨的话，我就。陈阿姨说到了，那你看我确实没地方去、
1: 嗯、
2: 我一直要在这里住的话、
1: 啊、
2: 你就得尊重他，也得让他再住，
1: 是这
2: 样的，然后是他是除非他自己觉得说我放弃我不在这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哎哎，所以说呢，就是居住权和咱所有权呢，就刚才张老师说到是两码事儿，对不对、
1: 嗯、
2: 房子还是小吕的，但是呢陈阿姨有居住权。那么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呢？小吕啊作为法定继承人还是吕先生的亲儿子，他要是坚决不同意这个居住权能不能成立啊？因为毕竟这个吕老伯已经去世了，他说就是比方说他就是不同意的话可以吗？
1: 嗯，其实邢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
2: 也
1: 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2: 对，
1: 可能你们心里都在画这个魂儿。这个我是所有权人，我有权利处置这个房子了，是不是啊？那我可能就对这个房子的所有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处理了。
2: 嗯，
1: 那么听众朋友们，这个在这里呢，大家要听好了，这个是真不行。哈、啊，真不行！很多人都认为继承人不同意了，那么遗嘱里的内容就不算数了。这是绝对是误差啊，绝对是误解。其实不是这样的，吕先生用遗嘱来设立居住权，他这个是遗嘱当中设立的居住权啊，这是他的，也就是说吕先生真实意思所表示啊，那么不用跟任何人商量，那么也就不用征得谁呀、啊、他儿子小吕的同意了，所以说呢这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单方的这种法律行为。那么只要吕先生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大家一定切记这一点，就是啊，只要这个吕先生的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那么他这个遗嘱当中所规定的这个居住权就是有效的啊、哦。
2: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吕先生现在是什么呢？是自书遗嘱，那么他自书遗嘱符合法定效力的是什么？有两个证明人啊、哦，然后在这个遗嘱当中一定要注明什么呀？年月日，写遗嘱的年月日。那么这个居住权就一定是合法有效，是成立的，任何人也推翻不了。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在我们民法典当中有这样的这个司法解释里明确说了，说继承人你要在接受继承的同时，你就要接受这个遗嘱当中所有的这个全部权利和义务，那么否则要不你就是放弃，那你接受了那就不能只是挑好处来为你自己去继承，说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来承担这份责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小吕要想继承这套房子，继承老吕父亲的，这就是老吕是他的父亲，想要继承这份房子的情况下，就必须尊重谁呀？陈阿姨的居住权了啊！你就得接受这个居住权了，要么你就什么呢不想认这个居住权，那你就得放弃继承，这两者绝对不可以一起兼有，你只能选其一。是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2: 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陆姐和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服务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法律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这个居住权的这个问题，也是关系到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哈。但是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来参与节目。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说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例子啊，但大家还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这个居住权咱们得，他当时是老人留遗嘱给他的留的，对吧？
1: 对、
2: 哎、
1: 遗嘱当中还有的居住权。
2: 对，那如果陈阿姨没有去到这个房产部门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的话，这个居住权还算不算数？就小吕是不是有机会不让他在这住呢？
1: 哎，邢璐老师，哎，这件事情太关键了。
2: 对
1: 啊。听众朋友们，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的关键啊、哦、如果有笔和纸的可以拿起来记一写了啊、
2: 哦、
1: 这个登记很重要。
2: 对，
1: 哎，登记太重要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风险的也是 啊，最初一份风险的地方也就这里，就是我们来先

0: 那么居住权就成立了。那还有就是登记只是来对抗其他人。那么另一种说的就是什么必须要登记居住权才能够算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不管你哪种情形，最好还是尽快的去到房地部门呢办理
1: 居住权
0: 的这样一个登记。对，邢罗老师，所以说呢，像小吕这种情况，他不知道遗嘱的内容，也不知道他爸爸的意思，不属于不知情的这样一个外人，他属于这种情形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案件如果一旦诉讼到法院，启动了法律的诉讼程序，那么法院的审理的情况下，常常会尊重谁啊，尊重死者的真实意思所表示，也就是尊重老吕的真实意思所表示。他的真实意思就是说，我的真实意思就是说，这个阿姨照顾了我这么多年来尽心尽力的，我从良心上也好，从哪里也好，我对他的这样一个回馈啊，所以说他把这居住权登记了在谁啊，在这个保姆的名下。所以说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善意第三人。那么陈阿姨就没有对抗人家，到这个时候可能陈阿姨的这个居住权就不存在了，那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说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就什么呢，居住权口头的尽可能的要把它落实到什么呀，要登记的在册机关，比如说我们说的房地局，你尽可能的到这儿去做个登记，那这就有什么呀，有证据可带了。那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房屋，我们说小李吧小李如果把这房子卖了，那么不管他卖给谁了，如果是你是口头的，那么可能下一个新任的一个房主可能就不认这个居住权了那么这个阿姨可能就住不下去了可能就要撵你走，人毕竟是所有权人。如果说这个阿姨已经在房地部门进行了居住权登记的情况下，那么有待于可查。那你即便不管你这房屋你卖了几次，卖给了谁，到最后落到了谁手里，那这个居住权一定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说呢，居住权一定要进行一个登记。
1: 嗯，确实是啊，就如果说这个陈阿姨就只是拿着遗嘱迟迟不登记，她很可能就把这个居住权利就给丢掉了，对不对？
0: 是这样，有风险。
1: 哎、对、那你说如果啊，就是其实就觉得刚才就是像你给这个任先生提醒一样，如果说小吕确实不想让这个陈阿姨在这个房子里住啊，除了放弃继承，还有什么别的更稳妥的一点办法吗？因为这个像这种僵持的话，也是比较伤和气的一件事儿哈。
0: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说鱼死网破的这种情形。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有多种的解决方式。那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老人和保姆设立这种居住权了，说白了其实就是念着吕先生就念着人家保姆的这个好，对他的曾经的就照顾，所以说呢不是他不顾及或者是为难他自己的儿子，这个是绝对不存在的了小雨要是如果说强行对抗，那么最后可能就是一个败诉。假如说小吕说我一定要让这个陈阿姨出去，他起诉到法院了，那么这个最后的一个结局可能是以失败告终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可能还要承担一些，比如说在法院的诉讼费呀律师费呀甚至可能到一个什么呀强行执行的这样一个措施，确实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不如说坐下来怎么样啊，解决方式来了，那就是说小吕和陈阿姨坐在一起协商一下了，说陈阿姨您这样，您10年的居住权，那么我不让您在这住了，因为两家确实是不太方便并且现在这个江河弄到了这种程度，那么阿姨您看这10年当中您上外面租个房子，然后我给你适当的承担这个租赁费用或者说我给你一部分补偿，
1: 寻求一些其他的解决方式
0: 双方这就可能就通过这种方式就解决了那么解决了之后呢，那大家就都怎么样了，都心平气和的就把这事情
2: 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了这两天的节目呢，我们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个说透了解好把这个居住权的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呢就是比较就是完整的正规的让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居住权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接下来在这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考量了哈。一边听节目，大家一边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居住权，那它和租房借住还有哪样的一些区别。
0: 邢乐老师提到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两天的这个直播当中针对于居住权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那在这儿呢也做一个详细的总结吧。
1: 对，因为我们确实得知道起码得知道什么是

0: 居住权，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居住权是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居住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那搁这儿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
0: 嗯，
1: 首先居住权是我们民法典当中新增的用益物权，啊，在民法典当中居住的，民法典当中就增设的这一部分权利。那这是2021年1月1号民法典实施的啊，取缔了9部法律，成为了7个编，1260条。啊，这个民法典，那么在这里面它是新增的用益物权啊，指的就是居住权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是遗嘱的约定，那么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这样一个权利啊。核心的来说，就是说满足于生活居住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同时受法律明确的保护，那么这个是从你登记时候就会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了。你比如说我们来说的你比如说的租房啊借住的核心区别，这里面有哪些不同呢？当然有很多不同了，比如说效力不同啊我们说有偿不同啊，还有什么期限不同。我们说效力不同，就是居住权是物权，登记后和这个房屋的出售啊继承啊无法对抗房屋所有权人的这样一个变更。那么房主把房子比如说卖给了这个其他人或承租给其他人，那么要求搬离的，那这个居住权绝对是不可以抗力的啊。那当然这个居住权一定是要登记的啊，我们先说好的是要登记在册的啊。第二个就是说有偿性的一个不同，有偿性的不同就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居住权原则上是无偿设立的，那么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大家一定要听好，但另有约定除外啊，租赁房屋必须要支付什么呀？支付租金呢？啊，然后再就是借住多长时间，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保障，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有偿不同，还有一个叫期限不同，啊，期限不同，你比如说我们说租赁的房屋，你又有租赁期。是你是年打款季打款还是月打款还是说半年一打款，那么我们说居住权不一样了，居住权它直接是无偿的啊，并且直接约定年限，那么一定要到年限，你租房是要交房租的，而租赁权是不需要交房租的。如果说租赁权说这个一直到这个人过世了之后，那么这就你一生都有这样的一个居住权，所以说呢它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区别。所以说这个物权这个物权和这个租赁权，或者是说是我们所说的居住权，它都是不同的法律意思啊，都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继续和张老师进行咱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解答。陆姐生活家严谨一点，哎，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来，我们刚才在这个我们陆姐生活家的这个微信上有听众朋友提这么个问题啊，他说一直在听咱们节目啊，他说想问问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居住权都有什么样设立方式？他说如果说我家里面想设立居住权的话，我用什么设立方式？就得有什么条件才能满足我去设立居住权？
1: 好，今天真是这两天真是对居住权啊，
0: 大家关
1: 心一个彻底的详细的一个
0: 讲解，
1: 讲解让大家真正的了解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含义，怎样使用，怎样去撤销，怎样去用益。那么好，那对于设立权来讲，主要有两种法定方式啊，家人们一定要记住两种法定方式，第一个是设立方式，第二是书面的合同设立。但是呢，这个常用的呢，我们都是用于什么赡养啊、离婚呢、赠与等这种场景的，但是对于这些人呢来说呢，我们说当事人需要签订书面的这样居住权的这样一个合同。那如果说遗嘱设立，就适合于什么呢？遗产分配的这样一个场景了啊。房主呢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设立什么呀？设立某某某人在这个房屋当中的这样一个居住权。参照居住权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一个执行。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生效的这样一个条件。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生效的条件有，不是说你随时你写了就生效了，它不是，它要有生效的一个条件的啊，要具备这样条件，缺一不可。就什么呢？形式要求，第一个形式要求就是你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书面形式，你要口头的恐怕到最后很难拿捏这个证据啊，口头恐怕是无效了。第二就是说登记要求，登记要求就是居住权自登记设立的时候，那么仅以合同或者是立遗嘱的这个未办理这种登记的，那么他居住权是不成立的。 啊，这个居住权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还有就是我们说还有一个叫啥，叫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仅限于住宅、商服、厂房啊等非住宅不能设立的这个。
0: 对，就别有些朋友咱们觉得说我这个有门市房我能不能设立，这个不行。
1: 哎，然后有人说了，说我有工厂房，哎，说我招商引资来的呢，还是那么我工厂房我要设立居住权可不也不可以，它只有居住房，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主体上也还要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呢，当时我们登记这个不动产，这个不动产登记在册的，仅查房产证上无法得知居住权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这是什么呢？这叫避免房产，就我们所说的买房住不了的这样一个关键步骤。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有一个就是对应的一个措施吧，啊，对应的一个措施，听众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买了这样的一个居住权的这样一个房屋的情况下，分两种情况进行处理。听众们这个绝不可以忽略啊！如果你买了现在已经后悔了，说我现在听了张老师你这个节目和邢老师这个节目了，那我们已经买完了怎么办？那好，您听好了，有两种处理情况。第一种就是你买房时卖房如实的告知了你这个房屋当中有居住权了，那属于什么呀？属于违法行为啊！那么买受人可以要求卖方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啊。那么如果说你买房时已知晓房屋有居住权，可是你还是自愿购买，这是不一样，一个是知情，一个是不知情。那说我要是若知情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尊重设立什么呀，设立居住权的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人你一定要居住，一定要这个尊重，不得擅自赶走居住人，只能在居住权灭失之后才能够你完全行使你这房屋所有权的人的这样一个权利，比如说租赁的等等，那这就没有一切的后顾之忧了。
0: 嗯
1: 啊，这是一定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几个点啊，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可以设立居住权。那首先第一个，它一定是住宅的房屋才可以是设立居住权。居住权顾名思义是居住使用，而不是做生意使用、厂房使用啊等等的。
0: 嗯，啊，还有就是哈，就是涉及到咱们今天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居住权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消灭？如果就消灭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因为好多朋友觉得说是，这个可以设立，那是不是也可以消灭？
1: 嗯，这个好像是邢洛老师昨天曾经有一个听众
0: 有个女士就问过，
1: 有这么一个位女士，
0: 对，
1: 我记得好像是啊，
0: 嗯，
1: 咨询过。那再搁这儿，既然邢洛老师提到这个，
0: 咱们再总结一下给大家，
1: 总结一下吧，就是说我们精简一下的来跟大家提一个要点。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就是有这么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形，符合常见的就是核心常见的有四种啊，有这么几种情形，一般就是七种，但是符合常见的最频发的就是四种。就是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居住权满了，比如说我设立这个居住权是五年，那么这个居住权满了，这个什么呀，那这个居住权就叫灭失了啊，你就不能再延续啊。第二呢，就是居住权人死亡了，那么居住权首先是专属本人的，他居住权人死亡了，这个也是自动灭失的啊，这是两种。第三种就是设立居住权，那么住房灭失了，指的什么？说我这个房子可能着火了，可能被水泡了啊，我们说是可能假设说是这个火山爆发，假设说啊，那么这个房子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灭失了，他这个居住权就灭失了啊，大家一听懂。第四种就是什么？居住权人放弃居住的。哦，那就不一样了。说我居住权人我放弃了这个居住，那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四种的消灭方式是最核心的。嗯，但是也有一种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有着居住权，然后最后呢双方也就是产权人和居住权人进行一个友好协商，达成一个友好的一个共识，最后这个居住权也是可以灭失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可不可以灭失是可以的，有期限，按期限规定到期，如果无期限就按死亡来规定，如果这个物权不存在了，以物权不存在来进行一个消灭，还有居住权人和这个产权人协商完毕的也可以当成协议，也可以解除这种居住权的一个灭失。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张老师也比较详细的给大家把这居住权的事呢给大家讲明白，我们用两天两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哈。就这儿的我就还想到一个案例，就是其实居住权的案例大家可能平常听的比较少，我们这两天一说大家才知道有各式各样的哈。
1: 嗯，对，
0: 哎，然后呢你像昨天那个有居住权有这个买房子被骗的
1: 啊，对，
0: 今天这个是有 这个继承啊，有居住权，就是说之前我还跟张老师我还聊过，我说我还看到一个真实案例。

0: 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想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咱们设立居住权的话，也需要很谨慎啊。
1: 必须得谨慎。
0: 对，因为我听到的这个是在南方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呢有两个，就是也都是比如丧母离异的岁数比较大的两个人啊，咱就是比方说这个宋先生啊和李女士，然后宋先生和李女士两个人就哎谈朋友啊，这个像夕阳恋这种谈朋友，谈朋友的谈一段时间呢，然后宋先生有一房子，李女士说你看咱们俩一起生活，你给我什么保障啊，对吧？啊，然后呢，这宋先生，那我就给你这房子，这房子是说，因为我还有孩子，可能不能同意，我不能把这房子说给你加上名儿，我给你设立一个居住权吧，啊，给他设立一居住权，然后设立居住权，好像说细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居住权好像把这个，就比方说是像，哎，昨天有位女士不就说吗？什么这个客厅归谁使用，卧室归谁使用？
1: 客厅、洗手间
0: 啊，
1: 卧室分得非常详细，
0: 哎，她好像就挺详细，说把这个卧室这个都分到了这个得取入，这个给人家一个居住权了，而且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没有期限。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刚才几首老歌都是听众朋友点播吧，咱们听到的是我爱祖国的蓝天啊，微风细雨，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心恋，即将播放的是在银色的月光下和韩宝仪的怀念。这些歌呢都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老听众啊，逸仙啊，雪莲啊，你的大海风景，幸福快乐每一天，翼龙，大家都在留言。另外呢还有南山在说呢，庆和你好，我也订了咱们这牛肉酱，非常的好吃，全家呢基本上离不开这个牛肉酱了，尤其是我家特别喜欢吃饭包，现在每一次打饭包呢就不再自己熬酱了，直接把这个牛肉酱啊去拌在饭包里边，特别好吃。尤其是呢在家里边呢做点什么卷饼的时候，卷煎饼，卷那个杂粮煎饼，放点牛肉酱也好吃。而且呢牛肉酱呢拌面条啊，拌米饭呢都很不错的，这个牛肉酱呢我家经常吃的。好，谢谢你啊。想要订牛肉酱，咱们厂外电话自己预定哈，5879-1984，像听众朋友形容一样，这个牛肉酱呢是很百搭的，而且呢它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包装也好啊。5879-1984，价格也便宜。5879-1984，下一首歌在银色的月光下。

这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这首歌呢是韩宝仪版本的《怀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咱们节目口号很简单啊，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分享的，来自姜育恒的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唱啊，《梅花三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

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沙拉板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仙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的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呢，仍然跟大家去关注饮食与健康。首先要跟大家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血管健康的话题。说到这个血管健康啊，好多人都想到了血管斑块的事儿，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跟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关注咱们的颈动脉斑块的话题。很多人呢，一上了年纪，日常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查出颈动脉斑块等等，这样的血管斑块该怎么样去处理，能逆转消除吗？此前，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老年病主任郭一方分享了一位患者逆转动脉斑块的案例。这位患者自我调养了一年之后，血管斑块真的消失了。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患者呢，是一位50多岁的女生。

是2022年春季查体的时候呢，他做颈动脉超声检查发现自己左侧颈动脉有一个粥样斑块，不过呢他的血压和血糖都是正常的，饮食结构合理，体重也正常，不吸烟不喝酒，唯一一项值得关注的异常就是胆固醇增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为每升 4.22 毫摩尔。生活习惯很好，胆固醇却还是增高，答案指向了遗传因素。为了防止他的动脉斑块进一步长大，并预防全身发生更多的粥样斑块，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应用降胆固醇药物治疗。一年多后，患者再次来体检，颈动脉斑块消失了。医生表示，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坚持药物治疗，令他成功的控制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指标，降到了每升 2.01 毫摩尔，降幅达到了 52%。那么发生颈动脉斑块之后真的能够逆转吗？郭一方教授表示，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合理治疗，部分斑块可以缩小甚至完全消退。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有些习惯都是血管斑块的催化剂呀。什么习惯？坏习惯。第一就是抽烟喝酒。吸烟和大量饮酒啊，都是催化斑块生成的危险因素。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可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同时还会升高血压，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而大量饮酒不但可以导致脑血流量减少，还可以损害肝脏，影响脂质代谢。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三高饮食，高盐、高糖、高油的三高饮食，不仅会引起肥胖，还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同时呢，可能引起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增高，导致更多油脂沉积在血管壁上，这些都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第三就是久坐少动，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排出废物，增加血管弹性，而长期的久坐不动就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管内垃圾堆积，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第四是超重肥胖，在2019年发表在《柳叶刀》子刊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肥胖青少年的动脉血管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变得僵硬了。这个研究发现，体脂总量与动脉僵硬程度正相关，持续体脂过高的人动脉更僵硬，而动脉僵硬度高是动脉粥样硬化一个明显的信号，会增加心梗、中风发生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第五个就是经常熬夜。早在201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示，睡眠不足会增加炎症细胞，这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指出，大脑激素可以控制骨髓中炎症细胞的产生，从而有助于保护血管免受损伤，而这种抗炎机制受到睡眠的调节，如果经常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佳，这种机制就会失效，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最后一个坏习惯就是压力过大，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之中啊，以及熬夜，这个交感神经一直保持兴奋状态，就会导致体内过多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进而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你看这么多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坏习惯，是不是没有了这些坏习惯，改掉了这些坏习惯，我们就一定会啊没有颈动脉斑块呢？不是的。那如果说一旦形成了，不管什么原因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哎，医生给我们的提示，生活当中尽量做到以下这五点，就有助于我们去逆转斑块。这个时候公益知识小课堂敲黑板了，我们大家要准备好笔和纸详细记录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是及早干预。年龄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在中年甚至青年的时候就开始重视动脉粥样硬化，并且在早期对相关风险因素进行积极干预，有

有助于预防和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第二就是调控血脂，血脂升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加速器。了解血脂水平，尽早发现异常，积极调控，就可以有效延缓斑块的进展。第三是平稳血压，收缩压升高也是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对于血压应该尽量严格把控，把血压降低到120-80毫米汞柱以下。第四是一定要远离烟草，不吸烟，远离二手烟，才能避免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对血管的损害。另外，控制饮酒，健康饮食，加强锻炼，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等健康生活方式，也是逆转动脉粥样硬化的有效措施。第五个就是定期检测，研究发现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的浓度越高，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就越大，可以说这个纤维蛋白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方向标，所以定期监测纤维蛋白原水平，在正常范围内保持相对较低的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可以保护血管健康，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所以大家你看看啊，今天这条健康提示非常重要，及时干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真的是这样，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3千单位，
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

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儿，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
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啊、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

0: 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两粒儿。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300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3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399是吗？
0: 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你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5: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5: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4: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订以399块钱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2: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呢？
1: 日本。
2: 日本啊。
1: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2: 哦。
1: 嗯。
2: 你给我订一组吧。
1: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大约几天？
1: 一两天现货，
2: 啊，
1: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
3: 订纳豆片。
1: 好嘞，
3: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1: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哦。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他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

0: 搅啊搅啊搅，都搅出丝儿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蒿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想订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2: 订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尾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三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三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移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黄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定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你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1: 两份吧。
0: 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2: 给我接一份，接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份。
0: 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呀、黑咖啡呀、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

0: 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三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的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1: 哎，
0: 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哦，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一组是3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像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 段了，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含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两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就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

0: 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3千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儿的含量是2-3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2粒儿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3千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2粒儿，一天就吃2粒儿，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3瓶啊，一共吃3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3瓶，一共是3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最近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了啊，关注一下。卫东你好，我认识一个网友也有一段时间了，本来我们是说好在今年的端午节就见面出去玩的，然后这个男的说呢，他妹妹要来过端午节，他就没有时间陪我过端午节了，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说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后来呢，过了能有一周左右吧，他妹妹回去了，他找我聊天，哎，每天都聊得好好的。可是第二天呢，他上班了，也都有问候对方。到了中午，我以为是在上班忙，他不找我聊天，我也没当回事儿。可是紧接着连续三四天都没有给我发消息，我突然给他一发信息，结果发现呢，他把我拉黑了。卫东，我就冥思苦想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把我拉黑了？我也没惹他呀，他以前不是这性格。

0: 反正有87.356%的可能性是他妹妹知道了。那至于这个妹妹呢，那可能当你面管的叫妹妹，他把门一关上管那人叫媳妇儿，很有这种可能啊，对不对？是网友，然后呢那玩意儿结婚没结婚的，在脸上也不画圈也不点点的，那当然你对他的情况不是了解了。那么都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跟你联系，那肯定家里人知道他聊天的事儿了，不想是不敢，因为他那个日记当中写的很明白，跟你呢只是世外桃源的取乐，那么跟自己家的这个媳妇儿之间呢，那才是甘之如饴的白头偕老。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你只能是啥呢，你算倒霉吧啊。这不没管你要等着管你要给发的红包钱再说。哎呀朋友们呐，网络交友呢需谨慎啊，这也是一种现象，给你的一系列的现象呢来给你证明一个事实。不要伤心，不要失落，生活当中呢还是正能量的好人多，争取呢遇到下一个吧啊。来有请六线的，你好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韦东老师。
0: 嗯，
1: 想来征一下婚
0: 啊。给自己征婚，多大年龄了？
1: 我是49岁。
0: 嗯，身高166，体重120，目前做什么类型工作呀？
1: 卖牙膏，在超市卖牙膏。
0: 啊，以前给我打过电话。
1: 啊，是。
0: 嗯，但是来的次数也不多，因为我印象不是那么深刻。
1: 是。
0: 啊，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1: 啊，一个。
0: 一个孩子，男孩女孩呢？
1: 啊，男孩，但是归对方，我不负责。
0: 那你这跟孩子关系方面咋样啊？逢年过节的有没有联络呀？
1: 也有联络，但是很少。
0: 但我就感觉好像你们离婚的时间挺久了吧？
1: 得有10年了。
0: 十多年了。那你那个儿子能有多大年龄啊？
1: 20吧。
0: 那按理说你离婚的时候他也是完全懂事了，有记忆了。
1: 是。
0: 但是我听你说的意思跟你的感情各方面相对来说较为寡淡。不是那么就是亲密类型的母子关系，是不是？
1: 对。
0: 那你现在在超市工作，49了，马上呢，也就是即将快面临退休的方面事儿了，有没有这个后顾之忧选择？有没有给自己整个退休金啥的，一直在交啥的呀？
1: 也在交，但是
0: 倒是不一定很多，将来是不是？
1: 啊，是的。
0: 那行。有份保障多少的，他月月进钱就比没有强。因为你的岁数小，这个想那个晚年生活还能够干几年呢。那你说你想找啥样的？你想说择偶标准呢？那你说吧。
1: 想找一个就是50到65之间的。然后那个就是我是不吸烟不喝酒的，不良嗜好的。然后要人品好一些的。然后呢最好是那外地也可以，本身也可以，最好是三亚那边的，因为我三亚有亲戚，想到那边去。
0: 你现在在哈尔滨自己有房子对吗？
1: 没有。
0: 那你住在哪里？
1: 跟母亲在一起。
0: 哦，那你在哈尔滨就是跟母亲，父亲呢？父亲也跟
1: 去世。
0: 兄弟姐妹啥的呢？
1: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也在本市。
0: 那你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找外地了，那老妈妈这你在兄弟姐妹能照顾吗？
1: 可以。我没有任何的负担。我弟弟妹妹都很孝顺。
0: 那挺好的。
1: 然后我想对接一个。
0: 我先说一下你尾号啊，要是我怕一会儿忘记了。冯大姐49，身高166，体重120，咱长相方面保持的咋样？青春面貌状态。看着挺年轻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想找一个50到65
1: 之间。
0: 65之间的男士的收入有啥要求吗？
1: 4-5千以上嘛，差不多。
0: 4-5千以上的。然后呢？
1: 最好没有孩子。
0: 行，或者是也跟你这种类型相似，有孩子也是像那个交流非常少的那种，是不是？
1: 是的。
0: 他的尾号呢3933啊。我看你这个就是挺憧憬上那个南方啊，三亚呀，或者是这个热带区域啊，去在那边就是做个这个候鸟的，是不是啊？挺期待有这样的生活的。
1: 是的，因为我那边有亲戚。
0: 有亲戚那玩意儿，那亲戚还能指上多老些呀。大家挺好的时候，亲戚关系亲，甘之如饴的。你朝他借点钱试试，到啥时候都得自己过自己。我明白你的意思，大家。

0: 见。你的意思是说，
1: 啊，
0: 咱到那儿吧，不是两眼一抹黑，亲戚帮咱指
1: 对，
0: 个路、指个道啥的，或者是分享点异地他乡的生活经验，哎，咱都很
1: 对对，
0: 充足，对不对，姐姐？明
1: 对，
0: 白。
1: 我还想再接一个
0: 来
1: 问
0: 吧，
1: 题，
0: 说尾号吧，
1: 好像是1595，很
0: 幺，
1: 久以前了，
0: 够呛能用有记录了，我看一下啊，
1: 试试吧，
0: 1595，
1: 对。
0: 1595，多大岁数个人啊？
1: 好像是61岁，好像是在河北承德，很久了。
0: 没有，没有了，我这个最多呀，也就是半年左右吧。这1595没有，没有，
1: 再对接以后，好像是
0: 嗯，
1: 一个是7786，好像是。
0: 这个应该有，这个最近
1: 你
0: 好像
1: 试
0: 还参
1: 试
0: 加
1: 吧。
0: 过呢。这是七七八
1: 对。
0: 六，七七八六，62岁，是
1: 好
0: 吧？
1: 像是，对。
0: 62岁的冯先生，尾号呢是
1: 对。
0: 七七八六，
1: 对，
0: 六
1: 好
0: 他
1: 像
0: 六十
1: 是。
0: 二，你49，你俩这也差多少呢？差9岁呢吧？啊，不是，你50，差13岁呢。
1: 啊 你看看吧，问问吧。
0: 行，我把号码给您，您看一看啊。来，咱7786给它对接过去，七七八六。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哈，花落东家哈。那如果说呢，您也是在路上听节目呢，欢迎大家呢参与参与。找寻另外一半嘛，是不是？直播间热线呢？现在先别打了，满线啊！您先记住号吧，0451-8799-6984啊！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发布一下个人信息。下面有请四路线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2: 下午好，魏东老师。
0: 哎，您好，请讲。
2: 啊，本人征婚。
0: 多大年龄了？
2: 刚过完生日，55。
0: 啊，55岁，身高178，体重160，婚姻状况
2: 是
0: 是什
2: 的，
0: 么？
2: 离异的。
0: 做什么类型工作呀？
2: 啊，以前自己做点事儿，然后现在在一家企业做一个管
0: 管
2: 理。
0: 理，
2: 是的。
0: 以前打过电话是不是？
2: 啊，对，
0: 很久
2: 长
0: 以
2: 时间
0: 前
2: 了。
0: 了，
2: 是，
0: 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儿，
0: 姑娘这咋
2: 零
0: 样？
2: 岁，
0: 啥情况？结婚了
2: 那
0: 吗？
2: 在国外，对，没有呢，
0: 哦。那
2: 啊，
0: 你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哈尔滨生活，自己独居吗？
2: 是的，
0: 55岁，原来现在，那你现在是怎么的呢？原来是那个买断了，还是说那个就提前的那叫啥呀？离岗创业呀，还是叫什么？
2: 没有，以前就是自己做生意，然后现在就是。在就
0: 朋
2: 属
0: 友公
2: 于
0: 司做个管理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那你这养老保险各方面你是咋交的呀？
2: 那个没有，他们就是没让他交，对，
0: 那你自己这也一直没交啥灵活就业啥的呀？
2: 有都有，
0: 因为你这55了，其实要是能补能交都得给他交着，因为马上你就见收益了。
2: 对，
0: 还是划
2: 是的，
0: 算的，非常划算的。而且那个自己做生意了，那也挺好的。年轻时候多挣点钱，攒点积蓄。那你这个父母啥的、长辈啥的都在哈尔滨呢？
2: 父母都不在了。
0: 哦，那你一个人生活在朋友公司这给他这个帮忙工作，忙不忙啊？有休息日吗？
2: 有，休大礼拜，
0: 那个工资收入咋样？
2: 5000多块钱吧。
0: 行。完了之后也不是特别累，是不是？
2: 反正忙起来也挺累。
0: 那个建筑方面行业的，
2: 啊，不是。
0: 那严先生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2: 时爱好音乐、
0: 也
2: 运动，
0: 好，音乐运动，
2: 对，
0: 你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士为伴？
2: 53岁以下吧，
0: 对方的这个文化程度啊，工作类型有要求吗？
2: 没有，
0: 53岁以下就行。女士的身高呢？
2: 身高也没什么要求吧，反正。
0: 反正那个你自己的个人优点，你说一说是什么？
2: 优点，
0: 嗯哼，
2: 善良，重情。
0: 你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当年？
2: 不是我的原因，不是我的，我
0: 你
2: 不
0: 离
2: 是
0: 婚
2: 过
0: 有
2: 错
0: 多
2: 方，
0: 少年时间了？
2: 10多年了，
0: 哎呀，时间也不短了哈。
2: 是。
0: 刚才在你前面有一个姐姐，超市卖牙膏的，就是那个身高身材还挺好，166120斤，完了
2: 啊，
0: 之
2: 我
0: 后，
2: 听了，不行啊。
0: 啊，你俩交流。

0: 尾号呢9000啊，尾号是九三个零，尾号九三个零，九三九千九千，大家记住了啊。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1: 没有，
0: 嗯，行。那你姑娘这儿那个就是在上海，这是工作，不是在上海，不是在国外啊？那你跟孩子这从来不联系吗？
1: 联系刚去，
0: 啊，刚去，在那边是读书啊，还是工作呀？
1: 工作吧，
0: 啊，在那边工作，跟你前妻一块去的，是不是？
1: 没有，不是，
0: 哦，行，那我们原先在那家在道外区还是南岗啊？
1: 南岗也有父母留下的，然后一个门头，现在我在道里住呢。
0: 在道里住呢。嗯，
1: 是，
0: 那行，那没有对接的，咱聊到这儿。这两天有人跟你对接，我让他们跟你联系啊。
1: 谢谢你，魏东老师，
0: 哎，别
1: 添麻
0: 客
1: 烦了。
0: 气，哎，再见啊，再见。这个小哥哥咋样，朋友们啊？55，身高178，体重160，工资收入5000以上。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生意来着，现在给朋友公司打工。尾号9000930，要求呢50、47.8到50之间，52、53之间的都可以。那么他尾号9300930啊。
2: 指望谁伸出手，都是种奢求，泥泞的弯路只能自己走。
0: 哎，朋友们，大家现在是真年轻啊！有的时候呢，我都慨叹呐。但是你可知道了，你年轻归年轻，但是呢，一到那个70、45的时候，哎，那马上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身体情况的变化。真的，朋友们，就是你一旦到70、45岁左右了，你会发现自己马上跟你那个67、8的都不一样啊。上周的时候呢，我跟咱家这个粉丝朋友们，我们团购了一波康度的有机的羊奶粉，大家伙都那个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也跟我带来了就是生动的反馈。有朋友收到货了哈，说卫东啊，说这个羊奶粉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喝，而且上边呢带那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我给我们家孩子呢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这一套组的话1000多呢，我才花了这几百块钱。朋友们，你知道为啥我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让大家呢选购咱们就是有机的羊乳粉吗？一个是什么呢？小分子好吸收，另外一个是呢新疆的黄金奶源，明白了吗，朋友们？它这个吧，就是呢，整个来说，这款羊奶粉工艺硬核、纯净配方，而且营养全面好吸收。它这个黄金奶源呢，是背靠着新疆天山黄金牧场，没有什么工业污染。而且在这里呢，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那么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是世界上都公认的啊优质的奶山羊的养殖带，而且咱们这个呢是纯种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放牧时间都得超过220天。一个是啥呢？它这个草多，是不是啊？那靠天吃天，靠山吃海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呢，在这里呀，如果说这个康度的，就是沙能奶山羊，你不是放牧养殖的话，它到时候呢，一进生产车间的时候，您知道会出现啥情况呢？达不到有机认证的标准。我们国家现在呢，对于这个有机认证呢，非常之严格。那么咱们康度奶粉、羊奶粉呢，每一批出厂的时候都要严格的检测。好的奶源决定了它的品质，而且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这儿出来了哈，快速的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它就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鲜活，哎，与营养。那么大家有的时候都喝过这个牛奶，但是很多人呢喝完了之后不得劲儿，肚子咕噜咕噜翻江倒海的难受。但是您知道吗？乳制品呢，尤其是呢真正的就是纯正的羊奶粉。它那个里边的小分子团、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太有帮助了。因为您到岁数了，各种各样的肉类吃的特别少，所以说你通过肉食获取蛋白质的这个途径呢，基本上给你斩断了78%。那么大家呢，喝点这个细致的羊奶粉，它优质的免疫球蛋白，您听好了，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对于身体的免疫力的提升，包括你体质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观。咱们有没有朋友弱不禁风的，浑身没有劲儿的，骨瘦如柴的？人到岁数吧，那个怕你那20-30斤，但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有几个20-30斤的呢？但是呢，也怕你那5、60斤、70、80斤，那完了，一场感冒来你都容易扔喽。 真的，我不是我吓唬你，所以说你得有。

0: 点肉，但是这个肉呢还不能说是那个这肥嘟嘟的大赘肉，就是你得有点的抵抗力啊。那么康度羊奶粉，咱们大家骨瘦如柴吃点它，补充点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包括身上岁数大的肌肉流失的，你肌肉流失了，骨骼啊或者身体情况啊，靠啥转化呀？咋增强免疫力？什么抵御啊？蛋白质就是这样的。吞下了不敢，大家记住了，年轻人在健身房里边挥汗如土如雨的，对不对？练肌肉筷子的，他可以喝点蛋白质粉，因为啥呢？他代谢率高。你岁数大的人，你再整那玩意儿，你都容易整出啥高尿酸症来，你不敢瞎吃的啊。所以说这个羊奶粉呢，尤其是纯正的，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朋友们，我现在直播间给你真正的保证，零添加。配料表你自己看啊，你不会看料表有小字儿的话，你让你家小孙子帮你看都行。上面只有一样，100%纯羊乳，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你喝的时候就是口口的醇香，7斤的鲜羊奶能出1斤有机的羊乳粉，干净的配方是康度的初心，小分子好吸收，营养呢不浪费。那么咱们这个呢做了一个营养吸收的检测，一般的企业舍不得花钱做，咱这康度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吸收利用率能达到94%，这就高于一般的啊配方羊奶粉呢，或者说是牛奶了。喝完了之后呢，不会让你说腹胀啊、腹泻呀、胀气儿啊、那个胃肠不得劲儿啊，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反而是各种各样的钙、铁、锌、硒呀、钠、镁呀、微量元素、羊奶当中所这个存在的呀，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呀，让你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吸收的饱饱的。朋友们，市场指导价这一盒康度羊奶粉，朋友们您听好了，一盒有机的598。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六盒加在一起一箱子，净含量呢4斤8两，多少钱呢？我们团购打折啊，实惠649，但是仅限今天，仅限今天。我为啥呢？就是我们每次团购羊乳粉的时候，都得在我们的13号群、15号群、17号群里边先接龙。接完龙之后呢，这个咱们说老顾客要订完了，满底层是至少得有50箱子，完了之后呢，咱们在节目里边就行了。这样节目里10个20个的，咱指定是通过我这预定就能成团了啊，朋友们。所以今天听到节目的想预定的伙伴们，刚做完大手术的、养身体的、骨瘦如柴的、抵抗力弱的、胃肠功能吸收不好的、免疫力差的、浑身上下没有劲儿的、注重养生的、不爱吃那个大鱼大肉的，完了之后呢想补充点自己身体的营养的，您就打电话预定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就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一杯的温温的康度的羊奶粉也冲完之后，那真是贴心的陪伴呐。早上喝，开启活力的一天，睡前喝，安稳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你的气色、你的胃肠啊，你的抵抗力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就是一样的羊奶粉，你买的很多便宜搂搜的，那上面写着什么呢？配方型的，里边各种各样添加老多东西了。你记住了，真正的好的羊乳粉，包括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配料表只有羊乳粉100%啊，其他的都叫配方子。这一叫配方子，往里边添加东西就多了，他给你加点那个白面啊，给你加点玉米面，再给你加点大豆，就是像豆浆似的东西。哎，你喝着甜不约的挺好，但是呢它成本降下来了，它咋可能说通过咱们这个工艺给你的7斤羊奶给你呢直接的提炼成1斤羊奶粉，咋可能给你这样做呀？完了之后呢价格可不比咱们的便宜，那假如是这一套组的话1-2000，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你就喝，我们现在呢已经团购3年时间了，都是回头客，有一个算一个啊，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把满身的伤痕。来，我们再继续接听下一个朋友啊，这回有请的是4线的听友，尤女士，你好啊。
1: 你好，我刚才还听广播说是有人要对接这个号，但可能说您说时间太长了，然后不记得了。
0: 谁？这个号1595是你家亲属啊？你给发布过呀？
1: 对，我大舅。
0: 啊，你舅舅啊？你舅舅多大年龄啊？
1: 61。
0: 身高多少？
1: 身 身高，我当时。

0: 说的是一米六五六三左右。
1: 嗯，61岁什么婚姻状况？
0: 离异。
1: 啊，离异的。退休工资咋样？
0: 3000-4000块钱。
1: 他有几个孩子？
0: 有一个，现在是也30多了，然后也是在跟母亲那边生活。
1: 啊，你舅舅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0: 就是在承德。
1: 啊，对，那可能真是你家这个舅舅，因为他这个说的这正好说在承德嘛。那我这印象还真不深了，幸好你听我节目了。那你舅舅在这个河北承德这儿，他就是有房子，完了之后呢，自己一个人生活，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对。
1: 身体素质也挺好。
0: 对对。
1: 那我把那个刚才想对接他那冯女士3933，我让导播告诉你，你拿这个什么东西记录一下啊。
0: 好好，谢谢。
1: 来，小孟老师，咱给他对接过去，这3933给尤女士对接一下。来，咱又请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魏东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征婚。
1: 啊，你上次我记得想对接来的，唠的咋样啊？
2: 啥呀？上次的号不对，一打空号，一打空号。
1: 那就是你记错了。有的时候吧，你们这个拿笔和纸还着急，我们这边导播还接电话，可能一句吧就记错了。
2: 对。
1: 刘先生75岁了，在双城这边的农村居住，是不是？
2: 对。
1: 身高163，体重125斤，身体素质咋样？
2: 哎，身体素质好，嘎嘎。
1: 然后呢，在农村生活，这个收入2000是啥呢？就是每年递钱呢？
2: 不是，我低保1000多，我递700-800。
1: 你眼睛情况、视力啥的有没有损伤吗？
2: 没有
1: 啊，视力还正常。你有几个孩子？
2: 一个
1: 儿子。
2: 对。
1: 一个儿子，儿子也在你们那农村生活吗？
2: 没有，他在沈阳那边打工呢。
1: 哦，儿子没成家立业呀？
2: 成家立业了，孩子姑娘都结婚了。
1: 哦，姑娘也都结婚了。
2: 对。
1: 完了之后呢，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双城这农村生活，家有多少地呀？
2: 我家4亩地。
1: 哎呀，地可挺少哈。
2: 这4亩地。
1: 所以说你看你地比较少，然后呢这个各方面情况啥的，那个就是申请个低保就能批下来，是吧？要不然你说这个条件各方面非常富足，一年挣个4万-5万，那低保他也申请不下来呀。刘先生这想这个发布一下个人情况，那您现在就是想找个老伴儿，
2: 批过反正跟我同岁的也行。对。
1: 那反正就是能适应农村生活的呗，哈。
2: 对，我干净利索。
1: 你家里边养没养点啥？这个鸡鸭鹅啥的？
2: 没有。
1: 哦，
2: 没有，隔上也不养那啥玩意儿，用吃就买一点。那想吃就买点。
1: 刘先生尾号，大家关注一下，在双城下边的农村，离双城多远呢？
2: 离双城60多里地。
1: 60多里地啊？行，那刘先生尾号1530，我又重复一遍。女士这呢，77岁以下，或者是跟她年龄相仿的都可以啊，比她小点的也中。
2: 那什么，我想
1: 对接，说吧。
2: 对接那个
1: 啊，尾号。
2: 尾号那什么，我就没记住呢。这投了是就宾县那个03。
1: 前天宾县的，姓顾，顾女士啊。
2: 对。
1: 那我搜索一下这个姓顾的女士吧，她这个名吧，但是姓氏还不多。她说她是宾县呢。
2: 对。
1: 那我看一下啊，顾女士74岁，丧偶的，对吧？
2: 对。
1: 你那天就记她电话没记住啊？
2: 对。
1: 她尾号0359。
2: 0359。03，
1: 你不能说光记个0359就打电话啊？他完整的号码我们导播得告诉你，前面是150，哒，最后4个号是0359。你就直接播4个字0359啊？
2: 那，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亲大爷呀！那你这那不行啊？那你就直接播4个号，那能播过去吗？150040几几，完了最后那什么什么0359啊？你就直接拨个0359就打去了。
2: 那谢谢。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可爱的都有点让我们觉得这成那啥了，成乐子了。那行，岁数大了咱也能理解。那你我不记得他是哪儿，因为他那。

0: 天吧，想对接那个1698那个老大爷，我也不知道他俩唠的咋样。我让导播把这个0359再给一遍您，您跟他唠一唠，行不行？
1: 0359空号啊。
0: 你打完了之后呢，他提示你是空号，对吗？
1: 啊，对啊。
0: 啊，150，我看看啊。
1: 那是空号那个。
0: 你就是取整个号码全记下来了。
1: 整个号码他是159啊，你带错了，那弄就前面的号也记错了。
0: 第前面号是150。
1: 啊，150。
0: 嗯。
1: 还多少？
0: 你要是159肯定就不对了，前面是150。完了之后呢，我看看，让我们导播给你。
1: 啊，好，谢谢。
0: 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下面有请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
1: 啊，您说。
2: 你好。
1: 哎，您说。
2: 哎，你看那个
1: 卫东，您说
2: 啊，就是
1: 想对接九千的那个号码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您这个家里边的亲属多大岁数了？
2: 93个0。
1: 嗯，九千。
2: 啊。
1: 嗯。您家这亲属多大岁数了？那女士。
2: 55。
1: 身高，
2: 63，
1: 1米63，体重范围咋样？
2: 100多斤，100零几斤。
1: 嗯，100零几斤。他是离异的，对吗？
2: 对。
1: 多大岁数啊？
2: 55。
1: 刚才那位男士说了，不想找同岁，就怕那个55的显着挺显老，他挺年轻。你家这个外甥女儿，你看着年轻不呢？
2: 他这个长得年轻。
1: 年轻啊。
2: 哎，特别年轻。
1: 离异的有孩子，孩子在身边吗？
2: 对。
1: 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姑娘。
1: 他领着姑娘一块生活呢？
2: 对。
1: 哦，他有退休金吗？
2: 他现在暂时没有，没有退休金，就是干零的了的。
1: 明白，就是打点零工，挣点零花，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看吧，我把那位号9000那个给您，您记录一下啊。您不得82、83了，大姨啊？
2: 哎，
1: 那行，你记一下的号码能记明白不？
2: 啊，记明白，记明白。
1: 那行，来，咱把9000那个号码给对接一下。黑夜里冷风吹痛。听众朋友，想参加咱们相亲交友节目哈，记住了直播间的热线号码，现在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啊说一说，聊一聊，看看找寻啥样的另外一半，对不对，朋友们？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呢去发布，然后呢，你也听一听每个人啥情况。就是有些人如果说他那个虽然没在节目当中提出了对于这个物质生活有多大的期待和要求啊，但是话里话外的能感受得到。听这个节目时间长了，啥人啥性格啊，慢慢的大家就能够很明晰了。今天咱们发布信息的这几位呀，我仔细看了一下，都是呢，中年朋友居多。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发布啊，自己来公布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啊。而且呢，我们过一段时间呢，这个相亲文化周，我们在西城红场就会举行了。到时候呢，我这个也会提前的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呢来进行公布和报名。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和这个官方合作，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优秀的男孩女孩啊。到时候大家踊跃报名。而且这次的男孩女孩呢，基本上都是企事业单位的多。还有呢，就是咱们那个有一些朋友年龄也不大，38、9岁，哎，37、8岁以下的，有的是25、6岁、21、22岁，女孩特别多啊。所以说朋友们，到时候大家呢积极的报名参与啊。这两天呢我还没有这个进行发布呢，我们是在16号在这个西城红场举行。西城红场大家也都知道是城市时尚文化地标，依托了老厂房独特的工业肌理，形成了工业硬朗质感加上艺术时尚格调，生活啊温柔烟火的那种极致反差美学，具备高端艺术活动还有潮流集市时尚发布的顶级场景承载力。那么同时呢，西城红场啊连续举办了包括哈洽会的分会场以及时装周音乐节这些活动，积累了成熟的大型活动的承办经验和良好的行业口碑。所以迄今为止，西城红场已经成功的举办5届哈尔滨咖啡节了。 每一届呢都是在持续的创新迭代的升级。哎，对了，最近几天呢正是咖啡节进行时哈，7月24号到8月2号啊，这是正式进行当中。那么新洲红场呢环翠朝生第六届咖啡节也开始了，所以说汇聚了国内外20多座城市100多个咖啡品牌，开展了三大展馆、两大联动，还有两大赛事，大幸运的这个321全景活动，深耕了一带一路咖啡文化交流产业的经贸对接，而且呢持续的提升了槟城时尚度啊与文化辨识度，助力了哈尔滨夏季的文旅消费的提质和升级。那所以说我们16号举行这次活动呢，到时候大家报名参加啊、哦、哎，这个男孩女孩条件都挺优越的，这把我看到会员的资料了，条件各个方面有一说一啊都挺好。一个是呢咱们粉丝哎这个条件也都不错，另外一个是呢咱们这次活动呢也得到了很多官方的工会的支持，包括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委也是给咱们带来了，南岗区团委啊，那给咱们带来了大量的支持，优质的会员非常非常多啊。来朋友们，咱们现在呢继续接电话吧，这回有请的是刘女士，三路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叔叔。
1: 嗯，说吧。
3: 还记得我吗？我想相亲的。
1: 那、啊、说吧，这个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刘伟，今年37岁，本人未婚。
1: 嗯。
3: 找对象的。
1: 37岁，身高体重。
3: 有点糖尿病反应。
1: 啊，有点糖尿病啊？那你现在吃降糖药吗？
3: 吃着呢。
1: 啊，一次吃几片啊？
3: 两片。
1: 哦，一次吃两片啊？那你平时这个做饭啥的，你妈妈做的多还是你做的多呀？做饭你会吗？
3: 会做，
1: 啥
3: 菜都会做。
1: 还是你妈妈做的多，是不是？
3: 啊。
1: 嗯，那37岁了，以前处过对象吗？
3: 处过。
1: 啊，处多长时间呢？
3: 处那个半个多月，完就黄了。
1: 啊，那个人对你好不好啊？
3: 还行吧。
1: 嗯。
3: 就不太适合我。
1: 多大岁数啊？那个人啊？
3: 嫌我个矮。
1: 呀呵呵。你1.5米的个头哈，
3: 啊，
1: 他多高个啊？那个男是多高个啊？
3: 那男多高个？就是那挺不看说，那我以前相不亲。
4: 1.75米。
1: 啊、哦，干啥工作的呀？条件咋样啊？
3: 条件还行吧。
1: 嗯，完了后来处了也没多长时间就分开了，是不是？
3: 对，
1: 嗯，那分开之后你上没上火呀？
3: 没上火。
1: 嗯，那你这个心胸各方面还挺豁达的，嗯。
3: 啊，
1: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3: 我找50岁以下的。
1: 嗯，50岁以下的呀，反正那个就是你倒挺实惠的，咱有糖尿病啥的也都那个如实相告哈。
3: 对。
1: 嗯，你这有糖尿病多少年了？
3: 3年了。
1: 嗯。
3: 嗯。
1: 行，这是我们的刘女士啊，尾号1393，要有合适的面谈吧，是吧？这玩意儿百闻不如一见，大家得见面聊。那再见了。
3: 嗯。
1: 哎，好嘞，再见。擦干了眼泪。有请的是六线的文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
5: 你好。
1: 请讲。
5: 你好。哎。
1: 嗯。
5: 那个，我想对接这个7590。
1: 啊，给自己对接吗？
5: 前天是的，没有给孩子。前天发布的。
1: 7590，我看一眼啊。7590是苗女士家的姑娘，您家儿子多大了？
5: 对。40，86年的。
1: 干啥工作的？
5: 铁路的。
1: 身高体重？
5: 173，体重140左右。
1: 啊，在铁路是哪方面工种啊？
5: 乘务员。
1: 啊，乘务员也是正式职工吗？
5: 对，当兵回来分的。
1: 哦，现在自己有没有独立住房啊？
5: 有。
1: 那不提待遇，这不也挺好的吗？一个月得5000-6000以上吧？哈。
5: 对，是的。
1: 嗯，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
5: 啊，对，就这一个。
1: 7590，苗女士家的姑娘，39，未婚，身高型167，体重呢145左右。然后呢，这个女孩好像是在药店上抓药了，在那个药房工作的。
5: 对。
1: 嗯，越说越对，是不是？ 行，
5: 谢谢，
1: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家儿子是那个住房在哪儿买的呀？
5: 就在那个同大街这块
1: 啊。那要是有别的女孩相中你儿子了，可不可以跟您联系联系呢？
5: 好啊好啊好啊，
1: 那行，
5: 谢谢谢谢。
1: 那我一会儿发布一下您尾号啊、哦、嗯，我先把7590给您、
5: 啊、
1: 来，这7590给对接过去吧、
5: 啊、谢谢。
1: 嗯，心中的文先生家儿子啊是铁路系统的乘务员，月收入5-6千以上，工资收入稳定，然后呢小伙子也是正式的，刚才说是在哪儿，通达街，是不是通达街还西大直街？朋友们，我现在记性成差了啊，我哪天得喝点什么太太静心口服液，这可能是更年期提前了，朋友。啊，是通达街吗？我这忘了啊。然后呢，他家儿子这身高1.73米，体重140，1.73米，嗯，尾号9158，40岁，未婚啊，40岁未婚的。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单身女孩，可以关注关注，尾号9158。9158啊，年龄相仿的都行。这小伙子是86年的，嗯，尾号9158，9158啊。来，我们有请啊，刚刚掉线的宋先生回来了。你好，宋先生。宋先生又掉线了，这宋先生电话实在不行，修一修吧？咋整的？天天的，这电话咋老掉线呢？啊，修一修，修一修啊。
4: 听众朋友，近些年我不知道您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呢，是不是被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困扰？有朋友说，哎呀，你说是咋整啊？这结节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心里边总觉得呢，这有个定时炸弹一样。那么有些女性啊，年纪大了啊，自己呢也是做这个乳腺检查的时候，发现呢里边有多个硬结节。医生也说了，说那你就调理调理吧，保持自己的心绪稳定，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其实说到了这个结节吧，近些年很多朋友呢都很苦恼和烦心，大家呢做完检查之后也发现，你说这个始终是存在这儿，有这个心里边的惴惴不安。朋友们，我跟您讲啊，面对大家这样的调整的方式的困扰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粉丝和朋友已经呢用了将近2-3年了，什么呢？虎眼万年青。虎眼万年青啊，这个呢对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各方面有这个结节需要调理需求的朋友，您选它可是选的太正确了。因为呢它属于天门冬科的这个植物啊，虎眼万年青它的原产地其实呢在非洲南部，它是在清朝末引入我国的，在吉林长白县种植虎眼万年青为地理标志性的产品。我为啥知道它呢？朋友们，说实话，人呢总是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需要它。在今年2026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家我母亲这儿他就做医院检查，因为我母亲每年呢是当年年底的时候都进行体检，哎，一直以来呢就没啥事儿。可是呢三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在肺子有一个2.9厘米×2厘米的结节，哎呦，当时可真是吓了一跳了，因为之前的小结节就基本上医生说，那你说定期体检就观察它就完事儿了，突然变成了2.9×2厘米的结节，而且呢做各方面检查还不太好。啊，医生也是说，你这虽然就是不没有说发生什么不良反应，但是这个吧，你得仔细的认真的观察，因为太大了。然后我全家人也都是特别的紧张。我后来呢，就给我的一个那个医生的朋友去那个沟通，他说你母亲那个吃这个什么他汀的药物吗？我说吃。说降糖药呢？我说吃。我说那他这降压药呢？我说也吃。他说然后呢就给我出主意，说你这样吧，你用一个就是说不是药物，但是能很好的调理的啥呢？虎眼万年青。啊，他就给我推荐，我当时呢就买了一整盒，价格有点高，花了400多。然后呢我说那也买3盒吧，结果就买了3盒。

0: 然后后来又讲价，又说托朋友啥的呀，买三盒花了800来块钱，给省点。哎，你别说，这个虎野万年青啊，我一查他，他在那个中医上真是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啊，味儿寒，性味寒，归脾胃经，而且清热解毒什么呢？化瘀消肿散结，哎，这个真好。而且它那个外茎啊，就是它那个茎叶啥的，给它捣碎了，就是身上有这个疖子、疮的肿啊、瘀啊、肿啊，给它敷上也特别好。我一看到这个它里边的含量成分，我说它什么？有那个叫滋体皂苷啊，它都会是进实验室来进行研究的。还有这个黄酮、虎野万青多糖，黄酮是啥？身体当中有炎症反应，它很好的呢，消除炎症反应，而且微量元素这富含硒，而且是长白山生产的。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说我母亲这个结节可能是炎症反应造成的，对不对？咱也不是啥恶性的，天天我就让她喝。哎呀，你别说，谁也别说，岁数大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呀，可紧张，可认真了，每天喝一瓶，每天喝一瓶。它是液态的粉，得倒到杯里边，要搅和好几步，完给她喝下去，有点苦，但是呢，真是对于身体来说，就是她这个，她喝了半个月之后呢，就是说，哎，儿子，你看妈这个乳腺这不硬了，软乎乎了啊，也不胀得乎的难受了。这坚定他信心了。喝完3、4盒以后，到医院检查，我们是6月24号检查的，2.9，现在是1.1，朋友们。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这虎眼万年青啊，我又联系了这个当地的厂家企业，我们小爱商城这也多方的进行沟通。我们在线下粉丝群里边已经买了89套了。所以说，今天听节目呢，只要听友们听到节目想订的话，哎，大家都可以买啊。我们这个呢就是。常规市场指导价这一盒子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四整盒，每盒30瓶的，多少钱呢？569。这个虎眼万年青，它是冻干粉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每个人听好了啊，如果说你买四盒的话，还赠送大家40包的什么呢？就是那个桑黄粉做成的那个汁儿啊，桑黄汁儿，它也是呢去瘀散结消肿的。哎，所以说今天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569，大家能够拿到，常规只能拿一盒，今天给大家四盒，四盒是4个月的用量。我这把呢，我直接团购了6盒，6盒呢799，我觉得价格更合适啊，因为我们这个订的量多呀。想预订的朋友，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因为它这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呢，原料上是采用了低温的冻干锁鲜，就是说它会达到一定的纯度和浓度，能够起到这样的营养成分的价值和效能。它呢，就是呢，给它分装成小瓶冻干粉企业，它这个包括吉林大学跟它来联合研发的啊 ，PICC 质量承保的，它这个整个的制成这种粉末，它才能达到你身体所需要的样营养的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啊。目前正规的厂家和企业啊，在业界来说，它这是独一份，大家买都买它的。但是你自己单独买的话，像我当时自己买的话，这一盒子400-500。所以说今天咱这价格你买不贵，你放心吧啊，400-39-0139，保证的品质，它这个企业生产出来也是吉林省当地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正规厂家，您放心啊。大家先买四盒吧，是不是？买6盒吧，赠你那个一盒子那个桑黄超微的粉。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你先买4盒，4盒也赠你40包那个桑黄汁儿呢。所以说大家呢，你打电话预定4盒569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因为我昨天呢回家，我跟我母亲还聊这事儿呢，我说你知道吗？你喝那个虎眼万年青，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跟厂家对接，我现在粉丝听友这儿大家也都能订着了。哎呀，我母亲说这得老火了吧？我说订的人可多了。因为这个结节各个方面吧，就很多人大家不敢盲目的吃药，你知道吧，就担心，就是你比如说咱这个桑黄液，你在喝这个的时候啊，你如果说吃他汀类的，比如说你吃这个利普妥呀，或者辛伐他汀啥的，你跟它间隔2个小时，你要是晚上吃降血脂药，你白天喝这个就是桑黄液啊，它那个虎眼万年青倒没啥，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瓶，一天就一瓶就行。它是液态的粉末，倒到杯子里边搅和。搅和的时候呢，味儿吧，它倒不是说多苦， 就是你一喝就是那种有点那个中药汤的那个味，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冻干粉嘛，哎，它也是提纯出来的，纯纯的，就是这个回原万年青这个植物提纯出来的。嗯，调完了之后呢，是那种的是药汤的那个颜色，完喝下去之后你再喝点水漱漱口，味道确实挺那啥，但是它是真好用啊，朋友们。所以说我就说各个结节各种那些结节啊肿块啊啥的方面，你就想那个通过这个食材调理调理的，你就选择它吧。嗯嗯，我们上两天有很多叔叔阿姨的还有咱们朋友们都买六盒套组，因为六盒套组799更便宜。我建议大家，你要是说一开始说想喝一个周期，你先买这个四盒这个也行。嗯，四盒569，完了之后呢能喝四个月，正好一盒子是30瓶的量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400-390-0139。那个左先生要问我场地呀、啊，我现在还没招募呢，左先生。左先生，没招募呢，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报名呢。但是场地呢，我可以告诉你，你那你知道也没有用啊，还没开始呢，得那个半个月之后呢。嗯，
1: 半个月之后，现在我听说现在不可以报名了。
0: 现在没报名啊，我还现在没报名，就说有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听着吧。
1: 报名我去行不行？到时
0: 你跟男岁数大的不行啊，只有年轻人
1: 啊。那啥，那啥，对我那个朋友家姑娘。
0: 啊，你到时候你听一听符不符合条件，完了打那个场外报名电话。哦，因为我们这次呢名额有限，因为咱们这次有南岗区团委的一部分优秀的企事业单位呢，完再加上咱们的粉丝，所以说呢广播节目里边名额有限，到时候你听了就行了。周一周二周三吧，咱们开始逐步的报名了啊。哎，
1: 他是在什么？
0: 在西城红场。
1: 西城红场。
0: 嗯，知道西城红场吗？哈西，哈西西城红场。你家孩子不在，你不是哈尔滨的？
1: 是。
0: 啊啊。你是哈尔滨的，新城红厂都知道，新城红厂
1: 啊，
0: 嗯，一楼，
1: 新城红厂，
0: 嗯，
1: 啊，
0: 对，你到时候你关注关注，
1: 啊、
0: 我现在说了你记不住，
1: 啊、我天天听，
0: 你到时候听节目吧，新城红厂当代艺术中心一楼舞台啊、哦，好嘞，
1: 啊、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嗯嗯，着急了，都想参加我活动，但这次是年轻人的啊，最大呢也就是男士最大能到40岁啊，朋友们该打是打，这次都是年轻人啊，没有岁数大的。三线的谭女士您好。谭女士在不在？
2: 在，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啊，都是你好。
0: 嗯。
2: 咱们第一次见面呢。
0: 第一次电话沟通、
2: 那个、
0: 您说。
2: 啊，我这都听你这个这个节目啊，我都听有俩月了。但是我没整明白你这个号。我有个侄儿啊，我想给他那个在这上头也找个对象。
0: 嗯，
2: 我这个在这我姨家的我这个侄儿，阿东啊，这是给你添点麻烦啊、哦。
0: 你侄儿是你姨家的，你侄儿啥意思？你
2: 啊啊啊！我两姨弟的孩子。
0: 啊啊啊！明白了，你侄儿46岁了、
2: 那个、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他是离异的。
0: 嗯，身高呢？
2: 他那个。想找一个什么多大岁数的呢？38、39的，37、38的都可以，没工作也没事儿。阿东，咋的呢？他家吧就想奔着要个小孩儿，没工作的不要紧，我们不在乎。
0: 你弟，你那个侄子46岁，身高175，体重180，离异的，他本身没孩子，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他干什么工作的？
2: 他是那个。建筑部门基建上，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2: 建筑部门的工程师，
0: 建筑工程
2: 师
0: 啊、
2: 哎啊，
0: 他是属于那个在那个就是建筑公司上班呗。
2: 对对对对对。
0: 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2: 哎妈，那我可真没问这个事儿。
0: 那你感觉他家条件房子啥的挺不错的？
2: 哎呀，我跟你说，阿东，人家钱不差。房也有，是车也有，什么都有。他家在那个，就是那个那哪儿，火车站那也有房子，铁道那个铁道北去了，那个，嗯，
0: 火车站有房子，三棵树火车站还是哈站呢？
2: 哈站，哈站，
0: 啊，哈站那儿有房子。嗯，
2: 哎，完了，在那个，咱们那个那什么车的站点那块那叫什么呢？什么哈西呀、
0: 啊？
2: 哈西那嘎达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100多平，
0: 啊，
2: 这个，
0: 嗯，
2: 哈西这个它的卫生间两套，那个
0: 啥叫卫生间两套啊？

0: 卫屋里边双卫生间的，是不是？
1: 对，双卫
0: 那你
1: 生间
0: 家这个侄子就是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的。哎呀，长得不磕碜，就像个大布娃娃。
0: 啊，就是属于结实的、胖的乎的，是不是？那他
1: 对，
0: 那
1: 儿子。
0: 个就是想找女朋友，有是一个生育意愿的啊，三十
1: 对，
0: 八
1: 就
0: 九
1: 是，
0: 岁的，37、8岁的啊，
1: 对，
0: 想看看这样类型的。
1: 就想要一个，
0: 他是独生
1: 想
0: 子女
1: 要，
0: 吗？你家这个侄儿啊，是独生子吗？
1: 他独生子女，
0: 反
1: 他是
0: 正这
1: 个
0: 玩意
1: 独
0: 儿
1: 生
0: 吧，
1: 子
0: 就
1: 女，
0: 是说也挺不容易。你说家里边条件再
1: 他们，
0: 好，他46了，你46俩人认识一年呢，结婚呢47了，47了吧，再怀孕呢10个月呢，36、7周，37、8周呢，那家48了，48孩子能落地儿就不错了，孩子落地儿了啊，孩子呢20，他68，
1: 是，
0: 你这咋整？这隔差好几代人呢啊，这也是忙事业型嘛，事业忙得太好了。所以说没时间谈恋爱了呗，
1: 对，阿东，你咋说这个对呢？
0: 我就
1: 他
0: 是，
1: 们爷俩吧，就光顾忙活那个事业了，真的了，就忙活事业了。他爸是一个啥呢？
0: 你弟
1: 他
0: 弟，
1: 老
0: 你
1: 爹
0: 两姨
1: 是，
0: 弟弟，他爸是，
1: 我两姨弟吧，是一个工程队的队长，包工头，我爸，
0: 所以说人
1: 他
0: 家就
1: 家不
0: 是前些年这个基本建设好的时候，人家就没少攒钱，没少挣钱呗，是不是？
1: 哎呀，
0: 完了之
1: 那
0: 后，
1: 真
0: 人
1: 的
0: 家两
1: 麻烦。
0: 口子还不像说人那种，就是说钱挣得多了，可哪霍霍瞎约约那种，人家还本分，人家过日子，那人家底儿就厚实呗。行，我听明白了啊。反正咱俩唠嗑哈，那个咱就是说当名人不说假话，咱家孩子这岁数大了，你还想找一个比他小个8、9岁、10来岁的？那你各方面吧，钱儿基础你就得厚实点儿，是不是？你钱儿薄了，比咱小那老多的人能干吗？是不是？
1: 对，阿东，你说对了，我可
0: 完，
1: 爱听你说
0: 然
1: 话
0: 后呢，
1: 了。
0: 我们记住了，谭女士这啊，尾号呢21932193，对。但
1: 二幺九
0: 是我
1: 三，
0: 就是咱俩要把话搂回来了，咱从这个就是说正能量的高度上来讲啊，这也是俩人啊，得是情投意合。人不情投意合的话，人家就是说，现在女孩也都挺优秀，人也不可能说为3斗米折腰，对不对？只是说呢，咱家这呢，婆家这头啊，做好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大家记住尾号21932，再见了，谭女士，
1: 谢谢
0: 别
1: 阿
0: 客气
1: 东。
0: 啊，再
1: 好的，
0: 见，
1: 哪天见
0: 哎，再
1: 阿
0: 见
1: 东。
0: 啊，再见。您是大姨，情商高，虽然我们素未相识，你这一唠嗑哈。就感觉昨天刚吃完饭似的，来关注一下谭阿姨家的这个侄儿哈，46岁离异的，身高175，体重180，说是建筑工程师类型的，收入颇丰。你要问他多少呢？这大姨也不知道。两姨弟弟家的孩子，那么对于女孩这想找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尾号21932193。工资收入啊不太介意，主要是说想要个宝宝，对不对？21932193，合适的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男生多大岁数？46了呗。那个多大岁数？80年的吧，是不是？80年的46，对，尾号21932193。明明呢什么事儿都没做，但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了。对吧？我们实在的讲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大，还有呢，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作为咱们细胞代谢的核心产物辅酶 Q10，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辅助因子，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就当你体内辅酶 Q10 不足的时候，容易累、心慌、胸闷、气短、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多岁的长期熬夜的人群啊，朋友们，高强度的工作以心血管关注健康的人群，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10。其实现在呢，补充辅酶 Q10 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年轻的朋友吧也都在吃。我这有一个粉丝呢，今年呢40岁了， 然后呢就是那个心率那个波段呢异常啊，到医院检查，医生就明确告诉他说，你啊千万要注意了，不能够再贪黑熬夜。然后呢这心脏吧，你的天生可能心脏不太好，补充点营养，吃点辅酶 Q10， 现在呢天时按点吃，因为心脏如果说它一旦发病

0: 的话没小病啊，发病要你命。真的朋友们，就严重的大病呢，可能就是要威胁你生命了。那心梗呢，是不是心源性猝死的，各方面心脏问题的比比皆是。那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辅酶 Q10， 咱们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这个小蓝帽啊，也就是保健食品的营养标准，每一粒含氧化型辅酶 Q10 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和资格的审查，咱们这个呢符合了这辅酶 Q10 应有的功能。朋友们，这个康度辅酶 Q10 哈，咱们说了它呢，你吃相当于能量补给，让大家告别疲劳。作为线粒体呼吸链的关键成分，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增加加速 ATP 的合成，所以说就为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说常规运动，都是给我们补充辅酶 Q10 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朋友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辅酶 Q10 需求极高。康度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增加咱们心肌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咱们心肌代谢呀，一张一收一缩呀，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营养补充啊、守护啊、保驾护航。市场指导价一瓶98，那你说一瓶90块钱的话，三瓶多少？399就270了，四瓶呢360了，对不对？我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一次性到位259块钱。您在门店当中可能最多最多大家也就买5瓶，对不对？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9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咱这辅酶 Q10 呢是从牛肉、猪瘦肉、鱼肉、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那种呢化学稀释合成的，所以说人体吃完之后呢，消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我今天的259块钱打福利特价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辅酶 Q10 啊，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夏天是养什么的时节？朋友们，养心。朋友们，你看一看《黄帝内经》啊，夏季呢是养心的时节。所以说呢，多吃红色的食物，补充辅酶 Q10。咱经过了这一整个夏季过来之后，你把心脏养得好好的，好不好？哎，长期疲劳的、体质虚弱的、浑身没有劲儿的，咱这是国家蓝帽认证啊，朋友们呐啊，有这个广审批件文字啊，文件手续齐全呐，安全可靠、放心呐，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咱这是软胶囊剂型的，朋友们，液态的，吸收利用率相当之好，259块钱9瓶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太实惠了，对呀。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预定吧。这活动呢，没几天就要取消了，也就到中下旬左右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先生，1、2、3、4、6，6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征下婚呢。
0: 多大岁数了？
1: 51。
0: 五十一的张先生，以前发布过信息吗？
1: 没有
0: 啊，第一次。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现在暂时是开网约车呢。现在
0: 啊，开网约车呢。婚姻状况是？
1: 离异。
0: 有孩子？
1: 有孩子，姑娘27了。
0: 那现在结婚了吗？
1: 没有。
0: 您是自己独居啊？
1: 对，独居。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南岗。
0: 自己住房几楼啊？
1: 3楼。
0: 我们张先生的身高是164，对不对？
1: 对。
0: 体重呢130斤左右，135吧。
1: 对。
0: 那就是说现在是开网约车，之前没干这行啊？
1: 之前没有，之前以前干工程了。现在工程不好了。
0: 那可不呗。那个张先生就是以前干工程啥的，就是管理啊、代理工长啥的这些内容啊，干这些活啊。
1: 包点活吧。
0: 啊，包点活啥的。张先生这现在开网约车能挣多少钱呢？
1: 8000左右吧。
0: 那你咋开挣这么多呢？你咋开这么好呢？你时间长吧？
1: 双证车。
0: 双证车呀？
1: 对呀。
0: 那我不太懂，双证车就是还能够正常运营还是咋的呀？
1: 市场运营带场站
0: 啊，明白了，就是说你这个接单各方面的途径是很多的是吧？
1: 对，
0: 嗯，那我们张先生那个平时自己这从几点干到几点呢？
1: 嗯，我一般也不起早不贪黑
0: 啊，就正常的，反正早上八九点钟出来了，晚上晚点回家呗，十点多钟。
1: 早上七八点钟，晚上八点多钟。
0: 啊，那还行，不咋贪黑哈。
1: 身体岁数大，受不了。
0: 再说了，就是够吃够喝够用就可以了。嗯，孩子也大了，没啥压力负担了。到时候姑娘出门子了，咱这当父亲的哈，你多有多拿点，少有少拿点，是不是？嗯，
1: 是呢。
0: 那个，那您这个养老保险各方面自己啥的都有在交吗？
1: 交。
0: 行，有份保障。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嗯，大两岁小两岁都行。
0: 嗯，那也就是说四十五六岁啊到这个五十二三岁都中，是不是啊？四十六七岁啊都可以。
1: 嗯，行，可以。
0: 嗯，你觉得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呀？
1: 我还没什么太大优点。
0: 反正每天呢就是说非常阳光的生活着啊。跟前妻离婚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八九年了。
0: 嗯，那我们张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他的尾号呢8267，八二六七。嗯，有听节目的女士关注关注，他今年51了，挺能抓钱的我们张先生也啊。然后呢，身高164左右，体重130多斤儿啊，性格挺开朗型的。您对于女士这儿还有啥其他的这个详细的择偶条件要求吗？你可以讲一讲。
1: 嗯，就是正常，看两口子，一个看眼缘，再一个正常就是两口到一起能顾家就行了。
0: 因为咱们不是说那种就是1米80多的大高个的那个型男哈，对于女士的身高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嗯。主要我看你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一起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不是啊？互相照顾，
1: 对对对，
0: 互相的那个取暖，这种类型的。嗯，
1: 对，
0: 嗯，我们张先生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我也是来开网一车，就是听广播
0: 啊，
1: 就随便这个台了，就听了一会儿，
0: 就突然听到了。听能有几天时间了？
1: 四五天。
0: 对，也就四五天。行，每天呢是下午5点半到晚上7点，90分钟，关注关注吧。这个50多啊，48、49的不少啊，尤其是女士多，没准哪个姻缘就跟你对接上去了呢，是不是？哎，
1: 谢谢啊。
0: 哎，好了，再见了，张先生。嗯，发布完信息之后啊，他这不是说马上就回响啊，他可能是明天、后天、大后天有人对接了。张先生呢，他正在开车呢，也是在工作的路上，我就不跟他多聊了。51岁，性格听着挺好，是不是朋友们啊？感觉应该是一个挺干净利索的人。身高164，体重呢130多斤，月收入呢也8000左右呢，自己这个养老保险啥也都在交着。他的尾号呢8267，8267，8267，有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8267，8267啊。都是种下面我们请四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哎，信号不咋好。今天有一个人要对接你，完了之后呢，你想问一下393349岁的女士，你想问一下她号码是不是？
2: 啊，对。
0: 啊，那你是听节目了，你发现她咋没给你打电话呢？着急了哈。
2: 对。
0: 那我把她号码给你，你给她打吧。嗯。
2: 好了。
0: 哎，来，你记一下号码。这个。把号码给他对接过去吧，3933给冯先生对接一下。
2: 哦，谢谢啊。
0: 没事儿啊。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啊。三路线的听友您好，三路线的杨女士吧。
3: 喂。
0: 杨女士对不对？杨女士，三路线的。这个杨女士给外甥女对接这个6329，请讲话，在不在线？要对接6329这个，这可咋整？你说说，这一天天的，大家替大家着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号码前线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呢，赶紧拨打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呢，帮助大家去发布和对接。热线号码呢记住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 关注节目的朋友，我们节目啊是年轻的火。

伴们、中年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老年朋友呢也欢迎啊，都可以参加，各个年龄段的都可以。热线号码0451-8799-6984。

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四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

0: 0139199块钱十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两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9-0139 400-399-0139打电话预定吧。
1: 这世界，来朋友们，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六线听友杨女士在不在？杨女士啊，电话接进直播间就别听收音机呀，刚才都跟你都没唠上嗑，完了之后呢现在还是总掉线儿。杨女士呢要对接的是6329，是不是6329？先给她找出来啊，6329，37岁，未婚，侄子。别听收音机了，你再听收音机的话电话你永远都跟我唠不上了，听电话啊。哎，
2: 老师你好，6329
1: 给您对接过去，您记一下。给他对接过去，6329给他对接过去。
2: 哎，好。
1: 下面有没有请的是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3: 一刀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对接那个3017。
1: 给谁对接呢？
3: 跟我儿子。
1: 啊，
3: 我儿。
1: 3017。3017，周女士家亲属啊，37岁的一个未婚女孩。您儿子多大？
3: 我儿子是43，83年的。
1: 干啥工作的？
3: 他那属于大型私企，他属于搞那个计算机的。他
1: 未婚呢？
3: 未婚。
1: 身高多少来的？
3: 身高1.78米。
1: 体重呢？
3: 体重150斤。
1: 嗯，那也挺标准的，长相看着挺好的，挺年轻。
3: 长得行。
1: 嗯，那你问一问吧。哦，
3: 嗯
1: 那我把这3017给对接过去。
3: 哎，魏东，我想再对接一个，行不行？
1: 不行，一天就一个，明天再来啊。
3: 岁数大的
1: 没事。
3: 那行，
1: 那这个给对接过去吧。3017。
3: 行。
1: 刚才跟我交流这位于女士，她家儿子呢是搞计算机的，在私企，43岁，1.78米，体重140-150斤，43岁，未婚，尾号呢9058 9058。哦，43岁的未婚男孩。嗯，如果说有女孩这儿37、8、9岁的，可以关注一下于女士家的儿子。43岁未婚男孩，身高呢178，体态匀称，尾号9058，私企计算机行业的，9058 9058。哦，下面有请四线的高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哎，您说。
4: 你好。
1: 要对接谁？
4: 我要对接8963。
1: 8963呢？李先生，83岁那个，您多大岁数啊？
4: 我75。
1: 75岁了。哎呀，听声音好像挺身体素质挺好的。身高体重多少？
4: 身高是1.6米。
1: 嗯，
4: 体重是150。
1: 1.6米150，反正您这个体重啥可不瘦。阿姨。
4: 嗯，哎，对。
1: 嗯，走路啥的都挺好的，都行啊。
4: 都行。
1: 反正那老爷子吧，就是说之前有老太太啥的跟他要金项链金镯子啥，他不给买，他不干。啊，就过日子行。
4: 嗯，对，那要啥呀？都有，我都有。
1: 嗯，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你想对接的是8963，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嗯，那看看能不能有缘分吧。他家好像是在民主那边，农村有房。嗯。
4: 嗯，我也有房。
1: 退休教师，他在住房在农村。嗯。
4: 啊。
1: 来，8963给他对接一下。下一位有请谁？六线的听友胡先生，你好。
5: 你好，魏老师。
1: 嗯，您说对接谁呀？
5: 我有姑娘对接一个8267。
1: 8267。
5: 看我也是这个51岁的。
1: 啊，哎，您姑娘是干啥工作来着？
5: 就是那个饭店的服务员。
1: 哦，就是那个铁路上班那个男士，没跟你家对接吗？那天？
5: 没有。
1: 哦，
5: 那个好像是以前对接过，
1: 以前聊过，
5: 我听着好像是，
1: 嗯，
5: 因为你跟他说的时候我听着了，
1: 嗯，
5: 但是这个人母因为好像对接过，
1: 啊，因为以前聊过，
5: 对对对，
1: 见过面，
5: 对，他就知道了，好像是那意思，对对对，
1: 嗯，因为我是啥呢？我觉得您还有一个大爷，你们总听我节目，他家姑娘49，你家孩子48，我是觉得一听到50多岁出头的，你们都得关注。嗯，像他参加节目好多次了，不可能跟他没有交流过。反正这个小哥们儿听着也行，51岁，比你姑娘岁数大的也不多。但是我不知道你家姑娘，你家姑娘是在商场做销售员那个吗？还是在超市啊？
5: 不是，就是那个酒店。
1: 啊，酒店。 是做面食的吗？

0: 不是面食的，服务员。
1: 啊，酒店服务员不是做面条子、蒸包子、饺子啥的。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1: 做服务员。完了之后呢，嗯，
0: 一米六二
1: 啊。
0: 一米六，身高一米六，是体重有120，完我说错是吧？
1: 啊。那反正那位先生张先生个头不是说特别高，1米64，体重呢135，嗯，看看能不能合适吧，听着也挺能挣钱的，性格好像挺好，嗯，来吧，
0: 我一寻思有好，谢谢，
1: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
0: 谢谢，
1: 嗯，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这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 1-800-390-39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我没说吗？咱们有一个伯伯哈，就是都去外地旅游了啊，上那个孩子家做客了，哎呀。还那个让姑娘跟我联系，说那个能不能给邮寄到这块来。后来我跟这个商城也说，我说给那个大爷吃咱家鱼罐头吃的可好了，又给邮寄过一组。朋友们，货到满意之后呢，您再付款，打电话预定，收到货之后您吃一吃，您品一品咱家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哎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真的品质嘎嘎的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天天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美食与健康的一些话题。首先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人民日报上的这样一篇文章啊，说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吃上18克的菌类食品，就有助于我们身体很多健康方面的帮助，比如说大脑方面的帮助，比如说防止很多严重的疾病方面的帮助。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聊天，说谈到食物的营养时，会说到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呢不如一条腿的。那这里边的一条腿指的就是蘑菇。小小的蘑菇真的这么神奇吗？它究竟有哪些健康价值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说每天一个蘑菇有不少的健康益处。首先一点，说每天吃上18克就能防止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的产生。早在202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发表在《营养进展》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更多的蘑菇可以降低患有肿瘤类疾病的风险。这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覆盖了1966年至2020年发表的17项癌症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0多名癌症患者的数据，探讨了食用蘑菇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吃上18克蘑菇的人与不吃

蘑菇的人相比，患有这些严重类疾病的风险降低了45%。目前呢，对于蘑菇有助于防止一些严重疾病的机制还不太清楚，但是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蘑菇有麦角硫因。蘑菇是麦角硫因重要的膳食来源。麦角硫因呢，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抗氧化剂和细胞保护剂，可能有助于防止氧化应激，并且降低患有各种类型的严重疾病的风险。第二，就是每天吃上12克以上，能够缓解我们整个人体，尤其是大脑认知的衰老。除了刚才说防止一些特殊类的严重疾病的作用呢，经常吃蘑菇可以有益于衰老过程当中的认知功能。在2024年1月份，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营养素》这篇期刊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说每天第一，每天食用超过12克的新鲜蘑菇，相当于每周一份或者更多份，与多个认知领域的较高分数相关，包括情景记忆、前瞻性记忆、阅读能力、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每周超过两份的消费率稍高，也与轻度认知障碍的几率降低有关。所以研究结果表明，蘑菇富含膳食纤维，主要是贝塔葡聚糖、麦角硫因和二萜类化合物等植物化学物质，已被认明可作为抗炎剂，有利于降低一些这个认知功能方面的问题的风险。第三个，长期吃蘑菇有利于预防肥胖。在2023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个研究就发现了，说摄入膳食几丁质可以对免疫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这种积极的免疫反应有助于减少体重的增加，降低体脂的含量，并增加对肥胖的抵抗力。研究者对小鼠进行了两组实验，一组呢是给予它们含纤维素的高脂肪饲料，另一组则是含有几丁质纤维的等热量高脂肪饲料。两种饲料唯一的区别在于纤维素的种类是不是几丁质。经过对比观察，研究者发现，与接受含有几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相比，用含纤维素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体重明显增长。而令人惊喜的是，几丁质酶缺陷的小鼠在接受含有几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之后，其体重出现下降趋势，肥胖和脂肪质量也显著减少。所以长期吃蘑菇对预防和改善肥胖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除了以上的健康优势之外呢，蘑菇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不错的。看看都有哪些方面啊，蘑菇是属于蔬菜当中的菌菇类。那这个和其他种类的蔬菜呢不同，蘑菇属于真菌而不是植物，在营养上也是有一定的区别。除了上面提到的蘑菇里面有几丁质有助于减肥之外呢，蘑菇本身的热量并不高，脂肪含量也低，膳食纤维还丰富，所以只要不油炸不爆炒，蘑菇本身也是有利于减肥的。不仅如此，蘑菇的突出营养优势还包括什么啊，大家可以呢这个了解了解，甚至可以拿起笔来记录一下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啊，说到了第一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但大多数天然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并不高，靠晒太阳让皮肤合成限制因素太多，所以咱们国人普遍是缺乏维生素 D。 而蘑菇是极少数含有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大多数蘑菇当中每100克大约含有不到50个单位。但和每天400个单位的需求量相比呢，还是差得有些远。不过给蘑菇晒太阳能够大大的提高里面维生素 D 的含量。我们可以在购买之后呢，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中午晒上 0.5 到2个小时，维生素 D2 的含量就可以很轻易的达到了400个单位以上。
第二个就是 B 族维生素，蘑菇是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 B 族维生素对于能量代谢、细胞的生长等基础生命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蘑菇当中的维生素 B2、烟酸、泛酸和

链酸含量都较高。举例来说，每100克的鲜蘑菇当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为 0.35 毫克，烟酸含量更是高达 4.0 毫克。而鲜草菇同样每100克含有 0.34 毫克的维生素 B2 和 8.0 毫克的烟酸。以 B 族维生素含量突出的粗杂粮为例，每100克的玉米的维生素 B2 为 0.11 毫克，烟酸为 1.8 毫克，比鲜蘑菇和草菇都要低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蘑菇啊是以干制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虽然它们的营养素含量确实很高啊，但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食用量并不大，所以并且呢，在烹调间需要这个水发处理，这个水溶性营养素的损失呢也会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些打折扣。所以在享受这些美味食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到营养素的流失问题啊，以便更科学的去规划饮食。第三个蘑菇当中的营养素是什么？是钾。蘑菇当中的钾含量确实相当可观，每100克新鲜蘑菇当中的钾含量普遍在数百毫克至1000毫克之间，不同品种的蘑菇钾含量差别也比较大。举例来说，口蘑每100克含有高达3106毫克的钾，这个数值在蘑菇类食材当中是相当突出的，也是所有天然食物当中钾含量最高的。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鲜香菇每100克里只有20毫克，别说是在蘑菇界垫底儿，在整个蔬菜界也是个吊车尾。整体来说，大部分蘑菇的钾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就比如说口蘑呀挺高的，真蘑2493，比如说黄蘑，干的黄蘑是1953，比如说这个羊肚菌是1726，你看看啊。这个大家就知道含钾量有多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值远超过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多其他食物的钾含量，甚至超过了那些被誉为补钾佳品的香蕉。每100克香蕉当中钾的含量是256毫克，相比之下，你看看羊肚菌的这个含量是1726，那比香蕉是不知高了多少倍呢，是不是？所以那些需要补钾元素的人来说，蘑菇是一个非常优质且丰富的来源呢。那蘑菇虽好，但是呢，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也郑重地提示大家了啊，吃蘑菇有些要注意，在食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以免呢变健康为威胁。第一，务必警惕陌生的菌菇，切勿轻易尝试。每年因为误食自己采的那个野生毒菌而导致中毒的案例是屡见不鲜，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路边的菌菇切勿随意采摘，更不可贸然食用，尽量在超市或者市场购买常见的蘑菇品种。或者我也跟大家去说一下啊，路边小摊儿拿小土篮子小筐卖的那个，如果你不认识这个蘑菇的品种啊，比较新奇的，大家也不要随便的去购买，最好买带包装的食品比较安全。还有那个蘑菇啊，泡的话啊，泡开了就可以，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啊，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它蛋白质丰富，泡的时间太长了，容易滋生微生物，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痛风急性发病期，尽量要少吃蘑菇，急性发病期，其余的都可以啊。说了这么多，哎呀，好多人也看出来了，这蘑菇确实是一条腿当中的佼佼者呀，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啊不如一条腿的，那一条腿的就是鱼和蘑菇呗，对不对？啊，鱼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了，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那蘑菇呢，照样是非常之大的。但可能很多人啊，日常这个吃蘑菇的数量真的是不够数。吃的不多，偶尔很长时间才吃那么一次两次的，那其中的营养不足以被我们身体所这个吸收。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又方便又有营养又非常稀少，你自己平时不舍得买的非常珍贵的菌类。中国人吃饭最讲究一个鲜字儿，给大家炖一锅营养又好喝的鲜汤，对不对？那食材肯定很重要。平时吃的香菇、平菇、金针菇味道虽然不错，但吃久了呢，就没有点那些自然的山珍的鲜味儿。说好多人说上谁家去吃饭，哎呀，这一桌山珍海味呀，什么意思？山珍就是深山里边珍贵的食材，那菌菇类的啊，蘑菇类的，就首选的就是山珍了，对不对？就过去很多人说的山珍海味，对，这个山珍就是深山里边的菌菇。要说真正的菌菇美味呀，还得看物产丰饶的云南深山。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纯素菌菇汤不放一粒肉，但是让你先掉眉毛，喝完了一次念念不忘，下次还想喝。所以今天我们这款啊，云耳牌的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让你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喝到地道的云南深山菌子汤。大家到云南去玩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当地那个饭店一份菌子汤可贵了，168、128一大碗，对不对？哎，为什么？因为那个菌菇是山珍呐。常吃菌菇好处非常的多，低脂高蛋白，热量极低，减脂控重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啊。丰富的真菌多糖，然后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这都是咱们人体需要的好东西。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脾胃偏弱、经常熬夜劳累的朋友，经常吃菌菇都是特别的养人。今天咱们这款菌菇包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绝对是诚意满满，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为什么？因为一袋儿就集齐了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八种名贵的山珍，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一会儿啊，我一样一样跟大家去分享，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有多好。你平时买这种菌菇包，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能够有我们这种八味八种名贵山珍的菌菇包，你让任何一个地方单包都得50到100块钱不等，就是一顿的一小包就得50到100块钱不等。那我们之前199块钱一组10包的菌菇包，我跟大家说，今天打进电话，就是现在打通87996984，给大家加赠2包，给大家加赠2包啊！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冷藏储存。你想一想，你买那个某底捞的菌汤底料里边没有蘑菇，一包是不是也得10几块钱呢？而咱们今天10几块钱，199块钱12包啊，10几块钱买一包，里边一共有8种名贵山珍，不是光有那个料，人家是真有蘑菇。都有啥？有松茸，有羊肚菌，有鸡松茸，有蛹虫草，有鸡油菌，有北风菌，有鹿茸菇，还有地参。这8种名贵山珍都是来自云南山区的野山的菌中之王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又营养又滋补，非常非常不错。所以今天只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加赠2包啊，因为这是季节性产品，这一批抢完了就没有了。你平时在家里边愿意涮个火锅的，愿意做点菌汤喝啥的，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199块钱就给您送去10包，对不对？合到19.9一包，今天加赠2包，一下就省了将近40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一共就有10组的名额，只有10组名额，这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能不能买一袋菌菇包里边啊，有松茸，有羊肚菌，有鸡松茸，有蛹虫草，有鸡油菌，有北风菌，有鹿茸菇，还有地
身非常非常好，营养特别的全面，对我们身体各个器官都非常有好处。而且大家都知道了，菌类食品它的含钾量特别高，夏天容易出汗的人，好多人都出现缺钾，缺钾低钾血症咱就不说了，对不对？缺钾的人身上没有劲儿啊，所以你尝一尝这个菌菇包，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只有今天，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后绝对没有啊！所以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你平时买那个某底捞的调料菌汤的锅底儿，你在超市。

0: 还得大十几块钱一袋呢，对不对？里边没有蘑菇，它全是料，而咱这里边全是真真正正的蘑菇。泡完了之后，你不但要喝这个菌汤，咱们还要吃里边的蘑菇。你想羊肚菌、鹿茸菇、北风菌、有虫草、松茸，这都多贵的东西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平时10包的菌菇包，现在打电话啊！8种云南深山野生的这个菌类，加2包，199块钱，12包，赶紧订87996984，每包75克，泡发好了正好做一顿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需要冷藏储存啊，就是要保证云南深山里的这个山珍的鲜灵味儿，所以要冷藏保存，保质期是1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菌菇包的，你先打着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介绍这种。8种名贵山珍融合到一起，就是你每顿饭每顿一次汤，这一包里边集齐了这8种名贵的山珍，一顿饭能把这8种都吃到。你很少自己出去买的话，你很少能买全，对不对呀？买全了有可能你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去好好分享分享啊，这个所谓的山珍海味，咱们今天就来吃山珍。所以87996984，大家先打电话订啊，一边订，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你们详细的去普及一下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2线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啊。啊，好嘞，菌菇包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3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您好，订一组菌菇包。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我也订那个蘑菇
0: 啊，咱们的菌菇包哈，这可不是普通的蘑菇啊、哦，它是集齐了8位深山里边山珍的菌菇包，可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这个蘑菇那个蘑菇，这个在市场上很少见啊，每一样都很少见。但是你尝了，如果说你经常上啊云南那边去出差，尝了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能称为山珍的菌菇包，跟你平时买的普通蘑菇不一样啊、哦。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2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今天菌菇包太合适了，全网对比，你就别说咱们云耳这个大品牌的，你就上网随便一个品牌的去比，是不是一份基本上都得是50块钱到100块钱一包。现在打通87996984，给大家加赠2包，给大家加赠2包啊！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冷藏储存，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只有今天，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后绝对没有啊！所以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8174，预定成功了。4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这个菌菇包到时候炖点鸡汤啥的，是不是正好？
0: 一会儿我会教大家去做，不光炖鸡汤，排骨汤啊，炖点羊肉汤，甚至就普通的买点羊肉片回来，把咱们这个菌菇包给它放里边做一个羊汤，甚至做纯素的汤都是贼拉鲜灵的啊！你注意听节目，
5: 太好了，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2线李女士，您好。
6: 你好，我想订一组这菌菇包。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里边每包都集齐了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肉菌、北风菌、

0: 茸菇和地参这八种名贵山珍啊，每包都有，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欢迎四县的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帮我那个订两组。
0: 两组菌菇包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县的尹女士，您好。
2: 订一组菌菇包。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首先，被誉为菌中之王的松茸，滋养滋补，清香鲜嫩，想健脾眼胃啊，补这个益气补虚的老人小孩，养赌菌更合适啊。熬夜疲惫上班族啊，要这个润肺解乏，哎，你可以吃一吃这个蛹虫草，哎，那可是非常高端的一种营养食材呀。像护眼的鸡油菌，那又鲜又香，搭配其中啊几种的这个菌菇，营养全面互补啊。我告诉大家，就这几种菌菇，有的都是药食同源的，性温不上火，不挑体质，全家老少都可以安心的去享用啊。而且这个食材全部精选的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磺，没有防腐剂，干净，没有泥沙，一点不牙碜，处理起来特别的省心，做法也超级简单。这个菌菇是简单冲洗，温水泡发十分钟啊，泡菌菇的原汤过滤留用，锁住全部的鲜味，再搭配土鸡、排骨、鸽子慢炖一小时，或者是搭配玉米、胡萝卜去做素汤，出锅只需要少许的食盐提味，不用鸡精味精。八种菌菇本身就是鲜香，足够浓郁了，炖好的汤色啊，这个绝对是那种金黄色的，哎，香气浓郁，一口下去真的是鲜入心底，鲜掉眉毛，四季喝都很适合，暖身又滋补啊。所以想定这款菌菇包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同款菌菇包，你看看它里边是不是这八种名贵山珍都有，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这八种名贵山珍包包都有，1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非常实惠的价格，就能把八种深山真菌搬回家。那你不管是你日常去煲个汤啊啊，还是这个家常去做个菜呀，这个招待亲朋好友啊，又营养又体面，想喝点天然鲜汤，想给家人去补充营养，就选这款云南云儿品牌的云南菌菇包。这是八种山珍一锅鲜，我给大家亲自品尝了。我告诉大家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去推荐这款菌菇包，这个菌菇包如果说咱家人喜欢到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愿意选择那个菌汤的啊，用你们那个话老百姓说白了叫菌汤火锅，你就用这个做汤，哎呀，那简直太鲜亮了，简直太鲜亮了，先喝汤再涮肉，把这汤喝够了你再涮肉，你就知道了多鲜，在家里边炖鸡、炖排骨、炖大骨棒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甚至就做个素汤也是非常鲜亮的。欢迎三县的朱女士啊，手机尾号是360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八种山珍一锅鲜，又营养又健康，做法也非常的简单，价格特别的超值。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菌菇、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今天咱们的来自云南深山一个仙字了得的山珍菌菇包，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87996984，每包75克，也就是说这75克泡发好了，正好是您这一顿的量啊！这里边都有啥啊？一共是8种名贵山珍，比如说松茸，比如说羊肚菌，比如说鸡松茸，比如蛹虫草，比如鸡油菌，比如北风菌，比如鹿茸菇，比如地珍，这8种名贵的山珍每包都有，每包都有这8种啊！你平时肯定是不舍得买，那羊肚菌多贵呀，对不对啊？就算你偶尔会买点松茸，你舍得买羊肚菌吗？你舍得买鸡松茸吗？那可比平时咱上早市买那个12块钱一斤、16块钱一斤的普通的松茸要贵多了，对不对？你舍得买蛹虫草吗？蛹虫草不仅仅是一种这个食材，就是平时做这个菌菇火锅啊、菌菇汤的时候，你可以往里边放蛹虫草，甚至在很多的这个药材当中啊，一些药材的小方子里边，它是药食同源的啊，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还有鸡油菌。啊，咱这边都不常见吧，也非常的贵。北风菌、鹿茸菇你知道常见，但是它是不是得30多块钱一斤呢，对不对？也非常非常的贵呀。还有这个地参，我说那30多块钱一斤是鲜的，你要做成干的那可能都得100大多，将近200块钱一斤，都按两卖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平时买不是这个云耳的品牌，不是云南深山的啊，这些这个菌菇包的话，你普普通通的啊，这个菌类的能达到这个8种名贵山珍都放到里边的，都得50多块钱一袋，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199块钱，平时10包的菌菇包，现在打电话啊，8种云南深山野生的这个菌类，加2包，199块钱，12包，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断的给大家去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大家也听到了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啊，跟我们大家去普及了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1条腿的，这1条腿的就是蘑菇呗，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菌菇包，这8种山珍的蘑菇，是能够达到山珍品质的这个蘑菇，可不是普通的蘑菇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啊，说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咱家的节日餐桌上来一个山珍炖鸡，对不对？一只普通的三黄鸡没有多少钱，是不是？炖到里边，那你用咱们这个菌菇汤啊，菌菇包去给它熬出了那个汤去炖鸡，吃着里边的蘑菇，哎，在这不是汤料啊，这不是汤料。有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这一包里边都是汤料吗？不是汤料，是真真实实的这些蘑菇，这几种山珍山里的非常特殊又有营养价值的啊，营养极高的蘑菇，你都可以泡发好了、炖熟了直接吃的，它不是料包。哎呀，我的妈呀！大家仔细听好了，它不是炖鸡的那个料包。你平时买的，有的人说的这个叫菌菇包啊，可能都是那个碎碎糟糟的料，咱这个不是，里边是完整的菌菇啊，每一样蘑菇都给它泡发好了，直接炖完了，吃蘑菇喝汤。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教给大家去做这道羊肚菌鸡汤。羊肚菌里边含有一种叫什么？叫酪氨酸酶抑制剂。哎，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对体内黑色素的形成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所以不光是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也知道吃点羊肚菌有好处吧。来，准备个一只小三黄鸡就可以了啊，小点的全家人都够吃了。再准备 十个八个的羊肚菌，准备八个大红枣，哎，你如果家里边有党参的话，来它五克左右的党参，剩下就是家里边那些食材了，就要点生姜和盐，别的就不需要了啊。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这个羊肚菌呢，给它洗净了，提前泡发个30分钟左右，先给它泡个5分钟啊，所有的山珍类的啊，这种干的啊菌菇一定要按照我这种方法泡。第一，保证了它的鲜味，第二的保证营养不流失，第三在泡发的过程当中也不会产生啊什么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先用冷水给它泡5分钟，5分钟泡完了之后就用这个水啊好好洗，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了之后，再给它倒上一大碗的清水继续泡，这次给它泡个30分钟，泡它半个小时，泡完了之后这个水不扔，咱不是洗干净了吗？这回泡出来的水就是这个山珍这些非常有营养的蘑菇里边的营养都到这个水里了，就用这个水直接倒到锅里，就用这个水直接倒到锅里去做汤去炖菜。咱把那个小三黄汁儿化好了，你愿意切成块也可以，要是清洗干净了整只炖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准备了一小块生姜切成大片，把连着泡羊肚菌泡蘑菇的这个水，最后那边泡蘑菇这个水加上这个菌直接倒到锅里烧开了之后，把化好的清洗干净的这个鸡放到里边，把生姜的边角料切干，切完了啊，切成片也放到锅里啊。如果你嫌这个鸡有血水的话，那你就给它切成块，焯一遍水。如果啊，你想喝鲜亮一点的，你可以呢给它烫一下，整只烫一下，完了放到锅里，把那个大红枣从中间切开，把核去掉了啊。党参也是啊，搁水呢清洗干净了，泡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说把这个鸡切成块了，泡一泡血水，过个冷水焯，再放到汤里也可以。如果你整只炖的话啊，也可以整只过个冷水焯，焯一遍，飞水焯一遍就行。然后把泡好的蘑菇直接作为汤底儿倒到锅里，直接就进行炖啊。红枣、这个羊肚菌还有党参一起放到砂锅里边，焯好水的鸡块也行，整只鸡也行，放到锅里，大火烧开了，转文火煲它一个小时左右，最后就放点盐，这美味的羊肚菌鸡汤就做好了。上面愿意喝这个香菜，撒点小香菜；愿意吃小葱末，整点小葱末，贼拉的鲜亮，鲜掉眉毛那种。关键问题，它贼拉有营养啊！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的秦先生尾号590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这个菌菇包啊？
2: 啊，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199块钱。平时10包的菌菇包，现在打电话啊，八种云南深山野生的这个菌类，加2包199块钱，12包，赶紧订87996984。这款来自云南深山的菌菇包，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在家享受到喝到地道的，你到了云南才能喝到的深山的菌子汤。你到这个云南当地是不是，如果说你那边有朋友啊或者是到那边想吃点特色的东西，你会这个在网上一搜索，饭店排名前几的都是菌子汤和菌子火锅，对不对呀？啊，为什么？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有营养，而且贼拉的鲜亮。而且今天咱们所给大家去团购这款菌菇包啊，每包是75克，保质期12个月，我们是要求放到冰箱里冷藏保存的。为什么？保证它的新鲜，保证它的新鲜的程度，让你真正的煲到新鲜的好汤啊，又有营养又好喝的鲜汤，这食材必须要选对了。平时大家都知道蘑菇有营养，但是蘑菇和蘑菇还不一样呢，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个表格里边，普通那个鲜蘑 就是那平菇，它也有营养，也含钾。那中老年朋友钾缺乏的是不是特别多呀？啊，浑身容易那个冒汗的，有的甚至因为钾缺乏啊，到医院去住院看病啥的，有一些小手术做个阑尾炎都做不了。你必须得把钾补好了，对不对？医生说是不是让你平时多吃点香蕉补补钾呀？香蕉刚才我说了，每100克才含有200多毫克，而羊肚菌里边含有多少？1700多毫克。你算算它俩有可比性吗？虽然都是蘑菇，但是蘑菇和蘑菇真的不一样啊。1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你能喝上整整十顿十次的非常鲜香的真正来自云南深山的菌子鲜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炖一顿汤，不是光是汤料啊，里边是有真真正正的这八样菌类啊，八样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你挨样查一查，你上网上去看，挨样查一查，这八样每一样都多少钱，你就知道了。咱们给大家凑上这个菌菇包，来自云南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这款菌菇包有多合适。所有食材全部精选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零防腐剂，干净，没有泥沙，处理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省心。就这个菌菇包啊，我在家做那个菌子火锅啊，用它先煮了一汤火锅，就是还是按照我那个方法啊，先用冷水给它泡它5分钟，泡完了之后呢，把那个水倒了，清洗干净，把这个里边那个菌菇啊全都清洗干净之后呢，再拿这个冷水清水给它泡它30分钟。这回泡这30分钟，这个水不要倒了，它就是做汤的啊，这个水不要倒了，就用泡菌菇这个水去做汤，这个汤就贼拉的鲜。这个时候就放点什么，就放点盐，放点白胡椒粉，啥都不用放，这个菌汤就做好了。你先喝汤，愿意整点香菜末啊，三末，香菜末、蒜末、葱末的啊，少放点也可以。不愿意放的话，你就直接喝咱这个鲜汤。喝完汤之后，你再往里边涮肉，真正的菌子火锅非常的有营养，而且特别的香。你平时不会挑，不会买，如果说没有包装的这些东西啊，第一，很多的野生的菌菇咱不能乱买，万一那很多有那个菌子中毒的，对不对？这种有厂家、有厂址、有厂名的，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你总比你平时买那些三无食品强吧？好多人说，哎呀，我在哪儿哪儿哪儿买的那个蘑菇可好了。说一个老太太自己采的，拿一个这个小筐搁那儿卖的，那你都知道是啥蘑菇吗？有一些你可能都叫不上来名吧，对不对？都说菌子中毒，有一首儿歌叫什么红伞伞白杆杆，吃完直接躺板板，啥意思？那么云南当地流传的一种儿歌吗？到云南去玩过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吧，那里的野生菌菇不能随便吃。那咱们这个呢，是第一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那么厂家有非常啊这个严格的检测标准，每一样都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你在外边随便买的那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菌菇啊。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你平时买那个某底捞的调料菌汤的锅底儿，你在超市买还得大十几块钱一袋呢，对不对？里边没有蘑菇，它全是料，而咱这里边全是真真正正的蘑菇。泡完了之后，你不但要喝这个菌汤，咱们还要吃里边的蘑菇。你想羊肚菌、鹿茸菇、北风菌、有虫草、松茸，这都多贵的东西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搭配点小鸡儿啊、排骨啊，还有那个菌菇鸽子，你上饭店你去点一位，就是带这些啊，蛹虫草、鸡松茸。

八四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菌菇泡发好了，直接拿这个汤去炖，出了这个蘑菇得吃，这蘑菇这里边这8种山珍菌菇是相当有营养，平时你都不舍得买，不舍得做的。你得吃，然后汤得喝了，这个营养才能吸收到，不是纯粹的呢。你平时买一个某捞品牌的那个菌汤火锅的那个菌汤，里边都是那个几个小粒儿的蘑菇干，那一袋是不是还得10几块钱呢？某捞品牌的那个菌汤火锅的料是不是还得10几块钱呢？咱们这个19.9块不是菌汤火锅的料，里边是真材实料，真真正正的有云南深山的野生的这些蘑菇。我说到的蘑菇，这里边都有是名贵山珍。你平时咱在家里边涮个火锅，是不是好多人买那个某捞品牌的那个火锅底料啊？那个火锅底料就有几个粒儿的那个菌菇，那个菌汤火锅，是不是就有一包那个干蘑菇粒儿吧？那是不是还10几块钱一包呢？咱这个也19.9块，19.9，里边有8种山珍，名贵山珍的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说合不合适吧。足不出户，在家能喝到地道的云南深山菌子汤，你不比买那个某捞品牌的那个火锅底料要合适的多了。以后你要涮菌子火锅，你就拿咱这个当火锅底料，里边这蘑菇泡完了还能吃。你花10几块钱买个那个菌汤的那个火锅底料，那里边那小蘑菇粒儿它能吃吗？是不是就借个味儿啊？咱这个不用去借味儿，你泡好了直接放里边煮，这个蘑菇在里边都是能吃的。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菌菇包是干制的食用菌类，不是那个料啊，不是菌汤的料。那你想一包这个火锅底料都10几块钱呢，你花上10几块钱直接买咱菌菇包，有这么多高端的山珍的菌菇，这些蘑菇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些普通的蘑菇营养价值可比的呀。所以赶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上云南去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上昆明啊，上西双版纳呀、去玩的那个纯素的菌菇汤，一粒肉都不放，却非常的鲜亮。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用的就是这种山珍的菌菇包，他们用的就是啊，有这个羊肚菌呐、鸡松茸啊、蛹虫草啊、鸡油菌呐、北风菌呐、鹿茸菇啊、地参呐、松茸啊等等，这些名贵山珍都是好食材。那松茸被称之为菌中之王啊，又营养又滋补，清香鲜嫩。那如果说想咱健脾养胃呀、益气补虚呀，老人小孩特别适合吃这个羊肚菌呐。美的男士和女士朋友，因为啊，它有那种这个抑制黑色素合成的那个成分，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吃这个羊肚菌呢？平时经常熬夜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一些上班族，想这个润肺解乏啊，你吃里边那个蛹虫草啊，不是单纯的蛹虫草炖的汤，咱们要喝里边那个蛹虫草菇，咱们也要把它吃了，对不对？非常的有营养啊。鸡油菌这种蘑菇对咱们的这个视力还非常好，因为其中有很多营养成分都是咱们眼睛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什么这个保健品，但是有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它是温补不上火的。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养阳的一个季节，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喝点汤啊。
那你像南方，在广东，这个一年四季都是很热的。你想那么热，那么容易出汗的时候，他们肯定选择吃冷饮啊，不喝汤了吧？不是的，他们在非常非常热的，甚至外面都啊有40度的这个夏天，也都要喝汤。为什么啊？补给营养，补给能量，补给这个体液呗，对不对？人体的津液如果低了，不是说单纯的你补一补水就可以的，而是要补真。

正的营养才能把你的津液给补好了，否则的话这儿口干舌燥的，那儿皮肤起皮了，对不对？眼睛干涩的睁不开合不上的，哪儿哪儿都非常干，一个劲儿的喝水也不解渴。为什么？你要补你人体的津液，津液不仅仅是水，而是带着营养的水。所以我建议今天这款啊菌菇包大家一定把它选回去，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不管是做一个素汤，加点白胡椒粉加点盐就喝个素汤，或者是炖个鸡炖个鸽子炖个排骨炖个大骨棒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款来自云南深山云耳品牌的八种山珍的菌菇包，你品尝完了就知道了啊，营养价值相当之高啊。它是低脂高蛋白的，热量特别低，所以减脂控重的啊，这些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吃。丰富的真菌多糖、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硒等等这些多种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好东西，人体必须的呀。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还是年轻人，就平时脾胃有点偏弱的，经常熬夜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常吃菌菇类的这个食物都是特别养人的呀，对不对？每一袋都集齐了这八种名贵山珍啊，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还有地参，八种名贵山珍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所以不用多说了，它们全都来自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磺，没有防腐剂，特别干净，而且泡发好了你去吃吧，一点都不牙碜，一点泥沙都没有，简简单单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又特别的有营养。我告诉您啊，就这种东西不建议大家买散装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包装的，没有厂家，没有厂址，没有品牌，是不是三无食品呢？你要说句难听的话，一旦要吃坏了，谁对您负责呀？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这种菌菇类的，尤其是野生菌菇类的，一定要买品质有保障的。咱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啊来进行这个甄选，给大家甄选出的这个非常严格的选择办法啊。所以说呢，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质量又好，价格呢又便宜，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你比你平时买那个菌子汤火锅底料都要便宜，对不对？多合适啊！你的火锅底料里边有这么多名贵的山珍的蘑菇吗？没有吧？你是不是就是一点料和几个蘑菇粒儿啊？啊，某捞品牌的大家都买过吧，对不对？而咱这里边呢，是真真正正的有这些真材实料的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还有北风菌啊，这个鹿茸菇、地参这八种名贵山珍，每包里边都有，都是天然好食材啊！炖好了直接吃蘑菇又喝汤，营养价值全都吸收了，足不出户在家里边多简单呢，就按照我那个方法去做，对不对？非常非常简单，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炖一锅鲜鲜的啊，鲜掉眉毛的菌子汤，或者在家里边煲汤啊，或做一个菌子汤火锅，我告诉您啊，或者你在家里边做一个什么啊，麻辣烫。我之前就把咱这个啊泡完了之后，加了点青菜，加了点那个丸，做了一顿麻辣烫，都非常的香，特别好吃。那个汤汁啊，我都舍不得扔，汤汁全都喝了，就里边少放点盐。尤其是平时啊，控制血糖、控制血脂、控制血压的、控制胆固醇的这部分朋友，你可以放心的去吃这个菌菇包，每包是75克，做一顿菌子汤，这么鲜这么美味，有八种啊云南深山的野生菌菇啊，八种山珍。过去人都说，哎呀，今天咱们吃什么好吃的呀？过年过节了，咱准备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所谓的山珍是什么呀？就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菌菇包里边就是山珍了，深山里边珍稀品种的野生菌菇，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只有今天，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后绝对没有啊！所以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12包啊！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9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啊！现在是现货，这个菌菇包不是啥时候想订都能有的，季节性产品啊，因为每年只有这一个季节可以买得到，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报名预定的就是现货。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是我们售后服务电话，所以您别看不是8799-6984给您回电话，你就不接，陌生号码拦截了，最后我们联系不上您，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你就白定了，送不去。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您陌生号码您也得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

0: 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毅各统精兵一万，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这防备谁呀？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呀、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的在想啊，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啊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大概他那是懵的。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毅，哎，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还真防对了。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鸣枪就刺。司马望哪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的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 好一劲儿直走丝，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夺马就败，姜维随后掩杀呀。西蜀大营后边真打起来，可不真打起来了吗？邓艾觉得这一计是很有把握，绝对打姜维个出其不意，因为姜维正在阵前那会儿亮威风呢，谁能破得了我的八卦阵？谁又能认识八卦阵里边这长蛇卷地呢？他万也没想到我邓艾能从后边杀来。邓艾也看见西蜀的后寨门了，他刚要举刀传令说往里杀，这令还没等传呢，只听两边啊炮鼓齐鸣啊，左边杀出来了廖化，右边杀出来张毅，把二将给乐懵了。哎呀，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啊，他算救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嘿，怪不得让我们在这会儿埋伏着两万人马呢，这等于张开一扇大网，张网好捕鱼啊，坑也挖得了，挖坑擒虎豹，看你邓艾往哪儿逃。邓艾先是吃了一惊啊，哎呦，真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得邓艾暗挑大指，赞佩姜维，这个人不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呐、啊，感情人家有准备，这怎么办？邓艾一想，嗨，已经杀来了，那就得杀了，反正这事儿是跟司马望已经约定好了，是前边也杀后边也打，两气加攻，我哪能撤兵？就凭姜维这点埋伏也挡不住我，杀吧。即使主帅不退后，军校哪敢走啊，那就杀吧。当即两下是一场大战呢、啊，就打乱了套了。这廖化精明，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廖化心想，别瞎费那力气，我就杀死曹魏千军，得过来他的万马，也不用把这邓艾给逮住。他就盯住这邓艾了，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他就往哪边追。追着追着，廖化忽然想起来，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想着这会儿廖化传令，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给我乱箭齐发。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我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西蜀小校这么一听，哦，那就是主帅邓艾啊，那就射他吧。哎呦，这邓艾成众矢之的了，1000多小校弓弩手盯住一个邓艾，邓艾本事再大也不行，他连中4箭，侥幸的是这4箭呢、啊、都不是中在致命处，那要射中致命处，邓艾就完了，也就在皮糙肉厚的地方中了这么4箭，那也吃不消啊，大概那血也流了好几十息息啊。邓艾只得往下败吧，主帅一败啊，这就没法收拾了，败得很惨呐、啊。邓艾带来的人马大概伤亡了有2/3。邓艾一直败回岐山大寨，他一看他派出去的那个司马望啊，早就先头败回来了，脑袋都缠上了，不是让姜维给扫了那么一枪杆子吗？把他的盔给他打飞了，就那一枪杆子，哼，就愣把他那头皮给擦下一块去，不但擦了块头皮去，还闹了个轻微脑震荡呢，好悬呐！司马望赶忙把邓艾给接进了大帐，司马望也看出来了，将军邓艾也是败回来的呀。邓艾很懊丧，嗨，这仗打，哎呀，太不顺心了。司马望一瞧，将军这又何必，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不过我觉得姜维这个人呢、啊、确实是很有心计。嗯， 邓艾不住的点头啊。
3: 嗯，

0: 他赞同司马王说的这番话，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真有点真本事，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你不能不佩服。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免战高悬。
1: 哎，
0: 旁边众将一听，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大家一听，对呀，你一言我一语。邓艾心里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他这使的是个激将法。哦，挂免战牌你们觉得脸上无光，不挂免战牌谁能破姜维的阵呢？谁能把姜维给退了？这句话没说完，只见旁边站起一个人来，他冲着邓艾一拱手，将军，退姜维我看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将军也不必花费这么多的心血，我有一计使姜维是不战自退。呵，邓艾一愣啊，心想我帐中会有这样的能人，他不由得打量打量这位，见此公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黑眉细目，海下一步短须，此人是邓艾手下的一位谋士，姓党名军，家住襄阳。你看襄阳这地方的高人可真是太多了。邓艾一看，党先生，你有何妙计能退姜维？将军呐，我听说西蜀国天子刘禅，这个人不单十分怯懦，而且还非常昏庸，整天沉于酒色，不理国政。他身边有一个宦官，此人姓黄，叫黄皓。刘禅对此人是十分宠爱，黄皓这个人非常之坏，不亚当年的十常侍，他横行西蜀国中，国内文武群臣对此人是如畏蛇蝎，都怕他。如果说将军派以能言善辩之士到成都重会黄皓，黄皓在刘禅面前动一本，立刻就能把姜维调回成都，将军岂不大事就矣？啊，有理有理。邓艾连连点头啊，他沉思了半晌，又摇了摇头。哎呀，党先生，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皓一个人吗？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蜀国虽小，能人辈出啊。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着他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是耿耿忠心呐，有好多人都在默默地效仿武侯，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皓，那能行吗？党军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将军有所非知啊，西蜀国确实忠臣不少，但是呢有好多忠良啊都已经相继谢世了，你像什么蒋琬啊、费祎啊，这个姜维、姜不悦又常驻汉中操练人马，他经常不在成都，所以黄皓是独霸朝纲啊。哦，不过要向黄皓行贿，能不能中用，能不能好使啊？哎，将军，这行贿你分对谁？要是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你上他那儿行贿去，你扛个金山也不好使啊，可是黄皓就好使，因为这个人非常之贪婪， 将军，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行贿。远在商朝的时候，武王怎么发的咒啊？殷纣王把西岐主周文王姬昌啊给困在了幽里。西岐为了把文王救回来，派上大夫散医生到朝歌城重会费仲游魂呢、啊。这费仲游魂两个奸臣在纣王的面前美言了几句，就把那文王给放回去了。放回去之后，周文王渭水访贤，访来了姜尚姜子牙，拜姜尚为相，吊民伐罪，这才灭了殷纣王啊。这个行贿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哪方面行上都好使啊。今天我们要行贿黄皓啊，准能成功，但有一样必须得重金呐、啊，少了不行。因为这行贿和这个朋友之交正常往来它是两回事啊。哎，交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送点礼品，拿点土特产，朋友之交，这和行贿受贿不能混为一谈。邓艾当时啊点头答应了，派谁去好呢？司马望啊冲着邓艾递了个眼色，您还用找吗？就让党先生跑一趟呗。嗯，邓艾一听党先生，那你就多辛苦吧。党军当时领令了，马上准备礼品，黄金啊珍珠啊美玉啊。这么说吧，邓艾连军饷都拿出来了，这可真下了血本了。党军呢、啊、化妆成商贾人的模样，带着十几个小校绕道奔成都。你简直走那过不去啊，费着劲呢、啊、爬山越岭啊，不分昼夜赶到成都来了。来到成都先找一个客店住下，哎呦，这客店对党军这客气呀、啊，把他接进殿中像接天神似的，就是没把党军给背屋里去。党军一瞧，干嘛这么客气啊？坐下来才明白，感情进来呀、啊、成都这会儿各地商贾到这儿来的人太少了，已经不是当年武侯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个繁华的成都了，街面上是相当萧条啊。第二天一早，党军吃过饭之后上街走了走，看了看，他这么一看可太惨了，成都这会儿黎民百姓不论老少一个个是面有菜色，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老百姓走的街上饿的都直打晃，到处都是讨饭人，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呦，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这么惨了，自己收拾了一下，带着人挑着礼物就奔这黄皓府门来了。再看黄皓府门这儿，那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住的这所宅院呢、啊、比皇宫小点有限，大门分为左右，门上布满金钉啊，上下的马石，朝天的狮子，望天的吼，两边栽种着24棵龙爪槐树，不过那小树都不高，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黄皓是个暴发户。怎么见得呢？树矮房新，屋子里头没古画，党军还没进屋，他怎么知道人家屋里没古画？一眼可以看穿呐、啊，就是这所宅院，不用问，准是黄皓利用权势搜刮民财，刚修盖起来的，真让党军猜中了。他再往两旁这么一看，嚯、哦，门前站着不少武士。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个顶个那脖子脑袋都一边粗，脸都撑横了，那脑子门子直冒紫光。你别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饥荒的不得了， 黄浩这儿啊，肉都割臭了。

党军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轻轻弹缩一声，他抬腿刚一上台阶，有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嘿嘿嘿嘿嘿嘿，把那脚拿下去，你敢往这台阶上上，你换鞋了吗？你冲党军说话，这人的脸都扛着，使那眼角瞄着党军，都不正眼看他，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这样人物一多，这国家就危险。党军赶忙一拱手，抢步上前，一句话没说，先递过去两锭大金。这门官把这金子揣起来，哦，你是想求见公公啊？哎呀，你来得真巧啊，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不在家，今儿正好在家呢，你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进去功夫不大，文官出来了，请党军进来。党军进的门来，这门官先把他给让到外院的书房，给他倒了一杯水。党军坐在这儿等着，功夫不大，听门外有人弹缩一声，随着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个人。此人头戴朱冠，身穿锦袍啊，一看他这个脸色呀，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其实这人都四十多岁了，看着像二十多岁的，那脸红扑扑粉乳乳的，瞅着那么滋润，要不是长时期的养尊处优，哪有这脸色呀？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这就是我家公公。党军上前施礼，黄浩是鼻子哼了一声，就坐在那儿。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黄浩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没等黄浩问话，党军先把礼单递过去，黄浩用这眼角这么一溜，这礼单呢，他的心就一动，哟，心说怎么这么重的礼。紧跟着党军这么一招手，从院子里边进来了十几个学徒的小伙计儿。哪是小伙计儿啊，这都是曹魏军的小校，经过这一化妆啊，还真都挺像的，把礼物就捧过来了，都是描金大盒呀，四四方方，一盒子一盒子得落在这桌上，不能单摆副歌。放好之后，这些小伙计低着头抽身都推出去了。黄浩往盒子里这么一瞅啊，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啊，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黄浩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啊、他们看见了没有？他那手下人呢、啊、更知趣呀、啊、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黄浩放心了，他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微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啦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啊、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啊、他不

0: 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党军瞅了瞅，公公实不相瞒，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党军是也。黄浩啊，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当时那脸就变色了，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紫一阵啊，黄浩这脑袋成了变鸡了，他能不害怕吗？啊，邓艾手下的谋士，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姜不悦，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啊、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了。哎，党军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两国敌对。说的这会儿的用手一指这礼品，你这算何意呀、啊、呵，黄浩是满脸不高兴。黄浩这张脸呢、啊、快赶上那风雨表了，忽悠一下能上去，滋溜一下能下来。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不过他的话接的可挺快。哈哈，公公，您不必如此，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久慕公公的大名，叫我来登门拜访，也有一件小事相求。公公不必动怒。哦，黄浩点点头，那有话就请讲吧。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慢条斯理的他跟黄浩就说上了。公公，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的、啊、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伐中原呢、啊、现在西蜀国国力空虚，军卒疲惫，不应该再打了。我实不相瞒，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了，他哪还顾得了打仗啊，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紧守关隘。我家邓艾将军久慕公公的大名啊，让我来看望看望您，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从此两下罢兵，各修国政，岂不美哉呀？啊，黄浩一听打了个冷战，让我把姜维弄回来，哎呀，这不等于是卖国吗？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黄浩的心思党军看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确实西蜀军校也好，我们曹魏军校也好，都不愿意打了。说实在的吧，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别人不知道，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当年那武侯汉丞相诸葛亮怎么样？神机妙算过人呐、啊，用兵如神，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呢。中原并不那么好打，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回来，我向您保证，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公公，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哦，党军一席话呀，把黄浩，
1: 请和我说。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进入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

0: 通了，二先生29岁，很年轻啊，一个小伙子。你好，
1: 你好，金河老师，听个咱老听众了，咱家是，我反映个事儿吧，我是前段时间吧，就也是上礼拜，就是通过好朋友，就是我就在朋友圈，就咱微信朋友圈里，就是寻思给自己征个婚，在特殊情况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我认识个哥们儿，就我们就算是不算是好哥们儿，就是搁一起工作岗位的，他说给我介绍对象，看我发朋友圈，说我给你介绍，我说行，可以。他说行吧，那介绍吧。然后这女孩，我说你把这女孩微信推给我。啊，说那女孩说了不加，然后见面再加。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俩不是，她原定是女孩准备去漂流。然后呢，让我们一人交了160块钱。我现在交了160块钱了。然后呢，后儿吧告我又说是咱每个人花超了，再交40块钱，这不是200块钱了吗？
0: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漂流呢，就叫拉倒。
1: 还没漂流，准备定的是周五。我们周五吧，找个地方，就是在哈尔滨，就厢房那个崇礼大街附近，找个地方吃住，找个地方就差不多洗浴什么住一住呗。然后周六咱就周六在油坊街一集合，咱一块儿都走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他告我周五就告诉我下午等信儿，等完信儿以后呢，就下午5、6点钟告我他妈心梗没抢救过来死了。然后跟我说，要不咱就下礼拜去，要不不行我就把钱退给你。我说那行，你把钱退给我吧。半天不退给我，然后呢说，然后问就是我磨叽他了，说你猴急，就介绍对象就是我猴急，跟人家要加微信不加，人家就是见面加，就是不加这女孩。现在就是唯独这男孩呢，微信也不给我回，电话也不给我，电话没有，但是微信我给他语音条回他也不回我，就是现在就礼拜里欠我200块钱就不回。
0: 那就是把你骗了嘛。
1: 对呀，我就说我现在就是通过公安机关给我出依据是啥，说这是民事纠纷，我们不负责管理。
0: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事儿吧，它其实本质上来看我认为是骗，但是公安机关吧，它界定的骗和咱们界定的骗有时候不太一样。他认为呢，你们聊天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事儿，就是首先你们是朋友关系，再有一个呢，我主要感觉就是钱款不大。如果说呢，这个数额要是大一点的话，那可能立案还好说一点。但是这个钱款吧，一共就是200块钱，这200块钱吧，它容易不被立案。更多的是啥呢？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个纠纷和矛盾。
1: 对啊，然后说磕我还是我啊？你在啊？你着什么急？过两天就给你了啊！过两天这现在就是
0: 我跟你讲，就是你不是上当受骗的第一个人。
1: 他不知道，他总共就是他跟我，他就是找着中间
0: 不是说啥呢？是介绍对象这个上当受骗，他肯定是把周围的朋友啥的都骗光了，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咱就不知道他是骗没骗光，咱不知道。
0: 一定是的，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凡是说自己家人，尤其是说自己妈妈去世了什么这种的，都是假的。
1: 对呀、就是说
0: 他会编造一个，对呀、所以
1: 他
0: 是无所忌惮的。谁能拿这个事儿去开玩笑啊？
1: 对呀、然后是说，原定是他周一给他妈送上火车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也没给我打电话。然后呢，就跟我说周五他妈，周五就说下午就跟我说他妈心梗，抢救没了。我先周一还好好的就，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把钱给我呗。我说你给他垫上呗，我凭啥给他垫上啊？我就给他微信说了，我说你俩不是朋友，为啥你不给他垫呢？然后就不说话了。
0: 所以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1: 现在还有人跟我提这意见是说啊，一个人就像咱说的，一个人可以用建两个微信号，就比方说他兴许用这个，就假如说我用我微信跟他聊天，就像我再建个小号似的，跟着就像他跟沟通似的，他就是拿这钱骗人，
0: 这没有任何意义啊。现在是啥呢？现在就是从本质上来看，您这个事儿从我这儿看他就是骗子啊、而且呢是这种非接触的。其实呢，
1: 现在
0: 是
1: 骗子。我还有这男孩的身份证号，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假。
0: 但是你还没明白这个意思，这个事儿是否立案，它是由警察同志来决定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俩能定的。
1: 对呀、但是我现在就唯独一点这个事儿，
0: 你建了小号也没有用啊！你建小号了，警察他也不会因为你建了小号就去给你立案呢。
1: 对呀、再就比如说，他给我发女孩照片了。
0: 不是发不发照片，主要是钱少。
1: 钱少，对呀、但是
0: 如果说呢，
1: 这
0: 个钱是几千块。
1: 我家老人现在还心脏病，因为这事儿，这心脏还不得劲儿。你说上火、跟我这事上火，然后你说现在这哥们儿现在微信都不给我回。你说你做人也不能那么做呀，
0: 小伙子。你这200块钱的事儿还要需要跟家长去讲吗？
1: 我没有，我妈因为这事听着我说，因为啥？就天天我就没啥事我就回那个人微信嘛，我就骂他。我妈是你骂啥？我就不说没事儿。
0: 我就说200块钱的事儿需要折腾，让你妈也知道吗？
1: 不想。真的，
0: 对啊，
1: 老人也上跟人说寻思介绍这是什么对象，这是

0: 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的为人处事吧，我觉得是很多方面都暴露出来，你现在是有短板的。你通过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经验和智慧的增长，远比200块钱要多得多呀。
1: 对，这吃一句老话说，用你这话说这个，我明白，就吃一长一智。
0: 对呀，是这个意思呀。以后你再遇到女孩，你首先就知道了，我必须是和这个女孩真正去见面，对不对？见了面之后呢，我可以去买单，我可以请她。第一面是喝个咖啡呀，还是第一面咱们去逛一逛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先见到这个姑娘再说呀。而且你也知道，你跟这个骗你钱的200块钱的这个人，其实你俩都不是啥真朋友了。
1: 对，不是说真，
0: 就
1: 我就
0: 不
1: 那
0: 是
1: 个
0: 很熟悉，
1: 特殊情况时候的时候
0: 对
1: 认
0: 呀，
1: 识
0: 就
1: 的。
0: 不是很熟悉，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介绍对象这个事儿，是不是它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1: 对呀，那你
0: 如果
1: 说
0: 是你
1: 你
0: 的
1: 看，
0: 终身大事的话，中间这个介绍人是不是你要很熟知他？
1: 对，
0: 因为他得知道你的情况，也知道对方的情况，他得觉得你俩都匹配，而且对你俩是知根知底儿的，才会给你俩往一块凑合，在一块介绍，对不对？所以
1: 对，我
0: 说，
1: 明白。
0: 我认为你通过这200块钱，你学到的东西，上的这个课比这200块钱要多得多。还有一个，通过这个事儿，你要知道，我们要紧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得有能力啊。你光靠情绪去处理它，没有任何意义。你就是再骂他，你再喊，只会把这个事儿扩大。扩大之后呢，让你家长也跟着去操心。
1: 对，我跟他说过，我说那个男孩，我跟他说过了，我就说了，我说你要再不给我就报警啊，那你报吧，你报吧，你再磨叽我就给你删。
0: 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这200块钱肯定是回不来了。但通过这200块钱，你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
1: 我假如说我现在性格，我就是假如说我有他的，假如说我有他的身份证号，能找到这人吗？
0: 谁帮你找？
1: 公安。
0: 为什么帮你找？你都不够立案的，他帮你找什么呀？现在第一步，派出所的民警不认为你这个事儿是诈骗。你有身份证号有啥用啊？对不对？
1: 他说是，民警说啥？是说这是民事纠纷，
0: 对呀，
1: 就是民。
0: 所以他不立案，公安机
1: 那
0: 关
1: 我
0: 不予
1: 就
0: 受
1: 假如说
0: 理。
1: 我协商他帮我去帮我找帮我协商跟他
0: 你
1: 说了
0: 协
1: 我就
0: 商
1: 行
0: 谁
1: 了，
0: 呀？
1: 去找那人找这个小伙子，就给我介绍这个对象的人。
0: 你认为你自己想，我怎么就是劝还劝不明白呢？你认为你是警察，你会去吗？
1: 他们就说啊，我们不会，
0: 你
1: 我
0: 认
1: 们
0: 为你
1: 没
0: 是
1: 过。
0: 警察，你会去吗？现在咱不说别的，现在
1: 对，
0: 你已经你都快30了，如果你是警察同志，你去吗？
1: 我再去的。
0: 那就得了呀。凭啥帮你去找人呢？前提条件必须得界定是人家受理了这个案件，我们公安机关受理了这个事儿，我们认为是诈骗了。你要去做笔录的，他受理完之后，你要去做笔录，做完笔录之后，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和线索，公安机关再去找人，而且这个找人也不是说马上就去找，
1: 对，
0: 人家那么多的案件积压呢，所以整个过程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话吧，特别像个小孩儿，我反复跟你讲，我说通过这个事儿吧，咱们得成熟。通过这个事儿得成长，你现在唠的这个嗑呢，
1: 就感觉像小孩儿，我知道。
0: 对，像个小朋友，
1: 我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吧，
0: 是不
1: 就
0: 是？
1: 当是
0: 特别像个小
1: 这
0: 朋友。你说我整个
1: 样
0: 什
1: 去。
0: 么？而且你周围那些给你出主意的人，他们也都不成熟，都像小孩儿。就你周围的这些好朋友也都像小孩儿。
1: 明白了，行了，谢谢你。
0: 这个事儿我还是要觉得，那你要是说，我非得我要去立案，那你是把你的证据搜集好之后，你要再走到派出所，是不是？你比如说像我之前讲的，我们到派出所报案呢，你可以把你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裁打出来，从头到尾的跟他的聊天记录，没有删减的打印出来，
1: 没有三年。
0: 再带着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到派出所，你说我这个呢就是被骗了。但是被骗呢，一般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被骗吧，往往是他主动联系你，然后他虚构这个什么东西，让你去参与。你俩为啥说这个事儿吧很难？因为整个过程呢，是你先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我要找女朋友，然后他跟你呢又认识，他说那我这儿帮你介绍一个，就整个的事由看起来吧，容易被拒绝。就容易被警察同志来拒绝，你能明白我这个表达吗？因为并不像说你俩之前没有过过往，没有过交集，然后又是。

0: 是那种，比如他主动联系你，他虚构了一个事项来骗你钱，所以你这个事儿吧，我认为就在边缘。但是我比较倾向于，我认为这个就是骗。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些呢都界定成诈骗的话，那警察同志那边那受理的案件那就多了去了。能理解我这表达吗？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呢，你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前额的事儿。如果前额要是大，警察这边肯定会受理的。但是前额呢，200块钱，所以他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还是到法院去。你也要理解，是不是？通过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你就花200块钱，你就让自己能够在找对象这件事上把一个道儿就给堵死了，就我以后不能这么找对象了，其实挺好的。
1: 实际上一下。
0: 通过这个事儿，你也要知道，凡是在网上，我们比如说在相亲网站啦，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你自己的交友软件呐，或者是朋友圈啊，找了这个对象，你都要提防了。还是应该落脚到自己在生活当中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的圈子。如果你真的你喜欢户外的话，你看看有没有一些户外的群。现在网上有很多户外那个群嘛。然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什么事儿，我跟你多交流一点。我看到有年轻人正在组织，叫猫捉老鼠的游戏。什么叫猫捉老鼠游戏呢？他也是把这些年轻人组织，爱运动年轻人组织在一块儿。比如说呢，他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活动，其中呢有10个人去扮演小猫，有100个人扮演老鼠，其实就是咱们小时候玩的抓人游戏。
1: 啊，对。
0: 然后你想啊，他这里边就是男孩女孩都有，他有100多个人呢。那你这是不是一个交友渠道？我通过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能够体现出来游戏的策略呀、合作呀，是不是？然后这里边呢，肯定大家都会交换联系方式啊。如果有心仪的女孩，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找到她了？所以我想说，那你想我们去找对象，这对象不可能天上掉下来，你自己去拓展你的交友渠道和交友方式，那对象慢慢不就找到了吗？
1: 行，
0: 好不
1: 哥，
0: 好？
1: 好
0: 行，
1: 哥，谢谢。
0: 好，再见啊，小伙子吧，还是挺实在的，但是吧，你在想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单线的去想问题，是不是？200块钱肯定是被骗了，这个是咱们说的骗。但是和警察同志界定的那种诈骗呢，可能它还有本质区别。人家立案，他也有立案的考核和要素的，是不是？所以，如果警察同志他不能帮你去要这200块钱的话，这200块钱真的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还好，损失不大。那你就要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对不对？接下来怎么找对象？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找吧。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各位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还是听大家的倾诉。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是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想要聊呢，您就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电话是畅通状态。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山楂丸啊，前两天捕获成功了，大家呢可以订一下，跟这个山楂丸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他那个直播间一卖呢，就是每次都是几十万单，所以说呢，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都是非常火爆的。在哈尔滨好不容易调到一点现货啊，大家现在就可以订了。前段时间一直都在断货的，一断货的话呢，反倒更容易吃它了。前段时间有段时间山楂丸我就断了，想不起来吃，但是一看上了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哎，心理状态就变了，就觉得你看都上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了，现在这山楂丸那么难买，然后家里边还有，这个咱得珍惜它，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早上吃，晚上也吃啊。昨天晚上是吃了2丸，今天早上又吃了1丸。所以大家如果想吃这个山楂丸呢，也是我自己在吃的一个产品啊。大家可以呢通过场外电话咱们去补订一下。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
2: 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

0: 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碗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碗，就是基础一天吃两碗，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碗，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碗，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碗，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碗啊。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来吧，请进其他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稍等啊，这位是在三线上64岁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秦鹤老师。
1: 嗯，您说。
2: 早听你节目，有这么问题，我请问一下。所以我在拼多多买东西吧，这个产品买的奶粉，它也是齐齐哈尔产的，但是现在我看物流信息从郑州，河南郑州发货。这种情况
1: 啊，那很正常啊，产地和发货地不一定是一致的呀。
2: 哦，
1: 产地和发货地不代表是一致的，就是代表你这个奶粉呢，它不是从工厂做完之后直接发出来的，它是由代理商发出来的。嗯，
2: 哦，
1: 或者呢，对，你看一下你那个是不是旗舰店，你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比如说如果咱们买飞鹤，如果是飞鹤旗舰店的，那么一般咱们地区就是本地发货啊，能理解。但如果不是飞鹤旗舰店，但比如说是代理商的一些店铺，那么它就有可能是在其他的仓储物流发出来。所以说它呢应该是河南呢，我估计它是一个代理商，它拿到这个货了，然后可以往外发。总之就是产地和发货地不一致，这个事儿挺正常的。你可以理解为你买这个东西呢，是从一个商场里把它买出来的。比如说你就相当于我们在比欧特把它买出来，在远大把它买出来，不是说在那个厂子里边直接把它买出来的。
2: 是这种情况。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很正常，它不是什么违规的。嗯，因为它也不会承诺你说是在齐齐哈尔发货，是这样的。那往往什么样的东西是直接产地发货？一般生鲜类的是。你比如说咱买一个当地产的一个桃水果，比如说咱们买的是丹东的草莓，那么它肯定就是丹东发货，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像什么奶粉啦，或者这个保质期偏长的东西，你倒不用太纠结它的发货地，这不代表它这东西它就是有问题的。还是对比它的价格，然后再看一看它是不是邮到你家的话，看看它的品质吧，我觉得这个更关键。但如果说呢，您一定要买一个就是旗舰店发货的东西，那你就得追溯，你就得上那种比如说飞鹤的官方网站去买，或者是在飞鹤的官方旗舰店去买，这样你就能够买到它的那个就是厂家发出来的产品。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多渠道呗。咱们就拿这个奶粉举例子，那你看这个奶粉如果它是个大品牌的，是不是超市也有卖的，小仓买也有卖的，然后网上呢也有卖的，就到处都有卖的，然后他自己厂家也会卖，代理商也会卖，商场超市都会卖，它的渠道就会很多。它渠道多呢，代表这个品牌可能还挺大的，它还真不一定是就说一定是坏事。总之呢还是要辨真伪，不能光靠产地去和发货地去变更，就辨别呀，不能靠发货地去辨别。你要是觉得不放心，就把它退掉。因为你收到，只要你没吃，一般奶粉类的东西好像不吃也是能退的。你要是真的很担心，你拿回来之后呢，你就比较一下外包装，跟你之前吃过的外包装一不一样啊。如果真的感觉到不是很稳妥的话，你就退掉。但是我跟你讲一下，奶粉这种产品一般造假的概率不大。一般造假的概率不大，好不好？什么样的东西假货比较多呢？化妆品容易假货比较多，好不好？好，再见。哎，别太担心。好，再见。二先生，67岁，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3: 就是说你好。
1: 您说。
3: 那个常听你节目，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就是在微信呢，我就战友发的那个有个链接叫美篇呢，我点开了以后呢，他就有个广告操作，我就误认为他什么充话费呀、啊，完了什么充100啊，给200，我就点击了支付了。支付完以后呢，我感觉到话费一查话费没到账。
1: 不是点什么支付？
0: 点这个就是有一个叫万来汇充，我
1: 就你要充什么呀？
0: 他是那个写着是什么充话费呀、啊？我倒不是充，我想下打开 APP 就看我那战友就照相照那个视频的什么的那些东西。
1: 那你点视频应该点到广告里了吧？
0: 对，点到广告里了，误操作了，就是这种。
1: 你点到广告里边，然后点完之后给你扣费了？他充了吗？他没充。
0: 我点支付了，我也点支付，点成功了，我也支付了，也支付密码都支付了，支付，99.72，嗯。
1: 支付了99.72，然后呢？您输入手机号了？
0: 我输入手机号了，也输入密码了，就支付了。我以为。
1: 然后那你话费呢？话费有吗？
0: 查了一下没到账，没到账。
1: 他叫什么支付？
0: 他这个我查那个我那个手机微信支付的，我查他家就是叫万来汇充。
1: 哪个万千的万吗？
0: 万家的万，完了来呢是一个山字旁，旁边是来字。
1: 嗯，
0: 山字旁那个来字，叫万家汇充二。
1: 万来汇充，哪个汇呀、
0: 啊？就是惠州的惠，就是广东惠州的惠。
1: 万来汇充，我看看啊。
0: 对，完汇充二，这点支付的账号什么，账单啊，什么交易账单、账号什么商户账号都有。
1: 你手机号没输错吧？
0: 手机号没输错，应该是我那手机号，就13945065。
1: 不用往下说了，你要保护你自己的隐私啊。
0: 哎，
1: 稍等啊，没有他的那个官方电话。
0: 没有官方电话吗？
1: 对，
0: 我是在微信里。
1: 没有官方电话，那你就得打95017了。
0: 95017是
1: 微信支付的官方电话。
0: 微信支付的。
1: 你不是通过微信支付的吗？
0: 啊，对，微信。
1: 你通过微信支付跟他反映一下这笔订单问题，你说被骗了。
0: 那对，
1: 看看能不能被追回。你用本机号码拨打更好一点。
0: 行，
1: 你
0: 再说一遍。
1: 你自己打一段时间，你试试。如果不会操作的话，我明天再帮你打。
0: 行。
1: 电话是95017。
0: 95017是不是？
1: 对，你申请叫有交易争议，冻结这笔扣款或者要求返还。
0: 好。
1: 嗯，好不好？嗯，
0: 好，谢谢。
1: 对，就是很多带有什么汇充的这种，说法的，一般都是私人的那些运营的小程序，
0: 对，
1: 经常会出现什么客服失联这种情况，然后充值不退，您试试吧，你就跟95017说，因为我认为95017这边他会受理很多，咱肯定不是第一个。
0: 嗯，应该是。
1: 对，
0: 我也着急看那个战友发来那个链接，我心想看，一着急就蹦出这些，完我也信以为真了，就点了，就可能也是不是说图一小便宜，实际我这个钱对钱上还不是太干啥，我就支付了，支付我一查，他说支付的花费，我是怎么没到账呢？我就这么想起来，我可能是被骗了，我就盲目操作，就是误操作了。
1: 你就打95017，我认为95017他听你这个事儿吧，他肯定会知道。很多有类似的情况，看他能不能紧急帮你处理一下。
0: 行，
1: 啥时候发生的？
0: 就刚才，就上午。
1: 啊，那你现在马上打，你现在打95017。那你现在就打，咱俩先别浪费时间了，你现在打。
0: 好，
1: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

0: 降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你好。二线听众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啊，是我吗？
1: 嗯，是您，您说。哎，你好。
2: 那个麻烦你了。
1: 嗯，
2: 我也不懂，就是点一个剪映吧，那个知道吧？
1: 剪映知道啊。
2: 那个、
1: 嗯。
2: 完了，我昨天半夜11点多钟来个微信，就是工商银行自动控款，扣款了59，但是我也摁过，但是我没开通。不知道怎么、
1: 你按了就开通了，你这种扣款是很难的，剪映给你扣的钱一般是会员。
2: 我他让我开通那个，我都没说按过、那个、
1: 一定是开通了，你这就不用、
2: 啊、
1: 不用去跟人家去讲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你讲就是这种我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经常帮大家处理这种会员扣费嘛、然后你们所谓的说没开通都是我为你们找理由、很多时候都是人家像腾讯啊或者是抖音啊咱们联系的比较多，说的直白一点的话呢，人家可能给个面子就给你退回来了，但是就是说咱跟人家去讲这个事儿，说啊我们听众不没点就扣了，人家直接就拿出证据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联系腾讯，有一次联系腾讯呢，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他就跟我咬死说他没点，后来腾讯那边呢他就把何时点击的然后如何支付的就支付方式都告诉给我了， 因为人家那边呢是怎么

0: 怎么讲呢？就这种支付，您自己不输入密码或者没有授权、没有扫脸，它这个钱首次是扣不掉的。就是您一定是点击输入，它才能够生成。然后
1: 我
0: 就
1: 们
0: 是
1: 是
0: 所有
1: 绑
0: 的
1: 定
0: 大
1: 银
0: 平
1: 行卡
0: 台，我跟你讲一下。你比
1: 的，
0: 如说所谓的剪映，剪映的背后是抖音平台，而抖音平台这家公司呢是字节跳动。人家这家公司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说是全国叫得响的，咱不说排第一吧，他也差不多了。而且他那个老板，他曾经都做过全国首富。我再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1: 行，
0: 你要
1: 我
0: 知
1: 明
0: 道
1: 白了，
0: 这个公司背后，他的那个系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他会甩出来这个证据告诉你，你就是点了。所以咱们。你要联系他的话呢，你要联系抖音客服。我跟你说怎么操作这个事儿啊。首先呢，首先咱们给他打电话，应该要取消这个自动扣费。你不取消这个自动扣费的话，那你会接下来
1: 我
0: 每个
1: 卸
0: 月
1: 载了，行不行？
0: 什么？
1: 我卸载的那个
0: 卸
1: 那
0: 载
1: 个
0: 不
1: 就，
0: 行，卸载不行，千万不要去卸载。你卸载了，你该扣费还是扣费的。比如说咱们办一个腾讯会员啊，腾讯会员，我这么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咱们交的那个家里边的原生广电的那个，咱们说的有线电视费，
1: 对，我明白，
0: 对，你就是把电视砸了，它不扣费吗？
1: 那我得
0: 能明
1: 了
0: 白
1: 解
0: 这个
1: 了，
0: 逻辑了是不是？能明白这个逻辑了？你充的是啥呀？充的是剪映会员，你剪映会员你给他了，你用不用我也扣你钱啊？你不用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就是卸载掉了，我依旧每月扣你59。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话很重要，阿姨，你接下来必须要给他打电话取消自动扣费。你要取消自动扣费的话，你才能保证你下个月不扣。
1: 那就
0: 然
1: 是，
0: 后有一些大平台呢，它比较好，就在于它会给老年人一些优待，它会给老年人误操作的优待，比如说你首次误点击，它是可以给你退的。然后你去跟他讲说，这个呢肯定是不是我那个故意操作的。我不想办这个，你把会员给我退回来，然后你跟他讲，往往针对老年人，他会给退的。我给你查一下剪映的客服电话，你现在就给他打，打完之后呢，也同样跟前面那个一样，您自己操作一会儿，如果能操作明白呢，您就自己处理一下，操作不明白，你明天联系我，然后我帮你给他打电话，好不好？大家先自己试着操作一天。行不行？一定
1: 行，可以。
0: 得把他那个取消。
1: 对，那我明白了。
0: 你不取消的话，下月还扣你五十
1: 我
0: 九
1: 以
0: 月。
1: 为卸载了就
0: 哎呦，不
1: 是，
0: 行，那月月扣你五十九。
1: 那
0: 因为
1: 到
0: 他
1: 时
0: 你已
1: 候，
0: 经知道了，他就是自动扣费了。自动扣费就是你不取消，每月都自动扣费。我正在给你查，稍等我啊。
1: 好的。
0: 查询当中，稍等一下啊。电话是957123，
1: 95713，
0: 对，957123，
1: 就六个吗？六个号。
0: 对，九五七幺二三，
1: 它是什么平台的？它就
0: 剪
1: 是
0: 映
1: 剪
0: 啊，
1: 映
0: 你
1: 的。
0: 是不是剪映啊？
1: 就剪映。
2: 你好，剪映问题请按一，醒图问题请按二，极梦问题请按三，小云雀
0: 他
2: 问
0: 说
2: 题
0: 剪映，
2: 请
0: 请
2: 按
0: 按
2: 四，
0: 一，咱们
2: 重
0: 就
2: 新
0: 按
2: 请
0: 一，
2: 按井号键。
0: 按一，
2: 欢迎您致电剪映，自动续订问题请按
0: 你
2: 一，
0: 看，自
2: 退
0: 动
2: 款
0: 续
2: 问
0: 订，
2: 题
0: 请
2: 请
0: 按一，退款按
1: 按
0: 二，听，看，对，你就按一，按一之后让他把自动退订给你退订了，然后呢，你再打一遍，你就摁二，让他把那个这次的五十九给你退回来，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自己操作应该没啥问题，操作试试，
1: 行，
0: 好不好？然后以后使用智能手机不要瞎点一些
1: 对，老
0: 会
1: 年
0: 员
1: 人也
0: 开
1: 是，
0: 通啥的，行，好，哎，再
1: 谢谢
0: 见，
1: 了，
0: 这两天你看点的挺多，又什么，看的人家相册的，又是剪映的，昨天好像还有一个，是不是？昨天也是，抖音、快手就不用多说了，抖音、快手、拼多多呀，这个扣费的挺多啊，大家还是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要注意。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稍等各位啊，四线的听众朋友啊，四线听众朋友是要看脑梗吗？是脑梗。正在发病还是看后遗症啊，周女士？
3: 你好，清河老师，你好，我
0: 您
3: 是您
0: 说，
3: 的忠实
0: 谢
3: 听
0: 谢
3: 众。
0: 您，
3: 我这23年吧得的脑梗，轻微脑梗，我住院了，住院了，让我呢，医生让我定期复查， 今

0: 现在我麻烦庆贺呢，给我提供一名强项的心脑血管方面的医生。
1: 心脑血管、心血管、脑血管，它是两个分支。您主要还是看脑梗吗？
0: 那对，我这脑看脑梗。
1: 看脑梗的话呢，您复查，你找医大二院肖兴军，他是脑梗方面的专家。
0: 啊，医大二院的肖兴军，
1: 神经内科。对，咱们现在呢，就是脑梗的两个主要方向。神经内科呢，就是查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或者正在发病脑梗啊，去看。然后如果一旦落下后遗症了，引起了肢体的运动障碍了，那么就到神经外科要做微创手术，要找郭冕。所以呢，咱们脑梗方面呢是两个主要登记的医生。您这个呢现在没有留下什么像偏瘫呢、半身不遂这种后遗症，那您呢日常复查就去找肖兴军老师，一大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
0: 啊，
1: 嗯
0: 啊，谢谢庆贺老师。是哪个肖？行，
1: 嗯，肖像的那个肖。嗯，然后呢，兴呢是兴盛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
0: 肖兴军。
1: 对，肖兴军，好不好？你找他看就行。
0: 谢谢了，
1: 好。
0: 啊，谢谢了，庆贺老师。
1: 好，提我就行。
0: 我到那去复查的时候，完了我再提您的名字。
1: 没问题，这个老师是这个老师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你跟他提我，他认识啊。
0: 谢谢了，庆贺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好了。
1: 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如果是像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种呢，像半身不遂了、走到跨框了，是不是咱们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偏瘫想恢复的话呢，要挂医大二院的郭冕老师，这位是咱们经常介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教授。郭冕老师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是咱们国家非常知名的在偏瘫恢复方面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了啊。那之前呢，咱们偏瘫的恢复呢，一般都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话呢，很多听众朋友很痛苦，家人跟着也遭罪。现在可以到医大二院找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局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教授郭冕老师去做这个偏瘫的微创手术啊，做这个微创手术是可以恢复肢体运动功能的。那您家的病患是否适合做这个微创呢？得由郭冕老师面诊来决定。另外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郭冕的号啊。我来说一下他这个名字怎么写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是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儿，上边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底下的是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啊，上边是日子的日，底下是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冕。他是礼拜一星期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保健路学府的交口，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挂神经外科郭冕教授去看偏瘫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找他去看的啊。接到郭老师，你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再下一位五线。1、2、3、4、5，武先生，77岁，一位阿姨，是要看耳科，是不是？您好，阿姨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因为今天参与人多，您可以重新再往直播间打，再排队就可以了。三线是微信买车胎吗？三线，您好，
2: 您好，
1: 哎，张先生，您说，
2: 我就是微，就是不是通过，好像是那个拼多多就出了一个那微信卖车胎，完出了那个微信这家微信了，完了说半天话，说话说，完了点链接，他给我说买车胎是几件，我赶快发货，他也没发货呀，就是
1: 那您最终支付是在拼多多那支付的，还是微信上支付的？
2: 微信上。
1: 微信支付，那就被转移了呀。你转移到微信的话，拼多多就不管你了。你拼多多上能查到这个订单吗？
2: 查不到。
1: 拼多多查不到订单，那跟拼多多就没有关系了。你微信上你这种微信线下脱离拼多多的交易是很难维权的。
2: 嗯。
1: 然后呢，你也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呢，他微信他也不管你。他就属于
2: 微信小店
1: 不管你，因为你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我说的是微信小店。微信小店是啥意思呢？一般就是咱们，通过什么视频号了呀， 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呀、去买东西，他就能在微信小店上查到这笔订单，也能够找。

0: 到小店客服。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不是在微信小店下的订单，那你说这个就很难了。你找微信维权的话，你只能是说我在微信上我向别人付款了。所以你会查微信小店吗？你查一下微信小店能不能查到这笔订单。
1: 我不会查，但是他给我发过来东西，完了找派出所了，派出所他让我报案，报案能直接查，但是咱们没权利查这个，他查不着的。
0: 那就是还是像我说的，你微信小店查不着。微信小店的话呢，是进到订单中心能够看到这笔订单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直接维权。那你现在你只能是报警了，那警察这边他受理当然是好的呀。因为我之前还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呢，警察会根据你整个购物的过程去判定是不是电信网络诈骗。那你有报警吗？那警察受理了吗？
1: 报警了，警察不受理，警察说这个不好找，但是那个拼多多那个微信平台说得必须得报警，警察有权利查，咱们没权利查，这个意思。
0: 是，就是我跟你讲的，微信它不能管，为啥呢？因为你整个交易你是脱离了微信小店，拼多多也不管，你脱离平台，就是你这两笔都是脱离了平台。能理解。
1: 我寻思就是告诉那个老百姓别上当受骗了，他这个不能骗一个人骗俩人，他骗挺多人，我是这个意思。
0: 你买你就要在拼多多上买。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讲，我这两天也在拼多多上去买东西，我还是觉得我现在用拼多多用的多。就是你不能脱离拼多多这个平台。能明白？你要在网上购物的话，一定是有平台做保障的，这样你才能知道最终出现问题咱们找谁呀。嗯，得这样好吗？
1: 好，我就说那意思，我没买呢，他就蹦出那玩意儿，完我加微信，他就
0: 你就是加微信啊，就是加微信就是最大的问题呀、
1: 啊啊、
0: 加微信就是最大问题啊。
1: 那咱们也不懂，
0: 你加微信不就引流到脱离平台了吗？
1: 啊，
0: 对不对？你正常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是不需要加微信的，你是在他那个店铺里边看到这个轮胎了，你去下单去买呀，是不是？
1: 对对，
0: 应该是这样。嗯，所以然后为啥我就给你解释为啥说微信他不管你，是因为你也没有在微信的什么视频号啊，或者是微信的一些店铺里买东西，你等于是私下转给了一个个人。
1: 对。
0: 嗯，私下转给了个人，私下转给个人的话，一般微信是很难帮你主张退款的。你有没有跟微信说呢？说你要把这钱退回来？
1: 说了，他说他就给他账号封了，封了之后，他那个完了之后，他那个给他封了之后，他个人就往回退了。要是要他那账户有钱的话，是这个意思。
0: 嗯，那行，那你这个操作啊都是对的，就你现在整体的操作都是没问题的。你求助了警察同志，然后呢，你给微信官方客服打了电话。然后你又跟我去核对了一下，就这些操作都没有问题。然后微信他的做法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想调查他的个人信息，必须是派出所立案。派出所听你这个事儿呢，嗯，很难立。其实还是就是你这个，咱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这个可能还是这个金额的事儿吧。嗯，然后再加上呢，下一步操作，你跟微信说把这钱帮我退回来，微信去封他的账号。就把钱给你退回来，就整体的操作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现在你在事后补救方面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嗯，就等一等吧。
1: 啊，
0: 好不好？
1: 行，
0: 好，再见了。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咱们的互动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 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五线的我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张先生，49岁是吧？你好。
2: 对，你好。
0: 你好，您说。
2: 你好，陈老师，是这个事儿哈，就是我这个车吧，就停那个树下吧，然后他们前天来修那个树枝儿，修完之后吧，晚上时候就有个拉掉下来了，前面砸了，砸了。现在是这样，他们那个树吧有保险，他那个园林联系我，然后报保险了，报保险之后，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像我这车是奥迪原厂的那个，就是漆。现在他需要整个机盖重新喷漆，这个就是将来对买二手车是不是有影响？我就是可不可以？
0: 一般他好像不赔这个，不赔就是您所说的，就是车辆贬值这一部分，他一般只赔这次维修。这个之前我们好像跟律师沟通过，您是想主张一下就是有车辆贬值部分是不是？
2: 对，一个贬值，一个是那个误工费，得修这个得6-7天。
0: 哦，误工费不赔的，
2: 不赔不工。
0: 对，是营运车辆包赔，出租车赔。出租车或者您的车本身是营运车辆，私家车它不赔误工费，但是您可以主张赔什么呢？比如说必要的交通支出，修车期间，比如说我保留打车票据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大概率会被支持。但是你要是说我要是误工那种，那您。这个没车咱正常也得上班啊，那你就是我用一个另外一个逻辑跟您说这个问题，那你不可能说正在修车然后你跟领导请假说我一礼拜不上班啊，领导是不会同意的呀，是不是？该上班肯定上班的，但是你的必要交通支出这个是可以主张的，因为修车期间我打车呀或者地铁啊公交的一些费用，这个票据留存好，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现在就是车辆贬值部分，这是一个大头，的确会在二手交易市场当中会有一个差价。我们再听一听马律师专家看法啊，我帮你连线一下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我们听听马律师怎么说好不好。马律师您好。
3: 好，你好
0: 马律师，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印象当中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您回复过一次，它是啥情况呢？咱们的车呢停在路边被那个树木砸到了，正好呢园林说呢可以走保险，园林这边同意是走保险的，但咱们车主讲呢它是一个奥迪车，因为砸到前机器盖，整个机器盖呢需要重新喷漆，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车在再一次售卖过程当中就不是那个二手车的原版原漆了嘛，所以它就会有一个车辆贬值的部分。他现在想问的是是否可以向保险公司转值部分的赔偿。
3: 这车多少年了？
0: 咱买这车买多少年了？
3: 10年。
2: 10年。

0: 10年了，嗯，
1: 对，不可能有，
0: 这就不能有了，是不是？一般可能是新车有是吗？
1: 新车可能会有这个。
0: 哦，明白。好，谢谢马律师，谢谢。嗯，好。难度比较大了。嗯
1: 嗯
0: 嗯，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赔咱们的修车的费用，这个钱保险公司会赔。然后您把您最近、上下班的打车票据啊什么的留存好。
1: 嗯，
0: 好像通过咱们要是通过滴滴约车的话，他那个滴滴约车应该直接能导出发票。把这些票据留存好，你向保险公司进行主张，其他的一般就没有了。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嗯，那行，好，再见。哎，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大家都可以来聊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三线要看儿科是不是？是一位77岁的阿姨，阿姨您好，
2: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2: 我想请你在那个一大二院或者咱们市里边哪个大医院。给我找一个儿科的那个专家或主任级的那个大夫，
0: 儿外科还是儿内科？
2: 他应该是，他是腿的毛病。我先跟你，我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完你给我判断一下是内科还是外科。情况吧是这样的，我孙女今年嘛是2周岁，他自从那个2个月之前，他拉了一次肚子，等好了之后呢，他走道他就不能走道了，一走道一条腿就是一瘸一瘸那种。后来那个。在那个让他的寻思怕是不是哪块崴了或者什么，让他锻炼一下子，结果后来他就不能走了。你要给他放地，你让他强行的走呢，他不走路，他就在地上爬。这样呢，在这前20天左右吧，我就去了儿童医院骨科，完就看了一下，骨科排片子，完了骨头和筋嘛都没有大的问题。后来我们就要求化验一下血吧，完了化验血的结果出来呢，他就是肌酸酶。那个叫是肌酸酶，肌酸激酶那个高点不多，但是有一项那个我不太明白，那叫什么？乳酸脱氢酶素那个吧，高出1倍。
0: 嗯，
2: 我想请您，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哈、啊，我应该去哪个医院？
0: 上一大二院看一下田直良儿科方面的专家。田呢就是田地的田，直呢是执法的执，提手旁。然后粮是动物粮的粮，嗯，
2: 那那个二院那个在网上那个他咱们二院有吗？咱们一旦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是还他这个地址在哪儿？一大二院
0: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咋能没有呢？
2: 第二医院
0: 不是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搜全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内科田直良。
2: 儿内科哈，
0: 嗯，
2: 田
0: 志
2: 良，
0: 对，田志良教授，他是儿科方面比较知名的专家，让他从孩子，调这个整体调一下，因为儿外科吧，他一般主张是做手术，您现在呢，肯定要看一下孩子，还是他内部的一些分泌的情况，
2: 那个、
0: 嗯，
2: 对他有一个数值高的高一倍也多，
0: 对，那你问问田老师咋回事？
2: 嗯
0: 嗯，
2: 一
0: 大
2: 二
0: 院儿科田志良教授，
2: 是不宝剑路那个？
0: 宝剑路学府路交口。
2: 啊，好，那知道了。
0: 嗯，好，就这这位专家可以行吗？好，再见了。
2: 好，谢谢老师，
0: 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表达。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87996984。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接下一个电话，这位听众朋友，也是腿肿是吗？4线，56岁，郭先生，郭先生您好。郭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然后你一会儿往直播间再打一次行不行？你重新再打吧。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

0: 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接下来继续接拿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王女士啊，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1: 嗯，您说。
2: 那个，我在山东，完了那个我就听喜马拉雅，总听你的，我也买过你蜂蜜呢。
1: 谢谢。
2: 有啥事呢？我儿子啊，他来到这嘎达，完我就我自己，完了我就上这头来了，那头房子啥没有了，我编的。完了吧，我的身份证吧到期了，办身份证，办身份证就在这儿办，在这嘎办，对工资啊，特别信息啊，我还有那个人寿保险呢，你说怎么能整呢？那玩意儿，
1: 你什么影响都没有啊，因为你整体没有变化呀。
2: 哦哦哦，
1: 嗯，现在唯独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身份证办完之后呢，那个身份证的有效期，您看看您上一版有效期是到啥时候？那么有效期
2: 9月6号，
1: 对。就是这个会有影响，一般情况下呢，你得跟银行联系一下，把这个要更新。你问问他，就是网上能不能更新，因为现在很多软件它是能更新的，你通过银行的官方软件看能不能更新一下，这样你就不用回来了。
2: 哦，那个 那个就是开工资吧，那个。

0: 信息，今天给我来，我在看呢。完了，那个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给我来信息，我在看呢。完了，我寻思我打电话问一下啊，就像那个保险上，就是在网上就能等哈。
1: 对，一般网上就能更新你的身份证。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微信就能直接更新了。
0: 哦、
1: 嗯。
0: 哦。
1: 然后你看看，你是哪个银行的那个工资卡呀？
0: 那个，是。邮政，
1: 邮政，对，
0: 嗯，
1: 如果是邮政的话呢，那咱们就下载一下那个邮政它这个银行的 APP， 你在 APP 上去找一下咱们的身份证件的一些更新的入口，把您新办的身份证呢做一个更新，这样的话就不用非得回到本地了，嗯，
0: 哦，
1: 这样就方便了，嗯，
0: 啊，我在家寻思呢，昨天寻思，今天寻思，我脑袋都疼，我寻打个电话问问。我就寻在家办完身份证，这是烟台那头工资啥都给我取消了个啥的。
1: 现在我们编辑查了一下，下载邮储银行的 APP， 右下角点击我的，然后呢会有一个设置，进入设置之后呢点击安全中心，这里边有信息管理的个人信息修改，然后点击一下身份证有效期更新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上传你新的身份证的正反面。
0: 哦哦，
1: 就网上就能操作，
0: 哦哦，
1: 网上就能操作。建议大家拿到新身份证的90天之内啊，完成更新就可以了。
0: 那我要是不会整，上这家银行能给整吗？
1: 异地的我觉得也能整，因为它这个银行不是全国型的吗？到处都有啊，是不是？你在当地找一个，你跟他说，你说帮我更新一下也没问题。嗯，好不
0: 好？
1: 所以就是，涉及这个。但是你也别担心，正常情况下呢，咱们银行身份证不更新啊，你那个钱工资该打进来还是能打进来的，退休金能打进来，只是可能取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会有限制，啊，这个叫什么叫账户交易受限，但往往呢钱能进来，嗯，只是你取会受限，所以你这个事儿吧，你就不用太过于着急，就着急的不行不行的。
0: 是的，我天天着急，头都疼。
1: 嗯，倒没事儿。
0: 嗯，
1: 好不好？嗯，
0: 那行。嗯，
1: 所以呢，
0: 我看看，让我儿子给我整一下。
1: 对，
0: 我也记不住。
1: 对，你就在那个 APP 上操作就行。操作不清楚的话，就到柜台去弄，好吗？
0: 嗯，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哎，
1: 别客气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上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哎，我好。
1: 嗯，你好，你说，嗯。
2: 这清河好，
1: 嗯，你好，
2: 我问一下那个，那个就是那个肛肠科搁那出院那个叫什么来着？刘天佑吧？
1: 哎，刘天佑，嗯，
2: 他哪天那个出诊？跟那个
1: 啊，他下周就恢复出诊了，他下周二、周三都出诊。你打算上南岗还是上群力？
2: 我想上群力。
1: 群力的话，他是周三，一大一群力，他是星期三在那出诊。您挂普外科或者挂便秘科，这两科挂哪都行，都能找到他。
2: 叫什么呢？什么骨外科？
1: 普通的普。
2: 我想挂肛肠科。
1: 那你就挂便秘，嗯，挂便秘科，对，你就挂便秘科就能找到他啊。
2: 好了，星期三是不是？
1: 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啊。好
2: 啊，好了，
1: 好，再见。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啊，像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他为什么两科出诊呢？就是听众朋友如果像做一些手术。我举例子啊，比如说呢，像结肠癌、直肠癌、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一般呢，咱们得从普外科这边去挂号。还有就是一些肛肠疾病了，你比如说呢，像便秘呀、像痔疮啊这类呢，咱们一般呢是从便秘科去挂号。所以呢，找刘天佑老师呢，一般就是这两个科室啊，一个是便秘，一个是普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去找刘天佑教授。你像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都是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呀，所以他在结直肠方面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然后呢，想找刘主任的话呢，咱们就挂一下医大一的专家号就可以了。医大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呢是周三、礼拜三出诊。然后如果南岗院区，医大一南岗啊这边老院区，他是在周二出诊。啊，挂科室的话呢，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看什么疾病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没有问题。这是医大一的致病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好不好？这位专家是非常不错的。见到刘教授。

0: 说呢，你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啊就可以了。再下一位也是肛肠方面的问题吗？二线，二线听众朋友薛先生，薛先生您好，嗯，
1: 哎，你好，
0: 您好，哎，您说，嗯，
1: 我这个吧，我什么情况呢？就是肛门周围有点肿。
0: 哦，那你也去挂刘天佑老师，你想上南杠还是上群力？
1: 不是，我先跟你说一声，这是啥意思？
0: 嗯、
1: 我肛肠那个肛门周围肿了吧？
0: 嗯。
1: 还排尿还困难。
0: 排尿还困难，那你这不一定能在一个科看呢，
1: 啊就是、
0: 因为肛周肿和排尿有可能是两个科去看。那你想主要现在最难受的什么是排尿吗？
1: 不是，我就是肛门周围疼的，就是有时候睡不了觉。
0: 那你就得挂刘天佑啊。
1: 那跟肛门和那个排尿，
0: 这个我不说了吗？有可能一个科能看，有可能得看两个科，这个得由专家，得由医生去决定。我这个给您决定不了，我把两个科呢都告诉给您，然后呢您就逐一看一下，好不好？像肛门这个肿啊，肛门难受，你就挂刘天佑。你是周二还是周三？
1: 下周二吧。
0: 周二的话，你就上一大一的南岗院区。一大一南岗。
1: 我是厢房，哪个近呢？
0: 厢房的话，离南岗挺近的，就是大直街那个一大一。
1: 哦。
0: 嗯，在大直街上，东大直街上一大一，你挂一下。
1: 星期几啊？
0: 星期二啊，你不是想周二去吗？
1: 哦哦。
0: 嗯，周二，下个周二，你就上那个一大一。
1: 哦，
0: 你挂一下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嗯，你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这两科都能找到他啊。然后我在排尿方面帮你找一个专家，你先看看，先去看肛门这个事儿。如果呢有缓解，整个排尿也有缓解了，都缓解掉了，那就没事了。如果说呢肛门看好之后呢还是缓解不了，那你就挂一下一大二院，咱们挂一下泌尿科，泌尿科你挂一下王海平。
1: 王海平，
0: 对，他是专门看排尿的。
1: 哎，
0: 嗯，这两位专家呢，顺序是先看刘天佑，再去看王海平。刘天佑是一大一，王海平是一大二。
1: 礼拜二挂号行吗？
0: 王海平出诊信息我不知道，但是刘天
1: 那个刘天佑老师，
0: 刘天佑呢、
1: 那个，
0: 你只能礼拜二去，他别的时候还不出诊。他周三呢在群力出诊一天，一周就出诊两天。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好不好？
1: 哦，谢谢，
0: 所以你就碰准了下周二去吧，啊，
1: 哎，谢谢，
0: 嗯，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会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讲你自己的问题。这位三线讲邻居的事儿，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您说，嗯，
2: 麻烦问一下，就是室内噪音找什么咱们解决啊？
0: 室内噪音来源是谁制造出来的呀？是商铺啊还是个人呢？
2: 就是楼里噪音可大了。
0: 楼里噪音大咱得看它来源呢，这个是谁制造出来的噪音您了解不？
2: 就是像排噪这个
0: 排烟机的噪音，邻居的排烟机的噪音啊。
2: 对，我开火车似的。
0: 那这个不好弄，一般情况下可能不太好受理。嗯，如果是邻居排烟机的噪音，它是商户呢，是饭店餐厅还是个人家？
2: 是楼里。
0: 是楼里。我问您，是一楼有个饭店的噪音呢，还是说咱们是住家的？您大概了解不？
2: 不是饭店。
0: 不是饭店。
2: 不是饭店，
0: 就是您一楼附近一楼二楼是没有饭店的，是不是？
2: 对，
0: 没有饭店住家这种不好弄，不好处理。如果要处理的话呢，一般是联系社区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联系派出所民警，因为他这个噪音吧，个人家里边的那种使用的家用电器的噪音，这种邻里的投诉是非常难处理的。嗯，
2: 没有什么单位管的。
0: 对，是这个意思，也不能说没有啥单位管吧，就是很难。因为这种邻里之间的噪音，人家吧还是比如说在正常的早午饭期间呢，晚饭期间去使用排烟机，它是排烟机老化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噪音，对您呢肯定是产生了影响。但是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呢受理起来就比较难。 基本上，在咱们哈尔滨很少有部门能够去直接管他，让他去换排烟机，因为他毕竟他也是个个人。
2: 哎呀，这还有这个挂钩，天天这样。
0: 他是，但他只有在做饭的时候能会想吧？
2: 不是做饭，搬这屋里
0: 不做饭的时候会想吗？
2: 啊？
0: 不做饭会想吗？
2: 不是做饭有点。
0: 如果说您要是想处理的话呢，就是跟咱们街道办联系一下，或者是跟社区民警联系一下，让他们去处理，不太好弄。你要说哪个部门去管，实在不会弄的话，你就打12345，让12345帮您责成，他会派发到街道办，有可能。
2: 12345。
0: 对，你打打12345试一试，或者给你们管片民警打电话。管片民警的话，你问一下咱们物业，物业会登记你们社区警的电话，你问问他也行。好不好？
2: 好的，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来吧，咱们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得看一下大家进线顺序，应该是五线在前边，是不是？五线听众朋友，您好，五线上68岁雷阿姨，您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3: 我都喜欢您的节目了，早上听完去，我想让你给我找个大夫，一个是肾病，完了在骨科的，我那个还有一个那打耳的，耳鼻喉科，我儿子的。
0: 肾病是什么疾病？现在
3: 我浮肿，秦河老师，我从脸到脚我浮肿。
0: 肾病的话，上1大2院挂一下肾内科主任杜玄一，杜呢是杜甫的杜，

0: 啊，好不好？
1: 嗯，再一个那什么骨科吧，我脚底下
0: 排
1: 不
0: 尿
1: 长骨。
0: 困难的话，再给您介绍一位。如果说
1: 行，
0: 排尿非常困难，
1: 我挺厉害，
0: 你听
1: 嗯。
0: 我说，还可以挂一位是医大二院泌尿科，泌尿科
1: 啊，
0: 里
1: 对，
0: 挂王海平。
1: 王海平，
0: 对，这位专家也可以，好不好？
1: 行，
0: 三位，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1: 行，下来我是骨科吧，脚底下跟长骨刺似的，不敢走。
0: 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王冬燕，
1: 王东燕，
0: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冬燕。
1: 王
0: 医大二
1: 东
0: 院
1: 燕，
0: 骨科王冬燕啊。
1: 行，
0: 第三个问题，您问，
1: 这边是我儿子，耳朵长了囊肿，
0: 耳
1: 谁让
0: 朵
1: 给？
0: 上医大一挂一下耳鼻喉科，耳朵看宋鹏龙。
1: 孙空龙啊，
0: 大鹏
1: 宋，
0: 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1: 龙，他这个，听说老师得让他手术。
0: 手术你听一听宋老师专家建议吧，如果不行的话，就得转到普外科去做
1: 是
0: 手术。
1: 啊，
0: 你问问他吧。
1: 必须得手术，他老长一上火一啥
0: 你
1: 的。
0: 问问宋鹏龙
1: 完
0: 老
1: 那
0: 师。
1: 现在能抽出来了，
0: 你
1: 感
0: 问问
1: 觉，
0: 他，问问宋鹏老师，问问他，问问主任咋整，好不好？那行，好，再见了啊，别客气。另外是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秋哥你
0: 您
2: 好，
0: 好，您说，
2: 那个我是老听众了，今天有个事儿，我想麻烦问一下。我想那个下周去那个一大六那个找那个你介绍那张峰老师
0: 可
2: 去
0: 以啊。
2: 看病，看病以后，但是就是每次吧，因为我这个眼睛不好，岁数也大了，每次都是我儿子在外地给我挂号，完了挂一大一大二都很顺利，完这回挂一大六他就挂不上了，但是他有号那天，一大六是怎么回事？他有一个项目嘛，要求上传身份证的正面照，完了他就让我自己在家挂，我刚才自己弄了半天，身份证我也传上去
0: 那您
2: 了，
0: 就带着身
2: 该
0: 份
2: 填
0: 证，
2: 的
0: 你到
2: 信
0: 现场
2: 息我
0: 挂
2: 也
0: 呗。
2: 填了。
0: 那你就现
2: 啊，
0: 场挂，
2: 现场能挂上吗？
0: 很难。但是
2: 我怕到那块儿，
0: 上午挂下午号是没问题的，就是可能上午的号排满了，你那天挂下午的应该也能挂上。
2: 我要是让他加一个号，那张老师能不能给加一个？
0: 那你得跟
2: 看
0: 他
2: 一
0: 商量，我不敢保证。
2: 下。
0: 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他是全天出诊嘛，他全天出诊，你上午去早点去。就算上午的号你挂不上，你下午的号一定能挂上。就这
2: 那
0: 么个意
2: 行，那
0: 思。
2: 我去看看吧，看
0: 对，
2: 挂下午号。
0: 行，然后你就跟他有啥要求，你跟他再商量，好不好？
2: 那好了，谢
0: 好，
2: 谢
0: 再见。
2: 谢谢秋哥。
0: 另外呢，咱们要到医大四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再来介绍一下王丽双老师的专家出诊情况。那么王丽双呢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女性患者啊得了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害怕到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啊，总是想找一些比如说小地方去看，那么找到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耽误病情不说，很有可能呢诱发癌变，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还是转上头来想到专业的大医院去看病。那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医大四呢，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介绍的是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么他专看呢，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呢，他在这方面是专长专家，而且他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90%以上都是来看外阴白斑的，这个是啥不好意思的呀？咱们其实去看病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都是同种疾病的病患，并且呢，咱们这个王老师啊，他的治疗方法是很先进的。你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那么咱们可以在家门口就省一点钱，是不是？因为到北京、上海呢，看这个病也很贵的。那么直接呢，就到医大四就行。医大四呢，它是在南岗这边的医大四，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它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都出诊。我来接着说一下它的名字啊，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有各种问题呢，大家直接找王老师就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只要是这类疾病的患者，都到医大四找王立双就可以，见到他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三线，唐阿姨，唐阿姨你好，三线唐阿姨你好，看骨科，
3: 哎，
0: 你
3: 老
0: 好。
3: 师你好，
0: 您
3: 是
0: 说，
3: 我吗？
0: 是您，您说，
3: 我吧，就是说，就是这个右腿的膝盖，走时间长一点就疼，就这一个那个腿， 这个膝盖疼的吧，哈，
0: 嗯，
3: 贴点膏药也不见好，我想叫老师给我找一个
0: 膝盖的话你。

0: 上医大一看骨科刘宁。
1: 医大一呀、啊。
0: 对，医大一骨科刘宁。
1: 我刘明是吧？
0: 不是名，是宁，安宁的宁，宝字盖那个宁。
1: 哦哦，刘宁。
0: 对对对，刘宁，是的，是的，刘宁。
1: 他哪天出诊、啊？
0: 出诊的他的信息我背不下来，您自己在网上查一查的啊。
1: 哦哦、
0: 啊，好，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啊。好，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继续播，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四线郑女士，郑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哎。
2: 哎，我麻烦我一想，镶个牙，会找个。
0: 镶牙的医生很多呀，镶牙的医生呢，
2: 啊、
0: 医大二院口腔科，镶牙的医生呢，
2: 啊、
0: 刘明月。
2: 刘明月。
0: 第一位。第二位
2: 啊，
0: 胡伟平。
2: 第二位胡伟平。
0: 对，第三位，第三位杨丽君。
2: 姓啥？张？
0: 姓
2: 张啊？
0: 姓杨，杨丽君。
2: 啊啊，王丽君。
0: 不是王，是杨，杨丽君。
2: 杨丽君。
0: 对，这三位都可以。
2: 哎、
0: 嗯。
2: 哎，行，那到一大二哈、
0: 啊，
2: 直接在网上挂就行、啊。
0: 对对对，这三位挂哪个都行、
2: 哎、好
0: 啊。好。
2: 哎，好，谢谢，
0: 好
2: 谢谢，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参与互动就行了，好吗？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 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

0: 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
1: 像乔云阿姨也是老听众了啊，她说清河你好，这款牛肉酱真的挺好的，听你的建议呢，我是在煎饼里边放了牛肉酱，放点土豆丝啥的，就那个煎饼卷土豆丝，孩子可爱吃了，孩子一次呢能吃好多，另外呢做点凉拌菜呀，拌点黄瓜豆腐丝啊，海带啥的都能用得上这个酱的，这个酱呢特别的提鲜，我现在就是炒菜啥的也离不开了，家里边煮那种简单的火锅，我就用麻酱拌点这个牛肉酱，然后做那个蘸料吃也好吃。是你看那个咱们说那个海底捞那个火锅店是不是它就有那个牛肉酱啊？而且呢家里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炒饭呢，剩下的米饭打个鸡蛋放点上牛肉酱一翻炒，哎呀粒粒入味，可好吃了。这个牛肉酱呢我们家也是四五天就能吃一瓶，非常感谢你的推荐。行，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了啊，5879-1984，就是用处很多的，主要是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问户口的事儿。您好，王先生，您好。
2: 啊，
1: 您好，王大叔。
2: 陈赫，你好。
1: 你好，
2: 啊、我咨询个事儿啊，就是那个我儿媳妇那户口迁走了，我是农村的，还能不能迁回来呢？
1: 很难呐、啊，咱们前两天刚帮大家去反复确定过，现在农村增加人口啊很难了，增加这个户口，村上吧得同意接收，村上同意接收，还派出所还不一定同意。我们前两天刚有一位听众朋友问的，他是村上同意了，到派出所给打回来了，派出所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儿吧，您就得，我说的还真不算，您是得是村上同意儿媳妇迁回，然后您当地的管片派出所也同意你儿媳妇户口迁回。他才能迁回，有难度。
2: 他那是什么呢？头十来年的事儿了，孩子搁哈尔滨上学完。
1: 是你迁出好迁，迁回不好迁，因为他现在涉及到村集体的村民利益，未来还涉及到征地的一些事儿，所以现在村上增加一个人可难可难的了。
2: 说是那啥户口要没有了，就得到27年，可能这地就给抽回来。
1: 那不是的，那得看他的那个土地，98年土地台账。台账上有你儿媳妇儿就不抽，
2: 有
1: 那不抽，
2: 现在还有呢，就是种着呢，
1: 那不抽，那不抽。
2: 小道说啥呢？到
1: 不用听那个小道消息，听我说。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6: 哎呦我的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老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2度，东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东风是2级。到了下周一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二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东南风是3级啊。哎呀，这个天儿啊，你瞅着这两天是凉快了，但是热天呢后面还得有啊。但是应该回不去前两天那种闷热状态了啊，但是高温的秋老虎咱还有啊。那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的这个变化啊。那昨天呢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立秋，那昨天呢已经有不少的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明显就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啊，7号当天的哈尔滨呢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2度。那这场降温是否意味着秋天正式到来呢？刚才二哥也说了并非如此啊。那预计到下周呢，哈尔滨市的白天呢最高气温呢将会重回28度左右。那气象监测显示呢，在今年的7月至今呢，这全市最高气温呢是 31.9 度，出现在呢是7月20号左右。那大家呢都感觉到啊，体感非常的闷热，有桑拿感。那记者呢在市气象台了解到说，前期啊哈尔滨的室温呢高温高湿的这个天气的幕后推手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的高压。那该天气系统啊北台之后呢，北部边缘恰好覆盖呢黑龙江区域，其边缘地带呢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进而导致哈尔滨市啊出现了时晴时雨气温升高的这个状态。那这轮降温啊并非是立秋节气带来的，只是时间上恰好呢和立秋重合了。随着副热带高压明显的南撤，那裹挟着高温高湿的暖湿气流呢随之退去，那冷空气呢是顺势入主，才是造成了气温呢快速下跌的真正原因。预计呢未来两天咱们哈尔滨市啊将会迎来呢一段呢舒适凉爽的窗口期。那全市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晴好天气为主，十分适合呀咱们大家呢去出游。那根据气象的研判，10号之后那哈尔滨的气温呢将会再度回升。那市民外出啊需要做好呢防晒防护，同时近几天呢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公众呢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哎呀，是不是这个热天啊下周还有嗯。那就不蒸桑拿了啊。好，那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啊，说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开幕倒计时还有两天了。从中国功夫到世界的荧幕，在中国见世界，8月10号到8月12号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将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盛大举行，也请大家呢敬请期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这个新闻资讯啊，来看看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啊。那首先呢最近呢有一个摆烂儿子啊陪着躺平老爹体验外卖员的系列视频火了。那主人公啊是浙江义乌的一对父子，面对着读这个中学的儿子顶嘴就撂下一句话，说大不了呢去送外卖的赌气话语。这个义乌的父亲呢郝杰没有选择说教批评或者是指责，而是用一场的实打实的社会实践化解了僵持多年的亲子矛盾。说根据了解啊，为了让孩子呢真切体会到谋生不易，那郝杰呢也是特意挑选了酷暑三伏天，带着儿子呢开启了外卖配送的体验。历时20天的盛夏户外劳作，高温暴晒，奔波劳累的外卖生活，让少年呢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长。那从前懵懂任性的孩子呢，慢慢学会了精打细算过日子，也练就了直面的高温辛苦和扛住情绪崩溃的抗压能力。那长期呢僵持疏离的父子关系呢也在日复一日啊的这个并肩奔波当中是悄然破冰。郝杰也是坦言了，说每天和孩子啊挤在摩托车上穿梭奔波，自然而然的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前呢怕他躲他的儿子，现在呢敢和他商量事儿了。那据了解呢说郝杰呀目前是在义乌做点小生意，在郝杰看来呢这次经历最大

0: 的价值呢，不是让孩子吃苦历练，而是让隔阂多年的父子两人呢，彻底卸下了偏见和疏离，真正读懂彼此，认识彼此啊。哎呀，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孩子说了"妈呀，我不想读书了"，你就让他体验一下生活，也让他尝尝生活的苦。嗯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下，说女子啊网购了一个名牌包，发现呢竟然是自己家里丢的那一只啊，被转手卖了五次，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挺稀奇的啊。说今年的四月初，家住在上海徐汇区的李女士啊，捧着一只刚从网上买到的限量版的包，那就走进了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报案，说这个网购来的包啊，竟然是我早前被人偷走的那个。这个时间呢倒回到25年的年初，这李女士呢花了4万块钱呢买下来这只呢心仪已久的名牌小包。买回来之后呢她就背过一次啊，就随手呢放在了家门口的玄关上。那大半年之后啊，这李女士呢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很久没见过这只包了，翻箱倒柜家里翻了个遍就是没有。那说这个收纳师来过，保洁员来过，家里进进出出那么多人，但李女士呢始终没往被偷的方向去想，只是偶尔啊跟朋友吐槽两句，说那包呢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啊。那谁能想到呢，就是这句不经意的吐槽让这个事儿呢出现了一个神转折。这朋友听完他的描述啊，好奇的上网搜了搜同款，结果还真搜着了啊。无论是包的款式成色，还是呢购入地的这个标注啊，甚至是新旧的程度，都跟李女士丢的那只是一模一样。那李女士说，我当时就怀疑了，不过我是真的挺喜欢这个包的，买回来心里也舒服。于是呢在今年的三月底呢，她花了2万块钱把这只呢同款买回来家，可拿到手一看，越看越觉得，哎，这不就是我的包吗？唯一的问题是啥呢，当初的购物小票呢就找不着了，编码对不上，没法100%确认。这李女士呢几乎要放弃了，结果呢，哎，老天爷呢又帮了她一把。就在他搬家整理工作室的时候，哎，妹妹翻出了一张小卡片，差点顺手就扔了。这李女士打开一看呢，瞬间头皮发麻，正是那张带着唯一编码的购物小票。那一对编码的呢是分毫不差。那这只包呢，千真万确就是他丢的那一只，自己的包被人偷了，挂到网上卖，最后又被自己买回来。哎呀妈，这剧情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呢啊！那这个事儿呢，警方介入之后啊。通过呢交易平台的溯源，发现这包呢被转卖了五次，从上海到广州再回到上海，最终呢一个熟悉的名字浮出水面，郑某，那就是这李女士的好朋友之一。那去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李女士啊因为失恋心情低落，邀请呢刚来上海的郑某啊到家里同住。这郑某呢陪她走出了阴影，在李女士的帮助下呢也在上海呢站稳了脚跟，两个人呢无话不谈，亲密无间。那郑某啊在李女士家呀这一住就是4个月，那在25年6月份离开，而仅仅2天之后呢，那只包啊就挂在了网上。原来呢当时他因为工作合同违约，面临十几万的赔偿金，那一时拿不住钱咋办呢，鬼迷心窍了呗，那就啊哎，于是呢就所谓的顺手牵羊，把包拿走了，卖了10000块钱应急啊。哎呀，这当初李女士发现包不见了，这郑某呢还漫不经心的劝呢，哎呀你本来就乱扔东西，在家好好找找，肯定能找着啊。那一边呢是掏心掏肺的信任，一边呢是精心策划的背叛。目前郑某呢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徐汇警方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这闺蜜让她当的啊。哎呀，这人算不如天算呢，你偷人包是不是啊，到底给你抓到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来吧，送你一首歌，光阴的故事。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

0: 哎呀，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仙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十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一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的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十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社会热点新闻资讯啊，这个新闻呢刚刚也是登上了这个央视新闻，再来看看是啥情况啊。说到一名女子啊，凭借着手速零元购买了3000多台电器，哎，薅平台羊毛这事儿啊。说前不久呢，四川的成都警方啊，在一间民房当中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没有拆封的商品。令人的难以置信的是，这上千件崭新的电器呢，竟然全是犯罪嫌疑人张某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呢都是零元购。哎，那大家就疑问了，说这张某咋做到这空手套白狼的呢？哎，我们来听一听啊，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啊，咱们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解释啊，说当时呢，我们敲开他家门的时候啊，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那是堆了老多箱子了，基本上都装满了。那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啊，这快递商品种类繁多，绝大多数呢都是没有拆封的全新商品。那这些呢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的羊毛。 那说呀，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啊，就是那种呢薅羊毛党，比如说呢薅优惠券之类的，他会各种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那今年的5月30号的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呢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呢来进行报案。他们告诉民警说，公司后台啊数据发生了大量的异常，有人呢以超低价格甚至是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呢，这样的异常订单居然累计是3711条。那民警也表示了，说电商平台呢肯定是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按照他们进货价大概统计了一下，损失大概是169万元。那除此之外呢，这家电商公司呢还发现，这些呢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那使用他们的平台呢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新货呢已经发过去了，并且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相当于没有给钱。那以旧换新呢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的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消费者呀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的同时呢可以抵扣一部分钱。那商家呢推出这种活动呢，一方面呢可以刺激一下换新的消费，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个上千条的订单当中啊，这商家呢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但是呢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这警方就发现了，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呢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的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呢警方啊对这些异常的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那当地的警方啊说，对这个已经掌握的86个涉案账户呢逐一开展串并和综合性的研判。经查实呢，这3711单的异常订单背后呢涉及到86个买家账号。那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些账号啊和普通买家的账号呢似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警方进一步梳理之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点呢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呢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那所有的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给的收货地址呢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那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啊，显然是别有用心。通过呢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呢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个涉案的86个下单的账号当中啊，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呢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那此外呢还有一名是已经离职人员。那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的线索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呢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那最后呢，这个警方啊也是锁定了这个电商平台的前员工，涉案栽赃的这个货物呢也是当场查获。那警方也是分析了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呢，他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决定呢对他实施抓捕。那在他的家中，哎，就当场查获了大量的涉案物品。那张某的这个作案手段呢也随之暴露出来。那在抓捕现场呢，张某啊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从客厅呢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呢那是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那警方呢一共是查获了166件全新的没有拆封的家电，以及呢22件已经拆封使用的家电啊。同时呢还发现了张某有一个仓库，仓库呢大概是有600平方米，那里面堆放的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呢正规商家的货品。正是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在清点的时候呢也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呢依法搜查清点再扣押，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那有人问了，说这个张某到底是怎么钻这个空子的呢？这个民警解释了，说他在这个页面啊先选择以旧换新。以旧换新的东西呢，例如是一个柜机空调，系统显示呢柜机空调呢旧品的估价是800，然后呢改为一个煮蛋器，这个煮蛋器的金额呢跟张某需要的呢这个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以旧换新，然后马上切回柜机空调。这个时候呢这个系统啊就会出现漏洞，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奶泡机的这个目的了啊。 那民警也介绍了，说系统的漏洞啊，就需要很快的手速，然后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呢是零元。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这张某呢全程没有提供的任何一台可以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那利用平台的这个隐蔽的漏洞进行零元购，所谓的薅羊毛就这么来的啊。后来呢，他又找不同的同事啊、亲戚朋友啊，用不同的账号来一起去下单啊，最终呢，达成自己呢不劳而获的这个目的。那目前呢，这个张某啊，以及呢其余的像于某、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其他的涉案人员呢，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你就说哈，这不是内部人员，谁能知道这漏洞是不是啊？哎呀，所以啊，这玩意儿是不是这羊毛哪是薅的羊毛啊？你这薅的不是自己的银手铐吗？这不是吗？

还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说最近呢，一名博主啊，在云南旅游的时候，看中了一批呢样式别致的手工艺品，当即决定啊买回去送人，而且还邀约同行的朋友啊一同选购。那结果呢，经过当地热心居民的提醒，才知道这些手工艺品呢，实为当地的丧葬民俗的用品。那当事的女子表示说，得知自己啊买错东西之后呢，她返回小摊呢要求退货，和摊主呢产生分歧之后呢报警，在警方的调解下呢，双方达成了一致。那视频呢发布之后啊，当地的政府呢主动联系了该博主，目前事件呢已在双方友好的沟通以及当地相关部门介入下妥善收尾。当事人表示，一定要多去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避免再闹出这样的乌龙事件啊。那确实，你说你把这玩意儿拿买回去送朋友，你这朋友得咋想啊，是不是啊？那是挺吓人的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那些花儿送给大家。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了，咱们之后呢继续跟随着二哥小新的脚步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现在啊有一个词儿很火，就是 AI， 对不对？这个 AI 呢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呢很长时间了，那很多人呢就利用这个 AI 呢，有的人可能是减个肥啊，有些人呢去做个表啊，画个图啊。可以说呀 AI 的应用已经在咱们生活当中啊越来越加的普及，那有人呢就利用这个 AI 来进行减肥。哎，咱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说呢，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呢盲目照搬呢 AI 定制的高强度的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了40斤之后呢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了 ICU 来抢救。经过呢医院的诊断，这陈先生呢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脓毒性的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哎呀，这家家伙，哎呀。那所幸的是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康复之后啊仍然呢遗留了心肌炎和肾结石等后遗症。那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是提醒说，急于减重的人群呢谨慎使用 AI 的健康建议。说减重啊不是速度竞赛，而是应当呢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呢？快速减重的背后呢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从这个智能手环呢实时监测的数据呢，以及呢健康 APP 生成的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呢工具来去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那记者呢通过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呢自媒体博主啊发帖说介绍了使用 AI 工具来去定制减肥计划，并且呢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那然而呢也有博主啊在使用的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当中训练一段时间呢，对计划本身就提出了质疑。那一位博主呢表示，不会百分百啊去相信 AI。其让 AI 啊帮忙定制这个减肥计划，一开始定的计划呢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一个月呢减到 10% 的体脂率一定能实现。那博主坚持了一个星期，发现太累了，询问 AI 呢能否多吃点碳水，但还是呢要在一个月内呢达到 10% 的体脂率。那 AI 回复呢把米饭呢从每天三碗加到五碗，这样呢也能够达到减肥的目标。那 AI 呢给出的通用建议呢未必也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那记者呢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说，这类工具呢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是不能够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的研判。那一位呢在北京啊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就告诉记者说， AI 健康的工具啊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和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的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的数据，那低成本生成标准化的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呢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不过呢当这个 AI 制定的这个计划呀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的时候，那训练初期呢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那这个教练也指出了说，即便呢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的调整，也不能作为呢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呢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那他发现呢不少会员呢拿着根据自己的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和上强度，以及呢过于追求效率。那肥胖呢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

那减肥呢，必然需要啊遵循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的方式。那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呢，也认为说，从积极的层面来看呢，利用 AI 啊去定制减肥计划呢，具备显著的智能化的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呢，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的减肥工具呢，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呢透支啊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那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呢，是梗概呢是用于啊普及如何健康减重是有利的，但是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啊。哎呀，说白了就是咱们人呢、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变化，对不对？那 AI 呢，可能根据你这个几项硬性的指标呢，很难给出非常适配于你的这个减肥计划啊。那医生的建议呢，也是说啥呢？哎呀，大不隆大概保不齐。大腰母啊，流程上大纲上差不多行，但是实际运作上那你还得是人为调整啊。哎呀，看二哥这些专业用词，大腰母大概啊，冷不丁的，你这些词儿非常的专业啊。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跟 AI 有关的这个新闻。哎呀，是歌手汪峰啊。说最近呢，汪峰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分享了什么呢？对于创作和 AI 技术以及家庭生活的多维度的思考，谈及到了 AI 对行业的影响，汪峰表示呢，整体啊持一个开放接纳的态度。他透露呢，自家企业呀、借着技术升级，完成了人员架构的调整。那团队的规模呢，从原先的1100人优化到了400人，精简幅度呢超过了60%，整体运营效率呢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那记者查询。这个汪峰名下呀关联了超过20家的企业，其中的多家企业呢是处于存续状态，包括呢像南京的果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还有像江西的斐尔科技有限公司等啊。说白了，你这1100降到400人，这工资是不是也这少开多少钱，是不是啊？哎呀，这 AI 呀都优化没了都。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个浙江老人看短视频买猪这条新闻啊。说呢，杭州临安呢64岁的詹师傅就反映了，说他在微信视频号上啊刷到了一个卖猪的视频，后台留言了，说一个叫俊峰猪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加了他啊微信号，说付给对方呢700块钱定金，想买几头猪呢过年吃，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等到猪。记者呢仔细一看，发现詹师傅啊最早看到的那个广告视频，大部分右下角显示都是由 AI 生成。那算下来呢，6块钱一斤，我们本地买呢要8块钱一斤，所以呢贪便宜了买了这个。这詹师傅也说了，说看到视频呢，他觉得对方呢是一个大型的养殖场，自己买的这几头猪啊，对他们来说呢是9牛1毛。由于微信呢一直联系不上对方，这詹师傅呢就联系上了视频号上留的一个电话，谁知道呢对方呢是一口否认，表示詹师傅打错电话了。当记者呢提醒啊，这视频大部分是 AI 生成的，詹师傅呢才回过味儿来，对方实际上有没有养猪都不知道，那视频呢看上去很真实，希望以后啊不要有人上当受骗了。哎呀，所以说呢，这个 AI 呢，无论是 AI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它侧面或者是后面给大家带来的风险提醒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来自于安与骑兵的歌，叫《绿野仙踪》。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烙出新滋味，
2: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来了，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回到我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贤，继续咱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云南省昆明市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呢，公安局依法查处了一起呢长期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的案件。那涉事的男子啊，杨某某因为个人诉求呢没有得到满足，在明知诉求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之下，累计172次恶意拨打110，严重的扰乱了公安机关接处警的工作秩序。在民警依法传唤杨某某时呢，其妻子李某某采取了过激的行为阻碍执法。目前呢，夫妻二人呢已经被公安机关呢依法行政拘留。那经过查实呢，这个

0: 年的六月，长期反复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累计的次数呢高达了172次。而他的行为呢，长期占用有限的紧急警务资源，极有可能呢去延误真正身处危险和急需救助群众的求助时机，严重的扰乱了公安机关正常的接触警的工作秩序。那在这个民警啊依法呢对杨某某进行传唤的过程当中，他的妻子李某某不仅拒不配合民警执法，还采取了过激的行为，阻碍民警依法职务。那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杨某某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其妻子呢李某某的行为呢已构成了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那公安机关呢依法对两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那警方呢也是提示了，110报警电话呢是紧急救助热线，也是呢公安机关呢受理群众报警和紧急救助的生命热线，不容呢肆意占用。对于呢恶意占用公共资源、故意拨打110虚报警情的行为，公安机关呢将坚持呢予以打击，绝不姑息。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以单亲妈妈人设利用未成年人女儿啊去喊陌生网友爸爸这事呢，去收割特定男性流量，多个账号呢被平台封禁这事啊。说最近呢，拥有呢近200万点赞量的社交账号知暖和知甜被平台呢封禁了，其以呢单亲妈妈人设让自己呢未成年人的女儿啊在镜头前的叫这个陌生男人为爸爸，被网友呢直指啊利用未成年人出境去博流量，属于呢新型的擦边的手段，引发网友的谴责。那被封禁之前呢，抖音账户呢拥有了近200万的点赞量和 33.7 万的粉丝，其以呢单亲妈妈人设身穿的家居服让女儿萱萱呢叫镜头前的陌生男人为爸爸，单条点赞过万，而且呢还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的这个男性网友呢发布合拍视频。那8月6号的下午呢，记者在抖音平台呢随机去搜索，发现呢十多个同类的账号。视频当中啊，这母女俩呢共同出镜，这母亲的语速温柔，身着睡衣或者是性感的衣服，通过呢刻意引导、话术暗示和假意制止等方式，让孩子呢叫陌生网友为爸爸，刻意呢制造出了暧昧的氛围，收割特定的男性流量。那最终呢这个账号呢已经被平台啊来进行封禁了。那同时呢律师也是指出了，流量呢不是突破法律底线的免责牌，那监护权呢也不是用来消费孩子、透支孩子的工具，那平台呢在明知或应知内容违规、消费未成年人、存在低俗擦边导向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推荐、放任传播、提供流量扶持，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还有呢，这两天呢有很多朋友呢去加二哥的微信来去咨询一下咱们新疆游专列啊。那咱们这次呢一共是呢是这个19天的这个行程，大家想要来报名的一会儿呢别忘了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啊，151-3465-1815 151-3465-1815。咱们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次的新疆游的行程。那同时呢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人去咨询想要来购买牛肉酱的啊，咱们呢也别忘了去拨通相应的电话。那这个先让我老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牛肉酱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听二哥给大家介绍这个新疆游。想要去报名的抓紧时间啊，咱们还有倒计时没几天了，想要来报名的抓紧时间啊。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十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那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 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

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听到了这首呢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就让大家呢有一种想要出去玩的这个感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跟大家呢来安利一下啊，咱们电台独家专属没有套路纯特惠的大型西北全景的旅游专列。那8月27号呢，咱们将会呢盛大出发，带领大家呢前往啊东西南北疆全景，加上呢甘肃宁夏，加上内蒙19天的空调专列啊。那很多朋友啊，这个一生当中啊都非常向往着大美的新疆，辽阔的大西北，但是呢却迟迟不敢出发。那核心的顾虑啊，就是因为大西北啊太大了，地广人稀，无论是自驾呀，或者是跟这个普通的大巴跟团啊，每天都是长途奔波劳累，腰酸背疼，真正游玩的观景的时间呢又少之又少，妥妥的是赶路式的旅游。但这次啊，咱们电台专属的旅游专列呀，是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咱们这次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夜行日游，夜间呢咱们乘坐空调卧铺呢是专列赶路，安心的去休息，那火车呢直达下一个目的地，那白天呢我们就精力充沛呢轻装出游，大件行李呢全都给它放到火车上啊，咱们就轻装去玩。那首先呢，咱们这次呢是郑重承诺呢，全程是透明消费的，没有哪些呢必消的套餐，也没有强制的消费，而且绝不包含呢任何的隐形套路，一价全含，全程呢是干净又纯粹，只为让大家呢舒心的去旅行。而且这次呢19天的行程啊，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高。那一次呢走遍呢东西南北疆，又打卡呢甘肃宁夏内蒙四大核心的西北景区，一站式的领略一下咱们大西北呢全部的特色风光。像我们熟知的啊，东江呢有天山天池火焰山，西江呢有帕米尔高原，然后南江呢有喀什古城，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北江呢咱们还会畅游这个喀纳斯赛里木湖。那这些当中啊，二哥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喀纳斯，从小呢啊就看到电视当中啊播放这个喀纳斯的美景，所以呢真的是想啊这一辈子当中要有一次机会去前往新疆去看一看这段美景。除了咱们的新疆之外呢，还能打卡非常有名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宁夏的沙坡头、内蒙的腾格里沙漠。无论你是雪山啊、戈壁啊、沙漠古城啊，咱们一站式的体验什么样的地貌咱都能看到啊。而且呢咱们这次专列啊，是专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是贴心定制的啊，不仅呢咱们有美景，再加上美食，像刚才二哥说的新疆大盘鸡啊、羊肉串啊、喀什的鸽子汤面呢等等九大西北的特色餐，地道的风味呢那是一站式的吃遍。那接下来呢咱们要来说一说价格，价格这次也是非常的美丽。硬卧的上铺呢原价5580，现在从咱们电台这边报名的直降600块钱，4980。硬卧的中铺呢是6280，这次呢直降300元，特惠呢价格呢是5980。硬卧的下铺6980，软卧上铺8980，软卧下铺呢是9680，这个就有点稍贵了啊。那如果呢咱们论性价比的话，还是这个硬卧的中上铺的价格更好。然后呢19天的行程，你想一想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美丽了。而且呢咱们在近期报名啊，还会呢免缴一个599元的综合套餐费，就是呢如果你要是最近啊不来报名的话，等到8月10号之后你再来报名，你就要缴纳这个590元的那个费用了啊。那你在8月10号之前你去来报名的话，这个免除你这个599，这个价格更美丽，对不对？
而且呢，咱们报名的所有朋友们还会呢有一个专属的好礼赠送啊，像这个维吾尔的特色小帽啊，或者是民族丝巾呐、啊，这些能够二选一，还有呢赠送一些呢葡萄庄园的游览呐、啊、维族家访体验呐、啊、等等等等，再加上呢旅游责任险呐、啊、高额的意外险呐、啊、出行安全还有保障。那大西北呢是风光壮阔，一生一定要去一趟啊，唯独呢是路途遥远，让人望而却步。但咱们这次走专列，就大大的解决了大家的心理的顾虑。那咱们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杨芳给哈雷灌了几杯酒，再劝他喝，哈雷就不喝了。妃子啊，天气不早了，应该上床安息了吧。他上前就要抓杨芳，杨芳一听怎么着，他叫我上床跟他睡觉吧。小子，我要你的命。杨芳由腿上砰就把匕首拔出来了，奔着沈丽牛哈雷蹭就刺了去了。哈雷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这小子歘往旁边一闪身，匕首就刺空了。啊啊，你是什么人，敢行刺太子？杨芳一乐，小子，我是你爷爷，叫杨芳。哎呀，哈雷一看闹半天他是个男的，他扮女的我一点没看出来呀、啊、杨芳摆开匕首奔着哈雷又刺去了。哈雷现在是赤手空拳，他一看桌子上啊有两盏红蜡，啪，他一伸手把银蜡签就抄起来了。他拿起了蜡签啊，上头有那红蜡就掉了，正好掉到他的腿上，刺啦把红毛给了掉一大片，把这小子疼得直咬牙呀。拿着银蜡签啪啪啪啪啪来回他抵挡杨芳，他身高个大力气大呀，杨芳想对付他不太容易。杨芳此时就拿出两把匕首来了， 里头要想拿链子鞭呢，还耍不开，这屋太小啊。他拿着匕首跟他打来打去，正这功夫，唐铁牛在箱子里可待不住了。我把他老奶奶的，这杨芳怎么把箱子没给我打开呀？我没出去，这怎么办呢？外头打起来了，唐铁牛在里头这么一咕噜，这箱子杠当这么一动，把神力牛就吓了一跳啊！啊，这箱子怎么活了？他正这功夫一愣神儿，杨芳噌，这一匕首啊，把神力牛哈雷的耳朵就给削掉了半拉。哎呀，把哈雷疼的汗都出来了。唐铁牛在箱子这一咕噜，杨芳一想啊，我快把唐铁牛放出来吧，不然我自己个儿还敌不住这个哈雷呢。杨芳赶忙来到箱子跟前，啪，把锁都给摘下来，了吊一开，把箱子就打开了。唐铁牛扔崩油打里头蹦出来，手里头拿着这对铁棒槌，
3: 带哈雷，咱俩嘎啦嘎啦。
2: 把哈雷气的，这是白天铁佛寺跟我比武那个唐铁牛也跑到箱子里头去了，当时把哈雷的鼻子都给气歪了，哈哈。唐铁牛白铁棒槌啪就奔他打来了，哈雷往旁边一闪，咔嚓把桌子就给打碎了。哈雷这阵就躲到门口这儿来了，汤，他用脚一踹，把门插关踹折了，门开了，哈雷就蹦出去了。哈雷来到外头，当院啊早就打起来了。这些番兵啊对皇太子哈雷那也是一级保护啊，洞房里乱这么半天，番兵能不知道吗？番兵早就来了，水军二都督葛耀亮，水军大都督葛

0: 子耀明他们哥俩也负责保护皇太子的，再加一些平长诸族偏夫压将，早就把洞房给围了。这时候石长卿、花云平摆单刀跟番兵早就打乱了套了。皇太子哈雷来到外头，番兵一看半边身子全是血，因为他耳朵掉了半拉，那血能流得少吗？哎呦，皇太子带伤了。此时杨芳也蹦出来了，唐铁牛跟着也出来了，番兵好几百把他们就围起来了。杨芳这阵把满脑袋花也就全撸下去了，上身红缎的对花裳也脱了，罗裙也解下去了，由身上杨芳拿出来十八节链子鞭，啪往手中一擎。杨芳说：哈雷呀哈雷，我跟你是不共戴天，我要给我师兄宋万年报仇，我要你的命。摆鞭奔着哈雷就打来了。杨芳这个鞭是十八节，他爹老头杨玉川那个鞭是三十六节，杨芳还没练到程度，不过这小伙的鞭也还算可以呀。此时哈雷呀，番兵早就把牛头躺交给他了，他拿着这对短把牛头躺是来回抵挡。哈雷这对躺啊，是三百多重的兵器呀，他来回拿牛头躺呜呜带着风声，来势凶猛。杨芳当时一看，怪不人说这小子力大无穷，果真是名不虚传呐！我要想胜他还确实不容易，可是我把他治不死，我回去见我大哥杨俊，我有什么脸面？再说我也对不起死去的宋万年呐！杨芳啪啪啪啪啪，摆鞭跟他打来打去，啪，用鞭把哈雷的脚脖子给他缠住了。一想我把他拽趴下，我就要他的命吧。嘿，来，他往怀里一带这个鞭，哈雷呀，就像钉到地下那个柱子一样，纹丝儿不动，拽不动他。一来呀，这小子个大；二来，这小子腿上有功夫。杨芳一看呢，我再跟他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噗，把鞭又松下来了，啪啪啪摆鞭再跟他打。唐铁牛这功夫已经就看明白，唐铁牛摆铁棒槌跟番兵啊打了半天了，他蹦起来就打番兵的天灵盖，是跳下来就打番兵的怀子骨，他连窜带蹦老半天呢，把这帮番兵也气得够呛。这个矬小子，这是打仗吗？这纯属是耍活人呢，在这儿。唐铁牛虽说打着仗啊，他眼睛可好使，他一看周围的情况，石长卿跟番兵打乱了套了，花云平啊，跟香马无名打到一处，周围还有几名番兵帮着。唐铁牛知道，要论云平的武术，比无名也不见差，可是由番兵这么一帮着，怕我老六也得吃亏。唐铁牛一想啊，我们干脆啊，不行啊就走吧。唐铁牛打着打着，他矬老婆高声嚷了一嗓子：
1: 带我说何字的扯话。
0: 这是动的是行话，他们绿林当中这句话扯话就是走，就是跑。花云平一想啊，走就走吧，战长楼咱们还行啊，就是死到这儿为国捐躯，为国尽忠了。可是杨芳呢，他是杨希杨玉川老人家的老儿子，要有了闪失差错，咱们能对得起师爷爷吗？赶紧跑吧。唐铁牛说：你们走，我断后路。唐铁牛摆铁棒槌，由打北面杀了一条血胡同。石长卿、花云平、杨芳几个人，就奔这个方向跑下来了。唐铁牛在后边断后路。唐铁牛心想：我是当哥哥的，我要是死到这儿，叫他们跑了，没有埋怨；我要是跑了，叫这几个兄弟在这出了差错，软硬回去。 非把我埋怨死不可。唐铁牛拿着铁棒去，回去回去。这些番兵往前追着呢，哈雷呀、这阵耳头疼的，小子不能再追了，血流过多了。这阵无名追下来了，正好跟唐铁牛碰上。唐铁牛说，我告诉你无名，你小子那两下在我心里装着呢，我告诉你，我要把真本事拿出来，我叫你当时就死。无名说，小子唐铁牛，你飞多高蹦多远我不知道吗？嘿嘿，小子，你知道我混元蹬腿蛤蟆掌吗？嗯，无名一想，这小孩真有绝的，能把我们隔扇门打开好几百步，他这掌还真有点功夫。当时无名就这么一愣，这一愣的时候，唐铁牛啊，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蹦出枪头，他也跑了。他一看呢，弟兄们早跑远了，我也跟着吧，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他们几个人一起就奔连营来了。可是无名这小子他不能放啊，带着番兵开开了山门，眼看着就把唐铁牛他们几个人呢就追上了。这功夫前边有宋军的500弓箭手，这凋零箭呢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番兵给挡住了，把他们几个人就接回来了。这是阮英安排的。唐铁牛不是把那几名军卒打发回来吗？阮英恐怕他们几个人到铁佛寺里头吃亏，所以带人在此接应，把番兵被阮英他们给挡回去，把杨芳接到了大营之中。杨芳把衣服换好喽，把脸都洗喽，来到大帐里，阮英是抱腕拱手：“小叔叔，您多受惊了。”杨芳脸面一红：“哎，阮元帅呀，我深感惭愧，我没有战败神力牛哈雷，也没给宋万年报仇，我现在没有什么说的了，我也算给我爹丢人了。”阮英说：“杨芳啊，胜败乃君家常事，大丈夫常胜常败，您不比这样。”阮英说：“呀，一会儿准备一桌酒席给小叔叔迎风胆沉。”“不必了，阮元帅，我要回去了，我怕我大哥着急，因为我爹还有病，阮英就不能再挽留了。”杨芳离开大营回连云县去了。阮英和弟兄们一商量，知道神力牛哈雷这小子一定不能算完呐。杨芳把他耳朵给削掉半拉，他一定到我们这儿要讨敌要阵，我们要想胜他必须得智取，强攻不行。唐铁牛说：“我看呐，阮先帝呀，三哥，我这个主意你听一听，我看呐，我们就得去找老人家杨袭杨玉川。虽说老人家有病，他老人家经得多见得广，把哈雷的情况跟老头说一说，因为哈雷的武术接近于中国的武术，哈雷呀，这里头定有一段缘由，求老人家帮忙。我去吧，到那跟老头说明白，把老爷子能请出来，就能战败哈雷。”阮英答应了唐铁牛，外面备好了马，身上多带点钱，好给师爷爷杨玉川买点东西。唐铁牛上了马，离开连营，奔连云县方向来了。他出来也有三里多地，催马正往前边走着呢，一看捋的河边来了一帮人，其中为首的唐矬子一看，他就明白了，正是贾阮英无名啊。无名由哪儿来呀？无名去杀白浩善一家子，到那儿扑了个空，老头一家子早走了，气得他们把房子给点着了。无名啊，正好回去向哈雷去禀报这个事儿，他正往回走着呢，碰上了唐铁牛。他一看唐铁牛骑着马往这个方向来了，响马无名嚷了一声：“呔！” 泼小子，你给我站住！唐铁牛一看呢，他赶紧拨转马头就往北面下去了。唐铁牛催马跑，香马无名后边哪能放啊，他是紧追不放，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后边就追上来了。唐矬得看完喽，我要是单对单和他打呀，我俩高一块儿我也打不过他呀。矬子催马正跑呢，无名由身上抽出一只镖来，啪，这个镖奔唐铁牛打来了。这个镖正好定到马屁股上头，这个马哗，马一撂蹶子，咣，把唐铁牛由马上就摔下来了。几步无名就到跟前了，一摆刀，唐矬子咕噜一个滚儿由地下他爬起来了，身上抽出铁棒槌，小子招棒槌。无名跟他打了两个照面啊，唐矬子一想我不行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唐矬子往前跑，无名后边追。无名说了，矬小子，今天不管你跑到哪儿去，我也得要你这条命，我绝不能留着你了。正追着呢，就看前面树林里头出来一匹马，马上坐着一男一女。唐铁牛一看呢，我的救星来了，小姐快救命。唐铁牛认识，这是那位巡抚女呀。再看这个姑娘在马上把那个傻子抱下来，姑娘站到唐铁牛的眼前，恩公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姐，后边这小子追我，你快把他给收拾了。姑娘把唐铁牛给让过去，挡住了无名。这位英雄，不要再追他了，那是我的恩人，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把我的恩人给打死吧。啊，无名站住了。无名一看眼前站这个姑娘，穿着一身青，不高不矮，高矮适中，这姑娘长得很漂亮。我说你是什么人？这个矬子是我的仇人，我今天说死不能放他，你赶快与我躲开。这位英雄，不管你是哪一位，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为我不想得罪你，我呢只是救我的恩人，我劝你还是走吧。小丫头，我简直没有看透你，你有什么本领？你敢挡住我，你想救他，我看你给他当替死鬼吧，我先要你的命。哼，你真是口出不逊，你不知道你姑奶奶是谁吧？你腰上四两棉花，访问访问。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哼，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因为你还不配。姑娘由身上抽下短把梅花双戟，跟无名相马由打这儿就站起来了。刚开始无名还行啊，打了一会儿唐铁牛就看明白了，他不行了，这姑娘比他高得多。唐矬子在旁边支嚷，好好好，快要他的命，他马上就完了，这就活不了了。唐矬子在旁边直起哄。贾软英无名啊，他自个儿也知道，哎呀，这丫头有两下子，站长了我要吃亏，我不行啊，啪啪啪啪，正打着呢，姑娘短把梅花双戟上头那个月牙蹭给无名的软肋就给豁开了，起码呀有半了韭菜叶深，三寸多长一溜血槽，这个血呀顺着大腿可就流下去了。无名一撤单刀，蹭一纵身就败下去了。姑娘没追他，你跑吧，我今天呢饶你这条残喘活命，以后再碰上你姑奶奶，我一定要你的命，你跑吧。无名带着番兵可就退下去了。唐铁牛赶忙过来，多谢小姐，多谢小姐呀，真是好大的本领，女中的英雄。唉，你不用夸我了，您刚才没伤着吧？没有，
2: 多受惊了。小姐呀，你由哪儿来呀？
0: 嗨，我还是找我的丈夫。
2: 还没有找着啊？
0: 没有。
2: 请到我们大营休息休息吧，然后再走。
0: 不了，我马上就要动身了，我们回头再见吧。
3: 姑娘把傻子抱到马上，姑娘又上了马，冲唐铁牛百力摆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骑马又走了。
3: 唐铁牛啊，皱着眉头，自己心里在想：这姑娘太可怜了，带着那么个傻小子，带着这个傻小子去找丈夫，她丈夫是谁呢？她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这一定是世外高人呐！
2: 行了，我快走吧。
3: 唐铁牛一看自己的那匹马呀，站到他的跟前直打响鼻儿。唐铁牛一看那马屁股上那只镖还在上边定着呢，蹦，伸手把镖给拔下来，马屁股还直流血呢。矬子说呀：哎，我这个马为我也受了委屈了。行啊，一会儿在道上啊给买点药给你上上啊。唐矬子上了马，快马加鞭就来到了连云县。到了连云县买卖铺户那儿，买了一些水果、高级的点心，还有一些补品什么的，大包小溜买了不少。骑马来到杨玉川的大门口，甩凳离鞍下了马，把马在旁边有棵小树拴上，拿着东西来到门口外头，听见里头噼楞扑楞的有响动。嗯，干什么呢？他隔着门缝往里一看呢，杨芳啊正在当院的练武术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练练子鞭呢。唉，杨芳这也是憋一口气呀，没打败神力牛回来，这是苦下功夫啊。
1: 梆梆梆，开门呐！啊，我来了。
3: 杨芳由打里头听外头有人敲门，赶忙收住了步，把链子鞭啪往旁边一扔，拿过一条毛巾来擦了擦脸上的汗。
1: 谁呀？我。
3: 杨芳把门开开。唐铁牛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石爷爷来了。
3: 你走以后吧，阮英告诉我说你已经去了，没见着石爷爷那也不对劲儿啊，怎么也得看看老爷子。杨芳说：嗨，你看还买这么些个东西。
1: 嗨，这点东西不成敬意。
3: 杨芳帮着唐铁牛啊大包小流的把这些东西就搬到了屋里头来了。到了客厅叫唐铁牛坐下，唐铁牛你坐着，我去找我大哥。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啊，把杨俊给找来了。杨俊来到客厅里头一看唐铁牛，双手一抱腕：唐将军，您来了多时了
1: 啊？刚到这儿，主要到这儿呢来看石爷爷来了。
3: 杨俊说：唐将军呐、啊，我爹有病啊，最近见点好，可是头一次我跟您说了不让您见我爹，因为我爹的脾气特别暴，性情像火一样，沾火就着。他要知道宋万年死了，别看他有病，他一定得上前敌两军阵给宋万年去报仇，因为我爹爹已到古稀之年，再说身体有些虚弱，我们恐怕我爹出意外，所以呢才没叫您见我爹。您又到这儿，我看您还是不见吧。我替我爹把这些东西收下了，我表示感谢。唐将军，一会儿准备点饭，咱们吃完喽您就快回去吧。我是杨俊呐、啊，你一口个唐将军，一口个唐将军，我心里觉着不得劲儿。为什么呢？交深莫言浅，交浅莫言深。您是我的叔叔， 那是我的师爷爷，冲着我老师赵和阳还有我大爷宝刀手宋世公，冲哪方面我也得见见老人家。我要是不来见见老人家，将来被我师父知道，非埋怨我不可，就是阮英他也得埋怨我。我派你去看师爷爷，你还没见着回来了，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定得见见师爷爷。叔叔，您是长辈，您替我想一想，我老远的来了。那么我爹倒是见点亲最近，可是你见我爹爹可一字不要提起宋万年呐。嗨，我傻吗？我能火上浇油吗？我能提那个吗？我就看看老头，我马上就回去。那也好，杨芳啊，你去看看咱们爹起来没有。杨芳去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爹呀起来了，在床上躺着呢。叫咱们去。那好，铁牛，咱们去吧。
4: 好，
3: 唐铁牛跟着他们哥俩就来到东屋，一挑门帘，他们进来，老头在床上躺着，正好闭着眼睛闭目养神呢。唐铁牛进来，来到床前，扑腾就跪下了。
4: 爷爷，我给您叩头。
3: 老爷子就半躺半卧在床上，快把他搀起来。杨俊把唐铁牛就搀起来了。
1: 师爷爷你好啊。
3: 铁牛啊，你就这么高吗？
1: 对，我是个矬子。
3: 哦，呵呵，铁牛，你由哪儿来呀？
1: 我由两军镇上来。
3: 老头说你吃粮当兵了。
1: 对，交之国侵犯中原，百姓遭涂炭，我身为男子大丈夫，能说袖手旁观不保我们的国土吗？
3: 老头一听，好啊，你师父教的好徒弟呀。铁牛啊，你师父教了几个徒弟啊？
1: 我师父啊教三个徒弟，我是他大徒弟，我还有个二师弟草上飞，叫江英龙。阮英是我三师弟，人送外号赛活猴，现在啊他是军营里兵马大元帅，南路招讨使啊。
3: 好啊，你师父没白算下功夫。杨俊杨芳，下边一会儿叫他们多整几个菜，烫两壶酒，你们陪着铁牛啊好好喝两杯。铁牛啊，我今天见到你，我的病也见轻了，我心里头是特别的高兴啊。啊，唐铁牛一想啊，我得把宋万年的事儿叫老爷子知道，可是我不能明讲啊。杨芳杨俊冲我指使眼色，唐铁牛有打那儿把这个笑模样可就收起来了，这眼睛里头啊含着眼泪了。老头正乐呢，铁牛啊，来到这儿多住几天啊。老头一看唐铁牛怎么哭了，孩子，你受什么委屈了吗？谁欺负你了吗？你跟师爷爷说一说。
4: 我呀，没有人欺负，主要啊万年呢他挺好的。
3: 谁呀？
4: 宋万年呢。
3: 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见到万年了吗？万年他现在怎么样了？你跟我说实话。唐铁牛说，爷爷呀，是这么回事儿。老头听到这儿火往上撞，铁牛啊，你头前带路，带我够奔两军阵前去找神力牛。
2: 唐铁牛和杨玉川吐露了真情。
3: 老爷子杨玉川呐，当时撕心裂胆的嚷了一声，万年呐，你死得好苦啊。老头啊咯楼一声背过气去了。杨芳杨俊一看呐， 唐替牛

让你说你偏说，我爹死了，这怎么办呢？爹呀，爹呀，哥两个趴在老头的身上这个哭啊。唐铁牛啊也傻了眼了，哎呀，要叫我爷爷死喽，谁能够去打哈雷呀？我说爷爷，唐铁牛跑到老头身后头，把老爷子给推起来，照定老头的后心呢，啊，梆梆梆就拍了几巴掌。你别说，他这么一嘚瑟呀，老头这个气儿啊又上来了。嗯，行了，爷爷缓醒过来了。老头急忙把眼睛睁开，脑袋出了一头的冷汗呢。嗯，我好了，我一点病也没有了。杨俊、杨芳，你们带我到万年的坟上，我去看看他。大家伙围着老爷子就来到宋万年的坟头跟前，老头在那哭得死去活来，给万年烧了几张纸，大伙劝住了老爷子别再哭了，他们一块儿又回到了客厅。老头把应该带的东西收拾了收拾。铁牛啊，咱们走，到千敌我给万年去报仇去。杨俊说，爹，您身体怎么样？我没事了，刚才我出了这一头冷汗呢，我觉着我轻松多了。爹，我们不放心呐，我跟您一起去吧。杨俊呐，你留到家吧。我就带着芳儿去吧。杨芳说是。外边备好了三匹马，唐铁牛、杨芳，还有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他们三个人快马加鞭，离开了连云县，就来到了两军阵前。前边就是宋营了，唐铁牛来到营门外下了马，叫闷军赶快去报信儿。石爷爷来了，叫阮英赶快来迎接。一会儿的功夫，营门大开，由里头出来有好几百人呢。雁别翅拍开了队伍，阮英是百队相迎。阮英来到老人家的马前一报腕，爷爷，我就是阮英，我给您磕头了。尉迟骁、孔生、徐文彪、石昌清、花云平、小孩金棍、铁金定、郑翠平、郑猛雄、呼啦，这一帮人全给老爷子跪下了。老头急忙下了马，把他们都搀扶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有何德之能劳驾大家出来摆队相迎啊。阮英啊，咱们快进营吧。阮英把爷爷杨玉川就接到了中军保障。阮英一报外，爷爷您当中坐。阮昭桃，有道是帅不离位，你还是坐下吧，给我搭一偏坐吧。这那好，给爷爷搭一上座。阮英坐在了当中，把神力牛哈雷的情况简单和老头说了一遍。老头说呀，咱们应该打主动的仗，他别来找咱们，咱们找他去。阮英说好，爷爷您不休息休息吗？老头说呀，我觉着我精神头很足，咱们马上就去。阮英立刻打动巨剑鼓，聚齐了500官兵，大家伙众星星捧月亮，维护着老人家杨玉川，离开了宋营，就到了铁佛寺，在外头把队伍扎住。阮英说，铁牛你上前去要阵，叫神力牛哈雷出来。唐铁牛说好。唐铁牛来到庙门外头，带你们番兵赶紧去禀报，叫哈雷出来，我们呢要他的牛头啊。唐铁牛这么一吵吵啊，不大会儿的功夫庙门开了，
神力牛哈了一

0: 出来了，身后头带着许多的番兵番将维护着他下了台阶。杨希杨玉川远处一看，嚯，这小子长得咬不咬人可真吓人呐、啊！上身穿着虎皮坎肩儿，下边是牛皮短裤，长了一身红毛，这个大个子真像个凶神相似。神力牛来到阮英的跟前，阮昭桃，今天来比武吗？皇太子哈雷，不错，今天我们正要和你比武，是在里边比呢还是在外边比呢？阮昭桃，还是请到庙里吧。阮英说行。阮英把500兵啊外边扎了一部分，带着一部分战将跟爷爷杨玉川，他们就进了铁佛寺。来到铁佛寺里面大殿外头，排好了战场。哈雷站当中，谁过来？杨玉川说，阮英啊，你先过去跟他打头阵，我看看他的招数。好吧。阮英身背后把单刀抽出来，一纵身来到哈雷的跟前。哈雷，过来吧。哈雷一看眼前站这个小个，瘦小枯干，像个猴一样，这就是他们的阮昭桃啊，心中暗乐。阮昭桃，我今天能跟你比武真是求之不得了，请。阮英摆单刀跟神力牛就打起来了。阮英施展的是轻身术，闪展腾挪，要动力气根本不行。哈雷呢，摆开牛头堂是上下折营。转眼之间呢，就打了30个回合，阮英的脑袋呀也冒了汗了。唐铁牛在杨希杨玉川旁边小声嘀咕，我说，爷爷，您这个招看的怎么样了？明白没？猴要完呐，脑袋冒汗了，这要是猴败喽，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老头点了点头，铁牛啊，你别瞎吵吵，我明白，我心里有底。阮英啊，再跟他打20个回合也没事儿。好吧，阮昭桃，你回来，杀这个无名的小辈还用你吗？让给老朽。老头纵身过来了，把阮英给替下来，站到神力牛的跟前。神力牛一打量这个老头，这老头中等身材，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裤褂，腰里系着大带，下边是白袜子黑布鞋。老头头上没戴帽子，绑着发卷，憋着珠簪儿，白发苍苍，一步阴然，红扑扑的脸膛，精神头可挺足。不过哈雷心里一想，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子他也敢过来跟我比武。哈雷说，老匹夫，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呀，
0: 我是串门的。串门的？串门的你跟我比武，你是活腻歪了吗？你要死喽，你的儿女还不找我给你抵偿吗？哼哼，哈雷，你这娃娃不要口吐狼言。我跟你说实在的，我今天跟你比武，我把你打败了算不算数？嗯，你把我战败了，那当然算数了。老爷子点了点头，那好吧。杨玉川由打身上解下来36节链子鞭，往手中一擎，你过来吧。哈雷摆开了牛头躺，心中暗乐，老匹夫，你这么大的岁数，你别说跟我比武啊，你就跟我折腾一会儿，你就得趴下呀。嘿嘿，你在我眼前过不去5个回合，我就要你的命， 摆开牛头躺，奔着杨玉春，呜，就砸来了。老头一哈腰，蹭一纵身，就跑到神力牛的身后头去了。哎呀，神力牛一琢磨，这老家伙行啊，精神头够足的，身体够快的，这一下跑我身后头去了。哈雷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呢，老头拿着链子鞭，斜肩带背，奔着哈雷，呼，就抽来了。哈雷赶忙缩颈藏头，怎么一低头，呜，鞭在头上过去了。老头摆开了链子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哈雷呀，战了有三四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小白弟兄远处看着，都暗暗伸大拇哥，心想：爷爷不愧是老当益壮，功底扎实啊！老人家动作身体灵便，这个鞭花变化无穷。这老头啊，要讲究功夫，这么多年可也没白下呀。功夫练的不说是炉火纯青，也算是登峰造极。跟哈雷呀，转眼之间就战到五十个回合了。哈雷他也在想，这老家伙动力气他根本不行，他是用巧妙的招数，我呀把他鞭给他夺过来就算了。哈雷拿着牛头躺来回绕来绕去，就找老头的鞭，他两个躺啪往一块一并，把老头的鞭就给夹住了。他这么一缠，用牛头躺把鞭就给缠上了。他双膀较力，过来。杨玉川一想，他要是把我的鞭给夺过去，那我就算栽了。老人家用的是内气功，两只脚牢牢地扎到地下，双膀较力，两个人呢是相持不下。这功夫啊，小白弟兄们都害了怕了。师爷爷这么大的年纪，时间长喽，非输了不可。唐铁牛说：“这么办吧，咱们帮忙吧，过去个人儿。”阮英摆手说：“不行，咱们要是过去帮忙，叫哈雷不就有话罢了吗？那不说我们不是英雄吗？我看呢，咱爷爷准能赢。”就这时候啊，看老爷子的脚底下咔哧，砖呢裂了。哈雷的脚底下砖也碎了。按现在话说呀，有五分钟，咔，杨宇川的鞭呢折了，两个人都晃了一下子。哈雷呀，脑袋也冒了汗了。这小子从来打仗他没感觉过累过，今天呢他也确实有点过力了。老头呢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哈雷呀，怎么样，我的家伙事儿坏了，你把那鞭给我吧。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等我回营把鞭收拾好喽，咱们明天再接着干。那好，那好，就这么办。杨玉川跟着小白弟兄出了铁佛寺，外边上了马，奔连营来了。一边往回走着，老头跟阮英

0: 大家伙维护着老头回了连营。到了大营里头，老爷子坐下，阮英说，爷爷，那您就歇息几天，缓一缓身体，然后再说。杨宇川说，阮英，不过哈雷这个躺招我可看明白了，他是跟我那个朋友学的，我看呢肯定是他教的。爷爷，您说的是谁呀？他最近出家了，当老道了，看破红尘了。过去我们哥俩不错，一个头磕到地下。他比我小得多呀，今年不到60吧。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切磋武艺，他叫公孙山。他也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陆云龙公孙胜的一个叔伯兄弟。在我们这儿不远东南上有个双峰寨呀，双峰寨附近有一个双峰观，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号，什么双峰居士，就在庙里头当老道了。这个老家伙，你用中国人的武术教外国人，反过来打中国人，我见了面非骂他不可。孩子，你们派个人去，我写一封信，把他给我请来，我叫他把哈雷的武术收回来，他把他给废了，要他的命。他如果不管的话，我跟这个老家伙没完。你们派个人去吧，离这不远，才几十里地。阮英说，咱们弟兄们看谁去好啊。石长青、花云平说，我们哥俩去。徐文彪说，要不然我去吧。阮英思考了一会儿，还是三哥去吧。
1: 对，我看也得我去。
0: 阮英心想啊，就得我三哥去，因为我三哥呀能随机应变，他呀有办法。三哥，赶早别赶晚，马上就动身。
1: 那好，我再找个帮忙的吧，我带杨芳去得了。
0: 杨宇川说呀，带着芳儿去也行，芳儿你就跟着铁牛去一趟。
1: 好，爹爹，那我就跟他去吧。
0: 唐铁牛说，这么办，到那儿你听我的啊。杨芳说，当然了，我还不会讲话，那我就跟您走一趟就是了。
1: 那好吧。
0: 外边呢背上了两匹马，两个人上了马，出了东营门就往东南上下来了。他们离着双峰观呢走出来也就有一半的路了，正往前边走着吧，前面有一座高山。哎呦，一看在山岩那儿有一个姑娘，这姑娘啊被这条怪蟒啊逼到那儿，眼看就站不住了，手里头拿着一张弓，是惊慌失措。杨芳、唐铁牛他们两个人的马就到山崖底下了。这个山崖离地面啊有3丈多高呢。杨芳一想，这姑娘这不就完了吗？到山顶上不赶趟了。哎呀，正在这功夫啊，这姑娘脚底下一滑，呲溜肉由山上就掉下来了。杨芳啊下意识的，哎呦坏了，用手一接，这姑娘被杨芳可就抱到怀里头了。杨芳啊赶忙下马，把姑娘放到了地上。还没等着杨芳跟姑娘说话呢，这条怪蟒由打山顶上蹭就窜下来了。这条蟒啊起码有小树那么粗啊，1丈几尺长，唰就奔着杨芳来了。杨芳一看，哎呀，他奔我来了，想解鞭都来不及了。杨芳一看姑娘腰里头挂着宝剑，姑娘刚才是被着蟒吓的，挂着宝剑他忘了往外抽了。杨芳看见了，伸手把姑娘腰间的宝剑拔下来。这条蟒奔杨芳这一窜，杨芳往旁边一闪身，咔，这一宝剑呢把蟒的脑袋就给削下来了，咔嚓又一剑，这个蟒整个切3节。

0: 杨芳抬起靴子底儿来，把这把宝剑蹭蹭血迹蹭掉，双手一捧宝剑，姑娘给你的宝剑。这姑娘啊，抬起头来也打量一下杨芳，这小伙长得一般的男子全比不了，那可成是天下的美男子啊。杨芳一看姑娘，姑娘一看杨芳，两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姑娘真有些含羞带愧。多谢英雄了，杨芳这才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位姑娘。姑娘也就在十六七岁，穿着一身桃红缎子，一身软靠，腰里系着黑缎子腰箍，下边蹬了一双小靴子，头上高挽双凤髻红绸的绢帕罩头，顶门上有一朵素珠银花。再看呐，由山坡上下来有十几个侍女丫鬟，跪到这姑娘的眼前：“
1: 公主，您受惊了。”好说我不受惊，你们都站起来吧。
0: 姑娘说：“这位英雄，您待我救命之恩，我怎么报答呢？您最好请到我那儿，把凉水烧成热水，料表我的寸心呐。”“
2: 不不不，我还有事，得马上赶路。”唐铁牛赶忙过来：“
1: 行，我这嗓子眼儿啊，还真有点冒烟了，咱们去喝点水吧。”
0: 杨芳一想：“唐铁牛啊，你真多事。”那没办法啊，唐铁牛要去。姑娘领着他们两人全骑着马走出去有半里多路，一看前边啊有几座帐篷，到了帐篷外面下了马，姑娘把他们请到帐篷里头：“
1: 二位快请坐吧，快沏茶。”
0: 茶水沏上，唐铁牛你还别说，真有点渴了，咕咕咕就干了两碗。杨芳说：“行了，我们喝完水了，我们要走了。
1: 我告诉下面已经准备饭了，您吃完饭再走吧。
2: 这位姑娘，您可不要再留我们了，我们有急事。”
1: 唐铁牛说：“有什么急事，吃点饭也行。”
0: 杨芳气的：“你跟人家不沾亲不带故的，又喝又吃，这怎么回事啊？这叫……再说杨芳还有点不好意思的，男女授受不亲，人家是个女孩之家，又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一会儿酒席真就摆上了。
1: 姑娘说：“您呐，多喝多吃点，一会儿还要走路呢，到这儿您可别客气。”“哎，你放心吧，我们不客气啊。”
0: 唐铁牛说：“姑娘，刚才听那些丫鬟使女说，管你叫公主，单不知公主是哪国的凤驾呀？”“
1: 我呀，我是乌苏国的公主，我爹爹叫雷天宝，我有个姐姐叫雷双霞，我今年十七岁了，我叫雷小霞。那么公主不在您的乌苏国，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
3: 嗨，你们不知道，我爹爹呀跟交趾国王哈天洞他们不错，哈天洞给我爹爹去了一封信，要求我们呢支援他的大兵，我爹就答应了，说帮着他们跟宋军开战。当时我就跟我爹说了，我说交趾国发出无名之师侵犯中原，咱们呢不管他的闲事。我爹呢感觉不好意思，跟他呢也多年的交情，我爹说到那儿看看再说吧。我们姐儿俩呢也不放心，母亲早年去世了，跟着我爹爹长大的，我们姐儿俩就跟着我爹来了。我们觉着在那儿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呢来游玩散心，行为打猎，这不今天被那条怪蟒把我逼到那个山崖上，差一点把命搭上，要没有二位救我，我早就死了。我谢谢吧，来，我给您斟酒，您多喝几杯。”“
0: 嗨，真是好险呐！”唐铁牛可有心眼儿啊，他心想：“这公主将来
2: 也许用得着啊。
3: 对了，您光问我了，我还没问您呢，您贵姓啊？
1: 我呀，我姓牛，叫牛唐。
3: 这位英雄呢？
1: 他呀姓杨，叫杨杨。
3: 哦，叫杨杨。
2: 把杨芳气的，我怎么又叫杨杨了呢？杨芳也不敢言语了。
3: 哦，这位杨将军，你们在哪做事啊？做何生理？
1: 我们呐，不是干别的的，是做买卖的。我是景德镇的，他是我的小徒弟，跟我学手艺的，我是买卖家的老板。
3: 哦，牛老板，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呀，那个到前面那个村子有份买卖，问问他们还要不要了，不要呢，我们可以转到别处去再卖。我有货不愁卖，有的是要我的货，景德镇的瓷器谁都抢不上。
3: 哦，原来如此，好吧，我给您斟酒，您快多喝几杯。
2: 你说把杨芳气的，心想唐铁牛这是外国的公主，咱们跟他哪有什么共同语言呢？在这儿磨蹭什么劲儿啊？快走得了，咱们去请人的。杨芳也不敢说别的，因为来的时候叫听他的吗？最后唐铁牛啊酒足饭饱，杨芳在旁边也将就吃了几口。
1: 行了，吃饱了，我们要告辞了。公主啊，要是将来有空的时候，请到景德镇玩玩啊。
3: 那好，我一定去。不过你们要走了，我有什么东西赠送给你们呢？
2: 好吧，姑娘有打自己的脖项上摘下一个金锁链来，上头带着一个香囊。什么叫香囊？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九八四。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姜子牙五路派兵偷营劫寨，这一招可真厉害呀，把太师文仲打了个措手不及。本来那成汤的人马就士气不振，再受到突然的袭击，不战自乱。太师文仲到了现在就有通天的本领，也没咒念了。后来周围的亲兵爱将苦苦相劝，太师啊，快走吧，再走晚了就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文仲没有办法，冒烟吐火，杀开一条血路，一口气跑出70里，兵败岐山，再查点人马30万，剩下不足3万，而且这3万人都是老弱病残呐、伤号都占了一大半，一个个唉声叹气，到岐山脚下是东倒西歪，要粮草没粮草，要吃喝没吃喝。文仲一看，眼泪掉下来了。哎，老夫带兵50年，从来没败得这么惨过呀！天哪！莫非我文仲该当死在西岐不成？大徒弟吉利一看不好，文太师有点精神失常，赶紧解劝师父：“您往宽处想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说我们打了败仗了，但是我们京城还有的是人马呀。”师父，恕弟子直言，这次输了就输了吧，我们不如把人马撤进武关，回到京城面见天子，再调集天下的精兵良将，那时再回到西岐与老匹夫江上决一雌雄，不知老师意下如何？这文仲啊，本来想不听，但是一看目前这个形势，不这样做还真不行了，兵无斗志了。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检点人马，今日就退进武关。
2: 是。
1: 这个精壮的还得搀扶伤号，重新编好了队伍，没吃的怎么办呢？在本地筹集粮草。结果本地老百姓由于打仗吓得跑的羊都没了，实在不行就吃草根啃树皮。一连2天呢，这军兵整个垮了， 有战斗力的不超过3000人。老太师一看不能拖得太久了，赶紧起身吧。可是他们刚转过西岐山，突然就听见山头上鼓要喧天，又说又叫。文仲把思江带住，抬头观瞧，那别人看不清楚，文仲可看得清楚，因为他3只眼。把正中神木睁开一看，没把他气死。就见绣金红罗伞下照着一张方桌，姜子牙陪着武王姬发正在对面饮酒，旁边有些人怀抱着不同的乐器给奏着乐，哎，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文仲一看，气得好悬没在麒麟上摔下去。老匹夫，姬发，老夫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抖擞精神，催开莫麒麟，举身边就冲上岐山。左右吆喝不住啊，谁劝也不行啊。这文仲就像疯了似的，好不容易冲到了山顶，刚把鞭往空中一举，再看连个人影都没了，既没有姜子牙，也不见了武王。好，这怎么回事？莫非该着我死？我眼差了？不能啊！他正在疑惑之间，突然听见半山腰又传来了说笑声，睁开神眼一看，呀，姜子牙陪着武王又挪到半山腰那说笑去了。文仲大怒，催开莫麒麟，直接冲到山腰，好不容易到近前一看呢，又不见了，这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山头上又响起说笑之声。文仲抬头一看，姜子牙陪着武王又上山顶上去了。他驳回莫麒麟，又冲向山头，到了上头照样什么也没有。你说这军兵弟兄跟着他来回跑吧，腿都要累折了，有的把靴子都跑掉。邓忠、辛桓等人把莫麒麟的思江给拉住了。太师，太师，您别来回这么跑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受得了吗？这是疲于奔命啊，一定是江上又做了妖术邪法，故意疲劳我等。太师保重贵体，不要跟他们斗气了，应当抓紧机会退回武关才是。气死我也。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办，整队回武关。他想不追了，哎，树欲静风不止啊，突然听见四面八方这连珠炮就响成一个了，咚哒哒咚咚哒哒哒哒哒，杀呀，别让文忠跑了，不准让他跑了，抓活的喽。伏兵四起，是摇旗呐喊。老太师见势不好，奔东而走，迎面正好遇上讹诈。一瞅讹诈那眼眉都竖起来了，脚蹬风火轮，手中提着火尖枪，高声断喝：呆，稳住，你现在走投无路了，还不下麒麟投降，等待何时？文仲一见火往上撞，我跟你拼了。 推开莫麒麟，舞动双鞭来战哪吒。这哪吒是杀人的祖宗啊，文太师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文仲手下的俩徒弟吉利于庆见势不好，拍马舞刀前来助战。哪吒冷笑一声，你们还有多少人？今天你家三公子收庄带包圆。说着话，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乾坤圈，持令击。一道金光直奔文仲，文太师躲闪不及，正砸到后背上，啪！哎呦，要了我的命了！文仲仗着有道行，不然这一下砸个骨断筋折呀。老太师薄麒麟逃走，他俩徒弟没走了，被乾坤圈击碎头顶，吉利和于庆是双双毙命，两道灵魂奔了封神台。哪吒是大获全胜，检点人马在后边追赶。单说太师文仲，急急似漏网之鱼，茫茫似丧家之犬呐，这个惨劲儿都甭提了。带着残兵败将，也不足3000-5000人了。正往前跑着，突然听见咚一声炮响，一只人马拦住去路。伯龙马上坐着个漂亮的小伙子，掌中是一对亮银双锤。高声断喝：“呆，文仲，此路不通，小太爷黄天化酒后多时了。”文仲一看，俩眼冒火呀。姜子牙布下天罗地网，把每条路都给我堵死了，简直是欺侮泰山，拼了吧！本来他还有伤呢，有伤也得拼命，不然的话就得死在这儿。催开莫麒麟舞动身边来战黄天化，邓忠张解恐怕太师有失，两人从左右两翼帮助太师。黄天化打斗的20几个回合，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震动之宝穿心钉，魔家四将倒霉就倒这钉子上了。再看黄天化一刀手持令击，直奔文仲。文太师见势不好，一拨莫麒麟往旁边一躲，张姐和邓忠俩人没躲开。这钻心钉啊，给俩人全给钻了个眼儿，啊啊，扑通扑通，两具尸体栽倒在地，两道灵魂奔封神台报号去了。等黄天化收回钻心钉，再看文太师已经夺路而逃。文仲一口气跑出20里，回头再看身边剩下不足1000人马呀。天已经黑下来了，文仲实在是走不动了，从麒麟上跳下来，命军兵原地休息。这些当兵的往地上一躺，哎呦哎呦，要了命了，哎呦，我这腿呀，看来这回回不了朝歌了，妻离子散，一家人不能团圆了。入夜之后是一片哭声。要在往常军营的规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今天情况例外，也慢说当兵的哭，连文仲眼泪都止不住了。 文仲心说，难道我真就回不了京城了吗？现在是可以休息，下一步怎么办呢？他问陶成，你看怎么办？陶成也没主意了。太师啊，我派人打听打听，奔武关走哪一条路好？
2: 不可。
1: 姜子牙在武关前面设下层层障碍，恐怕你我插翅难以越。走武关是不行了，这条路是奔哪儿？
3: 我派人打探打探。
1: 一会儿有人回来了，回老太师，这条小路赶奔青龙关。
2: 哦，
1: 好，那咱就走青龙关，绕小道翻山，再赶奔朝歌。大家同意，休息了两个时辰。文仲看了看三星，不能等天亮啊，天亮就麻烦了。走不动也得走，爬也得爬回京城，传令起队。这一千来人互相搀扶着，默默无言，奔青龙关的小道就下来了。走到四亮四不亮的时候，迷失了路途。哎呀，前面全是岔道，究竟走哪条道是青龙关呢？文仲决定把这尸底摸出来，派人前去打探。结果看着一个打柴的，还真不错，遇上活人了。打柴这小伙子能有二十七八岁，看着大兵来了也有点害怕，刚要躲，被当兵的给拦住了。哎，老弟老弟，别害怕，跟你打听点事儿。
3: 是什么事儿啊？我是个打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打点柴卖了钱养活我一家。
1: 哎，我们不伤害你，借问一声，这离青龙关有多远呢？
3: 青龙关离这儿35里。
1: 哦，快到了。那么走哪条路合适？
3: 就走这条道，这是奔东北去的，别的道可别走啊。你瞅着近，一走可就绕远了，唯独走左面这条路可直达青龙关。
1: 多谢多谢。探视的人禀明太师，文仲点头，传下令去，顺左面的道直奔青龙关。说35里呀、啊，走到日头都偏西了，也不见青龙关。文仲传令加快前进，又翻过两架大山，仍然不见青龙关。到了现在，文仲才知道上了当了，这打柴火的没说实话，故意骗我们转圈走。因为他发现转了半天又转回来了。书中代言真叫文仲猜对了，那打柴的非是旁人，正是二郎杨戬。杨戬化妆的，瞎给他们指挥，白消耗他们的体力呀、啊。老太师这伙这个大劲就甭提了。这一夜又这么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能跟太师走的还剩下500来人，剩下那些人实在是走不动了。文仲也不强迫，带着几百人赶奔青龙关。眼前出现了一座山头，文仲正往前走着，就听山头上有人说话：“善哉善哉，文仲不可前进，贫道等候你多时了。”啊！文太师把麒麟带住，抬头观瞧，

0: 又见山头上彩云飘飘，中间出现一位道人，非是旁人，正是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广成子坐着蒲团，五心朝天，正在这等候着。文仲一看是仇人呢，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广成子，尔等欺人太甚，难道在此想跟我决一死斗不成？广成子乐了，文仲啊，贫道不能跟你动手，我是奉我老师天尊所差，也受了江上所托，在此恭候。文仲，你回过头去，你看看你还剩下几个人，这个仗还能打吗？我再告诉你，姜子牙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是插翅难飞。听我良言相劝，跟着我赶奔昆仑山玉虚宫认罪去吧。到那时，老天尊大发慈悲，高抬贵手，或许饶你不死。要不听良言相劝，报应可就在眼前呢。呀呀呸！广成子，我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你给吓住，拿命来！催开莫麒麟，要跟广成子决斗。广成子摇了摇头，哎，真是遭劫的再数再数难逃。吃令击，就祭起翻天印。这是广成子镇动之宝啊！文仲抬头一看，不好！他知道翻天印厉害，可是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往旁边一闪身，他躲开了。莫麒麟没躲开，啪着一下子排成肉泥。文仲抓了把土，是借土遁逃走。再回头观看，手下跟着那些人可倒了霉了，被翻天印给砸的都像馅儿饼相似。文仲暗中咬牙，借着土遁一口气跑出有300里。哎呀，这回好，净手了，一兵一卒都不存在了，就剩了文仲一位。他坐在平地上正在喘气之时，猛抬头观看，三个大字跳进眼帘：绝龙岭。啊，怎么又回到绝龙岭了？他忽然想起来了，3年多以前，他率领30万大兵兵发西岐，就路过这个地方。事隔3年多，又回到原来这地方，文仲心如刀绞一般，想起老师跟自己说那番话，要见着绝字儿，你马上退归林下，如若不然，死无葬身之地呀、啊！莫非这绝龙岭就是我葬身之地不成吗？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文仲，我等酒后多时了啊！”文仲抬头一看，有3位出家的道人把去路拦住，正中央的正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左边是池经子，右面是黄龙真人，再回头看，广成子也追来了。4个老道把他困到当中。文仲是真横，提起五雷神鞭还想拼命呢。 太乙真人冷笑了一声：“文仲啊，你好不知趣呀！你想想，事到了现在，你还走得了吗？我四人也不跟你动手，我变个小小的戏法，不知你敢看不敢看？太乙真人有什么戏法，你就变吧。我有个死字在这盯着呢。”太乙真人一笑：“好吧，稍后片刻。”老真人一伸手，从兜里拿出一件宝物，用仙气一吹，变！文仲一看，在自己周围升起九条柱子来，平地长出来的是笔管调直啊，每个柱子距离都在一丈五尺左右，重高三丈挂铃，方圆也有八尺，锃明刷亮啊，好像金柱铜打的一般。文仲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把自己圈在里头了。太乙真人，这叫什么戏法？文仲啊，肉眼凡胎，你怎识我的仙术？你不知道这柱子叫什么名吧？就是给你准备的，叫九龙通天柱。该着你命丧此地呀！如果你现在跪倒投降，或许还有条生路。如若不然，你可悔之晚矣。太乙真人，我就是不服，你敢把我怎样？好孽障，死得眼前尚且猖狂，即就见九龙通天柱腾浓烟烈火就冒出来了，而且有九条神龙口吐烈火要烧文仲。文仲一看，大吃了一惊：“哎呦，太乙真人还放开火了！趁此机会，我得赶紧逃走，不然真是悔之晚矣了。可是再走，他走不了了。头顶上被九龙神火罩给罩住，老太师才要命丧绝龙岭。文太师被困绝龙岭，被九龙通天柱把他围在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这没啥，我利用五行遁法就能逃掉。结果他想错了，周围是九龙通天柱，头顶上是九龙神火罩，把这盖儿给堵得溜烟。文太师再想逃命，已经是不可能了。就见太乙真人念念有词，喊了一声“击”，双掌一合，呜，咕噜，咔。大火越着越旺，可叹太师文仲被活活烧死在里边，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太乙真人一看，把他烧死了，这才收回九龙神火罩和九龙通天柱，率领着广成子、池经子、黄龙真人赶奔昆仑山玉虚宫前去交旨，西岐众将赶奔封京向江丞相交令。当然了，文太师已死，30万大军覆没，这个胜利是空前的。武王传旨，西岐的军民热烈祝贺。 噩耗传到朝歌，当时纣王跟妲己正在露台上饮酒作乐，当他听说文太师命丧绝龙岭，把这无道昏君吓得一哆嗦，酒杯摔碎。
1: 哎呀，皇叔，你死得太惨了。
0: 到了现在，纣王一筹莫展，是掩面而哭，京城震动啊。那么纣王哭，一方面跟文仲有一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清楚文仲一死等于塌了半拉天，他的江山社稷由谁来保护呢？从第二天开始，纣王在露台连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姜子牙的办法，群臣默默无言，98%以上的人心里都清楚，现在你着急了，当初干什么起来的？就你这个败家子儿，这个国家还能保得住吗？你问我们，我们问谁去？因此大多数的人低头不语。您别忘了这句话，事亲呢还得三分相。你别看纣王这么无道，向着他的也有，起码说他还有家族呢。微子其子是他的皇叔，这两个人真动了心了。微子考虑半天，近前启奏：“陛下，臣荐举一人，可破江上。”“哦，皇叔，快些讲来，谁能领兵？”“非三山关的大帅邓九公不可。”一提到这个名字，纣王是低头不语。有人发现他脸还红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纣王啊，现在是老来无子。虽然说正宫姜皇后给他生俩儿子殷郊殷红，可后来呢，父子绝情了，他非要杀这俩儿子，被一阵大风把殷郊殷红刮没了。打那之后他就等于断了后了。为这件事情，纣王每当想起来是愁肠百转。后来啊，争取妲己的同意，打算再纳一妃子，好给他生儿育女。选谁呢？他听说三山关的大帅邓九公有一女，叫邓婵玉，此女刀马纯熟，武艺精通，而且人样子长得战一绝，他就有意纳她为妃，可是遭到邓九公的严词拒绝。纣王大怒，传下旨意，非要杀邓九公不可。幸亏微子、吉子、微子启、微子衍百官苦苦求情，纣王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官职一撸到底，是贬家为民，撵出朝歌。你看事到如今又想用人家，这玩意儿有点全舌头，纣王有点不好意思，沉吟半晌，这才跟微子说：“王叔啊，当初我得罪了邓九公，他还肯给我卖力吗？”“哎呀，陛下呀，你不了解邓九公，此人忠心耿耿，我们以利害说之，以恩结之，我想他不会不替陛下效力。另外 除了文仲之外，非邓九公不可。满朝文武虽多，要想能对付姜子牙的，除他莫属。无论如何，陛下您得这么办呢。好吧。纣王降了一道密旨，另外还写了封书信，交给微子，命他为天使赶奔三山关邓家山庄。就这样，微子起身了。书说简短，等见着邓九公，一探他的意思，邓九公紧皱眉头啊，是长吁短叹。微子能说，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最后终于把邓九公说的没词儿了。微子先献上纣王写的那封信，邓九公打开一看，字里行间，纣王有承认错误的意思。在那封建年代，当皇上的、当天子的，跟臣奴承认错，这也算破例了。邓九公十分受感动，最后同意领兵带队，要讨伐西岐。微子大喜，这才宣读圣旨，命邓九公为兵马大元帅，特专征伐，率大军十万赶奔西岐。这邓九公啊，纯属是没事找事儿，老头子放省心不找，自从接旨之后，把他忙得手脚朝天呢。首先先开了个家庭会议，宣布自己挂了帅印，要兵发西岐，但是就遭到他儿子邓秀的反对。邓秀说，爹，儿说话可能有点鲁莽，如果有不对之处，望爹原谅。您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这纣王无道的昏君呢，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后，最残暴不过。牙相比干怎么死的？首相商容怎么死的？上大夫杨任梅伯怎么死的？您为什么不吸收这些人的教训呢？别看他给你写了封信，哎，字里行间有承认错的意思，那顶个屁！因为没人保他的江山，他没辙了，这才请您出山。但有一线之路，他也不会这样办的。您可别忘了，卸了磨可要杀驴啊！邓九公闻听，把脸往下一沉，嗯，住口，胡说！岂不闻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吗？天子虽然一时糊涂做了点错事，但是他有悔过的表现，这就不错了。我们身为臣子者，理应当为国家尽忠效劳啊。你年纪轻轻，信口雌黄，十分可恶，再要多说为父绝不宽容。哎，好吧，我不说，反正有一天呢，您会后悔的。邓九公不听儿子的劝告，宅日兴师，命太鸾为前不正宴先行官，命邓秀为副将，女儿邓婵玉随军出征，四梁八柱全安排好了，这才祭旗出发，浩浩荡荡出五关，来到西岐。这一日来到东门外安营扎寨，到了次日平明，四鼓造饭，五鼓点名，邓九公升作中军保障。 天府将官几十员上帐参拜元帅免。各位，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西岐城啊，姜子牙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今日本帅头次派将征战，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恐怕仗仗败呀。希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奋勇杀敌者奖，威震退缩者杀无赦。本帅执法如山，是绝不宽待。
1: 遵命。
0: 太鸾听令，在。我给你一支令箭，率兵3000去打这头一仗。
1: 得令。
0: 太鸾是提枪上马，炮响3声，在关前列队。姜子牙早就得这禀报了。江上一笑，哈哈哈哈，邓九公不识好歹，自投罗网，务必破之。姜子牙也生了听了，投之令交给前部正印先行官鹅扎，派鹅扎出战。鹅扎就爱打仗，派到他头上，眼着毛就乐开花了。点兵3000，架起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到关前。一看对面青鬃马上坐着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蓝脸，连鬓乐腮的胡须，看样子是一员猛将。鹅扎看罢多时，用枪点指，呆。来者报名再战。太鸾横枪观看，哟，对面这小伙长得够漂亮的，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五色头绳，穿着彩莲衣，足蹬风火轮，二目如电。再看这小伙背后的军兵，一溜溜一个个一趟趟，精神抖擞，刀枪明亮。太鸾难挑大指罢了。怪不得姜子牙兴风作浪，手下的军容如此整齐，看来是难破呀。太鸾想罢多时，报通名姓，我乃三山关前不正印先行官太鸾是也，奉我家主公邓九公所差前来攻打封京。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无名的小辈，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鹅扎是也，大周朝前不正印先行官，而休走招枪问你。不到10个回合，叫鹅扎的一枪正好扎到太鸾大腿上，把这家疼得哎呦一声，几乎落马，是败阵而逃。等他败回中军保障，邓九公就是一愣啊，马上命他儿子邓秀出战。邓秀提刀上马到两军阵来见鹅扎，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不到10个回合，噗，被鹅扎一枪扎到屁股蛋子上了，邓秀也败回大营。邓九公大怒，心说这是出师不利啊，刚然见仗就连败2阵，这还了得吗？邓九公有点不服老，提刀上马，点精兵10000来会鹅扎。你别看老头岁数挺大，武功确实很高啊，胯下马掌中刀，勇冠3军，跟鹅扎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后来鹅扎一看呢，别白费这劲儿了，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乾坤圈，吃令击，啪，正砸到邓九公这左肩膀子上，打了个骨断筋折呀，
2: 哎呦，疼死我了，哇哇

0: 更久公是败回大营，紧闭营门，高挑免战牌。等回来，众人赶紧把他架到大营里，把军医大夫给找来。军医大夫卸甲之后一检查，全摇了脑袋了。大帅啊，您的骨头都被打碎了，这边没法接呀。看来您这膀子保不住了啊！哎呀，痛死我也！哎呦，哎呦！他在这是疼痛难当，泰鸾、邓秀也呲牙咧嘴，满营将官低头不语。真是出师不利呀！这一下，锐气就低落千丈。他女儿邓婵玉一看，柳眉倒竖，杏眼圆翻，爹，你好好保养身体，给女儿一支令箭，我去会讹诈。
1: 丫头，千万小心呐！
0: 这西岐的人果然是不好惹，难怪文太师打了败仗，命丧绝龙岭。你是个女孩子，处处要多加检点。爹，您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要会会讹诈，和大周朝的将佐究竟是何许人也。邓婵玉说完了，提双刀上桃红马，来到梁军阵，与讹诈相见。讹诈一看，呵，来个女的。就见这女子头上戴着慈梅花的战盔，身穿牡丹花的战甲，外罩百花袍，手中擎着一对绣绒双刀。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小脸蛋、那个皮色，长得堪称一绝呀！讹诈看不多时，用枪点指，呆，对面这女子报上名来。我乃邓九公之女邓婵玉，是也。
1: 丫头，我不管你是金还是玉，你挺大个姑娘，在家做点针线活比什么不强，也顶盔贯甲跑到两军阵厮杀，你有什么能耐？难道就不怕死吗？呸！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叫讹诈？然，
0: 讹诈呀！你连胜三阵，有点忘乎所以，岂不闻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的手段。今天姑奶奶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休走，招刀，唰！摆双刀就剁。讹诈并不答言，晃火尖枪跟邓婵玉站在一处。邓婵玉没说瞎话呀，不仅刀法惊奇，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手段，在百宝囊之中揣着一件宝贝，叫五色电光石。这边才邪乎呢，打着打着，邓婵玉扬手把电光石甩出来了。这也是左道旁门呐、啊！讹诈一个没注意，正砸在鼻梁子上，啪！哎呦！讹诈摔下风火轮，借土遁败回相府。哎呀，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淌。讹诈一手掩面来见姜子牙，众将一看无不掩口而笑。讹诈本来是挺漂亮个小伙，这一五色电光石给揍的脸儿都平了，脸蛋子鼻子一骂平啊，而且往下直淌眼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姜子牙大惊，讹诈你这怎么样了？
1: 哎呀师叔，哎呀呀呀，疼死我了，哎呀是如此。

都成了饼子了。我眨一瞪眼，就你嘴贱，因为我没注意才中了暗算。有能耐你去比比看，我去比比你强得多。师叔，给我一支令箭，我去会那妖女。子牙同意，黄天化胯下把恶龙马掌中一对亮银锤来战邓婵玉。真没想到十几个照面，邓婵玉又祭起五色电光石，啪！哎呦我的妈！也揍到黄天化鼻梁子上了，跟讹诈似的，照样败回城中。讹诈一看更乐了，哎哎，我说天化，你不是说我吗？你怎么样啊？大将军不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吗？你这鼻梁子上，这怎么青了？哎呦，你别挖苦我了。邓婵玉果然厉害呀、啊，他扔的什么玩意儿？我没看清楚，就受了伤了。书说简短，派出一个打回一个，派出一个受伤一个。大周营就有十几员大将受了不同的伤，都被五色电光石给打了。姜子牙一皱眉，这可如何是好啊？哪位去战女将？师叔，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去看看。说话者非别，正是二郎杨戬。要说起来，这帮人呢，谁的道行也不敌杨戬。他不仅会72般变化，而且杨戬最聪明不过呀。姜子牙点了点头，杨戬务必多加谨慎。师叔放心，我去看看虚实。杨戬点兵3000，来到关前。一看呢，呵，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大将，闹了半天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哎呦，这姑娘长得可够俊的啊！杨戬看罢多时，用3尖2刃刀一指，对面是邓婵玉，不成，正是你家姑奶奶。你叫什么名字？杨戬是也。哎呦，无名的小卒，莫非你就不怕挨打吗？姑娘，你还不清楚，我是个贱皮子，我看别人挨打呀，我心里刺痒，正想求姑娘打我一顿，我尝尝受伤是什么滋味。麻妹，来！杨戬说着话，晃起3尖2刃刀，要会斗邓婵玉。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机前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四五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呢，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四五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三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点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啊，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黄疸性干眼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啊，本身糖尿病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糖尿病眼病，对不对啊？糖尿病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呀，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 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哎，好，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
2: 哎，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儿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哦！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
0: 好嘞，要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格是199块钱十瓶，喝一瓶才19.9块，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块钱，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

0: 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哎，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对不对？得大家了解吧。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净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块钱，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块钱，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1: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眼那个就是有白内障。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没问题，放心
1: 吧。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
1: 几天能到货呀？咱们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的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199块钱10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再订一组。
0: 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5: 原来对买过。
0: 好嘞，给您报上啊。
5: 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0: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7: 您好，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10瓶，10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 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6: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9: 你好。
0: 赵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9: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哎，那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0: 那个、是不是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0: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
10: 这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0: 您家也断溜了没有了哈。
10: 我都没了。
0: 是没了哈。
10: 等着。等着听呢。
0: 等着。
10: 刚打开半导体。
0: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
10: 哎、
0: 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啊？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3粒啊，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4-5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货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哦，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77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敲黑板，公益知识小课堂，您需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除了正常吃着叶黄素咀嚼片之外呢，还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那吃点啥？谷类食物，想要保护视力啊，平时呢可以经常吃点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咱别白听节目，就是你得了解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对不对啊？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3: 你好。 你好，我订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从四五年前开始团购，一直到现在，只要叶黄素到货，很快这个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无糖型的啊，完全放心。来，我们的眼睛所需要吃的东西，第一类就是谷物食品，刚才说了吧，玉米、小米、黄米、黄豆等等。第二类是水果蔬菜，叶黄素啊，它主要存在于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只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3: 我就要订叶黄素。
0: 哎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患了那个白内障，你就换了白内障，这个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镜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肌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镜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喂，你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举全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3片，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3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 19.9元吃40天，199十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蓝莓叶黄素这个。

0: 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两到三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多合适啊。199块钱啊，抓紧预定吧，我抓紧接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江先生。
1: 哎，有没有治疗效果？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叶黄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治疗的作用，它是专门给我们提供眼部营养的，就是你的眼睛缺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吃它。但是有任何眼病，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
1: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镜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877-9969-84 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或到。

0: 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食品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对，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而且享受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199十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啊，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3: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儿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3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10瓶一组吃400天啊。哎，
3: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
4: 啊。
0: 哎，要订叶黄素。
4: 我想订。
0: 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如果没有这种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他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明白了吧？啊，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订一组，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6: 好，
0: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我订，
0: 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哎，好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真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跟叶黄素片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进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8: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谢谢你涛。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7: 哎，对的。
0: 哎，
7: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
9: 啊、
0: 是不是？
9: 我眼睛白内障，2年前我都做了，
0: 嗯，
9: 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镜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镜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啊、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二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858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这眼睛真是很重要啊。就是眼睛如果看不清了啊、或者是看不见了，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工作的影响、学习的影响，那非常之大呀，是不是？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是广州白云山的那个，
0: 对，就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是这个家的没换啊、
10: 哎。多少钱呢？这
0: 还是199块钱啊，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
10: 哎，好嘞，
0: 嗯，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哦。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11: 啊。地址
0: 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11: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10瓶吗？199块钱不是10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11: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11: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一天2粒就行。
11: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12: 嗯，
0: 一组叶黄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哎呦，导播老师已经提示我们，这一次叶黄素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数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咱们现在电话特别的热，是满线的状态，87996984。你这个电话没拨错的话，你就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我抓紧接，这样的话就能给您控出线来。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对，有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喂，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十瓶一共是199块钱，和一瓶是19.9块，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随餐吃就行。它是叶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无糖型的啊，能嚼你就可以嚼吧嚼吧咽下去，不能嚼的话，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温水送服，一点问题都没有，随餐吃。随餐吃，一天吃3片就行了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是吃400天的服用量，400天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块钱啊！没有多少了现货，大家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
12: 两组，
0: 你要订2组啊？那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别送少了啊。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说您要的是2组啊。哎，
12: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五线的是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因为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您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13: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3: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13: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4: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87996984，199块钱十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 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

0: 199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抱歉久等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问题已经定上了。欢迎张女士，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再见啊。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哎哎
0: 哎，
2: 我想，我刚正听孙机、嗯、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净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1: 哎，您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1: 哦。
0: 哎，别客气。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订。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3: 哎，好，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3: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哦。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4: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4: 哎，
0: 哎
4: 好,
0: 好，再见。五线的魏女士您好，
5: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5: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是
5: 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5: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5: 嗯、
0: 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5: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0: 啊、那是咱老听众了。 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预订成功了，等电话。二线的徐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啊，我想那个、啊、这叶黄素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净修堂品牌的啊。
8: 订一组吧。
0: 啊，行，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风女士您好。
9: 你好，我要一个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订上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肖女士您好。
11: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
12: 对，叶黄素一组是
0: 10瓶。
12: 10瓶，200块钱是吧？
0: 啊，199，每瓶是120片的啊。
12: 啊，行、
0: 嗯。好嘞，哎，给您订上了。五线的郭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
13: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啊，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预订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15: 还订购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净修堂，大家应该挺了解这个厂家的了吧，不用我多说了吧，是一个特别大的厂家，就是你买东西啊，一个药厂，200多年历史的一个药厂做出来的这个食品级的特别安全的营养素，你还不放心的吃吗？学生党啊，学生一族，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如果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视力，给眼球增加点营养，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一定得吃上，对不对啊？欢迎的是五线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6: 啊，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尾号是13138，预定成功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0: 欢迎五线的吕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继续邀请进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对，我要订那个叶黄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关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吧？
3: 啊，
0: 好嘞，报名成功了。二线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哈。
4: 对，
0: 好嘞，
4: 一组叶黄素
0: 报名成功。五线的常女士，哎，给您订上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
5: 谢谢，
0: 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陆女士，您好。
6: 嗯，
0: 订
6: 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杜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哈。
8: 对对对，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没打进来啊，您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能打进来就能订上了。要不然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啊，那您就只能是等了。什么时候还能有，那我也不得而知了啊。三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要订叶黄素是不是？我给您报上。
7: 我订叶黄素，订叶黄素。
0: 好嘞，
7: 一个
0: 199十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7: 好
0: 嘞，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9: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10: 嗯。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0: 哦，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完了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1: 哎，我要订第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
12: 哎，
0: 好，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对，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你辛苦了
0: 啊。不辛苦。
14: 哎，订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4: 谢谢，
0: 别客气，谢谢，谢谢啊，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对，我要订。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6: 啊，你好。
0: 哎，
16: 那个我想订那个。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
16: 好嘞，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是我，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7: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好嘞，哎，感谢参与。订叶黄素的抓紧打电话，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
18: 对，给我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19: 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
19: 哎，好的，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两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两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回现货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

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年龄大了之后，这眼睛越来越不舒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老年性的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去体检啊，拿来报告发现有个 AMD 这个字母，这个其实就是黄斑变性，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再严重啊可能就看不清了。然后呢，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老花眼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吃降低胆固醇那种药物吗，或者是某种脂肪的抑制剂，这种对于眼睛是有负担的，是有副作用的。还有就是干眼症，眼睛特别干，你滴老多的眼药水都没有用啊，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迎风流眼泪，哗哗淌，又干又涩，你拿手绢擦一会儿又干了，又流泪又擦，整这个脸呐、眼睛啊干干巴巴，特别特别的遭罪难受。你这么一擦又迎风流泪又擦，特别的红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比如说清洁工人啊，出租车司机，这些都太用眼过度了。而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不管哪个职业，哪种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啊，依然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孩子上兴趣班，你看那个等孩子的家长人手捧一手机，放学的学校，这接孩子的爷爷奶奶有挺多的啊，都在那看手机。比如说你在等餐取餐排一队哈、也在看手机，等公交车也在看手机，十个人里面都有八九个人捧着手机看，咱们经常会用眼太疲劳了，涩呀、痛啊、干呐、又感觉那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有的人呢还是那种啊，就是怕看到自然光，出门就是戴着墨镜，但凡是墨镜没戴好会没来得及戴，突然看到自然光，自然光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刺眼，不是，是自然光，出门就怕光啊，眼压过高，眼睛胀痛，视力疲劳。应对着眼睛的衰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物的疲劳啊、眼睛的干涩呀，包括迎风流泪，咱们说改善改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健康其实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别看啥都乌噜吧唧的，然后呢看那个东西就像隔层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你想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那这就是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心明眼亮，对不对？那这个眼睛的健康，你吃什么能够维护健康？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保护眼睛的健康也是长寿啊，就你看，如果我们带着高品质的生活去质量去长寿，那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比普通的眼睛不好的，到了六七十岁就眼睛有点模糊看不见的，那这个生活质量、生命品质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儿。那我们要研究这个，就得研究原因啊。你为什么眼睛老了会这样啊？一方面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眼睛特健康，锃明瓦亮的哈。你看小孩也是几岁的孩子，那眼睛又可以锃亮的，眼球不楞不楞直闪啊，特别的透亮清澈。为什么年龄大了就雾蒙蒙的呀？说人老珠黄，那个珠不就是眼球吗？为什么老了之后眼睛会发黄发浑浊呀？因为人家小年轻，人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受到紫外线、太阳光、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蓝光，人家才看了多少年啊，几年的，十几二十年的，这跟年龄有关啊。您如果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龄越大，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间段越久，你眼睛受到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以及蓝光的这些对于眼睛的伤害肯定会大，因为这种东西照完了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换个词儿划等号，其实就是导致白内障、黄斑区的退化，眼睛模糊、迎风流泪、干干涩涩、干干巴巴，眼睛当中视紫素特别多的被破坏，那你眼球的结构里边的营养都变化了，所以才会有那种啊什么退行性的病变啊、黄斑区的变性啊都变化了。 对不对？我们就要规避这种伤害。规避这种伤害怎么规避呀？吃有营养的东西，对眼睛好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叶黄素质，而其中就在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里边待着的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质。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萝卜炒猪肝，这道菜补充鲜活的叶黄素质，同时润肺。你看这是猪肝啊，肝是不是养肝啊？对应于年龄大了肝血不足的人来讲，肝血不足，肝主目而能视啊，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肝得好，血液得足，眼睛才能看透亮，这是一方面。而我们说的这个萝卜炒猪肝，为啥要萝卜炒啊？里边也有叶黄素质，平时呢我们就多做带有叶黄素质的营养菜谱，这样的话咱们能够通过饮食把叶黄素质补了。叶黄素质就是保护我们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的，它也是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营养。但是就是人我们自身就带，自身就带，但是蓝光也伤害，自然光也伤害，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年龄大了脏腑功能衰退对呀，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这些都伤害。一边伤害你，一边匮乏营养；一边伤害，一边匮乏营养，那就每况愈下，那就眼睛就完蛋了。所以面临着问题，咱们得解决啊！所以就一定要多吃带有叶黄素质的营养菜谱。马上跟您分享一下萝卜炒猪肝。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叶黄素质这个营养一定吃够了，因为它保护我们的眼球、黄斑区、晶状体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您现在如果四五十岁你开始补，我们的目标就是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心明眼亮，看啥都透亮。那如果您现在六七十岁，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眼睛干涩呀，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会觉得老花眼，看东西不透亮不透彻，就人离你可近了都瞅不清他是谁，其实是熟人，就面临这种尴尬，或者咱们总用手揉眼睛，看手机看多了都累挺，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叶黄素补上，每天都补，每天都补，因为他眼睛本身就特别需要它。给您推荐这道菜，咱们要多吃点这个猪肝。猪肝是养血的，补气血的，养肝血的，补肝明目呀。肝虚的人视力肯定不太好，猪肝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器，各种有毒的东西都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嘛，所以我们吃啥补啥。胡萝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叶黄素质，你看看这都是补眼睛很好的一个搭配，对吧？那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一定要常吃常补才行。胡萝卜我们改改刀，然后呢白萝卜润肺滋阴，这个季节也太适合了。你看这强强联合，味道不一样，这种搭配不知道您尝没尝试过，咱们试一下。再把白萝卜去掉皮，也切成菱形块，胡萝卜的块和白萝卜的块差不多就可以，或者你喜欢啊口感是那种切成条状的也没有问题。猪肝洗干净切成薄片，起锅烧油，把这个葱白先炒了爆香，胡萝卜片白萝卜片倒进去翻炒，然后再把猪肝放进去翻炒翻炒，加入葱段再搅拌均匀，再撒点香菜呀，或者你喜欢浇一圈那个锅边醋提提鲜提提香，促进一下这里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钙呀、磷的什么吸收啊也是可以的。你看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只要我们常吃萝卜炒猪肝，这里边的萝卜有两种，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金黄色的，再加上褐色的猪肝，又好看又好。

0: 好吃，关键是补充类胡萝卜素，补充叶黄素脂，叶黄素脂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那么依然就给你数一数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我们就这样做呗。蛋黄、菠菜、胡萝卜、绿色的花椰菜、芦笋、南瓜里边可多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啊，啥都比不过它，你知道是啥吗？哎呀，这种东西好像让我们做汤啊、炒菜呀、啊，挺难的，做不到，叫万寿菊。万寿菊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做才吃啊？但是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脂相当相当丰富了，有一个讨巧的妙招，依然跟您说一下，您来补充叶黄素脂的咀嚼片，代替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款叶黄素脂咀嚼片不了解不熟悉，在这依然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如果咱们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啊，哎呀，20年30年都擦不透，这个东西都滞上了那个厚厚一层黄不拉几的埋了胎的那种东西的玻璃似的，看啥都不透亮，可闷听了，出门肯定受影响，再加上一风一吹哗哗淌眼泪啊，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视网膜黄斑区没有抵抗力了。什么是它的抵抗力啊？就是自带保护膜、自带过滤蓝光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脂。所以叶黄素脂要天天补，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的叶黄素脂咀嚼片，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大胆的用。市面上啊，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又是从万寿菊，就是万寿菊这里边是叶黄素脂特别多的东西，而自然生活当中不能吃花炒花用花炖汤了，那我们就把叶黄素脂咀嚼片来嚼上。它呢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形成视紫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市面上、都是80多块钱、100多块钱，我们这个啊，市面上一瓶就要100多、80多啊，我们这个10瓶一组199，10瓶一组199。新朋友你没有听错，在节目当中保证品质，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而且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这个品牌大家太熟悉了，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特别靠谱跟放心。正是由于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后咱们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脂，你放120个心来订购来尝试，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所以老两口叔叔阿姨们可以买这一组，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来补养。上小学初中的早就近视远视散光什么的也应该补，如果咱们是孕产妇也应该补，或者是我们老爸爸老妈妈已经有干干巴巴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不透亮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脂。这个恰巧就是省着咱们不会吃不会搭配了，像刚刚提到的好多菜，什么花椰菜呀、芦笋啊、莴笋啊、胡萝卜啊、菠菜、蛋黄、猕猴桃、枸杞子，你要是每顿饭这20几样的东西你都能吃，公公这叶黄素不缺，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能天天做那老些东西那老多菜呀、啊、对不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电我。
0: 梁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2: 我呀，
0: 梁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脂是不是？
2: 还有黄瓜籽粉，两个。
0: 黄瓜籽粉和叶黄素脂咱都要是不是？
2: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那梁阿姨、这两样您是不是吃过呀？以前买过吧？
2: 总在你这儿买。
0: 啊，谢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好吗梁阿姨？
2: 行，
0: 再见啊。87996984，哎呀，这两样优选好物咱们黄阿姨也都吃，叶黄素脂咀嚼片可以订购了，通知老朋友们，老朋友们对这款叶黄素脂太喜欢了，你看梁阿姨就是吃过嘛，对这个特别特别认可，老多听众朋友们常年都在吃，我自己也常年都在吃，保质量保正品， 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87996984，您要是不乐意嚼，因为它酸酸甜甜。

0: 的口感嘛，那提取于那个外售橘和蓝莓果干嘛，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啊，有山梨糖醇，所以咱们如果牙不好说不想嚼，你就慢慢含化也是可以的。87996984，价格呢199一组十瓶，199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电话已经接近了。孙先生也是以前吃过吧我猜。
1: 哎，吃过。
0: 对吧，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吃得特别特别的好，团购了好些好些个年头了。那依然是口说我心啊，我自己也在补，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剪节目剪录音，一做做两个点三个点，一直盯对着那个剪辑视频来这个操作，它是技术工种，它不是看电视看的还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它是真的累啊。所以我把叶黄素酯补上就能够真的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2: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过吗？
2: 3-4次了
0: 啊，订3-4次了，订上了，你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第一次订吗？
4: 对，第一次。
0: 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看这个书介绍的啊，我国卫生部规定叶黄素酯作为膳食营养补剂被纳入到这个表格当中了。哎，那么每天我们摄入30毫克40毫克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这一个水准。然后有听众讲话了，那我每天多做点那个什么南瓜呀胡萝卜来吃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烹调时间，水煮太久叶黄素酯被破坏，爆炒油炸叶黄素酯被破坏，所以我们额外补这种天然的直接就补的这个膳食营养补剂，就是补的比较快，补的比较有针对性。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你好，
0: 叶黄素酯。好的，定下来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5: 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6: 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6: 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
6: 效果挺好的。
0: 嗯，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呼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酯，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酯，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7: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8: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哈，给您订上。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9: 你好，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订一组叶黄素，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啊，就看学生嘛，戴眼镜的学生也太多了，用那个手机查答案呐，这个看学习资料啊，然后包括中老年听众，我闺蜜的妈妈特别喜欢用手机做照片，配几张照片，整点小音乐，哎，可喜欢了。刚学会那个时候吧，就开始天天整，天天整，然后急性青光眼了。花了好多钱去治疗啊，得不偿失。所以一方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一个节律，就是咱一定要节制呗，别这个天天看手机看电脑群聊什么的没完没了，咱们看个20分钟30分钟要休息眼睛的，同时把叶黄素补上，不就自带保护伞自带保护膜了吗？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您等电话就好。哎，再见，王先生，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要做那个养眼护眼菜，刚刚提到的不是萝卜炒猪肝吗？胡萝卜和白萝卜，一个润肺，一个补 B 族补胡萝卜素，然后呢，一个是养肝的，补叶黄素脂的，搭配的挺好的，对吧？那么另外再给大家讲啊，平时你多吃点海鱼类的东西，这个海鱼当中不是有欧米伽三吗？欧米伽三叫脂肪酸，欧米伽脂肪酸，这个脂肪酸你别看它带脂肪这俩字儿啊，但是这个欧米伽脂肪酸可是好的东西，抑制眼睛的自由基，就也是防止自由基的产生，防止心血管的形成，然后呢降低晶状体炎症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自由基多，它就会产生很多不良的那个毛细血管，是没有用的，增加负担的。然后如果咱们眼睛当中有丰富的这种自由清除自由基能量的欧米伽三，还能够保护视力呢。所以把海鱼叫做护眼鱼肉，比如说龙利鱼就比较不错，龙利鱼当中也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龙利鱼也是刺儿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可以用龙利鱼和番茄，就是西红柿一起来炖煮比较好，来一个茄汁龙利鱼，嫩嫩的滑滑的，孩子老人都比较爱吃，而且比较好消化，这个也是一种搭配。龙利鱼片市场上有卖的，超市有卖的，很方便，缓了就能用，整点葱啊姜啊，然后呢鸡蛋蛋清啊，另外番茄酱和糖，做法也很简单。龙利鱼缓化了吧，咱们就切成块儿，切成丁儿都可以，然后咱们把一个蛋清准备好，炒个蛋白，把葱白拍碎了下锅，我们再放点胡椒粉，我们再把那个蛋白放进去，把这个缓好的鱼块放进去，我们再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好了。您看看，我们说这个吧，和我们的番茄一搭配，营养真的是挺美味的。番茄当中有很多的番茄红素以及维生素 C，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有好处。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5: 那个一组多少？
0: 啊，李女士第一次尝试订购啊，一个组合199，十瓶，一瓶里面120粒，我们每天嚼3粒。阿姨，您知道吗？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脂，90毫克，90毫克。
5: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
5: 我订过，我订过，
0: 订过呀。
5: 吃的挺好的，完了我们就订了。
0: 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你看李阿姨又吃好了，我们的叶黄素脂反馈信息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这么多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如果补骨头的营养，你得补一个阶段，但是呢，眼睛的问题说明啊，都挺重的。眼睛的问题都挺重的，骨头的问题有的好的叔叔阿姨都是未病先防，没什么不舒服，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疼啊，不得劲啊，补氨糖补钙片什么的，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好多人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补了很快就有收获。如果你眼睛干干巴巴的，总有手揉眼睛或者总眨眼睛，这个给你信号呢，眼睛已经不得劲了，你赶快救救他啊。崔先生你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已经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模模糊糊啊啊，然后呢这个小黑点儿，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哈。你说是这个东西你不补营养怎么可能给它去得掉？难道你要给它抠下去吗？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啊是属于我们已经有眼病问题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叶黄素脂补一补。小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一点都不透亮的，视物疲劳的，看手机多了就特别的酸胀麻木的，我们赶快把叶黄素脂补一补。199一组十瓶，然后我们每天嚼3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脂含量，90毫克，业界天花板这个水准了。大家伙这么想，你平时瓜果梨桃蔬菜你也没少吃，你的眼睛不招人干涩吗？就证明我们从饮食上搭配挺难摄入足够的，额外补充1-2粒多简单多方便。87996984，叶黄素脂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那您简史就是，如果咱们水晶体晶状体里边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脂丰富，它就能够抵御自然光蓝光的伤害，它就不怕这些伤害，不怕这些生活的负担了，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如果咱们的晶状体黄斑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少，那你想那自然光，那个白炽灯的光，手机电脑屏幕的光，不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眼睛吗？所以叶黄素脂每一天都补，别落队，每天嚼个3粒。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11: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八 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10: 你好。
0: 哎，
10: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1: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胡萝卜炒鸡蛋。您看为啥这么搭配啊？菠菜当中有钾，菠菜当中有镁，这个钾、镁、钙也是支撑咱们眼睛肌肉的弹性的。而鸡蛋当中有矿物质、维生素，磷脂也都在蛋黄当中，蛋黄当中也有叶黄素酯。你看看，也还是要补叶黄素酯啊。这个叶黄素酯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酯，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肝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它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买菜、乘车、坐地铁，这个付钱、看天气预报、看手机、电视，然后看短视频、购物、听广播，都用手机，都用手机导航，是不是？离不开手机的。既然咱离不开手机，天天得看，那我们的眼球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手机蓝光对于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轰的伤害。你把眼球里边的这个叶黄素质补了，有保护伞了，有充盈的保护剂了，它就不怕伤害了呗。这个道理特别的简单。而市面上叶黄素质国外进口的一瓶100多200多都有啊，我们这个是批发价格199一组10瓶，谁批发谁合适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女士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没订过，头一次。
1: 你赶快补一补吧，这个可好了，我给您订上啊。口说我心，我自己也在吃，每天嚼个三粒，酸酸甜甜的，就特别好坚持。就比如说摆这一大桌子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蔬菜，都是对眼睛好的，南瓜呀、玉米呀、小米啊、胡萝卜等等，你能天天做一桌子吗？不可能的，这个好坚持。白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3: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有听众问自己现在严重的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能不能多吃几粒？是可以的，可以多吃几粒的啊，多补一补没问题的，但是不用一直一直多吃很多，因为这个叶黄素质每天补，每天在消耗，每天在代谢。也就是说你一天我把这一瓶子吃了，是没有什么伤害，顶多排尿会发黄一点啊，但是没有必要啊，是不是阿姨们？每天吃，每天补，每天代谢，每天补，它是需要每天都补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正常的生活生存，对不对？我们每天出门遛弯、买菜、逛超市、接送孩子，每天看手机电脑，每天都看，而我们每天补叶黄素质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习惯，所以您真的没有必要说要补很多，大量去加量，没有必要，只要每天三粒，每天三粒，咱每天补就行了，因为每天三粒就达到10%叶黄素质90毫克，这是够够的了，非常非常够，业界天花板了，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含量了。87996984，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厚厚的玻璃在那糊着，特别难受，特别遭罪。你赶快把叶黄素质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87996984，张先生你好。
4: 两组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叶黄素。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叶黄素质缺乏，眼睛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呢，咱们眼球的各个器官每刻都会产生新的代谢垃圾，就是那个自由基啊。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看手机，都在消耗它，都在劳累它，那你肯定得补啊。补了丰富的叶黄素质，它就不怕这种劳累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叶黄素质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87996984，87996984。其实本身我们从下生成长到现在啊，视网膜当中的那个中心黄斑区，中心的黄斑区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这个地方蕴含着大量的叶黄素质，只不过年龄大了不断的消耗，你又累你的眼睛，它越来越少，所以咱们才会眼睛不得劲儿，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进去模模糊糊的呀，看不清啦，像一层白不拉带的布糊着呀，这些个情况。然后呢，缺乏严重了有黄斑变性了，缺乏严重了小蚊子飞来飞去，有黑影了、虫影了什么的。所以我们要闭眼睛想想这个结构，一个球体中间是那个瞳孔，是小球体，透过小球体之后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视神经，然后周边是属于巩膜跟虹膜包裹的，这最里边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叶黄素质，补这个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大家是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然后10瓶，一瓶120粒，每天您吃3粒，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放心订购。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7: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3: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3: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1: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3: 对对对，
1: 我给您盯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5: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三粒，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啊、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你好，要一组叶黄素酯。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2: 哦，第一次订。
0: 第一次订啊，眼睛不舒服哈，赶快补一补吧。干干涩涩的，看东西模糊的，总用手揉眼睛的哈，总电氧水不好使的，咱一定要把里边的营养补了。您选的特别对，我给您订上啊。再见冯女士，等电话。这个叶黄素酯它就自己就能够过滤掉你的蓝光，降低那个色差，让我们这个视力更精准。叶黄素的价值之所在就在这儿。生活当中啊，咱们可以吃蓝莓啊，吃那个胡萝卜，吃南瓜、玉米，这些东西都有类胡萝卜素，有叶黄素酯。但是说实在话啊，烹调时间不能太长。饭店有一道菜蛋黄焗南瓜，因为咱们很少在家里做，比较费事儿，比较费油。但这个南瓜是特别好的，有胡萝卜素、叶黄素酯，但是不能炸呀。你要点一蛋黄焗南瓜这个菜，那你就白补了，就解馋了，一点叶黄素酯也吸收不了了。所以我们直接补这种营养素非常有必要。87996984，添加了蓝莓果粉，纯蓝莓果粉里边有蓝莓果干。那蓝莓果干是形成柿子素的非常好的来源，然后还有清香的蓝莓味儿，特别好坚持。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李先生，哎，给您订上87996984，一个组合199，一组10瓶，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87996984。有听众问保质期呀、啊？保质期24个月，咱买这一组，老两口一起吃，全家人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纯度好，吃的长久，吸收的快，含量满意。那你看这款叶黄素业界当中也是天花板了，但是咱这个价格是批发价，叔叔阿姨们来订购是批发价格。87996984，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收音机前从事比如说电脑工作的啊，银行柜台服务人员啊，包括超市的收银员啊，出租车司机、教师、律师、会计，现在都在用电脑，对不对？那这些兄弟姐妹们，依然也建议大家把这款叶黄素补上，这款叶黄素补上，我自己也在吃啊，手拿把掐的，板上钉钉告诉大家，品质好，含量好，这个市面上啊都得80-90一瓶，100多一瓶，咱没有必要。哎，对，咱们为什么便宜？因为是厂家直接给咱发货，没有中间商，对不对？这大家都理解，所以欢迎大家来批发，在这儿品质高，批发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杨女士感谢信任。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一瓶19.9，吃40天，一个人一个多月19.9。你说咱平时买俩苹果，一个苹果都得10来块钱，那好的特别脆甜的那种哈，对吧？那俩苹果20多块钱，你40天的叶黄素酯19.9，特别合适。87996984，年龄大了80-90岁的时候，你得感谢50-60岁的自己，选择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营养补给办法。87996984，戴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再见。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6: 接下来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任女士你好。
7: 怎么卖法啊？
0: 10瓶一组，199。
7: 啊，那好，
0: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7: 一天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嚼着吃就行。
7: 我叮嘱，上眼药水吧，眼睛吧又干又涩，完瞅啥模式的不清楚，还有一大串黑的，怎么听见的话眼睛很难受。
0: 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飞蚊症，阿姨，您太会选了，你赶快补一补吧。啊，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8: 你好，我叮嘱。
0: 好的，给您订上。叶黄素酯经人体吸收之后，它会变成那种游离状态的叶黄素小分子，很活跃，然后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叶黄素，刷刷刷的就到我们的视网膜当中了，晶状体当中了啊，吃啥补啥。87996984。眼睛胀啊，疼啊，视物不清，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迷迷瞪瞪的，你滴了多少个眼药水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视物疲劳，眼压还高，然后轻微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

0: 膜，对吧？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轻度的白内障的一个先期表现，所以一定记得我们要现在开始维护眼睛的营养，别让伤害眼睛的罪魁祸首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每一个年龄层，不同的年龄段吧，这个眼睛难受的程度和原因不太一样，一定规避大量的蓝光。蓝光是啥？就是 iPad 呀、手机呀、这电子产品啊，这些东西对眼睛伤害极大。比如说中老年听众现在也喜欢在群里唱唱歌，跟群里群友聊聊天，战友群啊亲友群特别多，对吧？那也是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太受紫外线就是蓝光的伤害了，然后它的自由基就会多。自由基是什么？就是让眼睛产生大量的一些废物垃圾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给眼睛造成负担的，发生黄斑的一个变性了。那么我看那个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叫魏文斌，他就给大家讲了老年人出现黄斑变性一定要干预，有什么黑影啊、黑点啊、看字变形扭曲啊、重影啊，对吧？看人变俩人，一个人变俩人啊，看东西这个颜色变暗了，这就是黄斑区一个退化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干预，把叶黄素质给补起来。因为叶黄素质是天然的蓝光的过滤器，它被叫做被专家美誉成蓝光的过滤器。你说它作为一种营养素，它又不是药，咱干哈不补一补啊？真的有帮助，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车女士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有请郭先生给您订上叶黄素哈。
3: 好的。
0: 哎，订下来了。赵先生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第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冷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
5: 是199啊？
0: 对的，199，一个人吃，一天两粒儿啊，给您订上。吕女士你好。
6: 哎
0: ，吕阿姨给您订上叶黄素了啊，订购成功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叶黄素是不是？
6: 我订，但是我问问他那个就是那个含量，含那个叶黄素是多少？
0: 咱们这个如果啊，吃三片的量刚好10%叶黄素的只是90毫克，在业界当中专业范围领域还是挺高的了，就足够了。嗯
6: 啊，那订上吧。
0: 给您订上。如果你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接下来要了解了解，我们有一款饮品，这个饮品是清肝明目的，缓解眼睛干涩以及怕光、流泪、涩痛胀。因为我们每个人眼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叔叔阿姨是属于啊肝血不足造成的，肝血虚就会造成没有气血去濡养我们的肝脏，眼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平时多吃菠菜、羽衣甘蓝、猕猴桃、亚麻籽、枸杞子、菊花，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然后有一种类型是属于眼睛干涩，同时如果您还有耳鸣啊、腰也酸叽溜的呀，然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这就证明了是肝肾阴虚型的那种飞蚊症已经发生了。那么不要担心，我们是可以长期吃叶黄素质的，你常年坚持会有收获。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会有诱发这个白内障啊、飞蚊症啊，中医叫云雾遗精。中医叫云雾遗精。然后如果你身体又是那种痰湿的、淤堵的，可能调理起来就需要多管齐下了。所以建议眼睛不得劲儿、干干巴巴、涩涩的，又目赤色痛的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款枸杞决明子菊花茶来泡水喝，代茶饮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7: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适量的菊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适合体质的话，我们长期坚持，那怎么样去尝试一下它适不适合自己体质呢？我们就一开始少用点菊花，一小捏，菊花一小捏可能也就个5-6朵呗，枸杞子一小捏可能也就是个10个8个，10粒8粒的，决明子一小捏，对不对？决明子挺碎的那个啊，差不多就行。这三样搭配在一起 起，热水冲泡代茶饮，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怕光流泪。你可以长期喝试一试，同时把叶黄素质补上，这个营养素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补的就是我们的黄毛巩膜、红膜、黄斑期晶状体的。

0: 营养。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一组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
4: 叶黄素质咀嚼片，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平时多吃橘子柠檬，因为这是高维生素 C 的含量的水果啊。高维生素 C 就是抗氧化呀，缓解玻璃体的一个液化。平时多吃黑豆，多吃紫甘蓝，为什么？因为里边花青素特多。花青素是干啥的呀？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的。所以不管我们补什么营养，万变不离其宗，营养不能匮乏。而对于眼睛好的营养，像刚刚提到的维生素 C 抗氧化很好很重要，然后花青素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很好很重要，但是都没有叶黄素酯重要。因为叶黄素酯直接到眼睛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它是我们直接的特别需要的一个给力的营养。如果年龄大了，这个黄斑区域黄色的部分越来越少越来越浅，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如果眼睛黄斑区这个球体啊本身透过瞳孔之后过去的那个部分就特别丰盈的黄色的叶黄素酯，很丰盈很丰沛，咱们就不怕蓝光啊、紫外线的伤害、白炽灯、手机电脑的伤害。但如果咱们年龄大了又不补，那一个部分球体部分的这个黄色的区域越来越薄，那肯定有很多自由基的产生啊，垃圾毒素多呀，就没有必要的一些增生就出现了，比如说毛细血管啊的增生，然后就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东西模糊，像雾一样挡着，然后就变性了，是不是？我们要规避那种情况发生，所以现在开始补叶黄素酯非常有必要。87996984，
0: 张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3: 对，是订一组。
0: 好的啊，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啊，
3: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嗯，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是不是？
5: 对，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5: 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嚼着吃很方便。郭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6: 订上了。
0: 好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如果要滋补肝肾，滋养我们的气血，也可以用黑豆桑葚熬粥，嘎嘎好。黑豆桑葚又补肝肾又滋阴润燥，间接的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都是间接的，叶黄素酯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林女士你好。
7: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7: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199一个组合，只剩最后15组了，抓紧报名。林先生您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叶黄素。
0: 要两组叶黄素，那您一定是买过吧，是不是？
8: 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嗯嗯，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另外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要订购黄瓜籽粉的。我们很多新听众啊，因为节目一开始有阿姨要订购黄瓜籽粉，说吃的不错哈，好多新听众来问黄瓜籽粉是怎么回事。黄瓜籽粉199一组，六袋子，现在就打电话订，因为现货不多。 B 族维生素片也是现货不多，这两样咱们听众最近需要的可多了，因为可能环境改变了。什么样的情况要补 B 族呢？我们的皮肤干干巴巴的，静电特别的多，麻麻咧咧的，起皮，脚气呀，灰指甲啊，然后呢眼睛也不得劲儿，哎，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个掉头发的情况，嘴唇烂，因为最近很多人可能干燥上火什么的，口腔里边干烂了，嘴角烂了，这些个情况都要把 B 族维生素补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同样来自静修堂药业，B 族维生素片你好好补。这一个 B 族维生素片啊，含量非常非常的好。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咱们节目的 B 族维生素片，你放心大胆的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 B 族的，抓紧报名。我们这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够了，一瓶吃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那可是两个多月啊，179。有需要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眼睛的健康。有听众来问自己老花眼能不能吃叶黄素酯，太能了，老花眼，老花眼。其实你知道医学上把这老花眼叫什么吗？叫老视。
4: 视就是电视的视，叫老视啊。

0: 呗，或者老的慢呗，对吧？老花眼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哈，其实老花眼的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了，45岁左右就有可能有老花眼，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然后近处的东西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一般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个就是老花眼啊。有听众还问啊，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还是老花眼。老花眼刚刚我们了解了，白内障是指近处远处的东西你都看不清，老花眼是近的地方看不清，你看的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看报纸看不清，离老远的东西可能会看清一些，哎，这个就是区分。但不管你是像雾一样，像一层纱窗的那个感觉，雾蒙蒙的，然后晶状体呢有一点浑浊啊，不管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我们看东西模模糊糊或者迎风流泪，不管啥情况，咱们把那个规避蓝光的工作做好，规避蓝光，规避紫外线的伤害，规避白炽灯的伤害，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把叶黄素质补上。还剩10个名额，叶黄素质咀嚼片我们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 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这是合适批发，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玩手机的，看电脑的，查学习资料的，用眼过度的，司机老师高度近视远视，然后散光，或者年龄大了之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模模糊糊，目赤色痛，多吃猕猴桃。猕猴桃当中也有叶黄素质，只不过不多啊，但是也得吃点啊。玉米当中也有叶黄素质，也不多，带有玉米黄质，这个东西对有黄斑区也是有好处的。叶黄素质赶快补上，87996984，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叶黄素质的订购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4: 那行，你那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哦，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4: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4: 行，那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啊，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3: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3: 啊，那好，
0: 嗯，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还剩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可得抓紧报名，最后7-8个名额，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享受团购价199一组10瓶，能用400天，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吃40天。当然了，如果我们吃了3-5个月之后，你觉得我这个干干巴巴的呀，眼睛看东西磨来磨糊的，不得劲儿啊，色痛啊，胀啊什么的，你说我吃了2-3个月又挺好的呀，你改成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87996984，一般基础量咱们就2到3粒，每天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啊，还剩7-8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订购成功之后会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质咀嚼片199一组10瓶，只剩最后3组了，87996984。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我们平时就多注重补充叶黄素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这个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多吃点鱼里边有Omega-3，对眼睛也好，多吃点维生素 E 含量高的，叶黄素质含量高的，当然了饮食上是一方面，额外要补充叶黄素质，因为它生活当中饮食补不全嘛，咱们就额外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咽炎咳嗽怎么办？一斤白芝麻，三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一斤白芝麻，三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
0: 感谢爱心听众高亚军，高亚军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针对带状疱疹的妙招，用六神丸蒸馏水稀释调和，然后涂擦患处。哎，这是高亚军自己亲身体验的，用到的是六神丸，用蒸馏水稀释之后来涂擦患处。那么这是外用的针对于带状疱疹的妙招。回顾一个针对腿浮肿、肾病造成的浮肿，而且可能还会有尿频、尿急的情况、骨关节疼痛的情况啊，都可以试着来用，就是针对症状是腿浮肿的。农村的长寿菜就是马齿菜，准备马齿菜啊，然后土鸡蛋，土鸡蛋准备一个，切一小碗马齿苋，然后调和之后就上锅蒸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吃一次。然后呢，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比较方便，白天我再多吃一次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必须至少每天早上要坚持吃一次。我们爱心听众亲身体验，自己吃了一个多礼拜，腿就消肿了，同时也不尿频了。那当然自己也有这个风湿腿疼，同时伴有肾病引起的腿肿，就感觉呀，不止消肿，缓解尿频尿急，连这个骨关节风湿造成的腿疼的情况也有所缓解。最明显的感知就是肾病引起的浮肿好转了，现在是长期吃这个，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就等于说调理好了似的。这方法真好，特别的安全，如果有需求的我们可以尝试尝试。农村的长寿菜马齿菜也叫马齿苋，土鸡蛋准备一个，切一小碗马齿苋，调和之后上锅来蒸。有很多听众啊特别的认真，就会问呢，那怡然这个方法用多少克呢，多少量呢？没有具体量，这种纯食疗多点少点没有影响，你看吃一顿也行，两顿也行，但是至少你得天天吃，至少保证每天早上的那一顿啊。然后呢我们爱心听众啊，自己的爱人是静脉血栓引起的浮肿，吃了也是比较有效的。所以啊，就等于说如果你有浮肿啊，同时有尿频，然后你可以试试这个妙招。
3: 白果银耳汤，十五克白果去壳洗净，十五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使用。
0: 回顾一个感冒发烧之后，哎呀，这身体虚得不行了，特别特别的怕冷的一个招啊。这个呢，我们取鸡蛋黄大小的一块生姜，切成片儿，大概啊四指长的带葱须子的一个葱段儿， 啊，然后再准备三根带根的香菜，六个大枣掰成碎块，然后别忘了加一勺醋，大概三碗水熬成一碗水，我们不烫的情况下趁热喝完，上床捂被发发汗，说汗发出来了，然后你睡一觉，哎，可能这情况就好转了。这是针对感冒发烧之后浑身特别的怕冷的一个妙招。鸡蛋黄大小的生姜切成片，大概呢四指长的一段带葱须子的这个葱段啊，葱头那个地方，三根带根的香菜，六个大枣掰碎，加一勺醋，加水煮，大概三碗水煮成一碗水，没有具体的毫升和克数啊，因为差不离儿就行，因为咱们的这个干货的量是差不多有数的，水多了就多喝点，水少了就少喝点，但是肯定不能太少，是不是？当然也不能太多，咱别喝撑着，这量自己掌控一下。
4: 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注重保养自己，结果生病了不得不去吃药打针，忍受这些痛苦。其实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又美味可口。天然的安眠药那就是香蕉，香蕉实际上就是包裹着香蕉皮的安眠药，因为它含有镁离子，这镁离子能够使肌肉放松，起到安眠的作用。而且睡前吃香蕉它不会引起发胖的，这是因为它热量很低，而且食物纤维含量丰富，能够促进排便。天然的皮肤药那就是柑橘，柑橘是素有植物医生的美誉，这是因为它温和清凉的特点，还有抗过敏的功效。柑橘在欧洲被誉为天然激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柑橘对过敏、湿疹、皮炎还有干燥泛红的皮肤都有着绝佳的疗效。天然的感冒药这就是柠檬，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感冒的时候服用高剂量的维他命 C 确实可以改善症状。用新鲜的柠檬切薄片，然后呢放进一点盐，冲入温开水泡着喝。中医师表示，那这样的热咸柠檬茶是天然的感冒药，能够顺气化痰，清除疲劳，喝起来也不会觉得太酸。
0: 感谢贵心爱心听众给咱们推荐的典型的口苦有明晰的原因的一个招。贵心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呢，它是特别明晰自己口苦的原因，所以给咱推荐这个还是挺有启示的啊。就是它是由于胆囊炎引起的口苦，胆囊炎引起的口苦，它吃的是金胆片配合调理胃肠的奥美拉唑。而且他呢特别负责任啊，为自己负责任。他呢口苦嘛挺严重的，然后是找医生看的，医生给指导的方法确实非常有效，金胆片配合吃奥美拉唑是非常明晰胆囊炎引起的口苦。再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孙淑琴给我们推荐的，针对的是溃疡性结肠炎。感谢孙淑琴推荐的溃疡性结肠炎，这里边吧有中药的成分，黄芩、黄连、黄柏这三种中药各30克。然后呢我们

要熬成100毫升的这样一个液体，所以少加点水，加点水熬成100毫升，然后呢加一支烯类散。这个烯类散啊，说是黑色的一种粉，然后跟这个烯类散混合调匀了，再用粗一点的那个针管给它吸进针管里，这样呢就可以直接推到肛门里面。这是外用的招，中药成分的对烯类散这种粉的外用的，从肛门给药，肛门给推进肛门里面，这要睡觉之前来操作。给药之后呢，咱就睡觉就行了。他呢是连续每天晚上睡前都这么操作，很快就好了。

0: 便是针对溃疡性结肠炎。那如果没有非常明晰的针对性，就建议大家不要用。哎，我们是这样一个思路啊，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感谢张艳坤推荐的妙招，针对的是烫伤。他用到的经验是用紫草榨出这个紫草油，用紫草油来涂擦患处。这是张艳坤推荐的针对于烫伤的妙招，紫草榨出油，外涂外抹。
3: 起居调养，以晚睡早起，数益伤气。若汗泄太过，易令人头昏胸闷，心悸口渴，恶心甚至昏迷。安排室外工作和体育锻炼时，应避开烈日炙烤，加强防护，合理安排午休时间，一为避免炎热之事，二可恢复疲劳之感。此外，每日温水洗澡也是值得提倡的保健措施，不仅可以洗掉汗水污垢，使皮肤清洁凉爽。饮食应以适量为宜，过饥则摄食不足，化元缺失而致气血不足，可引起形体倦怠、消瘦、正气虚弱、抵抗力降低，继发其他病症。过饱会超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和运化功能，导致饮食阻滞，出现脘腹胀满、挨腹泛酸、厌食、吐泻等食伤脾胃之病。气候炎热，酷暑多雨，暑湿之气容易乘虚而入，且暑气逼人，心气儿易于亏耗。老人、儿童体虚气弱者往往难以将养，而导致住下、中暑等症。如果你出现全身明显乏力、头昏、心悸胸闷、注意力不集中、大量出汗、四肢麻木、口渴、恶心等症状时，多为中暑先兆。
2: 感谢张丽爱心听众推荐的，他针对的是手脚裂口、手脚干裂这样的妙招。洗完脚之后，或者是洗完手之后，来涂擦一种药膏，一种乳膏，叫做参黄膏，人参的参啊，皇帝的皇，参黄膏，来外涂外用。这是张丽亲身体验的参黄膏。
4: 针对足跟疼的小妙招，您呢用5度的米醋加热之后呢，泡咱这脚后跟，坚持每天晚上泡，坚持20多天，基本上啊就能好。
5: 夏天常见的叶子竟是圣草名药，泡茶炒菜放几片，老中医说祛湿开胃，好处多。别看紫苏不起眼，到处都是。中医认为紫苏叶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等功效。夏季暑湿严重，很多人有头昏脑胀、全身困倦的感觉，紫苏气味清香，有发散作用。几片新鲜的紫苏叶洗净，撕碎后加75摄氏度

0: 到85摄氏度热水冲泡，既能解暑，又有助去湿气。夏季感受风寒，出现头痛，鼻塞流涕，怕冷，食欲不振，甚至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可以取甘紫苏叶15克，粳米100克，煮成紫苏粥，调入适量红糖，喝上一两碗，身体微微出汗，上述不适症状可大大减轻。还可取嫩紫苏叶适量，清水洗净，放入沸水锅内焯透，切成段，加入蒜泥、精盐、味精、酱油、醋、麻油，拌匀即可食用，具有行气和胃的功效，适合于脾胃气滞的人群食用。
1: 90岁的宋桂芝阿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招叫鸡血藤，我们用鸡血藤30克，加水煮，多加点，因为咱们为了熏，然后再泡血，针对的是静脉曲张。这个熏的时候呢，把腿垫高，离那个热气有一定的距离，别呲着，别烫着。然后呢，盖上塑料布，你再盖上小薄被儿，这样呢，能够给自己打造一个等于是艾灸的环境了。盖上塑料布，热气就不往外跑，您呢再盖上小薄被儿，它就能够维护一个温度，保持一个稳定值，等于自己打造了一个艾灸环境，对不对？然后呢，先熏，之后那个温度我能接受得了了，咱们再进里边泡血，针对静脉曲张，尽量时间久一点。哎，你可以中途您觉得这个有点温了，慢慢有点要变凉了，你可以再搁火上加加热，继续回来熏洗。阿姨得泡3-4个小时每一天，坚持了4个月，确实时间久。但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可能只能等待手术。当然了，手术现在而言呢，也是日间病房，它也不是多么大的一个手术啊，也是可以微创的。但是如果您不想手术，你别管手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没有风险，你就是不想手术，我是觉得这4个月也值得，对不对？阿姨讲了，鼓得挺包挺大，然后呢，居然4个月就完全消掉了，腿现在是平平乎乎的了。再次感谢宋桂芝阿姨的推荐，宋阿姨也给我们反馈了，大腿里子那块长了个疖子。你说这个疖子好像出去看也不方便，你说疖子多么大的问题也不至于，但是你要是挺着不看，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毕竟疼啊，对，往外鼓啊。然后呢，阿姨就用节目当中听众推荐的那个唾液的方式，就用唾液来抹，天天抹，天天抹，哎，后来也消了。你说这个小偏方、小食帘，有的时候是真有帮助。

0: 针对胃下垂的食疗偏方，您可以选择用年头久一点的这个仙人掌，选择适量，去掉刺儿，洗干净之后把它切碎了，加一个鸡蛋呢，搅拌之后啊，您就上锅蒸，像这个蒸鸡蛋糕一样，不加水去蒸，每天上午9:00呢吃一次。另外啊，您记住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要蹲着吃，吃仙人掌这个食疗，再配合呢蹲着吃的这个吃饭方式，平时再用这个黄芪呢煮水喝代茶饮，多管齐下，这胃下垂呢就改善了。
1: 感谢周桂琴周阿姨给我们推荐这个招，针对鼻炎的亲身体验的这方啊，又简单花钱又少。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总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然后呢上医院看了，医生指导的是鼻炎，判断了是鼻炎，也是身边的人告诉这个招，买儿茶，中药店买儿茶，本身啊这就是一块一块的，你买2块钱的，它能给你研成粉末，我们拿回家的就是研成粉末的儿茶粉，用适量的香油调和，香油肯定要给它没过去一点，然后调成糊状，就用这个每天擦个5-6次，每天都擦，每天都擦，哎，这2块钱的这个儿茶或者香油抹完了就好了。
2: 夏季在五行方位上对应着南方，礼记说南方曰夏，汉书律历志全史夏季说南方孕育也，阳气在此时孕育万物，夏季是一个孕育果实的季节，夏季养生核心是养好我们的阳气，夏季防病关键是防火，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伤阴耗气，使人心神不宁，应认真对待。起居安排对应着自然界白天长夜晚短的变化，夏季应夜卧早起。宋代刘慈在《混俗遗生录》中说，夏月不宜晚起，令人四肢昏沉，精神蒙昧。此外，如果能在午时小睡片刻，则对夏季养生颇为有益。
1: 痛风、脚趾头疼、红肿，用到的中药材名字叫做车前草。车前草，每次用适量的车前草，煮好了之后吧，啊，就是适量，就抓一两把、两三把就行了，多加点水。然后呢，煮好之后倒出一杯这个药的水，车前草水，不烫的情况下喝。剩下那些水干嘛呢？倒到泡脚盆里面泡脚，得没过那个患处啊。每天坚持，每天是喝一杯水再配合泡脚啊，然后呢泡了一个礼拜就见效了，就明显改善嘛，然后又泡了一个礼拜，就联合带泡的巩固效果，再没有犯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1: 我们也要谢谢张秀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她呢是在群里看到含有中药成分的牙膏对外阴瘙痒有帮助，也是其他的群友提供的一些方案，自己呀赶上了。家里呢有黄芩牙膏就用了，没想到一次就好了，特别有收获，可以清洗，然后呢这个擦干再涂抹这个牙膏，过一会儿再洗掉。也有听众是睡觉之前清洗之后涂抹就正常睡觉了，第二天再清洗也都可以。
2: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尽管天气炎热，可阴气已开始生长，阴阳交替，人体容易患各种疾病，因此在酷夏做好养生工作至关重要。一、起居养生。一、晚睡早起，重视午休，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衰，合理作息，适量午睡，能养阴护阳，使大脑和全身得到放松。二、酷夏养生重在养心，进入夏季，心情变得容易急躁，精神内守，病从安来，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呼吸平静下来，让心脏得到休息。三、不宜贪凉，适当锻炼，长期处于凉爽的室内，容易招致风寒湿邪进入体内，所以要走出空调房锻炼。锻炼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同时剧烈的运动不宜做。二、饮食养生。一、清淡饮食，多吃蔬果杂粮，气候炎热，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因此饮食宜清淡，要多食蔬果杂粮。二、酷夏饮食宜苦和酸，凡有苦味的蔬菜大多具有清热的作用，同时盛夏出汗多易丢失津液，还应适当多吃些酸性食物，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感谢爱心听众张玉兰给我们推荐的是针对脚气的方法。大豆腐切成片儿，把脚洗干净之后浸在大豆腐里边，这豆腐啊都给塞到脚趾缝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几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感谢曹志兰给我们推荐的是针对于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妙招，到药店买蛇皮5克，鹿茸15克，研成粉末搅拌均匀，红皮鸡蛋1个打进碗里，再撒上刚刚蛇皮和鹿茸磨的粉，然后上锅来蒸熟，早上空腹吃，连续吃7天，吃了7天之后再停5天，再吃7天，这样间断式的连续服用可以缓解症状。当然了，在这儿呢依然要提醒您了哈，这里边又有蛇皮又有鹿茸啊，不是萝卜白菜这样简单的东西，涉及到药品必须谨慎选择。
1: 中医提倡趁热养阳，入伏后饮食谨记4个3，可祛湿解暑。我们一起来听，祛湿解暑的食物要记住4个3，分别是什么呢？一、消暑三花，即金银花、菊花和百合花。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明目解毒，百合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3种花都适合冲泡成茶，是消暑佳品。二、祛湿三瓜，即苦瓜、丝瓜和冬瓜。苦瓜能清热解暑、清心除烦、益气解乏、益肾利尿，丝瓜能消暑利肠、凉血解毒，冬瓜能除烦止渴、降火解毒、利尿消肿。这3种瓜都属于暑天利湿的佳品。三、滋养三肉，即黄鳝、羊肉和鸭肉。黄鳝能补中益气、补肝脾、除风湿、强筋骨，食用扶阳汤则可使浑身毛孔通透，让五脏六腑的湿热寒气随着汗液排出体外。鸭肉甘咸凉，不会过于肥腻，不会引起上火等问题，适宜夏季滋补。四、补水三果，即山竹、杨桃和桃子。山竹具有降燥、清凉、解热的作用，每天吃2到3个就足够了。杨桃有清热生津、利水解毒的功效，非常适合暑热天气吃。桃子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平喘的功效，有解劳热、解烦渴之功效。
2: 说一下便秘的食疗啊，就是一根香蕉、一根地瓜、一根山药，其中啊有人呢把它加了一根胡萝卜，加不加都行啊。然后这3样到4样的东西，一样一根，上锅给它蒸熟了，蒸熟了不就烂乎了吗？和上一勺香油、一勺蜂蜜，搅拌搅拌，哎，这是一天的量，每顿饭都吃1/3呗。就每顿饭都吃一小碗，都吃一部分，一天的量吃完了就行了。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增加胃肠蠕动，让我们肠道啊运动起来。当然了，便秘的食疗可多了啊，比如说正文推荐的燕麦片来煮粥，就是用燕麦片加水煮，再加地瓜，后来为了养生保健嘛，加了大枣啊、花生啊、枸杞子啊，然后呢还加了一个鸡蛋一起煮熟了吃，这个就等于通调了，既提高免疫力了，补充优质蛋白质了，还对于便秘有好处了哈。看我们听众都会吃，都会保养，大伙儿一起交流经验。 肠道是人的最大的叫做排污工厂，负责排出身体 80%-90% 的垃圾毒素。你要是肠道淤堵了，毒素代谢不出去，表现在皮肤上，要不就脸色特别的暗沉，一看像那个肝儿不好似的，是吧，都就吓坏了，是不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再就是啊，爆痘痘，这个可不是清纯痘啊，尤其是你下巴壳啊，嘴唇旁边啊，啊这个嘴周围那个地方哈，无论是男士女士中老年听众还是多大的年龄的人，都长老多痘了，鼓好多包。再就是有色斑呐、啊，皮肤状态差呀，细纹多呀，脸色不好啊。再就是大肚腩水桶腰，那个腰啊一掐老厚的肉了，是不是严重超标。当然了，我们说如果面临着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呢，有很多很多润肠的、通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擦亮眼睛，市面上有特别好的丰富的果蔬酵素复合酶，咱们擦亮眼睛去选一选啊，它除了能

促进消化，因为复合酶才有多种酶，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因为单一性不行，单一不够啊，多种酶相互帮助分解蛋白质，让你消化吸收，分解脂肪，让你代谢，然后就是吸收老多营养而排除废物，而这个过程会比你不吃酵素要快得多，利用率好，对吧？你肠道不淤堵了，你该排气排气，然后呢你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就不会出现淤堵啊、梗阻啊、口腔异味啊等等一些问题了，润肠通便，补充营养，快速吸收营养和能量。还有就是想减减重的，是不是你配合用点多种酵素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一点啊？而且市面上那种果蔬酵素复合酶，膳食纤维丰富，包括益生菌，有助于肠道的平衡跟蠕动，活性酶多，微量元素多，参与人体代谢。您就记着一件事儿，多用果蔬酵素酶，只要有复合的酶，酶的种类多，就代表了我们能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地进行人体的微循环。酵素是什么？它就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酶，酶类的东西啊，水果、蔬菜、粮食等等榨汁萃取，然后产生很多的酵素，这里边有有机酸、矿物质、维生素、酶类的东西。皮肤暗沉你用它，经常吃大鱼大肉吃大餐吃快餐的我们用它，亚健康的人我们用它，精神不振容易疲劳我们用它，整个浪的帮我们提高代谢，焕发新生，去淤新生，淤堵的垃圾毒素排除，留下来的就是有用的东西，健康的东西。而换句话说，只要咱们平时用点酵素，然后呢你就平时吃点什么肥甘厚腻的东西咱也不怕，想要瘦身减重脂肪指标高的我们用酵素，肠道淤堵太严重了好几天不排的我们用酵素，宿便多的小肚腩特别鼓胀的，其实本身你的不超重，体重不超重，但你就是小肚子又坠又胀，毒素垃圾不排不出去啊，宿便可多了又黑又臭的，对吧？你用开塞露啊，或者用什么这个排宿便的一些泻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长久之计，根上要从营养入手，我们就用点天然的酵素自己来酿也挺好。但是比较讨巧的方式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尝试一下静修堂月月的酵素片，代表了科技领域新的生活方式，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人类体验更年轻、更轻松，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成果，酵素片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市面上可流行了，好多好多中老年听众都开始享用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得叫酵素片儿，又简单又方便。这市场指导价，那刚刚咱提到的单薄瓤的一种菠萝蛋白酶的那个，有的呢叫六七十一瓶一个月，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对不对？这都是常识。那么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儿复合酶片儿，就是从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三个月的用量，六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但是我们在想，团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编辑记者都说了啊，调理周期三个月左右，那咱一旦听众用好了觉得挺满意的，那么还得这个再继续购，那么如果再多给一个巩固的这个周期不更好吗？多给大家两盒这个巩固的周期，就是四个月的用量了，没有涨价格，仍然是199。所以现在我们拿到手的给您送货到家的是三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一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两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

0: 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四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87996984，199到手八瓶，到手八盒，到手八盒，87996984。87996984，全名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因为它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的。市面上那种相信大伙儿都听过，调理肠道问题的听众住院调理干嘛的，你肯定听过的菠萝蛋白酶，这个东西单独一瓶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的用量呢。而我们这个包含了四种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那些淀粉的东西，什么大米啊馒头这些东西啊，然后还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五花肉、大肘子、猪手什么的，还有纤维素酶，就是让我们肠道快速运转的。199，199，原来咱们的商谈团购价格就是六瓶嘛，那三个月的周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编辑记者，包括我主持人，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又争取了一个月的巩固期，就谁买谁合适，东西好，价格低，比市面上买便宜合适多了。87996984，87996984。
1: 夏季常吃这个消肿瓜，酷暑天解暑除烦。赶跑湿气，我们一起来听西瓜、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夏天常见的瓜果，哪种瓜祛湿效果最好？答案是冬瓜。冬瓜长得五大三粗，中医药学盛典神农本草经却给它取个好听名字叫水蛭，只有营养价值高的中药才配得上叫蛭。冬瓜性寒，味甘，有清热生津功效，尤其在夏季可以解暑除烦，避免中暑。冬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可达到 96%， 夏季食用可以及时补充机体水分，让肌肤保持润泽。冬瓜全身都能吃，中医认为冬瓜皮性味甘凉，归脾小肠经，其利尿消肿的功效比冬瓜瓤更好，能治肿胀、消热毒、利小便。冬瓜子有润肺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能够治疗肠道的湿热、润肠通便，非常适合痰热人群食疗使用。
0: 听众微信名叫点点点零，他说了啊，手脚麻用温水沏小苏打之后来泡手脚，效果比较不错，不能摸凉的东西。这是分析一个手脚麻、手脚凉、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0: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再给大家回顾一个小验方，这个是每天睡觉之前热水泡脚，然后泡完脚之后了啊，用藿香正气水来涂擦您的脚心啊，涂擦一会儿不就干了吗？干了再涂擦，反复几次啊，然后每一天都这样做，先泡脚，然后再用藿香正气水涂擦。听众亲身体验，睡眠质量越来越好转。
2: 人吃五谷杂粮，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一些无用的成分也会摄入体内，每天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排便、排尿、排汗等方式排泄出去。但如果这些渠道出了问题，无用的成分就会变成毒素，长期积累危害身体。黄褐斑，中医认为黄褐斑与脏腑功能失调、气血失和、阴阳失衡等相互关联，并且与肝郁、脾虚、肾虚等

0: 密不可分。这三种因素都会导致毒素淤积，出现黄褐斑。要注意科学饮食，多吃水果，饮食以新鲜蔬菜及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为主，少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外出时注意好防晒。痤疮，痤疮与排毒更是密切相关。痤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毛孔堵塞，毛囊里的油脂排不出来，越积越多，最后就形成了痤疮。中医则认为，痤疮多由于过食肥甘、油腻、辛辣食物，脾胃蕴热，湿热内生而引起。因此，预防痤疮最重要的是规律生活，劳逸结合，不吸烟，不喝酒，不喝浓咖啡和浓茶，还要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少吃糖果及高脂肪食物，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
1: 肠道是人的最大的排污工厂，淤堵啊，肠道不通啊，你多吃点大萝卜，单一的东西都不行，都不够，一定要复合型的就比较好了。复合酵素既有水果又有蔬菜，这种复合酵素，复合酵素是主于榨汁儿啊、发酵啊、萃取啊，它从果蔬、蔬菜、水果、瓜果的一套当中来，但是又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自己酿这个果蔬酵素，复合型能量多，它其中酶就丰富。比如说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那你要是能够有其他的优选的产品，比如说又有菠萝蛋白酶，又有这个凤梨粉，又有苹果粉，又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粉混搭在一起的，就是酵素种类多，有的是负责分解淀粉的，你吃了馒头啊、豆包啊、大饼啊、烧饼啊，多油啊，这些东西，哎，有那个复合分解蛋白淀粉酶的，那还有负责分解你的吃进身体当中的猪手啊、排骨啊，这些分解脂肪酶的东西，复合酶才有多种酶，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哎，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的进行人体的微循环，等于你坚持喝它三个月左右啊。当然有的液体有的是片剂哈，能够趋于新生，营养吸收的更好，废物排出的更快，省着淤堵。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静修堂药业的酵素片儿，代表了科技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体验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领域成果出品的一个酵素片儿，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而吃这个酵素片儿简单方便有营养，也是国际领先的一个新技术的成果。静修堂药业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这不今天给您团来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儿，你就记着叫酵素片，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复合酶片，从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三个月的用量，6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三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一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2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87996984。
2: 调理胃。

0: 一个好消息通知大家，
1: 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呀，东西南北疆大全景啊，特别丰富，特别人性化，服务特别周到，东西南北疆再加上甘肃和宁夏，一共玩19天，就那边没有一个知名景点是能够落得下的，特别的全面。比如说东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吾尔族家坊、坎儿井、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啊，新疆国际的大巴扎、哈密的魔鬼城、回王府、十二卡姆文化中心，还有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南疆呢有库车独库公路的南段、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库车大囊城，还有喀什、额尔古城、香妃园，还包括伊犁的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霍尔果斯口岸、甘肃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哎呀，太壮观了啊！而且咱们这一趟打造的是那种啊，为你节省很多时间。比如说阿勒泰、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啊，直接省下30多小时的行程。那中老年听众就应该走这样的团，省去30多小时车程，省着在车上坐着多累呀，是不是？哎，就方方面面照顾得到，大件行李都放车上。而且咱们总共19天，预计8月27号出发。现在报名人省去这个好几百块钱的那个自费项目，这是旅行社给大家承担了啊，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咱们的新疆行程特别全面，东疆、南疆、西疆、北疆知名景点、有代表性的景点都会去到。其中啊，喀纳斯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的。我们总是在旅游风光片或者是明信片当中看到喀纳斯的美景。也总是听身边的人感慨，喀纳斯真的太美了。喀纳斯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冰山雪水消融，自然降水形成湖水，由高山、河流、森林、湖泊、草原等奇异的自然景观，成吉思汗的西征军点将台、古代岩石画等历史文化遗迹和蒙古族图瓦人独特的民族风情于一体，驼颈湾、变色湖、卧龙湾、观鱼台等主要景点。如果你想跟984的主持人一起踏上新疆全境之旅，要赶快报名了，18545148133，18545148133。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哎，你好，你家招服务员吗？
1: 哎呀妈呀，小伙儿啊，
0: 啊，你是老板娘？
1: 进屋，进屋，进屋，赶紧利索看着。哎、那啥，俺家招那个，你是打算长期还是短期的呀？

0: 我是暑期工，我是学生。
1: 上大几了？这是？
0: 哎呀，这不是吗？高考呢，就是刚结束，完了之后呢，去年结束的，今年上211大学了，
1: 哎呀妈呀，
0: 大学生。
1: 211啊！俺家正常招暑期工的话，一个月3000块钱，你觉着价格行不行？
0: 当然行了，
1: 妈呀！
0: 端个盘子啥的，当个服务员可以的。
1: 行哈，
0: 行。
1: 3000块钱一个月，
0: 对呀。
1: 早八晚五，
0: 可以。
1: 我不跟你说什么像别人家似的压榨啊，咱不用说整到二半夜的那种，你就早八晚五就行了。工
0: 行，
1: 作呢，咱说也不咋累，
0: 那可
1: 孩子你
0: 对。
1: 是不是不挑活？
0: 哎呀，我啥活都不挑，
1: 你就咱说准了，不挑活，
0: 不挑啊。
1: 就是说这一个月就在俺家干，周天给你整休息了，
0: 等一会儿啊，我接个同学电话啊。哎，行，你放心吧，学分够。啊，专业成绩出来了呀！我这次又2等奖学金，啊，放心吧，挺好的。我这不是上饭店找个活干，挣点钱吗？对对对，3好学生是我，还有乔丽，还有王萌，我们仨。那你报上去吧，啊，谢谢班长啊，哎，
1: 还3好学生呢，
0: 老板娘你好，那我
1: 还
0: 现
1: 三好
0: 在
1: 学生呢，
0: 有那个工作服吗？我
1: 不
0: 穿
1: 是，
0: 着呢，
1: 你就跟我说，
0: 先给你刷碗吧，
1: 学习还挺好吧？
0: 还行吧，我这是考的重点大学，
1: 哎呀妈呀，
0: 完了之
1: 你不
0: 后呢？
1: 用了，都211了，211，你说姐还差啥呀？那啥，你等会儿啊，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外家啊，在家学习呢，那啥，你上妈饭店来，妈给你找个老师。哎呀！不让你补课，你放心吧。啊，来吧，来。
0: 呀，老板娘啊，
1: 哎，
0: 那你说我又天天的从早八晚五的干完几个小时，完了之后我再给你家孩子辅导辅导都没事儿，但是别熬太晚了，
1: 不让你加班，
0: 不
1: 不，
0: 加
1: 你
0: 班。
1: 咱不是说了吗？
0: 我不端
1: 你
0: 盘子
1: 是不是
0: 了，
1: 干啥活都行？
0: 干啥活都行
1: 你这
0: 啊。
1: 3000块钱，你甭管我是让你来文的还是来武的，3000块钱，你是不是你就把这活接了？
0: 行啊，
1: 哎，咱这么说啊，211大学的学生，你上姐咱这儿说端盘端碗的，那你这细皮嫩肉的，白瞎你这人了。
0: 哎呀哈，
1: 你这家伙，给我姑娘补课，啊，咱也不用说补啥多厉害，你就陪她写作业就行了。
0: 我还行，
1: 咱就
0: 我呢
1: 说
0: 就是数
1: 是不
0: 学、
1: 是
0: 物理、
1: 三
0: 化
1: 千
0: 学
1: 块
0: 都
1: 钱
0: 行。
1: 干啥活都行，
0: 不
1: 姐
0: 是，
1: 就还强调这个问
0: 你
1: 题。
0: 得干正经活啊！外面斜半道的老弟接受不了。
1: 啥歪门邪道的？你这歪门邪我也得干呢，
0: 行
1: 说那话。
0: 行
1: 我姑娘上初中
0: 行行
1: 学
0: 啊，
1: 习吧，咋说呢？
0: 可以的。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呢也不要求你干别的活，你在你家天天就九八晚五的陪她学习就行了啊。
0: 那
1: 你
0: 可
1: 把
0: 以。
1: 学习给我整上去，就咱说咱这合作好了，下一期你回来了，哎，姐还给你安排这活
0: 哎呀，那
1: 啊。
0: 妥妥
1: 当
0: 的，
1: 然咱姐也得看成绩啊，看成绩，看孩子成绩有啥变化，
0: 没
1: 行不
0: 问
1: 行？
0: 题，放心吧。
1: 哎呀妈呀！
0: 哎呀，英语、数学、物理这三科都是我强项
1: 哎
0: 啊，
1: 呀，
0: 其他的
1: 太
0: 科我
1: 好
0: 也能
1: 了，
0: 教，
1: 太好了！
0: 妥妥的。
1: 这3000块钱上哪儿雇去呀、啊？说实话，大家伙别觉得说我雇3000块钱雇他这孩子傻，我可不傻呀！你现如今找个家教，一个小时100块钱起呀、啊？你算一天2个小时200块钱，一个月多少钱？5、6千块钱呢？你这3000块钱解决问题了，多好啊！哎呀妈呀！
0: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1: 咋的了？
0: 咱家姑娘我去给开家长会去了，她那个一直以来不是英语不好吗？这次成绩出来了，英语达92分。
1: 妈呀！
0: 我告诉你啊，
1: 补课补有效果了哈！
0: 哎，那个这个老师哈，那啥，那个再交点钱，你把这时间给占上，这样效果也太明显了。
1: 妈，
0: 你
1: 站
0: 搁
1: 上
0: 哪儿
1: 啥
0: 请的老
1: 呀？
0: 师啊？
1: 人家这暑期工，这
0: 啥意
1: 暑
0: 思？
1: 假的时候回家，人家外地大学，大学生211，三好学生都可遇不可求的。你就说你
0: 哎
1: 媳妇
0: 呀，
1: 聪不聪明玩
0: 太聪
1: 了？
0: 明了！哎，你这玩意儿，你就到外面找名师，各方面补课啥的。我跟你说，你都抽出来这成绩，咱家姑娘啊，学的成来劲儿了。我们每个人关注到这个消息的人哈，都会不由自主的陷入了沉思。3000块钱端盘子端碗很累。但是呢，用自己的这个文化知识哈，帮助饭店的老板娘辅导功课，你别说效果显著，人老板娘也说了，说这小伙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一股脑的都给我姑娘传过来。 哈哈，女孩的成绩显著，原来英语不咋好，这一考试90多分，直接的变成优等生了啊！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

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的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
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

0: 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了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所以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那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哎呀苏姐呀，看看我这玩意儿咋样，盘的。
1: 妈呀，别闹了，你拿个玉米棒子盘啥盘呢？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1: 人家都是盘花梨木的，盘红木的，盘什么这个紫的那个球的，你这家整个玉米棒子，你说是。
0: 人我这是七彩玉米，
1: 我
0: 这盘完之后呢，比你这什么小叶紫檀呢，又什么月光菩提，比那玩意儿漂亮。
1: 我看看，
0: 你看看来，
1: 你妈呀，你这也不是玉米棒子呀，
0: 不是玉米棒子，
1: 你这不是玉石吗？
0: 哎呀，我天天呢手上抹上油啊，就不断的又撸啊，又摸呀、啊，又擦呀、啊，又拧啊，这家整的我盘四个呢，都放到办公桌抽屉里了。
1: 你跟我说句实话
0: 啊，
1: 这到底是玉米粒子还是玉石啊？
0: 玉米，
1: 这咋整的七彩色呢？
0: 盘的玉化了，哎，盘的玉化了，哎。
1: 这真是怪好的呢，
0: 是不是啊？等我盘好了之后啊，将来呢，你这个家里边有活动的时候，我送你一个啊。这玩意儿买的成本不高，但是天天用手摸费手啊。
1: 妈呀，我可不敢要！你这给完我了之后，我不间接等于摸你手了吗？
0: 哎呀，你放心吧，你家你老公指定稀罕这玩意儿。我这个盘18寸呢，打算明天呢再进点货。上班的没啥事了啊，工资不咋高，业余时间摸摸鱼，我就盘它，这不比上电脑强啊？我天塌了！你看给我桌子上，
1: 不是咋的了？
0: 我跟你说，徐姐，这玩意儿肯定是有人报复我。
1: 啥意思？
0: 你看看我这桌子这苞米啊，我辛辛苦苦盘的玉米，谁呀？你要是说想要我给你一寸儿，是不是？你都给我扒成栗子，给我摆桌子，这是啥意思啊？你这不是费人心血吗？啊，多损呢！你说说，
1: 那可不是咋的呢？
0: 这一粒儿一粒儿的，哎，你说说，这家是我整的这玩意儿，这我这白盘了，我天天要抹手油，完了之后用手摸啊，我多不容易干点事儿啊！我你知道我盘的紫七彩的小玉米，我盘的这么漂亮啊，都成玉了。
1: 妈，真是啊！
0: 那可不呗，
1: 我看看，
0: 你知道这穗儿。砍的半拉胡片的，这时候就剩苞米瓤了、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怎的？
1: 你看你这碎碎糟糟这样，可不是人为的。
0: 哎呀，你抠下来就算了，你还拿牙咬，你费不费牙呀？
1: 你拉倒吧，谁能？就说正八经正常人，谁能咬你这玩意儿啊？你那手就摸的汗滋拉水的，
0: 对呀，
1: 谁能摸呀？是不是？那不都不嫌恶心？
0: 对呀，
1: 你这我感觉像耗子嗑的呢。
0: 哎呀，不是。我看看，
1: 你看这碎碎糟糟、
0: 我这桌架子谁也给我咬了呢？
1: 那谁能没啥事咬你那玩意儿？
0: 耗子，
1: 就说是呢，耗子。
0: 你说这小老鼠，你说你要想吃点啥，你跟我讲，你咬这玩意儿多费牙呀，人费大劲盘呢。啥也别说了，我请假。
1: 干啥去？
0: 我干啥去？我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买5包耗子药。

0: 辛辛苦苦啊盘的这个玉米啊，小玉米儿，结果呢放到办公室之后直接成耗子的这个磨牙小零食了，那家是给咬的啊，奇裂八瓣的。人家说了，说我盘着玩意儿用了好长时间都玉化了，这苞米你说耗子你咬它干啥，多累腮帮子呀啊。那耗子不管那事儿，反正看着
1: 是
0: 粮食。
1: 咱该说不说的，盘的那叫一个漂亮啊，
0: 漂亮，
1: 就感觉像琉璃似的。
0: 嗯，
1: 乍一看那就是真的像玉似的。
0: 嗯，
1: 让小耗子给霍霍了。
0: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欢迎收听节目。到了吗？啊？哎呀，这回呀，咱俩可得好好养了啊！
1: 嗯、
0: 这个疫苗啊、驱虫啊，还有这美发美毛啊，咱都给整精致点。
1: 谢谢老公。
0: 整好了，咱俩也领狗参比赛去啊！
1: 你真是爱我，真没想到。我说我想要个小狗狗，你就给我买了个小狗狗。
0: 买了。
1: 我说我想要一个就香槟色的棕咖的这种小狗狗，你也给我买了。谢谢老公，
0: 嗯、
1: 爱你哟、哦！我打算带小狗狗洗个澡去。
0: 别，
1: 嗯。
0: 商家发货之前呢特意强调了啊，
1: 啥呀，
0: 说这个小狗狗啊刚来到咱家，人生地疏的，不能盲目给洗澡，一周之后再洗。你闻着咋的，小狗身上有味儿了？
1: 我寻思回来了给它洗得
0: 干
1: 干净净的，
0: 干净干，那也中啊。人家小狗的说了，各方面的驱虫疫苗都做好了，咱再收拾它呀就来年的事儿了。哎呀，这小香槟色多漂亮哈，
1: 嗯，
0: 看起来像一个金灿灿的小太阳，
1: 可不是咋的呢，
0: 脾气还好，性格还好，
1: 多温顺，所以咱给他洗啊、嗯、
0: 行，
1: 没啥事儿，
0: 洗，水温好了37.5度，洗啊，
1: 洗
0: 洗刷刷，洗刷刷，
1: 洗洗、
0: 哎、看看幸亏得给他洗了、
1: 哎、
0: 这水汤子
1: 就说
0: 多埋汰，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啊、一股泥汤子掉出来了。洗刷刷，洗刷刷，洗洗、
1: 哎、老公
0: 啊，
1: 不对劲儿啊，
0: 咋的了？
1: 哎，你就说说哈，就是这个小狗狗洗完之后这水汤子这色浑呛呛的，可是它这毛咋越来越白了呢？
0: 哎呀，对呀、啊、咱俩买的是香槟色小狗，这
1: 洗完之后咋变小白狗了呢？
0: 可不咋的呀，这毛啊呀
1: 啊，
0: 你看这水汤这不是染上去的色吗？
1: 可不是咋的呢，怪不得说卖家告诉咱7天之内不让给小狗狗洗澡呢，7天无理由退换货呀，这是。
0: 哎呀，套路真是，联系他打电话，完了，
1: 咋了？
0: 电话号码给咱拉黑了，平台这个产品下架了。
1: 下架了。
0: 哎呀，这是真实的经历啊，这买了一个心爱的宠物犬，花了1400，说好了香槟色的，哎，商家就有啊。结果呢告诉你别给狗狗洗澡，一洗澡真相露出来了，小狗明明就是白色的、嗯、
1: 就说是呢，你说让谁能想得到呢？
0: 嗯，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个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的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的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啊、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基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啊、农药啊、催熟剂啊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 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的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是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二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精致的工艺，3挑3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呀，丫头，这也感冒了，也打针呢，在这儿啊。
2: 哎呀，可不是咋的
1: 啊！这家伙，你看，吃没吃饭呢？
2: 哎呀，那个，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在这儿看手机呢，没注意到你。那个外卖大哥啊，你帮我放那就行，放那就行，没吃饭呢，这点的餐，不好意思啊。
1: 啊，那啥，那个，你这手打针呢吗？这不是
2: 打针呢，打针呢。
1: 等会儿啊，
2: 嗯，
1: 我把盒子给你拆开。等会儿，你那个饺子是不是、啊、
2: 饺子
1: 啊、
2: 嗯？没事，给我放那就行了。
1: 哎呀，这
2: 谢谢大哥啊，
1: 闻着味儿还挺香。别动，别动，别动！来，我把这盒给你拆开，上面这个包装纸你撕费劲啊。我把饺子给你往这儿摆，这个小桌上行吗？
2: 啊，行。
1: 你这个是那个
2: 小这哥，你这是帮我都整不完了。
1: 那啥，我把醋给你倒这个格啊，把饺子先拿出来两个，醋给你倒这里边。
2: 谢谢。
1: 完了之后，那酱油、辣椒油放不放点？
2: 那个
1: 不放了哈，
2: 不放了，生病了不放了，上火吃辣椒，
1: 啊、上火吃辣椒。来，我给你整完之后，等会儿啊，把这垃圾给你扔垃圾桶里。
2: 哎呀妈呀，小哥你这太细心了，我这下鼻子一酸，我说我自己一个人，我输液，我说实话，我饿了，我饿了，我想吃饭了，我点了外卖，没想到遇到你这么细心的小哥，这家四叠八碗都帮我摆上了，
1: 啊、
2: 连醋都饺子醋都给我倒好了，感谢、啊。
1: 小勺给你放汤碗里了啊，
2: 谢谢。
1: 我喂你吗？
2: 啊，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不用。
2: 单手打输液没事，那手能动。
1: 这手能动啊？
2: 嗯呐。
1: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2: 谢哥。
1: 哎呀，别客气，这我这真是我这时间有点仓促，不仓促的话，我下楼再给你买瓶水呗。
2: 不用不用不用。

0: 只有教堂行了。
1: 哎呀，
0: 谢哥，谢哥，太感谢了。
1: 哎呀，成成成成。
0: 哎呀妈呀，我这家伙心里一下不得劲儿的。
1: 那啥，那啥，那你继续忙着，那我走了啊。
0: 谢谢小哥。
1: 哎，
0: 我大爷，你咋一直瞅我？你吃点啊，大爷。
2: 你对象啊？
0: 啊？
2: 你对象啊？
0: 搁哪儿呢？
2: 刚才那个。
0: 我单身。
2: 单身
0: 啊？
2: 追求者啊？
0: 我不是。
2: 哎呀，真细着。哎呀，那小伙不错。那你看，腰腿胳膊脚，浑身上下一瞅就有劲儿。啊，
0: 不是，
1: 但是瞅着好像比你岁数好像还小点。
0: 不是
1: 啊，
0: 大爷，
1: 啊、
0: 你可别瞎说。
2: 不是啊，
0: 我自己独自来输液
1: 啊。
0: 刚才那是我点的外卖，那个小哥真是人好啊，
1: 人好啊。
0: 看我在这输液呢、
1: 嗯，
0: 就帮我把这外卖呀、啊、都打开了，
2: 哎呀，
0: 瓶瓶罐罐的都摆好了，
2: 挺好。
0: 要说呀，还是好心人多呀，
1: 好人好命啊啊！你这家是也是双向奔赴，你这看着你接电话啥你也挺客气呀，哎呀，真好啊。那实在不行，拉个处一下得了呗，你单身呐？
0: 不是，大爷，
1: 哎，
0: 你这咱说，我这就是输液呢，人生都挺悲苦的，让你一说给我整的还挺具戏剧性呢。
1: 哎呀，这是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哈。你说女子独自输液，行动困难。这个时候呢，送外卖的小哥呢帮着把这个外卖盒打开了，醋啊酱油啊倒到格子里了，然后呢饺子汤啊给的整的摆的规整的，你说说让我们看的人都觉得，哎，当人呢就是不舒服的时候有别人这样关怀照顾，虽然是举手之劳，就觉得心里边特别暖啊、嗯。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水都给你整完了啊，就差那个再扫下的厨房。呀哈，又在这玩手机呢？
0: 没有。
1: 不是你最近吃饭吃的越来越少，咋回事这是啊？
0: 别提了
1: 啊，
0: 我这不是，咱说要健身，
1: 要健身呐。
0: 我在这儿啊
1: 啊，
0: 买健身用品呢。哎，你看这个哑铃行不行？
1: 哎呀，你能用几把、啊、哎呀，咱说
0: 呀，哎呀妈呀，你用几把，咱说东西得摆好了它。
1: 那是、
0: 哎、这是扩胸的，
1: 对，
0: 扩胸的就那个抻筋的那个，
1: 我看一下价格，138。
0: 嗯，
1: 哎呀，这平时啊买点这个酱油啊都得拼多多呀，1688呀，这家买哑铃，这家是138也不行
0: 的了。哎呀妈呀，那你说咱就说啥那个叫什么，哎，咋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1: 是，
0: 我要为了烤海这个砍上这个好柴火，
1: 对，
0: 我不得把我这工具给整得明明白白的吗？
1: 那咋的，现在不光减脂练腹肌呀、啊、想啊啊，
0: 咱说这不都是为了说能有好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效果吗？我这还买了呢泡沫轴深度放松
1: 呀，
0: 我到时候我练完了之后，我拿着泡沫轴我再滚滚我这肌肉放松一下、要不成肌肉块了不好看。
1: 你买的是几斤的？哎呦我天哪，费挺大劲还买一个3斤的啊？
0: 咋的呀？哎，你就说漂亮，你这哑铃
1: 漂亮漂亮。那关键是啥呢？我
0: 实心铸铁的，人家说了。
1: 哎呀，你里边是铸铁的呀，还是说黄金的？没啥事，你舔呐。
0: 哎呀，你说那话
1: 啥用啊？
0: 我这不是为了把我这个麒麟臂
1: 啊
0: 给练、练没
1: 的。我看你那像蝴蝶臂。哎呀，来。你看我今天下班我给你带回来啥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就发现你一个劲儿在那看哑铃，那家购物车里摆好几个。
0: 我跟你说，我还打算买个壶铃呢。
1: 壶铃啊，
0: 嗯，
1: 我看你适合买个铃铛。来，你这个是我专门给你拿来的。
0: 干呀？
1: 哑铃吗？
0: 你给我拿矿泉水干啥呀？
1: 你仔细看一下矿泉水的形状。
0: 矿泉水
1: 中间那个是握柄，哎，按照我这个动作，
0: 伸展收臂。
1: 这是哑铃矿泉水，
0: 嗯，
1: 形似哑铃。你喝完，你边练的时候边喝水。你练完了之后，水喝干了，这哑铃也清空了。完之后呢，用完一次啊，你往这里边灌沙子。楼下正好装修呢，你跟乔大哥说一说，装点沙子。
0: 妈呀，你真别说哈，
1: 啊，
0: 这哑铃矿泉水瓶，这还有后续应用呢。
1: 哎呀，那不是说一次就完事儿了。
0: 哎呀妈呀，要不说现代商业呀，这个卷起来呀真的是太吓人了。
1: 那可不，
0: 人家现在不说了吗，就干倒你的未必是同行，有可能是跨界。你说谁能卖哑铃的也想不到这哑铃矿泉水是他最大劲敌呀。哎，你真别说，这边喝边练挺好啊。
1: 你这装水吧、喝完之后你要是说感觉这分量不够了，你就往里装沙子，马上从3斤变成6斤。

0: 哎呀，其实仔细想想也真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什么哑铃矿泉水啊，近段时间呢走红，而且呢深受了这些呢热爱运动健身人的追捧啊。
1: 确实是啊。不过网友们也在说了，单瓶8块钱是不是有点贵了啊？就这个价格，是不是可以直接买哑铃了啊？但是你得这么想啊，你万一出个差，想保持运动的朋友啊，你就买个这个，到当地夸夸夸练完了，到晚上临睡觉之前干的。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到时候扔掉也不心疼，是不是啊？这个瓶水你不都喝完了吗？小丹呐，妈说咋不接电话呢？你说妈在外
1: 哎
0: 地，你
1: 呀，
0: 这万水千
1: 妈
0: 山
1: 呀，
0: 的，
1: 我那啥，刚才有点不太舒服。
0: 是不是又低血糖了？
1: 哎，你咋知道呢？
0: 哎呀，昨天呢，你刘姨呀，正好碰见你了，说你脸色啊，家是煞白煞白的，说这瞅着孩子又犯低血糖了，工作累呀。妈说呀，
1: 没有，就
0: 这
1: 是
0: 是
1: 啥
0: 妈这
1: 呢？
0: 个心疼劲
1: 妈，
0: 儿
1: 我可能吧也是这两天休息不好，
0: 啊。
1: 晚上熬夜看那视频了。
0: 这孩子可要强了，晚上是不是又看工作视频了？哎，上班天天忙啊。你说咋整？一个人在外面，要在家，我妈给你炖那个老母鸡汤，你补一补，腾一下就给你整窜烫的。
1: 哎呀妈，你真别说，我呀，
0: 啊，
1: 真是想念你做的饭。不过妈，你可别给我忧东忧西的啊，我不需要，这边啥都有，超市里面你这琳琅满目的，现在呀都很发达，就是购物啥的都很方便，你千万不用跟我操心，我一定把这个营养补上去。不但就是也是这两天天热，气压低，下雨下的。
0: 我跟你说哈，你再补啊，也不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老姑娘，你听妈的，一会儿妈呀就把那个咱家那个下蛋那个老母鸡，哎，3年的老母鸡呀，补身体呀，啊，真好啊！妈给你邮去，你直接就给它孬了，炖鸡、喝鸡汤、啃鸡大腿、吃鸡肉啊！
1: 不是妈，不用。
0: 不用啥也不用啊，那鸡养着不给你吃，给谁吃？都给你爹吃，一天天老喝喝喝喝的。
1: 妈，真不用，你可别折腾啊。
0: 别管了。不是你家这卫生间里边，我看着疙疙瘩疙疙瘩，我一进去不吱声，那是啥呀？别
1: 别
0: 提
1: 提
0: 呀！
1: 了，我跟你说呀，这妈妈的爱呀，那是扑啦扑啦的，跟扑了蛾子似的，
0: 哎
1: 扑
0: 呦我
1: 啦扑
0: 的
1: 啦
0: 天
1: 的
0: 哪！
1: 啊！我妈前两天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接晚了，跟我说你咋的了？是不是又低血糖了？我说你咋知道呢？说有什么看着谁又看着我脸煞白了，
0: 哎呀哈！
1: 怕我营养供不上去，给我邮了一只老母鸡。
0: 呀呀呀呀呀！
1: 人万万没有想到，老母鸡到我家，哎，就我刚一打开那包装，啪嗒一下，下了个鸡蛋。
0: 不是你窗台鞋盒子里摆那个鸡蛋，都是你家这鸡下
1: 妈，你
0: 的
1: 可说啥呢？我
0: 啊？
1: 爸说实话都约好了，和我三舅妈约上我家来帮我把这鸡宰杀了，给我煲上汤。
0: 那然后呢？
1: 这鸡一下地儿，咔嗒一下给我掉个小鸡蛋儿。妈，我一看，这也舍不得呀！你说这老母鸡嘎嗒一下给俺下个蛋，一下给我整的，妈呀，心里呀就咋说呢，就
0: 暖
1: 萌
0: 暖的
1: 生了
0: 哈，
1: 一种哎母爱三，就那
0: 人家
1: 啥
0: 下
1: 了。
0: 蛋生宝宝，给你母爱激发出来了。
1: 哎呀，人那谁还说呢？帮我们运送这老母鸡的人还说呢，这老母鸡跨越了800多公里，格外的乖
0: 是。
1: 巧听话，那是不吵也不闹。
0: 哎，你说说哈，咱俩这说这么
1: 哎
0: 点
1: 呀，
0: 话了，人家在卫生间里边吃完食就在那
1: 不
0: 趴
1: 吱
0: 着，
1: 声，
0: 真
1: 不吱
0: 好。
1: 声。我跟你说，都想好了，
0: 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哪
1: 我
0: 天
1: 跟
0: 啥
1: 你
0: 我
1: 说
0: 过来吃
1: 哈，
0: 肉嘞？
1: 吃啥肉啊？
0: 啊？
1: 我呀，我就打工赚钱，我养它，
0: 你的意思是说
1: 不
0: 家乡的
1: 杀
0: 老
1: 它
0: 母鸡
1: 了，
0: 不杀了，
1: 不杀
0: 当
1: 了。
0: 宠物养着了？
1: 那你说寻思啥呢？
0: 哎呀，完
1: 哎
0: 了。
1: 呀。我现在寻思呢，第一，它能下蛋，对不对？我吃这土鸡蛋，那对我身体也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其次个儿呢，我自己个儿在城里也没啥意思，
0: 啊，
1: 我有个老母鸡，我就像看着了我妈一样，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就天天呢，我就养鸡玩儿。哎呀哈，
0: 那行那行，哎呀，这土豆还有蘑菇拿下去吧，看来这没有炖的意思。很多网友说呀，这只老母鸡啊，靠自己的能力呢，哎，得到了长期饭票啊，凭实力嘛，说这也是母亲给这个孩子姑娘邮寄来的土鸡嘛，本来说赶紧炖了吧，没有想到这母鸡呀，听话乖巧懂事儿，硬生生的活成了宠物。

听众朋友，刚从医院回家养身体呀，喝康度养奶粉，体质虚弱了，脏腑功能不好，睡眠不佳的，然后呢自己免疫力还差的，您喝康度养奶粉。今天呢是我们康度养奶粉呢这次团购哈，七月份末到八月初的团购选购的最后一波了。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朋友您了解一下，我们康度养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纯纯正正的纯羊乳。而且呢，咱们这款羊奶粉当中呢，硬核工艺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再加上麦芽糖精啊，以及呢这个蔗糖啊，还有呢人工色素啊，非常非常的干净。那么纵眼望去啊，我们这款的羊奶粉，它是选择了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沙能奶山羊，放养超过220天，而且我们这个呢，经过实验室的科学严谨检测，已经是有机羊奶粉了，达到了有机的认证。每一滴生羊乳都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朋友们，就是说奶源的品质啊，是由这个奶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决定消费者对它的信赖度的。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而且呢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我们说奶源更需要工艺的守护，咱康度的羊奶粉你喝一喝，7斤鲜奶提炼成1斤羊奶粉，你喝到的每一杯那都是如此浓郁丝滑，营养健康。康度羊奶粉它做了一个转测吸收检测的这个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 以上。这款羊奶粉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饮食偏食严重的，还对不对，孩子成长发育的，老年人呢不爱吃肉的，哎，只是说呢吃点青菜的，自己骨瘦如柴的，抵抗力弱、免疫力弱的朋友，您就喝点羊奶粉。因为啥，近些年以来吧，咱们这个注重健康身体的只是说那个体质虚弱的人把目光呢锁定在了羊奶粉，喝羊奶粉喝奶羊粉，普通人呢在养生食材当中呢忽略它了。一个是大家呢找不到正宗的，很多人呢在网上听到主播宣传了，买回家一冲跟该睡似的，咱说了稀了呱叉的一喝跟米汤似的，大配方的羊奶粉是价格挺实惠的，但是一喝呢没啥营养，对不对？咱们康度羊奶粉记住了，零添加，100%羊乳粉，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打电话预定啊，这个价格这儿呢我们在线下呢得集结粉丝，完了之后呢才能在节目当中团，怕万一在节目当中我答应你买了完结果价格砍不下来。凡是每次我团的时候，我们线下呢都得是6-7单打底儿，这样呢人就能给我们粉丝专属价。这款羊奶粉它是有机的，一盒子您听好了就5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一整箱子净含量，这六盒羊奶粉4斤8两。我们今天粉丝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是有着6-7单的订单量保证前提下，给大家按照这个价格，多少钱呢？649。哎，649。为啥实惠？没有广告费，没有宣传费，没有这个请明星代言，咱就是呢硬核可品质啊，专业的机构检测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奶源地放心。康度羊奶粉，大家朋友们您听好了啊，真正好的羊奶粉配料表必须要干净，咱们这个100%羊乳粉，没有其他的啊，而且入口那个口感、那个纯度、那个丝滑、那个浓香，行了，打电话预定吧，今儿是我们最后一把机会了啊。想订的你下周里找我，没有了。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649块钱一整箱，六盒的净含量呢是4斤8两，然后呢这4斤8两给您分成一小条一小条一小条的了，大家随时携带都方便。哎，冲完之后啊，你这个等个30秒、50秒、1分钟左右没喝，上面有个小奶瓶一样，你就说这个纯度多好吧，那个没有任何的杂味儿。有的朋友在市场买那个羊奶回家自己熬，熬完了之后还是膻，对不对？咱这个呢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施法工艺保证了这个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而且味道口感达到了极佳的状态。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649块钱一整箱6大盒。大家问我说能喝多长时间，你哪怕天天喝的话都能喝3-4个月，你如果说呢就是说隔三差五的喝的话能喝半年，朋友们。而且呢咱这个呢都是新进日期的，您放心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喝完了之后不会那个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放心吧啊。这个400
3939-0139-400-3939

0: 0139-400-390-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喝咱们康度羊奶粉的时候，你拌着点啥呢？糕点啊，你哪怕吃馒头，或者说是吃个蛋糕啊，吃个饼干啊都行，因为有点这个碳水化合物跟它在一块儿，吸收利用的又提升了7-8%，哎，吸收的更好啊。400-390-39，400-390-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这两天孩子不在家呀，可给我乐坏了。但时间一长嘛，还有点想，赶快呀给我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呀要上他奶家接他去了。
2: 喂，妈妈。
1: 儿子。
2: 妈妈。
1: 你干啥呢？
2: 啊，我在这刚忙完，刚吃完饭，有事儿啊。
1: 那个，我还今天是礼拜三，明天礼拜四。
2: 干啥呀？
1: 礼拜五晚上妈妈去。
2: 不用不用不用。
1: 上奶家接你回来去。
2: 接我干啥呀？妈妈呀，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在我奶奶家再多待一点呗，开学在家再回去呗，我这好多事儿还没干完呢，一天天挺忙的。妈妈，
1: 儿子
2: 啊，
1: 你别瞎闹啊，我可跟你说明白了。
2: 我没闹啊。
1: 没闹啥呀？你这两天在那学习了吗？
2: 咋没学习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这之前呢，你要上你奶家去，哎呀妈，七个不乐意，八个不带劲的。
2: 对呀，
1: 这家伙这回去了，你这玩挺高兴呗。
2: 哎呀，玩的高兴不高兴咱不说哈，充实啊。
1: 你别说没用啊，你
2: 那我不跟你说了啊，不能接我呀。
1: 儿子
2: 你要接我，别说影响母子关系。
1: 儿子
2: 再见。
1: 哎呀哎呀妈，这闹心
2: 咋的了？这愁眉不展的，我看你给孩子打完电话之后闷闷不乐的呢。
1: 你别提了
2: 啊，
1: 这不是寻思我今天周三了，我告诉你一声，周五晚上去接他回来的。
2: 哦，
1: 就从他奶家接回来去。
2: 嗯，
1: 我说你在农村有啥意思呀？跟我说可充实呢。充实啥呀？肯定就是玩手机了，看电视了，吃喝拉撒他奶不管他了，那都掌上明珠，那惯的那都没鞭子了，飞鞭子了都得是。
2: 要我说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吧，就是没有那啥，各方面原与前瞻性，那孩子不能放爷爷奶奶旁边太久。我家孩子不就例子吗？
1: 哎呀妈，
2: 那家是手机回来之后啊，这各种网络游戏全会，嗯。你这赶紧接回来，你不接回来
1: 我跟你说，我刚才跟他说，我说你学习了吗？学习了。
2: 嗯，
1: 我说你是玩手机看电视没有啊？理直气壮的。你等会儿别着急，
2: 你嘴硬。
1: 他不知道我老婆婆家有监控，我现在我就给他打开监控，截下视频。
2: 对，
1: 我就让他
2: 给他留下证据。
1: 对，留证据。
2: 你叫他一天天的，家嘴比鸭都硬。
1: 对，我就回来。
2: 现在小孩各方面
1: 可，我就得跟他
2: 激，你必须得跟他敲敲死了。哒滴滴滴哒滴哒，
1: 打开，哎呀妈呀，妈呀，哎，你看这孩子，
2: 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1: 不是
2: 啊，
1: 你看这孩子干啥呢？
2: 呀，扛个小麻袋，背个小推车，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呀，这不是帮他奶往这个田里边起土豆子呢吗？
1: 干活呢，孩子
2: 啊
1: 啊，
2: 哎，干活呢，
1: 干活呢，
2: 这不是扔土豆子吗？地里边起土豆子，往家拉土豆子呢，
1: 哇哇的在那整呢。
2: 哎呀，他奶在后面推，他在前面拉，
1: 可不是呢。
2: 哎，这是干啥呢？划了苞米呢，晾苞米呢。
1: 妈呀，人家孩子真没说错呀，
2: 没说错，没说错，没说错呀。呀，你家这孩子将来大有作为呀，这家是如让梨的恐龙，温习的小黄香似的呀。这家爱长辈呀，孝敬父母啊。
1: 可不是咋的呢？这家伙给他奶整的，妈方方面面的。行啊，
2: 哎呀，后面还跟个小狗，你说这家这在比你们两口子强啊，人家帮你们尽孝去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行啊，还这么省心，让孩子多待两天，
2: 搁那待着去吧，
1: 待着吧。
2: 等会儿，
1: 嗯，
2: 把你那个截图那个照片发给我。
1: 干呀？
2: 我给我们家孩子发过去，让他帮爷爷奶奶都帮不上了，今天晚上让我们家孩子给我洗脚。起初以为这9岁男孩不肯回爸爸妈妈这儿，在爷爷奶奶家是贪图这安逸享受，或者说有其他的玩手机呀、电子产品的想法啊。这后来呢，打开监控一看真相，哎呀，这孩子行啊，帮老人干活，这一天呢，通过劳动啊，锻造自己的心性啊，方面品质意志练得嘎嘎的。
1: 嗯，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小小的身躯啊，却有大大的能量，帮助奶奶呢，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整理着啊，为这小宝贝点赞。
2: 嗯。宝贝儿啊，这暑假上哪玩啊？啊，爸说呢，你自己选这回啊。
1: 我。

0: 在妈妈刷手机的时候，
1: 啊
0: 我看着大连介绍了，
1: 呀，
0: 大连省钱，
1: 省钱了
0: 对，因为
1: 啊！
0: 它有一个就是过海的隧道，
1: 哎呀
0: 过
1: 呀
0: 海
1: 呀呀！
0: 隧道上面
1: 啊，
0: 是能看着海洋动物的，
1: 那行啊！
0: 就是不用花钱，你就从那隧道一走一过，就等于看了海洋馆
1: 哎
0: 了。
1: 呀，你说姑娘啊，你咋这么会过日子呢？咋这么节俭，给爸省门票钱了？
0: 可不是咋的呢，
1: 那咱就打车
0: 而且啊，
1: 啊！
0: 可美可美的呢，
1: 哎呀，巨
0: 我都
1: 大的
0: 看着
1: 啊，
0: 视
1: 隧道！
0: 频了，
1: 哎呀，
0: 那隧道老长了，
1: 哎呀
0: 那
1: 呀呀！
0: 隧道老宽了，那隧道哇蓝哇蓝的海水里面各种的海洋生物啊，看得我呀心潮澎湃的，
1: 那这
0: 咋
1: 孩
0: 不
1: 子，你
0: 我
1: 说说，
0: 太想去
1: 那咱
0: 了。
1: 去啊，老姑娘就这点，那咱没花景区门票钱，那咱得省下来不少钱。完，到时候爸呢，带你吃海肠馅
0: 对，
1: 饺子去
0: 我都
1: 啊！
0: 看那视频里面了，有
1: 啊，
0: 鱼群，有海龟，
1: 哎
0: 有
1: 呀
0: 鲨
1: 呀呀呀，
0: 鱼，
1: 哎呀，
0: 就在隧道上遨游。
1: 有没有美人鱼？
0: 爸爸，你讨厌，那是童话。
1: 哎呀呀呀，这孩子，那行，咱现
0: 不是，
1: 在
0: 我
1: 去
0: 说
1: 啊。
0: 姑娘啊，不是，大连有鲨鱼吗？大连海域有鲨鱼
1: 人家
0: 吗？
1: 海底隧道里边可能就有呗，
0: 深海哈。
1: 那可不呗。
0: 哎呀。
1: 那自然环境现在保护的多好啊！我看见了，
0: 不
1: 姑娘说
0: 是，
1: 这个，我上网查了，真有啊。
0: 大连海底有海龟吗？
1: 咋没有呢？那可能是啥？人有笼子，人工给圈起来了呗，饲养员
0: 哎
1: 隔
0: 呀，
1: 三差五喂呗，
0: 明白了，
1: 那可不
0: 对对
1: 呗。
0: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哎呀妈，你这说说这大连这海底隧道咋这么权威
1: 那必
0: 呢？
1: 须得去啊！你就别
0: 去，
1: 去了，你也
0: 行，
1: 去啊。
0: 我在家上班呢，你俩好好玩啊，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放心吧，回来给你带礼物，给你带点那个大连的特色的海肠馅水饺子啊！哎，你好，大姐。哎呀，这3563啊，尾号，那啥，
0: 那个，上车，
1: 上车啊！
0: 上车，上车，
1: 我定
0: 欢
1: 位
0: 迎
1: 的
0: 来
1: 是，
0: 大连啊！
1: 谢谢，我定位的是海底隧道那儿啊。
0: 海底隧道
1: 啊，
0: 啊，知道了。
1: 知道了
0: 那
1: 哈。
0: 个过了海底隧道那边就有百货公司啊、游乐设施啊，都有。去
1: 对，
0: 吧，玩
1: 我
0: 去。
1: 们主要是在这个海底隧道这儿啊，你给我慢点开，在这就是速度控制缓慢点，
0: 为
1: 因
0: 啥
1: 为我
0: 呢？
1: 姑娘啊想看一下海底隧道，它不有玻璃那个穹顶吗？我们看一下那个鲨鱼呀、海龟呀、金枪鱼呀、哎呀，那海底那小动物啊，太好了，鱼
0: 不是，
1: 群
0: 你
1: 呐，
0: 说的是大连吗？
1: 咋不是呢？海底隧道吗？
0: 我血来大连人，
1: 真的？
0: 我没听说这地方。
1: 咋没听说
0: 你看，
1: 呢？
0: 把我这方言都提了出来了。我是纯正的大连人，真没有听说海底隧道。咱大连有，
1: 有啊，
0: 有，
1: 有哈。
0: 但是你说那个海底隧道里面有那个就什么海洋的那个什么
1: 乌
0: 什么
1: 龟呀、
0: 乌
1: 鱼
0: 龟，
1: 群呐、
0: 咱
1: 鲨
0: 那个
1: 鱼
0: 看
1: 呀、
0: 不见。你
1: 来，
0: 看你
1: 你
0: 这样
1: 看
0: 式，
1: 我这有图有真，你看看，这不网络上
0: 你这样
1: 人
0: 的，
1: 网友
0: 咱
1: 发
0: 吧，
1: 过
0: 我
1: 来的
0: 跟你
1: 吗？
0: 说。大连就这么一处海底隧道，我带
1: 啊，
0: 你走。我
1: 走，
0: 这说吧，好像是我糊弄你，我欺骗你，我对你不诚实。
1: 那
0: 你
1: 妥
0: 到时
1: 了，
0: 候你再给我个差评，
1: 啊，不
0: 我
1: 能
0: 这
1: 不
0: 可早
1: 能，
0: 就吃了不少亏。
1: 哎呀，到了。
0: 到了就过来。
1: 不是这顶上这不就是水泥穹顶吗？哪有这个玻璃瓶子房子呀？
0: 对嘛？要不说呢？
1: 不
0: 你
1: 是
0: 们
1: 这
0: 在哪儿看见的呀？
1: 在网上看见的
0: 哎
1: 啊？
0: 呀，这都被辟谣了，
1: 辟谣
0: 辟
1: 了？
0: 谣了。全是他们 P 的，
1: 网友 P 的呀？P 图啊？
0: 对，
1: 你都说说这网友。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吧，咋说呢？我们这个海底隧道呢，就大连湾海底隧道呢，全程是看不到海水的，也没有啥海洋生物。
1: 啊！
0: 隧道内呢，内壁为水泥结构，根本不是啥玻璃顶棚，而且隧道当中通行机动车与地铁，不可能采用这种玻璃管道设计，
1: 哎呦
0: 它
1: 我
0: 都
1: 的
0: 不
1: 天
0: 安
1: 哪！
0: 全。
1: 哎呀！
0: 这些都是 P 的，你要想看这玩意儿，你还得上大连咱本地的海洋馆儿。
1: 你都说说哈，老姑娘啊，听着没有？
0: 耶！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想带孩子打卡海底隧道，结果呢是网友的海景图给 P 出来的。
0: 对。
1: 嗯，这不伤孩子内心吗？阴影面积多大
0: 大连
1: 啊？
0: 海底隧道呢，是我国北方首条大型的跨海的城管隧道啊，
1: 嗯。
0: 所以它确实是双向六车道，没有能够看到说这个玻璃穹顶的
1: 哎，
0: 海底啊。
1: 没有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之前就吃过非常好的一款升级换代的产品，那就是冰城老梅花品牌的黑猪肉午餐肉。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对他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不对啊？原来很多人都买过，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价格方面有调整，让大家呢感觉到特别的实惠。最早的时候咱们买午餐肉罐头是不是299块钱一组22罐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299块钱一组啊，而今天是238块钱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还是22罐，每罐是200克，猪肉的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36个月，3年的时间，团购价格是238块钱一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午餐肉罐头在家里边是特别有用的。为啥呀？你平时在家里烤个肉啊，涮个火锅啊，炒个扬州炒饭呢、啊，做个汉堡三明治啊，都是需要它的。或者是老两口在家啊，老爸爸老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都有点咬不烂的时候，你可以炖点白菜粉条、豆腐，加两片午餐肉，这样的话呢，整个汤就有滋味了。而且呢非常的烂乎，对不对呀？黑猪肉午餐肉啊，它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 80% 以上，就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肉感的那种味道，就是你上很大的很这个